0: 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5: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4: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 50%， 未来五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4: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 395.7 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7: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9: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0: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马

0: 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
10: 包袱了，你这一道上，我让他们都照顾着点啊。
11: 谢谢厂长，我们回头再见。
10: 谢啥呀？再见吧，我先弄这，注意安全啊！

0: 哪来这么大红
1: 布？我说这女的，我说你呢，说你呢，就你
2: 我，
1: 你干嘛呢你？我
2: 敲树桩。
1: 哎呀，这别搓了！你看给我这老人呛的，他们都要哮喘病。你弄这么大灰，一会儿犯病了，你负得了责任吗？你瞅瞅，那满屋尘香的，哎呀，我冒冒热咕咚。
2: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完了。
1: 你什么马上完了？别搓了，别搓了！哎呀，别搓了！
2: 哎呀，别踩我的手！
3: 怎么回事？
1: 哎，那专业都是，你看他把这地方弄得弯弯咕咚的，你说弄得我爸妈都呛的，都咳嗽了，你。
3: 好，哎呦，请别着急啊，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3: 我说这位同志，你说你在这地上搓东西，这搓的到处都是，
1: 就是。
3: 你说我们才刚打扫完，就被你弄成这样，这可不是在你家，
4: 这是你家呀。你这也太自私了，这可是公共场所，
1: 就是一个坐在这前面满地都是。
2: 实在对不起大家，那什么，律师员同志，我这些树种啊，我今天必须得把它搓完晾干。
1: 你看看，
2: 我给大家给您添麻烦了。那样，等我弄完了，我一定打扫干净。
1: 不行，
3: 那可不行啊！
4: 别搓了，
3: 这儿
4: 你下车回家。
3: 你现在就
1: 得，就是你这
3: 不能在这
1: 干什么呢？
3: 哎，你瞅瞅，瞅瞅。你看你搓的这皮儿啊壳啊飞得到处都是。
4: 都是
3: 你看看人家老人还有哮喘病，这乘客这么大意见，
1: 这翻了个底不得呀。
3: 再说了，这一会儿要是反映到我们列车长那儿去，你说你让我怎么教？
1: 这不行，
4: 你别搓了，
1: 什么人？
2: 乘客朋友们，大家听我说，
1: 死了，
2: 听我说。我叫王笑英，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 建设兵团怎么了？
2: 我们那儿吧，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叫石河子。可我们那儿呢，是一片的戈壁荒滩，没有几棵树。
1: 跟我有啥关系？
4: 没有。
2: 这次吧，我费了好大的周折，专程赶到黑龙江大兴安岭，背了这些树种回来，就是因为要赶着回去种树。所以必须立刻把这些树种搓出来晾干。
4: 我知道
2: 我这么做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可是我真的没办法了。我要是现在不做，等我回去再搓再晾干，那就来不及了，这些树就很难成活了。所以我麻烦大家再忍耐一下，等我搓完树种，我立刻就把车厢打扫干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求求大家理解一下。我先给大家鞠躬了。
3: 哎，大家都听我的，干脆咱们都搭把手啊，一人抓一把啊，帮他把树种先拖出来，好不好？
4: 行，
3: 一会儿把这
4: 脖子走，这样还能快点。
3: 对对对，来来来。

0: 就这样，1957年至1960年，王孝英先后四次只身一人往返东北三省，收集林木种子，进行两种引进驯化工作。就这样，王孝英和同事们每次回去顾不上休息，就连日挖坑栽树，进行技术指导。一排排树苗在汗水中迎着春风吐绿芽，而王孝英的腰杆却渐渐地弯了下去。
1: 来，队长，水来，
2: 来，
1: 队长，水来了，
3: 救！我说大家呀，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这个节气不等人，如果这两天呢，咱们不把手里的这些树苗种完，就全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啊！
4: 来，
3: 大把手，大把手，
1: 来，
3: 慢点，慢点，花博。小英，你怎么来了？哎呀，不是让你在床上好好躺着吗？
5: 种树时间这么紧，我怎么能躺得住呢？
3: 那你不是腰疼吗？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干这个，那病情会加重的。
5: 什么病情？不就是抱树苗的手闪着了吗？没事，
3: 没事。你看你疼的，这站都站不直了，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5: 哪那么娇气呀，娃？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节气不等人。再说了，有些树啊，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种呢，得知道一下。
3: 哎呀，你呀，
5: 别废话，把那几捆树苗抱过来。
3: 好。
6: 我来，
7: 。来，慢点。大家听我说啊，这些呢是大叶柏，这些啊是小叶柏。他们必须都得种植在疏松的土壤里，而且呢必须选择光照充足的地方进行栽种，可不能随便种啊。
8: 我知道了。
7: 还有啊。请大家栽种的时候务必要按照我设计的栽种规划图纸进行操作。
9: 好，
7: 否则啊，一旦种错树苗可就浪费了。
10: 知道，
11: 明白。
10: 你放心吧，
7: 动起来吧，我们一起干。
3: 小英，你就坐那指挥我们干就行了啊。
7: 那怎么行啊，人手不够，我也得上。来，
3: 慢点，
7: 姐姐给我。
3: 小英，你怎么了？
12: 没事。我缓一会儿就好了。
3: 哎呀，你这额头上都冒虚汗了，还没事呢。哎呀，快，来几个人呢？
10: 哎，
3: 小英送到医院去。
10: 来，
13: 小英，
14: 慢点，
15: 不是这样，
16: 慢点，
17: 快，
18: 送医院。
3: 花狐，你快躺下。
5: 跟你说了吗？我真的没事儿。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逞能？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可真不管你了。
5: 哎呀，你就让我回去工作吧。
3: 哎，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也不行，你必须躺在医院休息。小英，你知道我们送你来医院之后，大夫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把人送过来？
5: 小毛病哪有那么严重？
3: 小毛病，小英，你的腰椎断了，而且已经断了有2周了。小英，这2周你是怎么过来的呀？啊，这还不得把你给疼死啊！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呀？
5: 当然是靠着共产主义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和战无不分。
3: 你给我严肃点，这可不是小事。小英，大夫可说了，你这腰得躺在床上治疗，至少2周才能下地呢。
5: 2周？哎呀，那我可躺不住了。
3: 躺不住也得躺，否则会落下病根的。万一到时候你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怎么让绿色染遍戈壁荒漠呀？
5: 好，听你的。
3: 声音不够洪亮。
5: 听你的，保证完成任务，行了吧？
3: 这还差不多。
7: 你呀，
3: 好了好了，我给你削个苹果啊。
0: 1966年，正当王孝英从新安岭采回的树籽，从天山上扛来的树苗，在这戈壁滩上发芽生根，漾出一片绿色的时候，一个特殊的年代来临了。王孝英心爱的树，像刚断奶的孩子，身子骨还弱，胳膊腿还细，平日里还要靠他起早贪黑的遮风挡雪，却在几天之内惨死在斧锯之下。
7: 我去开门。儿子，
5: 你
7: 别去，妈去开。
3: 小英，
5: 快开门。
3: 小英，你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躲在家里不跟我们一起去阻止他们砍树啊？
7: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队长了，我被停职了。
3: 啊，什么时候的事？
7: 昨天。
3: 昨天我去找他们去。
7: 别去，他们把林业队解散了，你也会被分配出去。
3: 什么？怎么没人通知我们？
7: 通知今天你就被贴出来。
3: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7: 花狐，现在是多事之秋，咱们阻止不了他们。等情况好转了，咱们再想办法。
3: 可是他们在砍树啊！
7: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躲在家里，我看不得呀。他们的每一斧子都想砍在我的身上。哎呀，这么晚了，又是谁呀？
2: 王队长在家吗？
7: 哎呦，老张啊，来。
4: 王队长。

0: 那年我从东北背回来好多好多樟子松树籽儿，这棵是我亲手栽下的。哦，还有这棵，这棵也是，这棵也是。
1: 妈，
0: 这棵也是。
1: 怎么了，
2: 小杨？小杨，
3: 王队长，
0: 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他们砍的不是树，是我的心呐！
3: 王队长，你可得想开点啊！
0: 不对，不对，他们还没死，没死！爹，我要把他们带到树坑那里去，我要把他们重新种上。
2: 小英，
3: 王队长，
1: 妈。
4: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小英植绿的梦被迫中断。林业队解散以后，王小英被下放到公社劳动，直到1982年他才重回绿化处。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王小英又挺起胸膛，再次跑到天山上去挖树苗，到东北去采树种。几十年过去了，他终于兑现了当年的诺言，让绿色染遍了这片戈壁荒漠。
5: 哎，妈，你看，姥姥姥爷下车了。
0: 妈，妈，你这孩子心真狠啊！几十年了，你没回过家一次，我和你爸想啊盼啊，你住在路过家门口都不知道回来看看我们，你的心真硬啊！
6: 妈，我对不起你们，
0: 老头子。你说句话呀你啊。
7: 说什么呀，没什么可说的，这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就跟做梦似的。小英啊，
6: 爸，
7: 当年爸爸把你锁在屋子里的场景，现在想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第二天一早你就跑了，跑得好，我女儿跑出了自己的出息，跑出了一片新天地。好，可是爸爸想你，爸爸天天盼着你能回家来看看，可送也盼不回来呀。
6: 爸，我也想你
5: 了。姥姥姥爷，妈，我们还是先上车吧。
0: 好，咱们上车。
5: 上车，慢点，来。
8: 你们看，这些树都是妈妈从东三省背回来的树种栽种的，她和叔叔阿姨们种了1000多万株树木，漂亮吧？
7: 哎呀，这满城的绿色都是你们种下的。嗯，
6: 爸妈，这么多年我就干了一件事，让绿色染遍这戈壁荒漠，让石河子这座城市成为绿色的园林城市是我多年的梦想，现在它终于实现了。

0: 不起，我女儿真了不起。
1: 小英，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是咱们家的骄傲。
2: 正是有了种树奶奶王孝英这样的兵团人，才有了戈壁明珠石盒子。诗人艾青曾写道：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现如今的石盒子绿化率高达 43% 以上，被联合国评为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良好范例城市。经过70年的艰苦创业，几代兵团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两大沙漠周边抗风沙、战盐碱，建起片片绿洲，座座新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塞外绿洲文明，在祖国西北边陲筑起了一座座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繁荣西部的不朽丰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绿色情缘》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王笑英由中阳演播，花狐由百合演播，王笑英父亲由武术演播，王笑英母亲由月月演播，队长由王宇演播，招兵处干事由俊逸演播，列车员由古秋演播，老张由康昌演播，林场厂长由老五演播，儿子由小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雪、孙真、雪萍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卫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

0: 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5: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5: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全民健身活力奔涌。
6: 155开好局起好步，项目建设加速跑，奏响发展奋进曲。
5: 第12师兵团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6: 3师土木舒克市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幸福底色。
5: 5师81团双桥镇第5届葡萄展销会盛大开幕。
6: 14师224团万余亩打瓜丰收，治沙增收实现双赢。
5: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多彩文体活动点亮幸福生活。
6: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如何挑选墨镜。
5: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4A级及以上景区自驾服务费均改为

0: 按车收费。
1: 全国七月高频数据折射经济向心向好。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1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
0: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1: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
0: 七是虎阳河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1: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4度。
0: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0: 十三是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1: 十四是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以上消息由 FM
2: 标志的问题，综合核算下来，傣瓜种植每亩的纯利润可以达到1000元左右，是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优质产业。
0: 听起来收益是十分可观。那听说这片傣瓜种植基地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治沙固土，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好的，彩龙。这片万亩傣瓜基地呢，其实是团场去年新开发的沙土地。那团场创新推出以种畜改的沙地治理模式，在荒漠沙土地上规模化的种植傣瓜，取得了双赢的效果。傣瓜的藤蔓呢，长势茂盛，地表覆盖性强，大面积种植可以有效的覆盖裸露的沙地，锁住土壤水分，减少风沙侵蚀，抑制土地的沙化，极大的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既把闲置的沙荒地变成了高产良田。那通过特色种植带动职工增收，又通过农作物覆盖了这个沙地的生态，真正实现了沙地治理，产业发展，职工增收一举多得，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现场报道。以绿治沙，以产增收，阿尔斯团用特色的傣瓜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了致富良田，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治理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也再次感谢田肖瑞，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来关注新闻眼，书法篆刻展、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爱国歌曲合唱大赛、传统民俗竞技，连日来兵团各师市纷纷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让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富盈、充盈富足。那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兵团第二届象棋名人赛今天在12时开赛，来自兵地的150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切磋技艺，搭建起兵地群众文体交流的桥梁。参赛棋手焦峰：
5: 很多高手在这一起切磋棋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锻炼了自己的棋艺水平。
4: 参赛棋手李旭翔：
6: 我学象棋已经学了5年了，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也能跟高手学到很多的技术，可以代表兵团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4: 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于佑华：
7: 兵团对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的，很多的兵团的棋手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只有通过交流呢，才会不断的提高水平。
4: 在47、76团2026年第四届绿野驰骋松柏激情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中，射箭比赛、姑娘追、雕羊比赛、摔跤和2公里赛马比赛激情上演，带给观众速度与力量的完美结合。游客王强：
8: 赛马、雕羊这些传统民俗竞技特别热闹，看得人热血沸腾。
4: 由兵团文联指导、兵团书法家协会、兵团文学艺术院、兵团画院、七师胡杨河市文联联合主办的兵团第二届书法篆刻展日前在七师胡杨河市开展，205件作品墨韵流淌，古朴典雅，生动展现兵团书法篆刻创作丰硕成果。展览将持续至9月中旬。兵团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朝军：
9: 作品的质量非常高，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玫瑰书香，粤美边疆，兵团职工主题阅读活动舞狮双河式专场日前举办。活动融合文艺展演、阅读分享、图书捐赠等多种形式，以书香浸润心灵，用文艺凝聚奋进力量。伊施阿拉尔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天山放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一首首经典歌曲轮番唱响，24支队伍用嘹亮的歌声展现新时代兵团儿女的昂扬风貌。参赛选手李新杰
2: 带着学生传唱经典，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1: 13师星星市第四届星星之下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晚会精彩上演，重庆市和星星市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深入交流，为职工群众带来了一道文化大餐。黄田农场居民李芬梅：
3: 今天的节目都很精彩，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能多多的演出。
1: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馆特色曲艺分馆馆长王海波：
4: 希望呢，通过我们演员的表演，能给我们星星市的职工们带来美的享受。
1: 本届星星之下文化艺术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21日，期间还将举办经典话剧、茶馆、管弦音乐会专场等，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5: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6: 炎炎夏日，墨镜成为不少人出行的必备单品，但市面上的墨镜价格参差不齐，质量悬殊，消费者呢该如何分辨，如何挑选合适自己的墨镜？那今天的问我吧，一起来听一听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兵团分中心配镜师吴浩的解答。
7: 专业人士介绍，市面上的墨镜质量悬殊，真正的核心差距不在于款式、价格，而在于以下几点。
8: 合格的太阳镜是100%防紫外线的啊，并且是防眩光和遮阳的效果是都具备的。好的一个镜片的话，它的透光度是均匀的，像一些比较差的太阳镜，它的薄厚是不均匀的，看东西是扭曲的，长期戴的话会引发视疲劳。好一点的太阳镜，它是一般的镜片是树脂的，或者是 TAC 偏光的啊，或者尼龙镜片，它的抗冲击力是很不错的，不易刮花。
7: 专业人士指出，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穿透力极强，是损伤眼部的主要元凶。佩戴质量不合格的墨镜，不仅无法防晒护眼，反而会让眼睛遭受更大的伤害。
8: 短期的话会导致我们干眼、畏光、结膜充血，长期的一个伤害是加速白内障的风险、黄斑病变的风险，增加视网膜的一个损害、眩光的伤害。
7: 专业人士提醒，选购墨镜应重点关注防护参数、镜片材质、颜色分类、适用场景，掌握以下选购技巧即可轻松避坑。
8: 一定选有 UVA、UVB 100%防紫外线标识的，选镜片的时候尽量选灰色、茶色、绿色，这三个颜色是最不容易失真的，它的防紫外线效果也是最好的。镜片一般就是选择我们树脂镜片，或者根据功能分，可以把镜片分为防紫外线的、偏光的。近视人群的话，可以配加度数的染色镜片以及变色镜片。夜市、地摊、低价墨镜没有任何参数标识的，咱一律不要买啊！不要认为颜色越深的防紫外线效果越好，颜色深和防紫外线是两码事儿。儿童太阳镜一定要选择正规 UV400 的墨镜，儿童视网膜更加脆弱，紫外线损伤是不可逆的。
9: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经常开车的朋友选择偏光镜片，这样能有效过滤路面反光，提升行车安全。
1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1: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
14: 新疆兵超！
15: 加油！
11: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 面对压力

0: 场的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可以说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2: 伊利巴尔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

0: 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
2: 根据不同的车型，五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120元每车，六座至七座不超过180元每车，八至十九座不超过300元每车，20座以上不超过600元每车。
1: 因票务系统需调整升级，原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0点起执行。新方案开始实行前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的价格均不超过每人30元钱。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0点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2: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由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的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性法规。
1: 条例明确，供热单位测温时间要避开12点到16点气温最高的时段，测温点位为房间中心距地面1.4米到1.5米处。那同时还明确，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采暖费。退费起止时间为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
2: 条例还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明确热用户反馈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确保群众供暖有人接，问题能处置，困难能解决。
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消息，七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和音像类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个百分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七月消费最可喜的变化是回暖的面在扩大，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来的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
2: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
1: 产业方面，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
2: 我们继续来关注，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

0: 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1: 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名优特新工个体工商户达到了18.4万户，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
1: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颁奖典礼，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插画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
1: 蔡高是首位获得该荣誉的中国画家。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0: 蔡高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感言说，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与文化、心与心彼此相连。
1: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宇航员在太空会长高约5厘米，因为啊，没有地球重力压迫脊椎，椎间盘会吸水膨胀。不过别羡慕，这只是暂时的，回到地球几个月后就会缩回去，而且过程中还容易伴随腰酸背痛。你的牙齿是身体唯一无法自愈的骨头。严格来说，牙齿不是骨组织，它是身体里最硬的结构，但坏就坏在它完全没有活细胞，一旦蛀了，身体无法修复，只能靠补牙。这也是为什么牙医总说补牙要趁早，晚了钱包受不了。
5: 啊，对对对。
4: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2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1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6度到39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7度到4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2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8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2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6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6度到3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2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6: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6: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6: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

0: 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1: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2: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the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3: 吉布

0: 已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2: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1: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3: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1: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3: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1: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

0: 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1: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0: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2: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0: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3: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4: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

0: 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1: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建鱼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10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2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1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5: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4: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的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6: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4: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7: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4: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8: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4: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

0: 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1: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2: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3: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七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4: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5: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6: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七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7: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 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

0: 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1: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5: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3: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6: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3: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天彻律师事务所的许希宁律师。许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许律师。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民法典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婚姻家庭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谈婚论嫁的边界与保护。很多朋友呢比较关注离婚时财产怎么分，父母帮忙出的首付到底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很受大家关注的离婚冷静期，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律师。
8: 对，这几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到位。首先我们说离婚冷静期，它只适用于在民政局办理的协议离婚。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申请登记后有30天的冷静期，在这30天里，任何一方都可以撤回申请，它的目的是给冲动离婚的夫妻一个缓和和反思的机会，并不是限制离婚自由，而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当然，如果涉及到家暴等特殊情况，法律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我们法院审理的走诉讼离婚的是不受冷静期限制的。
7: 那么关于父母出资购房这方面的问题呢，你来跟我们说说吧。
8: 关于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或者遗嘱，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如果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就推定为夫妻双方的赠与。所以提醒大家，涉及房产这种大额财产，最好在事先留下书面的证据。
7: 嗯，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家庭出钱买了房，最好呢是白纸黑字的把出资的性质来写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兄弟姐妹多，老人去世之后，祖宅和存款到底应该归谁？很多朋友呢也疑惑这样一个问题，再婚之后遗产怎么分？新配偶和亲生子女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徐律师。
8: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所以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如果形成了实际的抚养关系，也互相享有继承权。因此如果老人再婚，建议提前订立遗嘱的方式，明确财产分配意向，避免将来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情和法的冲突产生纠纷。
7: 刚刚您提到了遗嘱，现在呢这个录音遗嘱和打印遗嘱也算数了，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这是民法典的一个变化吧？
8: 是的，民法典在继承编中新增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两种形式，同时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订立遗嘱的门槛更低了，大家可以通过更方便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但一定要注意，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都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打印遗嘱的遗嘱人和见证人
7: 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制度，居住权。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之后，万一孩子不孝顺，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制度，居住权。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之后，万一孩子不孝顺，把老人赶出去怎么办呢？徐律师。
8: 居住权是民法典物权编的一大创新亮点。所谓居住权，就是你可以通过合同或者遗嘱的方式把房屋的所有权给子女，但给自己或他人留下一个终身的居住权，并去不动产机构办理登记。一旦办理了居住登记，即便房屋被买卖或者继承，新的所有权人也不能把居住人赶出去。这为以房养老和解决特定家庭成员居住困难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7: 说完了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再聊一聊小区里的那些闹心事儿。很多朋友会有疑惑啊，物业费收了之后到底花在哪里？电梯里的广告费是不是应该归业主所有？还有楼下住户因为楼上漏水到底该找谁来赔呢？徐律师，你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吧。
8: 好，民法典物权编啊，对你上述的问题都有明确的回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楼道广告、电梯广告、地面停车位出租的收益，并不完全是物业公司的私房钱。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监督物业公司定期公示收支明细，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返还和追讨。
7: 那么楼上漏水的情况该找谁呢？徐律师。
8: 楼上漏水分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楼上住户装修不当或者使用不当导致漏水的，由楼上的侵权方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且在保修期内，那就要找开发商。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在于日常的维护管理。如果是因为物业怠于疏通公共管道等情况导致的损失，物业公司也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7: 再来关注一下侵权责任方面的问题。去年网上有一则新闻让人特别的揪心，一个小区里一个孩子从高处扔下来一瓶矿泉水，把楼下路过的老人砸成了重伤。那么关于高空抛物，民法典是怎么规定的呢？徐律师。
8: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高空抛物问题进行了大幅度的完善。民法典的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如果真的发生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0: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意味着同楼的邻居可能都要共同承担责任，这就倒逼大家相互监督，也加重了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物业加强管理和监控防范。
1: 高空喷雾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民法典第1254条在总结原侵权责任法第87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构建了高空抛物坠物致害的责任规则，明确了自己责任优先、调查先行、可能加害人补偿兜底、物业安全保障、公安机关调查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我们来看一看，在明确侵权人的情况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天在小区散步的于某被35层租户黄某的小孩从阳台抛下的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惊吓，随后摔倒受伤。黄某在赔偿10000元之后未再支付其他的费用。于某住院之后病情加重，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且与当天受伤直接相关。于是呢，于某将黄某诉至法院。法院综合考虑于某的自有疾病以及伤情，酌情扣除部分住院费，依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侵权责任等相关司法解释，最终的判决黄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计82512.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本案谁承担侵权责任呢？徐律师，
0: 在本案中啊，具体的侵权人明确为黄某的小孩。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黄某的小孩属于未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黄某作为监护人，应对其未成年子女的高空抛物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本案同时涉及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虽然于某并未被水瓶直接砸中，但因惊吓摔倒受伤，法院认定抛物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高空抛物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认定的合理宽泛立场。
1: 那么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哪里？徐律师，
0: 本案是明确了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由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对高空抛物行为起到了有效的惩戒和警示作用，同时提示公众，未成年人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其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们再来看一看，难以查明侵权人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6月26号晚，梁某途经鼓楼区某小区楼下时，被从该小区1号楼一单元方向泼下的不明液体淋湿了全身。梁某随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入户调查了一单元的各层住户，但是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1号楼一单元共有7层，涉嫌泼洒液体的住户一共有7户。后来梁某向法院呢提起了诉讼，要求该单元所有的住户以及某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并登报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本案经公安机关调查未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相关住户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法负有补偿义务。其中1层101室阳台安装有无法打开的封闭纱窗，结合其楼层位置排除其加害可能。4层401室案发时仅有一名12岁左右的未成年人在家，且401室阳台并无水源。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亦可排除401室居住人是侵权人的可能。其余的5户住户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其作为加害人的可能，应当承担补偿义务。对于物业公司应仅收取卫生费，不符合物业服务企业的认定条件，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呢，判决梁某的损失1259元，由该小区1号楼1单元除101室、401室以外的5户。

0: 住户承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五户住户共同承担责任合理吗？徐律师，
1: 本案是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情况下的可能加害人补偿规则适用的典型案例。与一般的侵权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不同，高空抛物纠纷中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若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排除自己的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就需要依法分担补偿责任。这就是我们举证规则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本案中101室和401室之所以被排除责任，正是因为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其余住户则因证据不足而需承担补偿义务。我们先说一下可能加害人范围的缩限，法院并非简单的将整栋楼的全部住户均认定为可能加害人，而是结合楼层位置、阳台结构、案发时人员情况等具体因素，合理缩限责任主体的范围，体现了民法典第1254条尽量缩限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的立法精神。我们再来说一下补偿责任的性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能加害人承担的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法理上是一种损失分担机制，旨在救济受害人而非惩罚行为人。本案中每位住户的承担的补偿金额仅为250多元，体现了补偿责任的有限性。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将来查明的具体侵权人追偿。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物业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2月，已退休的业主潘某在小区内散步时，途经一栋单元楼下，被一块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随后入院治疗。事发之后，因小区公共区域未安装监控摄像头，公安机关未能查明确切的侵权人。潘某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一并诉至法院，主张各项精神损失共计经济损失一共是18167.15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除业主龙某提供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包括高速公路的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形成证据链得以免责之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责任。关于二楼是否属于高空的争议，法院认定，普通住宅二楼高度通常超过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的高空的认定条件。那么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法院认定其未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导致无法追溯抛物源头，属于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其以物业管理协议当中的格式条款主张免责，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法院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4元，判决九名业主各自支付补偿款1025.65元，物业服务企业支付赔偿款3956.09元。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核心法律问题呢？徐律师，
1: 本案主要涉及三个核心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在高空抛
2: 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
0: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纳菲莎·肖和莱提律师。纳菲莎律师，你好，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纳菲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拖欠抚养费十几年，想以

0: 超时效赖账，法院怎样裁定呢？一拍两散的婚姻，迟迟不到的抚养费，执行时效会让孩子的保障落空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1997年，王东与李阳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后两人因感情破裂，2008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子女均由母亲李阳抚养，并确定父亲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2024年，母亲李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父亲王东支付一直以来欠付的抚养费。原来，除开始几年母亲李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到部分抚养费之外，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王东给付的任何抚养费。而王东对此则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相关款项因为母亲李阳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已有10余年，故该部分抚养费已经超过2年的执行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李阳的执行申请。李阳则认为，从抚养费的性质上来看，其并不适用执行时效制度，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也不代表李阳就已经丧失向父亲王东主张孩子未成年期间抚养费的权利。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抚养费执行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吗？那为啥律师？
1: 好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但对于抚养费的申请执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是否应当适用时效制度。而民法典明确规定，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此，在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参考适用民法典中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及精神进行审查。鉴于本案中李阳所主张的款项均是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抚养费，参考民法典的规定，本案是不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执行时效为2年的规定，也就是说王东现在仍然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但是对于权利主体而言，抚养费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保护性质，所以抚养费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是不能够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出于方便管理和使用抚养费的目的，通常会判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向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改变抚养费是用于保障子女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本案中，有权利向王东主张抚养费的主体并非李阳，而是已经成年的两个子女。
0: 那么这个案例核心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那非沙律师，
1: 本案是一起抚养费执行纠纷，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抚养费的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第二，子女成年之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究竟是谁？理清这两个问题，对维护司法尊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规范抚养费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而言，也就是在抚养费申请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民法典明确将抚养费排除在诉讼时效适用范围之外。抚养费与普通的债权不同，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具有人身性与公益性，核心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未成年人在成年前缺乏独立主张权利的能力，如果机械地适用2年的执行时效制度，可能导致部分父母借时效之名逃避抚养义务，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成年之后难以得到救济，违背抚养费这一制度的立法初衷。此外，抚养费的支付往往具有持续且分期履行的特点，如果要求直接抚养人在每一期抚养费到期之后立即申请执行，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会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中，李阳虽然在10余年后才申请执行，但是欠付的抚养费均是生效判决确定的，用于保障子女未成年期间基本生活的必要费用，其权利基础始终合法有效。那对于第二个争议。

0: 焦点，也就是子女成年之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抚养费的本质是对未成年人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的经济保障，相应的权利主体必然是未成年子女。本案中，法院明确李阳现在并非主张抚养费的适格主体，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已经成年的两名子女。这一认定并不是否定李阳的相关权利，而是理清了权利的本源。这一裁判思路能够有效避免直接抚养方滥用权利，同时也保障成年子女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自主主张自身未成年期间的合法权益，符合权利保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
1: 那么这个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例也告诉我们，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每两年内至少申请一次执行，或者是保留一次向债务人本人催讨的书面证据，以便维权。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平衡配送效率要求与从业人员安全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快递企业以及收件方往往强调门到门的便捷，却忽视了快递员在末端配送中实际面临的人身风险与不确定的环境。比如一些收件人习惯于要求快递上门，却没有对自养宠物采取必要的管束措施，将配送员置于安全隐患之中。近日，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民事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名快递员因派送包裹进入收件人的院内，被未拴绳的宠物犬咬伤，饲养人以其擅自进入为由拒绝赔偿。法院呢，最终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并明确指出，快递员未完成投递职责，防止包裹丢失而进入院内，属于履行工作任务的合理行为，不能成为饲养人免除其动物致害责任的理由。你好，送快递，帮我放在门口就可以了。2025年5月14号，快递员黄某一如既往地到达指定地址配送包裹，被告知将包裹放在门口即可。一句看似稀松平常的回答，却成为了一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争议的关键点。当时呢，黄某到达收件地址，致电包裹收件人阮某，被明确告知将包裹放置门口，但是阮某收件地址为自带花园的别墅住宅，花园外装有一扇门，独栋住宅另有一扇门，黄某理解的门口为住宅的大门。当黄某打开花园大门到达内门口时，阮某也恰好打开内门出来接收快递，其饲养的犬只随即从屋内窜出，咬伤黄某的左手。随后呢，黄某报警处理，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双方就损害赔偿责任产生争议。2025年6月，黄某诉至台山法院，要求阮某承担全部侵权责任。阮某认为，此前呢，他已经为犬只进行了疫苗接种，不存在过失，对于犬只咬伤黄某，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拉菲莎律师。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首先阮某认为黄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自己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应当减轻责任。他觉得他在电话当中明确告知放在门口就可以，黄某是未经允许擅自进入阮某家中的花园，存在重大过失，这才导致阮某的犬只直接引发了应激反应，咬伤黄某。其次，阮某在此前已经为犬只进行了疫苗接种，履行了饲养人的基本义务，不存在过失，据此阮某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那黄某则认为阮某没有明确告知放置门口具体是指哪个门，是外门还是内门，而根据他的工作经验，放置在院子外面的门口容易发生包裹失窃事件，黄某将面临投诉、承担损失费等风险。那综合考虑之后，黄某才决定将包裹配送至内门，确保了万无一失。那这一争议表面是对门口这一日常指令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实质上是触及劳动者在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合理行为的边界是如何界定的。
1: 那么这个案例啊，

0: 法院最终是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呢？纳菲莎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同时呢，民法典的1246条又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本身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0: 嗯，
1: 在本案当中，黄某进入到院子内配送包裹的行为是属于合理理由进出阮某花园的行为。阮某饲养的宠物狗致使黄某受伤，但是他未能够举证证明该损害后果是因为黄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因此阮某是应当对黄某的损失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0: 嗯，一次寻常的包裹派送竟成为一场无妄之灾，快递员未履行门道门的交付承诺，踏入收件人的庭院，却遭到未拴绳宠物犬袭击受伤。当他向饲养人主张侵权赔偿时，却遭遇擅自入侵的指责。这起案件虽然属于常见民事侵权纠纷，却精准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末端配送环节面临的安全风险、权责困境与维权挑战。那么针对动物饲养人和快递员的行为，您来做一个提醒吧，纳菲莎律师。
1: 好的，首先安全管束是饲养人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饲养人如果以不当进入私人领域进行抗辩，试图转嫁或者免除责任，法院的判决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精神，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安全管束是绝对的义务，除非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责任是不能减免的。那快递员未履行投递职责，防止包裹遗失，这个是与其收入与考核直接相关联的，那基于这样的行为，快递员进入院内是履行其工作职责的合理的必要的行为，是符合社会普遍认知的快递服务惯例，不构成重大过失。这种认定它具有两重意义，第一个，在法理上坚守了动物致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防止私人领域主张被滥用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第二，在实践中也保护了劳动者未完成工作所必须采取的合理行动的空间，体现了司法对职业情境的现实考量。那先深入本案的案情，我们会发现一个隐身的关键角色，那就是快递平台及其派送的规则。在确保签收率，避免因包裹遗失或者是未上门导致的投诉与罚款，快递员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平台通过数字规则追求极致的效率与用户满意度的同时，是否充分评估并承担了由此可能加诸于劳动者的额外人身风险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平台往往置身事外，仅仅以第三方侵权去对待，缺乏对配送员职业安全的前置性保障，比如说强制性的意外险、明确的安全指引、对异常配送地址的预警支持等等。这就暴露了新就业形态中平台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那平台制定规则享受服务带来的利润的同时，却常常将执行规则过程当中的具体风险剥离出去，转嫁由劳动者个体承担。所以社会协作需要共建安全契约，便捷不应当以风险为代价。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不仅是物理距离的终点，也是社会协作与相互体谅的微观考场，他要求收件人理解配送员的工作性质，履行对自有动物的严格管理，比如说饲养人可以拴绳呢、圈养呀，也要求社区物业在管理规则中明确相关的安全要求。本案的判决正是对一种健康社会契约的司法确认，享受服务的便利就必须为保障

0: 服务提供者基本的安全环境尽到必要的义务。社会的便捷不能建立在默许劳动者承担不可预见的人身风险的基础之上。
1: 如果说这个户外劳动者遇到这类的侵权纠纷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飞沙律师。
0: 好的，通过本案我们看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比如说事发后立即报警，就医去固定至关证据，这些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明确责任主体并且锁定饲养人的相关信息也是关键的步骤。理解自身履职行为的合理性更是最非常重要的抗辩基础。这些看似简单的步骤构成了劳动者在遭遇意外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防线。
1: 这个案例

0: 主体责任，完善算法伦理和职业安全保障。那社区与居民也应当共建友善安全的末端交付环境，监管的框架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回应新型的用工风险。只有让最后一公里成为安全的、受尊重的最后一公里，流动的服务经济才能够真正的承载起应有的文明温度。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女士的母亲上周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邻居家未拴绳的拉布拉多飞扑倒地，导致手腕骨折和腰部扭伤。对方呢起初态度良好，愿意垫付部分的急诊费用200元，但是后续治疗和康复还需要约5000元。对方却说狗不是故意撞人，拒绝再支付后续的相关费用。那么李女士能否索赔全部合理的医疗费用呢？拉菲莎律师。
0: 当然可以，李女士他们可以要求邻居承担全部的合理医疗费用，或者是由邻居和物业一起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来看是这样的，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的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由于邻居遛狗时没有拴绳，导致李女士的母亲被狗飞扑倒地，狗的主人是明显没有尽到妥善的管理义务，应当为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那在没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前提下，本案是应当由狗主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此外，如果物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也需要在其没有尽到职责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比如说邻居饲养的拉布拉多是属于大型犬种，成年之后通常体型会超过一些城市规定的饲养标准。那如果邻居养的狗违反了当地的禁养规定，那物业公司应当予以制止，否则物业公司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此外，如果物业公司存在公共区域安全管理没有到位，没有采取警示措施等这些过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最后我们建议李女士先与邻居协商解决赔偿问题，也可以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居民委员会居中调解，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证据，比如说视频、照片、医疗费票据等，去向人民法院起诉索要赔偿。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5月，为搬运一架钢琴，小孙在某平台上联系了搬家公司，双方谈好的搬运费是300元。第二天上午，司机与搬运师傅到了现场，将钢琴搬到楼下之后，师傅突然开口要求支付1000元的搬运费，并称若不给钱就把钢琴卸下车让他自己处理。小孙很不服气，与平台客服联系，却被告知需要自行处理。而与搬家公司联系时，甚至还遭到了对方的辱骂。独自一人的他，既吵不过对方，又怕钢琴真的被留在原地无法处理，无奈之下讨价还价之后支付了900元。无独有偶，
2: 他处于了比较被动的位置上。那么现在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至少是面临三重的困境。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层面上，那么是否要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继续缠斗下去？显然现在美国就退出，他有点不甘心，但是在伊朗问题上继续消耗自己，又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大的战略。应该说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要把自己陷在中东里面。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的困境。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现在不早点收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利于他的中选，不利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草草收场，那么甚至是接受伊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峡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恐怕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军事层面他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也就是继续打的话，那么将进一步消耗美军的宝贵的这个弹药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弹药，那么这会最终影响到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力量布局。但是如果不打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感受不到美方的足够的压力，也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做出明显的让步。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现在特朗普确实是处在多重困境之中。
3: 真的是骑虎难下，就是对别人的一通突然的

0: 袭击带来了自己漫长的焦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伊朗方面目前是正在审查一个法案初稿，这个初稿的内容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是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其实伊朗方面是有自己的步骤，那美国对于谈判好像有些一厢情愿，他能不能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呢？
1: 在海峡博弈包括相关的谈判上，我认为现在美国是相对被动的一方，而伊朗是相对主动的一方。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伊朗在控制海峡这个问题上，他的决心和意志要比美国坚定多，也投入了更大的资源。那么现在伊朗从战略上实际上不仅仅是将海峡作为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暂时的手段，实际上它是从长期来谋划，是将海峡要作为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中一个压箱底的利器。所以伊朗现在是在全面的经略这个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从法理上，那么伊朗的议会是推出相关的法案，要加强这个控制海峡的法理的基础。那么从机构上来说，伊朗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建立了所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么现在他还想和阿曼建立双边的这种监督的机制。那么在收费的问题上，伊朗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收费方案，当然更不用说在军事上，伊朗有一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一套相对还是比较成熟也经历了实战检验的做法。而且对于现在就是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想避开海峡想绕开海峡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像胡塞武装像伊拉克十万民兵也在对这些包括尤其是沙特想绕开海峡的一些管道包括石油出口的这种方式在进行袭扰，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做法。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现在它靠简单的军事空袭实际上很明显不可能很快的打开海峡。那么现在美方唯一比较有效或者起一些作用的牌是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这是能够对伊朗施加一定的压力的。但是这个让美军也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军事资源，而且光靠这种海上封锁似乎还不足以让伊朗屈服，也就不足以让美方掌握这个主动权。
0: 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分析说，尽管特朗普经常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杀死了许多伊朗领导人，而且也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觉得说，总统在战争当中许多目标其实都受到了阻碍。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弹药短缺的问题，有油价高的问题，而且中期选举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压力。所以您觉得妥协和升级军事行动哪条路可能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退出？
1: 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就是无论是妥协这个选项还是军事升级这个选项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你比如说军事升级，那么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做出会妥协会屈服。那么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这种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就是特朗普威胁升级要到升级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临阵取消了这种军事升级行动。这就说明特朗普他对升级还是有顾忌的。那么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这种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这种红利。那么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里子，那么也可能丢掉一些就是说面子。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那么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种妥协，但是我们看到7月上旬美国又重启了军事行动，就说明特朗普对于这种妥协他心里也并不愿意。那么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这种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去耗下去。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伊朗战事之中。那么这种不能解决战事，陷在中东

0: 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会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就是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那么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那么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一种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1: 沙特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紧张关系会否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地区的冲突哈。其实很多线索是相互关联的，之前我们说到过，就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像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都是有关联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然后呢他们说也门胡塞武装在6号发动了袭击，是在沙特的南部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然后胡塞武装呢说他们是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该国有两个省的政府军集结地，然后还声明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的升级。所以如果再加上此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还有对邮轮袭击，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表明他们会有大规模开展军事行动的迹象？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3: 从规模和烈度上看呢，近日的袭击的确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以来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最致命的单次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相结合的组合打击方式，目标呢也是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和多个关键的军事战略目标。但这仍然是一次远程精确打击行动，并不是地面部队的推进或者是占领领土，所以呢升级的尺度其实还是有限的。重点是当前这种陆上空袭和海上禁运相结合的方式正加速推高地区紧张态势。那么从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累计袭击了8艘沙特邮轮，迫使近30艘船舶返航或者是改道。那么这种陆地导弹打击加上海上封锁的双轨战略呢，加上胡塞发言人萨雷亚声称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直至解除对于胡塞控制区的限制，都说明胡塞武装确实是有意来系统性的扩大军事行动。那么判断是否会出现全面战争呢，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发动了地面部队的打击，也要看沙特是否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但是目前呢，双方都还停留在远程打击和封锁层面，目前还没有触发地面大规模交战的门槛。
2: 嗯，那结合现在总体的情况地区啊什么的，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时候动作非常多？
3: 胡塞武装本轮密集出手呢，直接导火索还是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而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这一次袭击的幕后指挥者和实施者，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出现了战略的联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封锁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形成了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那么也给伊朗在对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增加了一定的筹码。而近日胡塞武装加大军事行动的规模，则是明显在回应沙特所组建的14国红海海上防御联盟，那么表明呢对这一联盟的一种蔑视的态度，同时呢也是在抢在联盟正式运作之前来制造新的一轮的继承事实。 那么影响方面来讲的话呢，最直接的还是也门停火框架的彻底瓦解。我们知道联合国2022年斡旋的停火呢，其实在较早期已经是过期没有续签，但在事实上各方都维持了相对的克制，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是维持了4年。如今呢被打破之后，未来想要重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次呢是沙特面

0: 临的两线压力明显在进一步升高，那么红海海上航线被封锁，导致沙特的备用航道也受到了影响，那陆地上也门政府军又遭到了重创，那么削弱了沙特的战略缓冲区。可以说呢，也门现在正在被明确的拉入到了美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当中。
1: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说将继续采取威慑的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您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表态？
0: 多国联军发言人的声明核心内容呢，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在定性，将胡塞的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不加区分的炮击。那么这很明显是在抢占道义制高点，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来铺设舆论基础。那第二层呢，就是承诺，来声称联军将采取这种一切威慑措施保护平民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联军的用词是威慑措施，而并不是报复性打击或者是军事回应，那么这就和也门国防部的回应呢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第三呢，则是沉默，声明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的军事反制计划，也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同时也没有提到对荷台达或者是萨那的打击目标。所以这种高调定性低调行动的姿态呢，反映出的是沙特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必须要给出回应，否则国内政治压力无法交代，另外一方面呢，又极度不愿意再次陷入新的地面战争。因此沙特是借由联军之口的表态，本质上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声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先用严厉的措辞稳住国内舆论，同时把实质性的军事选项留给正在搭建的多边安全机制来处理。那现在国际社会其实更担忧的是，由于冲突的升级，会有更多的相关方被卷入其中，进而呢战事出现进一步的扩大，并且和美伊的这样一种冲突出现更深层次的联动。所以目前各方对能否最终保持战略理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地区未来局势的走向。
1: 嗯，确实这个局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0: 团综合广播。
1: 正值暑假，林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及衍生品设定一个最低的进口价机制，这什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会针对他们来加征关税？什么意思？问一下中国。
2: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实际上就20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2%，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池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安全，刚才说关键环节的安全，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捆绑。所以说他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232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链，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
1: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诉求和想法，但是呢，其实这种加征关税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那特朗普政府呢，这次援引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那我们知道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征关税，比如说跟以往301关税、跟双反措施相比，这次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起到他预期的效果？
2: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美国对等关税被裁定，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美国马上启动了 Plan B 方案，就是现在无论是301调查还是现在的这个232。那么相比之下呢，其实301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啊，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那么这个更多是要求对方来证明是不是存在倾销或补贴，或者说产生产业损害的行为。而232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他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232更大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底板，就是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实际上是不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这样使得外国企业难以通过这个降价来消耗关税，就是特别是像具有这个成本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企业，那在面临着最低限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它就很难去获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很难就是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企业，因为我们在多晶硅行业是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干预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单边降价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更大范围的去打击相关的企业。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那么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间化，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好，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1: 他是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给自己带来优势，但是

0: 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本身呢会有一定的链条给到一个行业一个很均衡的价格，所以如果扰乱的市场，就是国家出手，就是他这种人为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干涉之后，其实肯定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然后呢，相关的公告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去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扩建相关的设施，并且在2029年1月20日前开工，可以申请进口设备和产品免缴232关税。这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是2029年1月20日？
1: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么2029年1月20号其实是恰逢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那么现在白宫规定，企业只要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啊，包括相关的这样一种项目，并且在这个2029年1月份之前开工的话，就能够获得部分的232关税的这种豁免。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关税的胁迫，或者叫这个关税这种施压。那么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关税来获取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谈的关税换投资。那么如果不付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将要承担最低进口价和额外的这种关税。那如果承诺在美投资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内还可以继续以比较低的这个成本来进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但也可能给美国整个这个包括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啊，或者是后续的美政治的这样一个底盘，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啊，其实历任美国总统呢都在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效果甚微啊。就是刚才谈到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现在高度依赖关税啊，想用单一的这样一种关税胁迫来解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同时啊对这个美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短期内可能会这个打击或者说削弱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它不可能解决美国长期制造业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而且尤其是这次232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非常大的这种裁量权，但是关税只能够改善价格竞争环境，并不能改变整个美国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这个体系的这种竞争力。而且制造业最终不仅仅是取决于成本，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人力啊，包括规模经济，那么这些综合因素才可能造就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长期来看，过度关税只会让美国进一步的去抬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多晶硅所带来的这个能源啊电力成本的上升，而且也会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来设置类似的壁垒的话，那最后让美国其实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噬效应。
0: 那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美国其实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同时对不同的国家反复去动用关税类的贸易工具。有听众就想问您说，关税是真的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本土的产业和供应链吗？
1: 关税实际上本身来讲是一种威慑，因为美国更多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最大的这个需求端，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利用关税加上美国的这个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啊，包括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军事霸权方面、美元霸权方面的主导力，所以形成对其他国家压迫和胁迫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一种位势。所以他在关税的这个目标呢，一方面他是要达成短期的一些经济目标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抬高成本也好，拒绝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也好，那么长期来讲，其实就是通过关税这样一种做法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这种分工。所以关税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全球成本或者是进出口成本的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未来推动全球资源逆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杠杆。
2: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近期乌克兰多次针对该俄电商巨头发起打击，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7日，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了远程的袭击，一共是有3架无人机撞了这个仓库的屋顶，引发了火情。袭击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为什么值得注意，就是仓库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俄乌边境是超2000公里，也就是说远超俄乌常规的前线交战范围，而且是近期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的电商巨头设施发起的又一次打击行动。为什么把它当作打击目标？我们想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1: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那么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0: 这是他的一个考虑。而且我们看到自从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其实累计对这个企业旗下的各类场地发起了大概20次打击行动，这个还不少呢。对于远超这个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内的俄民用目标发起多次袭击，您觉得还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防空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导防空系统的配置，但是呢可能防范没有那么严密。那么这就给了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可乘之机。那么一旦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是遭到了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攻击，出现了起火或者说呢遭到了破坏的情况那么想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置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施压，它更加倾向于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去进行攻击，要在俄罗斯境内针对更多的目标进行这种火力攻击，要向俄罗斯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也要针对俄罗斯的物流体系和一些微电子产品，包括一些和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供应和它的这个运输，要构成更大的阻力。
0: 总之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他们战场的局势，也会发现有一些方式也是在双方都在做出调整，然后大家还是非常希望这个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能够停下来，但其实大家也在观察有没有可能有谈的契机，不断的会释放一些信息，但也很不稳定，不知道究竟会怎么走，然后

0: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话题。
1: 网飞迪士尼纷纷引入短视频内容，擅长剧集和电影制作的内容生产商涉足短视频领域，出于何种考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起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网飞在英国、美国等市场正式的引入了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时长大概是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然后涵盖了像新闻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原创的网络内容。其实不光是它，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迪士尼也是推出了类似网飞的短视频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他们其实在制作电影啊、剧集等长视频方面传统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现在要引入短视频，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2: 我们看到网飞和迪士尼积极的布局短视频，应当说是应对增长瓶颈和用户行为变迁的一个主动选择，其核心驱动力呢，应当说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被严重分流的用户注意力和收视时长。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用户的时间正在被短视频平台大量的占据。有数据显示，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90分钟。相似的情况在美国的影视收视市场也有类似的表现。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出版商的内容，也是希望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一方面呢，这类举措也是为了破解长视频订阅增长见顶和用户流失的困境。因为事实上，纯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已经触及了天花板，而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增加用户打开 APP 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粘性。那么第三，是为了低成本的获取用户的参与度，探索新的变现模式。事实上，引入第三方短视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短视频也更适配高频的广告投放，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广告订阅收入的水平。
0: 确实是好几重考虑哈，而且您提到了好几遍用户，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相互渗透，您觉得给用户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2: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

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选择，这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能否在吸引注意力和提供深度价值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家喻户晓。1939年，他与词作家汪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气势恢宏，鼓舞人心，激荡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怀。而冼星海的一生短暂而璀璨，尝尽艰辛，却始终以音乐为信念。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有2年半的时间，他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在这段时间，他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友谊也成为中哈友好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1942年底，冼星海是因何来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他又是怎样与拜卡达莫夫相识、相知，并成为患难之交？在拜卡达莫夫的帮助下，冼星海是怎样坚持音乐的创作？两个人又是怎样用音乐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机密为您讲述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

1935年而立之年的冼星海结束了在法国的音乐求学之路，回到上海。这位头顶着巴黎音乐学院学生光环的音乐家，没有忘记自己过往的人生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挣扎在饥饿和颠沛流亡中，他敏感地体察着劳苦大众的身影，从而选择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探索和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大众音乐。在目睹祖国危难四伏、遍地疮痍以后，冼星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创作能够鼓舞人民和将士的救亡歌曲和积极进步的电影音乐。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华北华东相继沦陷。1938年，一批文化界人士汇聚武汉，一大批救亡歌曲涌现于波涛滚滚的长江两岸。在上海参加话剧界救亡活动的冼星海，这时也来到武汉，被邀请担任音乐科科长。1938年10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携新婚妻子钱韵玲抵达延安，受邀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延安的革命精神和氛围极大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热情，他不但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在这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1939年1月，诗人关蔚然因为行军坠马受伤，来到延安治疗。在冼星海探望时，两人决定共同创作《黄河大合唱》。关蔚然只用5天时间就完成了长达400多行的组诗，而冼星海则在短短6天内完成了全部曲调。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5月11号，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周年庆，500人合唱团与观众连成声场，再演《黄河大合唱》。这首经典曲目描绘了抗日战争的悲壮画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因为《黄河大合唱》的巨大成功，1940年，中共中央委派冼星海与电影导演袁牧之赴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进行后期制作。在战争时期，边境人员人事情况复杂多变，延安相关方面建议冼星海用化名出国，所以在临行前，冼星海和妻子钱韵玲商定自己使用黄迅这个化名，分别取自冼星海母亲黄苏英的姓氏和钱韵玲母亲王德迅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就这样，1940年5月11号，他从延安出发，一路走走停停，一直到当年的11月才抵达莫斯科。在此后，构思谱曲《民族解放交响乐》，并提献中共中央。然而1941年6月22号，苏德战争爆发，影片的制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那时中国的抗战之火愈燃愈旺，没能完成任务的冼星海也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然而熊熊战火却切断了他的归家之途。时间来到1942年底，冼星海经过蒙古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希望能从这里取道返程，但事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这时的阿拉木图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活动，尽管他给自己化名为黄迅，取得了政治居留权，但却还是无法从这里过境，返回祖国的路可以说被断得干干净净的。更雪上加霜的是，这时的冼星海身无分文，压根儿掏不出住宿的房费。一时间，昔日身怀壮志奔赴远方的青年音乐家，现在只能沦落在异国他乡。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冷冬夜，他拿着行李箱，背着小提琴，露宿街头，食不果腹。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的偶遇是发生在一次音乐会以后，当时听众早已散去，拜卡达莫夫发现了衣衫单薄、忧郁深沉、独自一个人坐在剧院大厅的冼星海，他不由得发问：剧院马上关门了，你怎么这么晚一个人坐着，你从哪里来呢？
因为俄语不熟练，冼星海只能比划着告诉对方自己的窘迫。虽然语言上不通，但直觉告诉拜卡达莫夫，这个黝黑瘦削但眼神坚毅、怀里紧紧抱着小提琴的年轻人急需帮助。于是他二话没说，提起冼星海的箱子，抓起他的手，毅然把冼星海领到了自己位于巴伊谢伊托夫节和舍夫琴科节交汇处的家里。这套不大的居室里挤满了人，甚至还有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斯卡鲁伊教授一家。其实对拜卡达莫夫来说，这个举动并不容易。受战争影响，这时的阿拉木图也面临着食品供应的难题。一家三代八口人，每天最多只能领取600克黑面包作为口粮。这时收留一位异国来客，无疑可能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迫。陌生人的突然造访让拜卡达莫夫的母亲非常惊讶。拜卡达莫夫对母亲说，如果你的儿子无家可归，您肯定也希望谁能把他领回家，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母亲对冼星海说，孩子，留下来吧，这就是你的家。患难之中见真情，他真把冼星海当成自己的儿子，把家里最大的床和最好的面包都分给了他。在拜卡达莫夫家里留宿的期间，音乐把这两位青年紧紧相连，顶着夜色，他们讨论着一首首曲子，交流彼此的感受。而冼星海还特意教给拜卡达莫夫指挥与作曲的知识，有时他也讲自己如何在巴黎学习，如何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这一幕幕深深地打动着拜卡达莫夫的母亲，他用家里仅存的口粮款待着冼星海，一时间暖流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回荡，一段横跨千里连接着两个国家的深情故事也开始徐徐起笔了。尽管战火纷飞，逗留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却在拜卡达莫夫一家人的帮助下度过了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1943年深秋，身体孱弱的冼星海患上了重疾，拜卡达莫夫一家不分昼夜的照顾，这才将他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冼星海对音乐的执着不断打动着拜卡达莫夫，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创作条件，拜卡达莫夫后来把冼星海安置到自己的姐姐达纳什家里。在这里，达纳什叫冼星海阿弟，食物紧缺但共同分享，还在房间里单独给冼星海隔出了一角，让他能够得到更好的休息，以便安心进行创作。被重重善意包围的冼星海也努力回馈着达纳什一家的盛情相待。为了不拖累好友一家，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音乐书籍、手表变卖一空，只为换回食物和达纳什一家共享。当时冼星海还经常把达纳什的女儿卡利亚抱在自己的膝头，教她唱歌，为她吹奏口琴、拉小提琴。那一段日子里，居室里总是充满着歌声、乐声和数不尽的欢声笑语。有一次，卡利亚患上了麻疹，家里拿不出治病买药的钱，万般无奈下，卡利亚的母亲达纳什只能不停地向邻里哭诉求援。看着小小的卡利亚饱受病痛折磨，冼星海变卖了自己仅剩的家当，为卡利亚换回了救命的药。痊愈以后的卡利亚向母亲提出了一个愿望，希望给自己改名叫黄逊阔克，这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的传统，对他们来说，阔克就是最亲近的家人。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艰难的岁月没有磨灭冼星海对音乐的热忱，他怀着强烈的感激和热爱之情，像海绵一样汲取着哈萨克音乐生气勃勃的力量，在创作中将哈萨克曲调改编成小提琴曲、钢琴曲，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1943年，冼星海受阿拉木图作曲家协会委托，为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台创作了一部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名字的由来是因为第一乐

将采用了《满江红》的曲调。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段时间冼星海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还有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组曲《中国狂想曲》等，不少作品得到了阿拉木图作曲家协会的书面肯定。

麦卡达莫夫非常欣赏冼星海的音乐才华。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经麦卡达莫夫推荐，来到距离阿拉木图1500多公里的科斯塔奈市音乐馆担任音乐指导。在这段时间，他经常随音乐馆去农村演出，演出队一般是由8到10人组成，有歌手、舞蹈演员、朗诵。队员们表演冬不拉琴，而冼星海则用小提琴为大家伴奏。音乐会是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举行的，当时条件很艰苦，有时夜里几个人一起睡觉，却只有一条被子。在演出间隙，冼星海有时也会抱着小提琴，紧闭着双眼，思念祖国，思念妻子和女儿。在科斯塔奈，冼星海真正接触到了丰富的哈萨克传统音乐，广泛搜集并记录了大量的哈萨克民歌民曲，成为他音乐创作的素材和源泉。1944年2月，冼星海完成了日后曾在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台播出过的哈萨克女声三部合唱曲。1944年10月，他又把根据哈萨克斯坦民歌改编的郭志尔笔袋哈萨克进行曲、嘎什克然尔组成哈萨克乐器独奏曲。另外，冼星海还在红军俱乐部里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教大家如何练声，并用钢琴为合唱伴奏。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还与拜卡达莫夫一起，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从1943年12月开始，冼星海就已经计划写这部交响诗了，但因为生活不调，营养不足，无法继续下去。在1943年，草稿就停止了，直到来到科斯塔奈以后，才重新捡起草稿，终于在1944年6月10日完成交响诗的创作。这个作品本来是给交响乐团演奏的，但是科斯塔奈没有乐队，冼星海只能充分利用钢琴，通过震音、颤音、滑音等不同的弹奏技巧，以及丰富的力度变化、音乐手法来表现丰富的旋律和立体的情感。1944年正是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牺牲25周年。6月17日，交响诗首次在音乐馆公演，当时演员一共有5个人，包括2个小提琴、2架钢琴和1个冬不拉。冼星海亲自担任第一小提琴，优美雄壮的乐曲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了哈萨克大地的美好风光，以及阿曼盖尔德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哈萨克斯坦人民抗击法西斯。这场演出赢得了观众如雷般的掌声，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已经面世，迅速传遍了哈萨克斯坦全境，成为哈萨克斯坦人民特别的战斗号角。时任音乐馆馆长谢叶托夫在1958年出版的歌曲集封面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献给伟大中国人民的儿子，走在革命前列的过早逝世的著名作曲家、革命家、共产党员，我的真挚朋友冼星海。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冼星海不幸患上了肺炎。尽管医生对他做了全力的救治，但是病情却愈发严重。1945年5月9号，苏联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冼星海前往莫斯科治病。他躺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病床上，完成了绝笔之作《中国狂想曲》。8月，冼星海听闻抗战胜利的消息，立誓创作胜利长诗。但遗憾的是，10月30日，这位伟大的中国音乐家在莫斯科与世长辞。冼星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0岁。他与拜卡达莫夫一家的身后友谊之花却在继续绽放。在冼星海逝世以后，拜卡达莫夫和家人们才知道他们的阿弟，这位才华横溢的异国朋友的真实身份。在拜卡达莫夫的女儿拜卡达莫娃的记忆中，自己的父亲因为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朋友而笼罩在悲痛之中。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受到冼星海帮助的卡利亚一直与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
保持着书信沟通。在一次珍贵的机会中，相隔万里的两姐妹终于见面了。卡利亚给了显妮娜一个深情的拥抱，并亲切地称呼显妮娜为自己的妹妹。她告诉显妮娜，自己从小就没有感受过父爱，正是远道而来的冼星海给了自己父亲般的温暖。冼妮娜则给了卡利亚最真诚的祝福，我希望你生活得更好。这份深藏于心的感激也化为了卡利亚笔尖的文字，他深情地描绘和记录着自己一家和冼星海之间的点点滴滴，将他们汇集成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人民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而事实上，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的奇缘如同一道独特的西光，投影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跨越时光而绵延万里的友情。这份友情曾在时间长河中不断被书写，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下愈发滚烫浓厚。1998年10月，阿拉木图市决定将拜卡达莫夫家附近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冼星海大街，这是哈萨克人民的传统与礼遇，代表着他们对著名人物最真诚的追思和敬仰。2019年，卡利亚创作的《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以中、俄、英三种语言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的动人故事被转化为中哈首部合拍影片《音乐家》，在光影流动中将这段战火岁月中的珍贵情谊娓娓道来。电影筹备途中，剧组曾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们在卡利亚的讲述中一点点重温着这位伟大的中国音乐家的他乡岁月，感受着异国相逢的一家人如何温暖彼此情牵万里。所有剧组成员都深受感动，大家相信中哈两国人民的情谊会继续流淌蔓延。如今冼星海大街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人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街上的纪念碑铭刻着冼星海的生平，还用中、俄、哈三种语言写着，仅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这些文字熠熠生光，他们讲述着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一家的往昔情缘，书写着中哈两国的深厚友谊，更将见证两国携手并进共同开创的美好明天。我是石宁海，感谢大家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31年9月18号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晚上，侵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河本末守粗暴的支那兵向着守备队猛烈开炮，这一些日本媒体编造的谎言除了为欺骗国内民众蒙蔽国际视听之外，还为日本关东军自身责任做了开脱。不仅如此，所谓惊醒了奉天再驻日本人，还把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的野心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为了欺骗本国国民和国际舆论，为日军赤裸裸的侵略开脱罪责，大阪朝日新闻还派出记者采访了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三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企图为日军发动918事变做出更加冠冕堂皇的说明。当时花谷正担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陆军少佐军衔。在大阪朝日新闻号外19日的报道中，花谷正这样说，日之之间突然产生了开战火的惨状，感到实在是遗憾。这事是起因于北大营的青年士官们轻视日本军阀为牵制中村事件而爆破满铁铁路之结果。我军采取的行动是属于平时授权的范围之内，绝不是按关东军司令官命令下的行动。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头目花谷正后来在文献昭和史中说了实话。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弹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晚上十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到两万人，东北军有20万。除了有小部分进行军事抵抗之外，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以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300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8000守军。

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的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日寇曾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却没想到有人违抗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这个人就是王铁汉。根据史料记载，918事变时北大营是王以哲第七旅的驻地，王铁汉时任620团团长。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地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向日军开火，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918的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包围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倡导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着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满洲省委918事变当夜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919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等等。919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引领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的根源，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立场。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宣言。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从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918事变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冀州侯苏护啊，听儿子苏全忠的建议，把宠侯虎的寨给接了。这家打的，但见征云拢日月，杀气锁天关，天昏地暗，排兵月下，风前布阵，四十里火把齐举，八方里是乱七八糟啊！天地烈焰照貔貅，万道红泥龙卸寨，大家都烧烂套了。把这个宠侯虎打的是连败了好十里地。长子苏全忠说呀，爹，我在武冈镇这么埋伏，打他个七零八落，我给他八个胆儿，他也不敢出来了。苏护说好，儿啊，给你记下一功，你安歇去吧。他这边安歇了，那宠侯虎可咋整呢？宠侯虎上老火了，父子带伤跑了一宿，打了一天败仗，好不容易说天要亮死不亮的时候，还叫这苏全忠给劫了这么一阵，带出50,000人马，反正能收拾个4,000来人，而且这4,000来人连一个囫囵个说一点伤没受的都没有。这时候宠侯虎是真服了，哎，没话了，还说啥呀？这黄元济还说呢，啊，君侯没事儿，胜败君家常事，不值一提。宠侯虎气的心说，嗨，胜败君家常事呢，我就没打过胜仗，这净打败仗，倒是很有毅力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怎么整呢？只能写一道文书往西岐去速速催兵，你得让姬昌来，姬昌不来这事儿可办不了了。写吧，这封信也写出去了。宠侯虎心里也明白，心说，儿啊，还有这些大将你们不明白，那姬昌那家比狐狸都鬼，那家是象牙筷子手横草不过的，他为啥按兵不动啊？就瞅我的哈哈笑呢。我这回给他写信呢，等于小名就叫求他。这个信刚写出去，宠侯虎也不道心，说能来不能来，虽然是求啊，这个面儿也就不能要了。为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罪可遭不起。正搁着琢磨呢，就听探马雷报说前边大队人马而来。宠侯虎吓得就一激灵，心说我的妈，怎么回事？这怎么还飙声？是怎么的？跟我死磕呀？这是还不放手了？不说魂飞3,000里，破散九云霄也差不多少，赶快把马抓过来。上马之后，马往东，脑袋往西看，只要是冀州的人马是秣马就跑啊，这个形就跟那个百米赛跑起跑那个时候一样一样的，那个丢人现世那个劲儿就甭说了。可是仔细一看呢，这哨人马前头有2杆门旗，门旗开处见一员大将，面如锅底，喊一下是一部赤须红胡子，2道苍眉，这俩眼睛和铜铃似的，头戴九云烈焰飞兽冠，身穿锁子连环甲，外罩紫征袍，腰横白玉带，跨骑火眼金睛兽，手里边啊是2把战金的板斧。谁呀？这家可了不起，你就看这个相，甭打高一般胆小的就能把苦胆给吐出来啊！都敢下侯杰了，这人是谁呀？正是宠侯虎的亲兄弟，这家叫宠黑虎， 官拜曹州侯啊。你别看这俩是亲兄弟，这崇黑虎可比崇侯虎要强得多。他对他哥哥办这个事儿也是十分不赞成，奈何是一个娘成脚踩肩膀，那也没法说啥。直到哥哥这儿打了败仗了，甭管说从亲情啊从什么的也得来看看。崇侯虎一看兄弟来，喝这家洋巴了，哎我天哪，下马下马下马下马，这回行了，这回行了。他知道啊兄弟有能耐啊，扎好营寨请崇黑虎进帐。到这儿坐下，侯虎就说，兄弟你可来了，把我吓得这是跟你说呀，五官都挪位，心肝脾胃肾都不在原来地方待着了。崇黑虎说，兄长我知道你兵败，所以特来助阵，没想到搁这儿咱碰上了。崇英彪啊也谢叔父啊，说多谢您前来助阵呢。崇黑虎说，行了哥哥，侄儿啊别说了，我既来了咱们都合兵吧，往冀州去，我自有办法。这个时候简短截说，两家兵马合在一块儿，崇黑虎可没带多少人，就3000飞虎军，后边呢还有20000多人马后续往上续。到冀州城下安营下寨，曹州人马在前边是呐喊叫战。这个时候冀州探马飞报苏护，说现在有曹州侯崇黑虎兵临城下，请侯爷定夺。苏护你看他打崇侯虎的时候那叫耀武扬威，一听说谁来，崇黑虎来了，跟泄气皮球似的，当时就没词儿了，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捏呆呆半晌。

怎么回事他知道。自己手下这帮武将有一个算一个，有俩算俩，反正啊给宠黑虎送去就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都得让人收拾的驴驴呱呱的。因为宠黑虎特意的厉害，而且不单厉害，这家还会点歪门邪道，可能是据说受过明仙传授，会点法术，谁也不行。苏护说完了，这回算彻底凉快。各位啊，要实不行咱们一人给一人发根绳隔着嘛，隔着拴上得了，咱就出去吧，也别让人费事了，还争取个宽大处理。大伙不明就里，心说怎么回事，苏侯爷是怎么判若两人，怎么跟双打茄子是蔫儿了。他长子苏全忠这么一听，爹呀、啊、您这可不对，虽然说咱是兵微将寡，但是也没有这么打仗，一听来了就自己就出，倒是怎么那么遵守纪律，可是那也太丢人了，小名您也叫冀州侯啊，您不嫌丢人？苏全忠心说我还嫌丢人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么一个宠黑虎怎么的，他碰不得，咱连宠猴虎都不怕，宠黑虎咱有啥可怕的呢？苏护一听，你待着你的吧，打两个胜仗怎么就把你嘚瑟成这个样呢？宠黑虎不单本事惊人，而且你知道吗，他曾经遇见过一人，咱也不知道是仙人的是妖精啊是什么玩意儿，曾经传授他一身道术，据说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就跟搁兜里掏东西似的，那叫探囊取物，不可轻视，你可别搅怎么地。苏全忠一听，哎爹啊，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你怎么光长他人志气灭咱自个儿的威风呢？我就说这么句话，孩儿我此去要不生擒宠黑虎，我就不回来见您，你看怎么样？苏护说，你好听点话让我省点心就不行吗？怎么非去不可呀，还带往上送死的。苏全忠说，爹你别说那个，我现在又不去，咱们冀州没有一个敢出战的，你说对不？要是没有敢出战的传扬出去，我这个脸我愣可这条命不要，我不能受这磕碜。苏护老头我没说哪点都好，就是这肝火上来绷不住劲，他一听儿这么说他也生气，心说你小子值得个什么东西，要不高让你值得值得，说盐打怎么咸，酱打怎么酸，让你吃点亏也行。儿啊，虽然你是亲儿我是亲爹，但是你非要去，我要说横扒了竖挡，咱们营下这些众将都看，是不是？要是不让你去肯定是不行，但是你给我听好了，你要去，你要打败了我绝对不得怪罪你，因为这玩意儿就天生地长，能耐大小强求不了，但是你这个命要混丢了，脑袋要说真混没了，你可别赖爹呀。苏全忠说，你别说那个，这就走，身上马开城放炮，一马当先呢、啊、高叫了一声，单叫宠黑虎大话，他们拦旗赶快报给宠黑虎，说二千岁外头有苏护之子苏全忠讨战，单叫你。宠黑虎心说，好，来得好啊，他不来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位说，这个宠黑虎干嘛来的？一者呀是给自己哥哥解围，二来呀是来救护冀州。宠黑虎那是实打实的大好人，告诉左右备马备坐骑，翻身上马来的军前，苏全忠那家在两军阵前正跑马呢，一马趟翻，尘土飞扬。这边宠猴虎坐的那会儿倒是笑而言，你看宠猴虎长得挺像人，面如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长一部红胡子，还白眉毛，头戴飞龙九云烈焰冠，那这长得模样那是胆小的能吓死，那眼睛跟铜铃似的，要说那个鼻子上拴个环都能耕地，但是呢这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忠良之辈。他在马上啊这么一拱手，全忠贤侄，来来来，近前搭话。苏全忠一看宠黑虎出来，心说怎么的，近前搭话我怕你啊，来就来，是金子是铜拿出来看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练练，我还不吃你这套。他往前一带马，他打打打打打打，吁，冲黑虎怎么的，领人马到我冀州城前意欲何为啊？冲黑虎一听这带着气儿来的，贤侄啊，这么的，甭管怎么说，我跟你父亲冀州侯苏侯也是同殿称臣，你呢是个子侄之辈，我到冀州绝无恶意，你呀、啊

让你父亲到阵前来，好不好？我跟他有话说。这时候要说苏全忠，你明白事儿的吧？得了，要说小伙子，年轻人是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也是给咱们这个各位啊提个醒，办事不能太毛了。他确实有点不懂事儿。本来他心里就憋股火，父亲把这个宠猴虎啊说的就挺厉害，而且把这个宠黑虎吹的是乌丢乌丢，都快捧上天了。苏全忠心说：怎么的？你比旁人多个眼睛，多个鼻子呀？打你你不疼，杀你你不怕，是怎么的？还叫我爹？拉倒吧，你先把我答对了再说吧。想到这会儿，把方天画戟往马鞍桥这么一担，他乐了。你少来这套，别跟我拍老情，又什么叔叔大爷的，你是谁大爷？我是你大爷。冲黑虎一听，你别管我怎么说话，咱们既两家敌对，就是仇敌，我父亲和你也没有什么交情，你少来这套。你要说明白事儿的，把你手下这些人马高绳都拴上，投降我冀州，要不然就土豆搬家，给我滚蛋，哪远哪山着，我饶你一条性命，要不然咱们就没话，就得比划比划，到那个时候真要打起来，刀枪无眼，拳脚无情，我知道你这宠黑虎天化戟可不认识谁是谁，爱谁是谁，你后悔可就完了。冲黑虎倒吸一口冷气，那是气的，他把喊一下刚然这么一捋，喳喳喳，哇呀呀呀，这么一叫唤呢，苏全忠后边带那些人头发根子直发麻，心说：“我的妈，这个太厉害了！”须眉结扎，苏全忠啊，苏全忠，你特意的无礼了，看来我要不让你知道厉害，你要不能服我。苏全忠一听，你算说对，来吧。苏全忠也真没客气，双脚一点蹬蹬带。蹬蹬声，这匹马一往前这么一冲，他把画戟这么一摇，银龙戏水，唰的一下奔着宠黑虎就下架了。这戟来了，他手里边是战金加钢板斧一对，他用左手这斧子咯把苏全忠这戟就给架住了，右手斧子往里这么一递。但是呢，这个宠黑虎多少吃点亏，因为兵刃这个玩意儿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他这个一对战金加钢板斧啊，是属于24路外五行的短家伙，够这个1丈08寸的大枪是有点费劲。但是呢，你别看这样，这苏全忠跟宠黑虎打也占不着便宜。为什么？苏全忠这马虽然就是闪电白龙驹，他是马呀，但人家宠黑虎这可不是马呀，这叫什么火眼金睛兽，这家俩眼睛两道金光就像点着了似的。苏全忠这马一劲儿学磨，这心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还他长的这个毛也是带卷的，这个他这个主人这个胡子也是带卷的，浑身上下是红毛，而且这个眼睛是金的，而且说这个走起练声都没有啊，这马他一劲儿这么一端下，他这马一走心，你这打仗讲究人马合一，所以这么一比划呀，开始的时候苏全忠也没占地，插招或是人兽马这么一交锋啊，冲黑虎确实是让着苏全忠，要不然苏全忠早就完了。冲黑虎也知道苏护这个儿子绝了不起，这要高我侄子8个，别说8个，16个都不好使，32个都够呛，我要有这么个儿子我也得劲儿，我也高兴啊，我当然我是不能反了。两个人打了能有什么20-30个回合，冲黑虎心说：小伙子，我得让你吃点亏，要不然我这儿不让你吃亏，到以后你就真吃亏了。想这样，他用左脚这么一踹蹬，坐下的火眼金睛兽这么一转摸摸，冲黑虎啊把斧子这么一晃，抽身就走。苏全忠隔马上就追，心说也就这两下子，不就跟我打了一个平手吗？但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20多岁，你快50了，你还跟我扯啥呀？这要打时间长了，我不把你打拉了胯喽，我就算你呀身体好。你说这是什么话？宠黑虎心说：侄儿啊侄儿，你是把我糟尽苦了，等我见着你爹的时候，我得好好说的说的。苏护可是没在这儿，他要在这儿不能让苏全忠追，为什么呢？你得看出来，人家宠黑虎这个斧子招可没乱，所以宠黑虎前面跑，苏全忠后边追，一追呀、啊、有马骨銮铃，马骨銮铃这么一响，像那个你苏全忠追你倒瞅着点，他就没注意，冲黑虎身后背一个大葫芦，开始的时候苏全忠就

以为这个冲黑虎好酒啊，是怎么的？上阵打仗还背个酒葫芦啊？这整两口是怎么？那还能打仗？不得搁这个碧水金睛兽上掉下去怎么的？他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葫芦啊，锃光瓦亮，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磨得刷刷直放光啊。冲黑虎前面跑着跑着，一回身把这葫芦油打背后就抄起来了，叭的一下子把这葫芦盖往下一掰，那么，也不知道念的什么玩意儿，咱们也不能知道，说这个玩意儿要教给各位啊，要让那个坏小子学去，那个危害社会就不行，所以咱不能说，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不知道念的什么玩意儿，就见这葫芦腾家冒出一道黑气来，这道黑气唰的一下子就像一大网似的就罩起来，黑烟当中就听着。有这种嘶哑的叫声，也不知道是鹰啊是隼啊还是鹞子，遮天蔽日也看不清楚，就来了。铁嘴神鹰啊，那鹰这玩意儿他不管你，那个鸟里边最厉害的刨去鹰就是雕，那是最猛。铁嘴神鹰，铁嘴钢牙，他虽然没长牙，这刀一口也够呛，再加那翅膀的扇回一下子，你在马上也坐不住。我苏全忠，你看他竟跟正常人打行了，他不知道这里边有套头啊。这怎么搁葫芦，看这葫芦嘴也不大，怎么搁里边，鹰是怎么高进去，怎么整出来的呢？他念的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这大翅膀的一扇呼就像刮六级风似的。苏全忠好像没搁马上甩去了。咱得说呀，冲黑虎给留着面子，这鹰没刀苏全忠，他刀的是苏全忠的坐下马，当一呀那就把马眼给刀瞎，那马稀里了了了了了一声暴叫，那玩意儿疼啊！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这小窗户这嘎外头风景正看挺好，你光家把窗户框给卸下了，那谁受得了？当时不苏全忠搁马上就招起来了，金冠也掉了，雉鸡尾也整没了，狐狸尾也摔折了。冲黑虎传令抓，这家抓吧。抓个老实的，那铁嘴神鹰就搁边蹲着，你不动就挺好，你动我就刀你。苏全忠是看看鹰，鹰看看他，那意思怎么的，服不不服，我把你这眼睛给刀瞎了。真服啊，那会儿眼睛刀瞎就长不出来了。苏全忠没敢动，那边说冲黑虎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就叫身怀道术。据说这个冲黑虎曾与一人是一位截教的真人传的，就给他这么一葫芦，就告诉你现在啊，杀敌立功，到江湖之上行走，你这能耐本来够用，但是你要碰上比你厉害的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放这鹰咬他，平时也不知道这葫芦是干嘛的。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铁爪神鹰啊，铁嘴神鹰，也别管什么鹰，反正就这个鹰就是所有世界上鹰的祖宗，就啥鹰见他不好使。平时没事搁湖里待着，不用喂，不用养，不用遛，不用食，不用水。冲黑虎一听啊，苏全忠啊，你也有今天啊，这家劫我两仗把你嘚瑟的，推上来。苏全忠小伙子别看奶得了，这时候没有铁嘴神鹰搁那儿架弄着了，他是立而不跪。冲黑虎乐了，啪啪啪把帅案拍的山响。苏全忠哎呀，你是何等英雄，前者你在武冈镇你值得有今天吗？俗话说得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当初何必今日，你要有今天想当初，你给我留一线之路，我也不能这么对你，这是你自己做的。人族有祸天族有雨，来呀，把苏全忠推出斩首。苏全忠破口大骂，狗奸贼呀，你就帮着昏君作恶吧，要杀就杀呀，你还搁这作威作福，连拍桌子带摔板凳，你还少来这套，你信我怕？冲黑虎一听，这怎么的还不怕我？荒口如此，你胎谋未退，乳牙未干呢，现在被我逮着了，你还搁这跟我支嘴呢，把嘴给他堵上，高包脚布把嘴堵上，反正这个味儿也挺丰富。刚要刽子手，行行，冲黑虎一看，这，哎，兄长啊，这个事儿办的可有点冒失。谢谢雷霆之怒，休发火狼，听我一句话。冲黑虎一听，兄弟怎么的？怎么苏全忠还不该杀呀？冲黑虎知道跟哥哥还不能顶，还得救苏全忠一命。你看又抓又得救，你这冲黑虎这也挺闹心。说哥呀，这咱们兄弟俩没有比咱们亲，没有比咱们近，至亲不过手足。该杀不该杀，该斩不碎，是万段都没说的。
冲红虎一听，那兄弟你还说啥呀？

可是您想啊，苏全忠还有他爹苏护那是朝廷犯官呢，您是奉旨严拿，以正国法，您得给带回去听天子发落。再者，您他还有个闺女苏妲己，长得如果说真是苏妲己有朝一日到了天子身旁，说这么几句话，那可够咱哥俩一呛啊。那说你是忠臣，你就是忠臣；说你不是忠臣，咱可就啥也不是了。杀人白老两手血糊了没逮着，还整一身骚。再有呢，西部侯姬昌还没来，咱们要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姬昌指的也不是我说这话，你还别不服，你比姬昌多少差点儿。忠侯胡心说：“兄弟，你可太客气，我比姬昌的是差点，我差多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咱就把他幽禁后营，等破了冀州，把苏护全家老少都抓着，借往朝歌请旨定夺呗。万岁说杀咱就杀，万岁说斩咱就斩，万岁说放那咱管不着。押回来，这边押回来，探马就报与苏护说，大公子苏全忠出阵二十多个回合，不到三十回合，也不得怎么回事，一阵黑烟弥漫，呼呼直刮黑风，也不得出个鸟啊，是出个啥玩意儿，就把少侯给整走了。苏护说：“我说啥来的？我就说那崇黑虎不好弹弄，他那个脑瓜不好剃吧，非不信，该抓。可是该抓是该抓，甭管怎么说，我是他爹，我儿子叫人逮着了，强敌压境，这冀州早晚用完，你说我怎么整？”平时我这个闺女苏妲己啊，也是一个贤良淑德之女，可怎么的就让费仲游魂知道了，昏君听信谗言，让我满门受遭殃。哎，苏护后悔啊，心说这要是冀州城一破，我妻女被擒送往周歌，抛头露面，尸骨报于天下，不让诸侯耻笑吗？说我是个无谋之辈啊。到那个时候，苏妲己还得给纣王这个老小子送去，干脆一句一句别扯别地了，我先把我妻女都杀了，然后我是自刎而亡，我也落一个忠孝节烈。苏护想着这会儿十分恼怒，苍啷的一下把黄身的宝剑拔出来，奔到后厅，只见小姐苏妲己满脸相迎，口称爹爹，为何提剑到后厅而来呀？苏妲己招人爱呀，长得是漂亮，多漂亮呢？你个人想，你认为多漂亮多漂亮。苏护当时就没词儿，我这他本来那是他闺女亲生之女，也不是说哎有仇有恨，这时候剑能举起来吗？苏护闻听此言，点点珠泪洒下来呀，冤家，皆是为你呀、啊。你兄长被人所擒，冀州城为人所困，父母即将被人所杀，宗逃他人所有，生你一人，断我苏氏满门。哎呦，苏妲己一听，爹爹您这说的什么话，我有点不明白。您可记住啊，这时候这苏妲己可还是苏妲己，可不是说那个千年狐狸精。这时候牵连狐狸精还没入妲己的躯壳呢，什么时候呢？是后文说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姐还是善解人意，小姐没明白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家院来报说了，现在崇黑虎迎前讨战。苏护一听，打不了，传谕各处城门严加防守，崇黑虎身怀道术，谁是他的对手？告诉众将，滚木雷石强攻硬弩，只要敢攻城，咱们就能使个全使。这边的崇黑虎骑着火眼金睛兽，拿着一对板斧，心说：“哥们儿啊，你这你还不懂我？你倒出来，咱哥俩商量商量啊！你怕啥？你这我不揍你，你不揍你，把人儿子抓去干啥？也难怪。你看大家都那样，那咱得了，也别打了。崇黑虎告咱也回去。崇黑虎自己带兵回来，这时候探马告诉崇侯虎，崇侯虎就把兄弟叫来了，说：你咋不打呢？崇黑虎说：苏护闭门不出啊。”你驾云梯啊，崇黑虎不费心力，咱们大兵围困冀州，要我说就一个招就好使，咱们的粮道断了，城内百姓没有水吃，没有粮食吃，这个城不攻自破，咱们兄弟二人以逸待劳，等西部侯姬昌来了，咱们呢稳拿汤瓜。崇侯虎一听，确实是，那就兵不血刃呢，挺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大兵里八层外八层，把这个冀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束手待毙吧。咱们再说苏护在城内是无路可走，一点招没有，

0: 完了，这回彻底傻了，就等着冲黑虎那一个抓人吧。他不有个什么鹰啊，把那个鹰放出来，那一个就像抓小鸡儿似的给提了走得了。愁眉不展，眉锁千秋，那简直热锅蚂蚁。堂堂卧卧不合适，站着坐着不合适，就跟那饼撑那饼来回直翻个，翻肠嚼肚啊，一个劲儿脑袋嗡嗡嗡，比车轱辘都大。正在此时，突然辕门关来报，说启军侯都梁关郑伦后令。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猴虎黑虎两兄弟带了人马呀，把这个冀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下子可把

苏侯的命给要了，吃水吃不上，粮食吃不上，这怎么整？军中无粮自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等抓吧，到那个时候就跟捡蛤蟆似的，一点劲儿都甭费。那家拄着大枪都当拐棍使，你现在还打啥仗？正这个时候啊，辕门关来报说齐军侯都梁关郑伦后令。苏护说：“都梁关呐，都啥也不行了，这个粮他是走粮啊，架不住人吃啊。行了，叫郑将军进来吧。”大将郑伦呢、郑伦走到滴水崖前，欠身施礼，说：“末将来迟了，我在道上怎么听说您反了大商，崇侯虎奉旨征讨，因此上我的压粮的时候，我也是心悬两地，我是星夜奔回，真格的了。君侯啊，咱们胜负如何？”苏护说：“没有，胜了一仗，反正也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就是因为一个苏妲己，我就是整这么个事儿，我赢了他三阵，没想到曹州侯崇黑虎把苏全忠，你这少侯也给整去了。”崇侯虎身怀道术，勇过三军呢、现在天下八百镇诸侯，我苏护反正跟你说也没啥，咱们一家人上天无路，我是入地无门，我这么想着呀，你这少侯爷苏全忠啊也被擒了，正好你也来了，我家里还有点钱，一个人分点散点，你们是有亲头亲友有靠友，赶紧别跟着我这受连累，我把闺女老婆儿这么一杀，然后我悬梁自尽，整点耗子药我喝了完事儿了，要不然天下就得耻笑于我。走走走走，一会儿我就叫人把这我东西全在这拿，然后你们就散一散吧，也算跟我苏护这么一场啊。你看苏护这么一说，他心里当然也很不好受，噼里啪啦掉了14对半。郑伦一听，哎，我君侯，你可这是啥话？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哪冒出这么个崇侯虎来呀？有名的我知道，西伯贤侯姬昌，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总镇八百镇诸侯，再加这崇侯虎，就都到冀州。我说这话大点儿，也高我郑伦眼角的没放啊！你就来个崇黑虎，怎么就这样了呢？这事儿我给你办吧，我不是跟您吹啊。末将自幼追随君侯，蒙君侯提携玉的为妖啊，人说十王绝路当报王恩，我对您，您对我是再生父母，是重活一回的恩情，我早就想着进犬马之牢，这个事儿我来吧。苏辉和他来来来，小校过来招呼小校干嘛，快吧快把他整下去吧。这家可能是压粮的时候着急受风，一听这个信儿又吓着了，这怎么满嘴冒虎话呢？别说是你，就天下八百诸侯，谁不知道这个崇黑虎曾经拜高人为师，有身怀道术，鬼神皆惊啊！而且他胸藏韬略，富有良谋，你怎么说这个人不值一提呢？郑伦一听，哎，君侯啊，您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崇侯虎身怀道术，我就跟您亮个底，他会我也会，他那有啥呀？我又不把崇黑虎逮了，把他项上首级搁在您的帐前，我呀自刎身亡。说完这话，也没等苏侯传令翻身上马，这郑伦使什么？他这玩意儿也厉害，紫金摸云香摸楚，咣咣咣翻身放炮开城，你是这个炮声都带钢响的。他这人马都奇怪，3000乌鸦军，你看飞虎军呢、还有什么削刀手啊、藤牌手啊、弓箭手，这都行。乌鸦军浑身上下，你看他这些人马身头鬼脸，都好像那鸟变的似的，鸦鸦叉叉，说黑不黑，说灰不灰，乌桃桃那么个色儿，头戴乌鸦冠，身披羽翎裙。你看崇黑虎他就会道术，他一看这玩意儿，他心说不好用，这个玩意儿可不是说一般人。那个时候崇黑虎来了啊，那当然来了，他带是飞虎军，一看这个就是排兵布阵这个方位，崇黑虎就知道这个人不好谈弄，暗的是北方人鬼水，眼前呢就好像好几片乌鸦堆回这么一块乌云。再看大将郑伦，当然他不倒是郑伦，眼前这员将长得面似晚霞，而且是长得黄焦焦的虚然，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外

这照乌征袍，它还不是黑的，就乌了巴图那个色儿，你这个半夜都看不出来。手里边是一条紫气魔云降魔杵，郑伦也端详，这一家也挺厉害呀、啊。干脆我便容他说话，就这么郑伦往前一带马，嘚哒哒哒哒哒哒，吁！哎，对方敌将，你可是崇黑虎曹州侯吗？崇黑虎不认得郑伦，正是你家崇侯爷。你是何人呢？哼，瞎了你俩眼呐！不知道我是谁吗？冀州都梁关大将郑伦。郑伦，你这少侯爷苏全忠具备我擒，你来也是来凑数的吗？郑伦一听这话，火冒三千丈，说：“崇黑虎，你还别嚼怎么地？你擒了我家少侯爷，你就觉着天底下地上他怎么招不开你了？”你要识趣的明白事儿的，就把我们家少侯爷赶快给我送出来，下马受服，说半个不字，我让你化为几坟。你看看，崇黑虎要说对苏全忠啊，对苏护啊，还有这么点怜悯之心、同情之意，但是他不认识郑伦是谁，心说话好宽图啊！你算哪根葱？你这主子有粉身碎骨之祸，你也是叛党，你搁我面前如此大言不惭。口出狂言，一催坐下火眼金睛手，把手中板斧这么一抡，奔着郑伦就来了。管那是手中紫金魔云降魔杵，抡开了，是斧杵相加，叮当叮咣噼啪啪，这大的一块的，大的是真好看呢、啊。郑伦也是好本事，那崇黑虎也不让分，上山虎碰见下山虎，云中龙碰见了赤须龙。打了个难解难分，有四五十个回合呀。冲黑虎心说得了，我别跟你扯了。他也想到这儿了，郑伦也想到这儿了，尤其郑伦呐、啊，他心说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听我这苏侯跟我说说，这小怎么的有道术在身，我看他后边背一个葫芦，甭问呢、啊、他这套头就搁这葫芦里呢，干脆我先下手吧。这郑伦也厉害，郑伦拜老师是谁呀、啊？西昆仑渡厄真人。这郑伦当然后来也上了封神榜了，他怎么回事呢？这郑伦鼻子里边有两道醒气，就哼这么一下子，哼哈二将啊，他吭这一下子是搁这鼻子眼里蹭家就出两道白气儿，据说这两道白气儿就能冲人的魂魄呀、啊。你正打着，甭管你多大能耐，他搁马上吭这一下子，这两道白气像两道利剑，扑嚓就来了。你跑还跑不了，躲还躲不开，这家追着你跑，这人忽悠一下子，就跟勾魂摄魄，就是跟一个木偶似的，当时就倒。在今天这么一打，郑伦把紫气魔云降魔杵在半悬空中这么一晃，后边三千乌鸦兵就明白这是一道暗令，一字长蛇排开阵势，人人手里拿的是挠钩铁尺啊，劈了闪电就来了。崇黑虎一看这是要抓人呢、啊、他刚这么一走神，广注意说后面的三千乌鸦军了，他还没等张嘴告诉三千飞虎军往上冲呢，就听郑伦也不出了什么一声，坑的一下子大鼻子眼里边唰出来两道白气呀、啊。崇黑虎就脚搁这个火眼金睛兽忽悠一下子，还没等把这葫芦长出来，放什么铁嘴神鹰呢，我估计也别说放鹰，你说连崇黑虎他都坚持不住，别说这个鹰了，他在马上这么一忽悠，这么一迷瞪，扑腾的一下子就摔下，啥也不到，就跟喝酒喝醉了似的。这时候三千乌鸦军上来绳捆套绑，把崇黑虎也给摁不住了。这边郑伦告诉让他明白明白，这边整一口凉水噗往前这么一喷，他明白，定睛一看，这家伙五花大绑，像粽子似的，哪扣不紧的，用脚蹬，也就高是崇黑虎，这要高崇侯虎早的小狗叫了。崇黑虎竟然抓着还不明怎么回事，稀里糊涂我就掉下来了。旁边啊，郑伦告雷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冀州侯苏护闻着鼓声，心说我也别搁大厅坐着了，他就上城，上城头一看，哎呀，他开始以为说这乌鸦军往前一上，他心说郑伦完了，但是后来一看好不是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拦旗来报说启侯爷，郑将军活擒冲黑虎，是请令定夺呀。苏护一听这玩意儿，你说奇怪不，这可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能人背后有能人，我觉着这郑伦得叫重黑虎把他给收拾，没想到反郑伦把重黑虎给抓住了，这怎么回事？赶快传令把重黑虎给我押进来。郑伦先进来，把重黑虎啪往帐前这么一摔，经过说这么一遍。这时候重黑虎明白过来了，苏护啊，坐在帅案之前看看重黑虎，重黑虎看看他，先说苏侯，你是要杀我呀，是要宰我呀？苏护啊，搁靴子腰里头，噌，拔出一把匕首来，亲自由的帅案后边绕出来，走到了重黑虎的身前，匕首一扬，唰。把重黑虎吓得一眨巴眼，心说这干啥，一句话不说整死你，不能这样。其实哪是苏侯啊，是亲姐欺负，把黑虎让到上座，哭通跪倒说，侯爷，我知道你跟你哥哥不一样，你虽然比不得姬昌贤侯，但是你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知道你要说诚心实意打我冀州，别说一个冀州，仨冀州都下来了，我苏护得罪天子是罪无可容，郑伦不按事体处那天威，但是他是我的部将，你就别怪他，又是怪我，怪我。冲黑虎一看，哎呀呀，他赶快由的帅案后边过来说，这个兄长你可别，咱们哥们儿啊，用不着这，现在我让郑将军把我逮着了，我也是愧无容身，你是亲姐，我扶厚礼相待，这算饶我一条命，我也是感恩匪浅。旁边郑伦呢，搁那杵着的发懵，心说这逮着怎么还不杀，还给跪下了呢？感情这里边有套头，和他俩横是以前认识。正搁着发愣的苏护就叫郑伦赶快来见，见过侯爷，快快赔礼。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你得知道怎么长怎么短。当然了，郑伦跪倒磕头说：“见过侯爷，有冲撞之处，侯爷，郑将军道术惊奇，现在被您抓着啊，我是心服口服。”苏护说：“得了，那都告诉设宴，给冲黑虎压惊，也算给郑伦庆功。”冲黑虎就问：“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发兵打你？我问我哥哥，我哥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到底侯爷，你说怎么回事？”黑虎这么一问，苏护就说呗，从头到尾这么一说：“我这回来，你要早见我，早没这事。我为啥来呢？我哥哥打了败仗了，他办这个事儿不对，我做兄弟我得劝劝。二来，我是为您来的。”没想到啊，少侯爷苏全忠年纪又小，自逞刚强，我必须得把他抓住，我要不把他抓住他得吃亏，这事儿啊您还得多多的原谅。苏护一听你说的这什么话呀，三次得于兄不敢忘怀呀，那怎么办呢？冲黑虎说，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边唠挺好，那边探马呀，报冲侯虎说二千岁叫郑伦给逮进去了，也不知道是要杀要砍要怎么地。这些冲侯虎一听可凉快了，我这贤弟身怀道术，还没等施展，就叫郑伦给整走了。不，怎么整走的？还给我说说。说二千岁和郑伦正打呢，就见郑伦把这降魔杵这么一摇晃，三千乌鸦兵往前这么一闯，这郑伦也不得坑的一下子是怎么的了？就搁俩鼻子眼里啊，冲出两道白光来。二爷就一迷瞪，就搁马上拽下来了，就这么让抓住了。哎呀，冲侯虎心说，这道上还有这么个厉害的办法吗？我竟没事，我竟哼个哈的都不好使，我这打呼噜呼如震天雷，稀如涨潮水，那声儿不说跟崔振谷要命锣似的，那也差不多少，也没见谁倒落。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你说我这玩意儿就不好使，告诉探马再打探吧。问崇英彪，儿你知道不这咋回事？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您成天哼哈的，我觉都睡不着，有的时候您也是奇怪，自己打呼能把自己吵醒了。哎呀，你就别说那个了，怎么回事？正搁这研究呢，探马来说坏了，怎么外边又来一勺人马？哎呀，崇侯虎心说这要完呢，跟带鱼似的，一波接一波的呢，赶快出去看看谁的旗号吧。一看说西部侯姬昌派差官辕门下马，谁呢？上大夫散医生。崇侯虎说叫他进来吧。这个时候散医生素服脚带上前行礼说，千岁，卑职散医生拜见君侯。冲侯虎说，大夫啊，可算稀奇来个人了，贤侯姬千岁什么意思？怎么就把我晾这儿了？有点不够意思吧？怎么按兵不动？怎么他要是为止啊，还是要看我的哈哈笑？散医生说呀，我这姬千岁有话说，兵者凶器，人君不得已而用之，就说动兵这不是好事，得到时不可解，一点招都没有才能用这个办法。
现在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劳民伤财，整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川州过府这一道还得调用钱粮，沿途跋涉用不着。将军呐、啊、您带着兵既然来就来了，我这主公啊令卑职来下一纸书信以息烽烟，使苏侯晋女王庭各罢宾阁，也不失一定古红之意。什么意思？就说同殿为臣，我这姬千岁啊写封信来把这个道理呢跟苏侯讲明白，他要同意他就同意，他要不同意咱们再派兵打，这不行吗？哼，哎呀，崇侯虎一听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清楚，他还好意思说苏护呢，姬昌自知违逆朝廷之罪，你就整封信就好使，你那个信比擦屁股纸能好使哪去？我先到这儿，我打了多少场仗，损兵折将，我把兄弟都搭的了，打这么些仗没好使，你家姬千岁一封书信他就听了？这个事儿我是不管，你要去你去，可是我告诉明白你，他手下有个叫郑伦的，这小也不是哼一下子还插一下子，我兄弟就完了，你要去你可摸摸你这脖子跟脑袋还能搁一块待多长时间，让他俩赶快团聚团聚，要分开要再往一块聚可就废。而且我还告诉你，就姬昌办这个事儿我也是十分不认同，这个事儿要成了咱们就啥话没有，要不成，哎，我看到时候你们苏侯咋整，到时候散大夫当然你就不用操心了，因为啥，那时候你活着死了都不定。散一生心说，你好你个崇侯，你这叫人话呀，散大夫啊你去吧，你的整俩兵马送都没有，练这面都没有。散一生也不在乎，心说你看着吧，我这侯爷绝不能坑我呀。就这么简短接说，散一生有打崇侯虎的大营出来，来到冀州城下叫城，说城上军兵报与你家主公得知，就说西伯侯姬昌派上大夫散医生前来下书。这不服不行，人的名树的影，姬昌派人来下书那绝对好事，城上士兵不敢耽搁，一看苏护正好啊和这个崇黑虎还有郑伦在这喝酒呢，这个时候门关起帽说，千岁侯爷。哦，什么事情？说现在啊城外有一个人自称西伯贤侯姬昌手下上大夫散医生前来下书。哎呀，苏护一听西伯贤侯派人来赶快开城，这下相见散医生进来行礼，苏护就问呢、啊、说您上这儿有何训谕？散医生说，您太客气了，我是奉了西伯侯我家贤侯姬昌之命，前者君侯提了反诗得罪天子万岁，叫我这贤侯和崇侯爷起兵问罪，我这主公素知君侯忠义直的，您不能干这个事儿，肯定是这个殷纣王啊干出什么万不人奏的事儿来，所以摁兵没动，现在呢写了这么封书信，您看看这里边都写清楚了。苏护赶快把书信接过来，封批打掉，上写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侯苏公麾下，长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御选燕妃，翻公卿世俗之家，岂得隐匿？今足下有女书得天子御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足下无君，且无门提示，意欲何为？足下之罪已在不赦，足下仅知小姐为爱一女而使君臣大义，昌素之功十分忠义，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可转乎为服，幸垂听焉。且足下与晋女王庭实有三例。什么意思呢？姬昌就劝这个苏护说，听人劝吃饱饭，你苏护还别脚怎么地，天高地厚你还别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叫三纲，你怎么说出龙叫天了你不好使，人家是万岁你就是一个臣子，你少扯那个，说是又怎么昏庸无道，昏庸无道那是他的事儿，你不敬女这是你的事儿，这俩不能混为一谈，你不能因为就爱这么一闺女你就跟殷纣王对着，跟他小名他叫皇上啊，这玩意儿他根本他也不讲理，他也讲不了理，他说一就是一，他说这个

满载无尽二里，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伤三里。公若执迷，三害日下至矣。冀州失守，宗庙无存，一害也；骨肉有灭族之祸，二害也；军民遭兵戈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其效区区无知之辈，以自取灭亡哉？苍于足下，同为商臣，不得不直言上读，望君侯留意。曹操奏闻，立后裁决。同样是一句话，话分怎么说，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你看有的人挺能白话，平时说扯没用的，一个顶八个，到阵叫真章的时候，他一句话整不出来。那姬昌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给你把这个道理啪啪啪往这一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圆怎么扁。说你如果说是把这闺女给献上去，一个是你高官得坐，尊马得骑，再一者你冀州就保住了，另外老百姓得罪谁了？每回打仗的时候，老百姓是最遭灾最受苦的。你要整了说这个事儿行，你看看有这么多好，你要不行那完了，灭顶之灾。啥叫灭顶之灾？就高锤子光家往脑袋上一砸，那不整个窟窿还是小事呢，那这底下下半截都行，旱地里整不出来。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你就跟他对着干。小胳膊向来拧不过大腿。苏护拿这封信一看，这怎么整？三医生一看，呀呀呀呀呀，什么毛病的事儿？君侯啊，君侯不必犹豫，如云一书而罢，干戈无非上从天命，中和诸侯，下免三军之苦，此乃主公一番好意。三医生心说话，你苏护也活这么大岁数了，那个闲言也不是白吃的。不是广位说补点点省着得这个甲亢大脖子呢，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得明白人事儿啊。我家西部贤侯姬昌要说领兵一来，你别说一个冀州，八个冀州都没了现在呀，你还扯啥呀？苏护一听，看看边上坐的宠黑虎，说先帝啊，你看宠黑虎说，那你还看啥呀？我不就是为这来的吗？要我上这干啥来呀？姬昌之言实是有理啊。那是宫中体国仁义君子，如果不要从命的话，大祸至于到那个时候后悔药吃三斤那都不好使了。苏护说好，那这事儿咱们就定下来。三大夫你先回西岐，我随后进女朝商赎罪。三医生说好，呵呵，这叫一封书抵得下10万精兵啊。三医生走了，回到西岐，暂且不提。再说宠黑虎说，苏侯啊，大事已定，那咱们丁是丁，卯是卯，今儿日子就挺好，赶快收拾行装，把令爱送进朝歌。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有变，费仲尤婚那俩坏小子，那家坏的都可以说是没法再坏了，一扑了一转一沾就范儿，这小子一眨过眼就是一个坏主意，他要是给你再肿上两句，你还不好使了。小弟我也马上回去，把少侯苏全忠啊给你放回来，和您呢是家国团圆，而且我据表朝廷，我也是给你保本起奏。再者说，您这闺女要真送进去，还啥这个那个的。殷纣王一看这个，他哪见过呀？他那家见着一个圣像，那都是不是啊？所以说。当皇上没有什么好处吧，你看连正经长得漂亮的姑娘都没见过。你看苏护说行吧，蒙贤弟错爱啊，和西伯贤侯之德，我这闺女干脆就这么地吧。有一句文言文说得好，我现在算明白了，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啊。当时打点苏全忠呢，这个时候宠黑虎说我回去，我就给放回来。但是说崇黑虎出城到了崇侯虎的行营，两边来报说启千岁二千岁回了。给崇侯虎急的心说，我就这一救命稻草，这家要给我整折了，那我就全完了，我还打啥仗啊？我卷包我赶紧走，走晚了脑袋叫人给整没了。哎呀，快快快快快，把我兄弟整进来，把崇黑虎请进大营坐好了。崇侯虎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西部侯姬昌按兵不动，说是两路来兵，他整一个兔子那么大点人，也不叫散一生，也不叫谁，说下去整一封书信叫苏护进女朝商。到现在这个散一生从我这儿走了，拿了2两银子，他也没给我来个回信儿。他是叫人给闷里头了，还是叫人给收拾了，叫人当大萝卜似的给种地下了，还

0: 你怎么还，我讲你挺大能，怎么那嘎哈一下子你就下来了呢？是你是咋？你是害怕？你是耳朵就有点毛病是怎么的？哎，我一听哥哥，你可有点正形没有？你可别闹了，是这么回事。苏侯爷啊，见一封书信，人家同意了，是这么回事。哎呀，崇黑虎心想，这就叫人比人气死人呐，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看我这兴师动众，呜嚎连喊，破马长枪的干过来，叫人家给打的灰头土脸，像三孙子似的，也没教怎么地。西伯侯一封书信，这就成功了。你说这个事儿，我能扁了扁了就咽了？姬昌啊，老无责。崇侯虎是真急眼了，啪把桌子这么一拍呀、啊。呵呵，我跟你势不两立。他这啪一拍桌子，崇黑虎呼着就站起来了，把崇侯虎吓得好像没搁这个椅子上出来去。那兄弟你干啥？崇黑虎说，哥哥你消停消停行不行啊？人家说这个话非常文雅，你消停消停。你到现在你还不明白的吗？俗话说的却好，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余咸的。老宠这可就是咱们哥俩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呢、啊。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但是兄长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还赖别人说收拾你吗？你自己不找着丢这个磕碜吗？你一天要不丢点人现点眼，要不叫人打几个败仗，你连觉你都睡不着，吃饭你都不消停。你说苏护反商这里边失利有你，干利有你，你非跟过这么一水？是，万岁下旨叫你来征剿。但是这玩意儿，西伯侯是怎么的？人家就没接着圣旨，就嫌你是他是不认字啊，还是显得你比他有文化是怎么的？这家你想剁尾巴猴是蹭就来了，到这会儿损兵折将，耗费钱粮，我都跟你丢这个磕碜。哥哥呀，咱们另说另算，亲兄弟该是亲兄弟，但是今儿崇黑虎是崇黑虎，崇侯虎是崇侯虎，你太有点不知道好歹了，我可不跟你玩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从今而后你我兄弟二人再不相见。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7: 乾隆问汪氏宫里边有没有传什么话，触推了王八尺都是怎样想的。汪氏偏着脸想了想说道，太后和娘娘都说主子忙，没听见别的什么话。王八尺这几个贼骨头平日里狗仗人势的，除了老佛爷娘娘，他眼里有谁呀？就是我这位分，叫他出去带买一点粉硝胭脂，打个头面首饰，要看他脸色，给他塞提己，还带大布里儿的。他走了，我只有念阿弥陀佛的。
6: 乾隆笑着问，呵呵，没有翻你们牌子，该不会有怨言的吧？
7: 主子也忒瞧得我不堪了，到了这把子年纪，早就罗歇古罢了，除了新进来的合桌贵主，哪不都是四五十的人了。年轻时候盼翻牌子是指望子息，不免也有道醋坛子的，如今都老了，也就都安生了。
6: 都老了都安生了，乾隆咀嚼着这话没有言语。不易接触那拉氏的那些丑事，其实现在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要穷究，不但时日久远难以核实，就算弄得昭明昭著，又怎好像外头捕贼似的在宫里边折腾啊？不弄清楚只是个于心不甘，弄清楚了也许更大的难题出来，压根没法子摆布。既然老了安生了，又何必穷追不舍呢？乾隆想到这儿一阵的灰心，不禁一叹说道，不老就不安生，老了就都安生了，这话带着禅味，安生了就好。汪氏有点惊异地望着乾隆，他还从来没见过乾隆这样的神态，像感伤又像沉吟，像唠叨又像念诵，这么平常一句话有什么禅味的，怎么一会儿时辰就变得忧郁了？愣了片刻，他笑着说，我是说我们老了，万岁爷您可不老，我们女人老得快吗？乾隆失声的一笑，看了一眼汪氏，呵呵，
7: 是吗？你比朕小着16岁，你老了，朕不老。老有什么忌讳吗？白发天子，白发公嫔，喜乐一堂，也是千古快事吗？他已经吃饱了，慢慢地放下碗，站起身来说道：咱们前殿里去吧。王氏答应了一声，命丫头们收拾碗具。这几件玉碗都登记过的，哪儿取的还放哪儿去，把册子号消掉。随着乾隆仍回格子殿来，隔门就听何卓氏在给太后说笑话。阿凡提当时路过这里，听见这讨饭的和八一在争吵，许多的人都围着看热闹，就挤进去对八一说：八一老爷，他路过您这儿，嗅到了您烤羊肉的香味儿，你向他要钱，因为香味儿是羊肉的一部分，是吗？八一老爷说：是的。阿凡提说：我愿意代替他还钱，他没有钱给您。八一说：可以。阿凡提从搭包里取出钱袋子，摇了摇，袋子里传出了钱币碰撞的叮当声。阿凡提问：这是什么？钱。阿凡提说：这就对了，香味是羊肉的一部分，这钱的声音也是钱的一部分，您听到了钱的声音，就是付了您的账了，我的八一老爷。人们刚开始都一愣，回过味儿来，立刻就是一片欢笑。有啐那八一老爷贪财黑心的，有赞阿凡提机灵多智的。太后起初没听明白，皇后在旁细细解说了。老人笑得手里纸牌撒了一炕，说道：还真是有意思，彩霞，把皇帝孝敬我的那只玉柄巨药灯台取过来，赏了何卓氏。

阴间乾隆进来，挪身下炕说道：廊下灯谜已经设齐了，这都是咱们自家制的，叫皇帝先猜，猜中了我有赏，猜不中事法平等，也要罚他的。乾隆就知道自己在这儿，众人毕竟不得快意，笑着说道：成，我也领赏也认罚，总之逗得老佛爷乐子就好。说罢，禅太后出了格子殿，只见玻璃窗外院子里也扎着不少灯，天井里正中央是两盘硕大无朋的二龙戏珠灯样，映得廊房下也是一片通明。所有带失迷的灯都悬在廊下，周匝隔玻璃看着，走马灯、龙宫吊、西瓜灯、宫灯，花样虽然不多，星星点点连缀起来也颇有情致。廊下地笼暖气氤氲，又能看外头的灯，又不得受凉。乾隆不禁点头说道：秦妹妹还算能办差，小事，皇后不要猜了，你扶着老佛爷我来。那拉氏因王八池等人被拿，他自己被位中宫，连个罪名也不知道，皇帝又一连几日不进内宫，大样上长着一如既往，心里边其实忐忑鬼胎不定，听乾隆发话给自己派差事，顿觉得一阵松快，忙过来带乾隆搀了太后，笑着说道：这都是几个阿哥编的，下头缀的有名字，有些谜太后不懂，我也稀里糊涂的，名儿不好，皇上只管指教。呵呵呵，那是自然。看迎门第一盏灯上谜语写着：化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打一字。乾隆看时是永琪所制，就说道：这是个日字吗？永琪赶忙笑着答是。乾隆接着又看下一个：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威而不驰，颠而不服，则将焉用。乾隆说：这是永璇的主张就是了，很好，只是多少有点怀才不遇味道，质量还好。太后赶紧跟了句：这是我要的。乾隆笑着点头，再看却是永琪的。瞻之在前，呼咽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乾隆不禁回头看看骨瘦如柴的永琪，心里边暗自叹息，言为心声果然不假，身子骨都这么晃晃荡荡的，就说道：这是秋千。永琪若声若气地答了一声是，又看永兴的，写着长明灯三个字，注着答四书一句。乾隆沉思有请，说道：可是不惜则久。永兴赶忙笑着说道：是，下一个也是儿子的。乾隆一看，写着云水之思，西方美人，打一词牌名。永兴挂着灯谜，原是心里犯嘀咕，担心触了什么圣迹，不料乾隆看了竟大为赏识，鼓掌笑道：雅得很，这是永璇捉刀制出来的吧，是一秦娥。永璇和永兴不禁对视了一眼，永兴笑着说：阿玛怎么知道的？乾隆笑而不语。再看永璇的，是独独一个则字，打易经一句。乾隆见今晚上灯谜多有不祥之语，心下暗自叹息，愣愣地站住，心思恍惚。

哭着脸上似悲似喜，太后以为他猜不到，就笑着说了：“我说过事法平等，可是要罚皇帝酒了。玄儿，给你皇阿玛斟上。”永璇就赶紧斟了一杯，陪着笑说：“这米造的不好，儿子代父亲认罚了吧。”见乾隆点头，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接着是永林的，写着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字。这句诗谜乾隆听纪晓岚说过，谜底也是日字。按南朝史序宋齐梁陈，齐梁二朝皇帝都姓萧，萧萧下就是陈，去掉边和木就是。这句唐诗此时看去也是一派索末荒寒，大树将尽的模样。乾隆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只说道：“太穿凿了，不是猜你不出，你还年轻，该当有些奋发有为、峥嵘向上的气势。怎么江河日下的玩味诗词，与你学习事业无异，懂吗？”说着环视众阿哥，阿哥们这才恍然，起头一个太阳，这里又是个太阳落，无意之间好好的事儿，弄出个颓唐模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都愣住了。永林正要请罪，永璇在旁边一躬身陪笑：“啊，这个名儿也是儿子带你的。一来皇上现在整肃吏治，横扫贪贿顽毒之风，要有些个肃杀之气，有秋风一过败叶纷坠之象；二来取其余意，下句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除旧布新，更张而振溃，使太平极盛之势再登层楼，这是莫大的吉祥啊。”变得有些紧张的氛围一下子松缓了。乾隆听永璇巧骨如簧之舌辩解，原是觉得有点牵强，但听完品味又觉得不无道理，就换了颜色，笑着说道：“是我想左了，就这两句诗却有新旧更张的意思。落木萧萧下，那不是枯枝败叶？”太后原为乾隆削罚设这个小灯谜会，里头文字太雅，她也不太懂的，见他高兴了也就宽了心，笑着说道：“还是永璇儿解得透彻明白，这是好意思嘛。璇儿，待我斟一杯，罚皇帝饮了。”永璇忙笑着答应，乾隆接过酒一饮而尽，递杯子笑道：“这酒吃得畅快。”又转脸吩咐王莲：“派人去养心殿把和珅进上来的那个箱子抬过来，里头的物件都分成了份儿，这就要赏人了。”回头又对母亲笑着说：“儿子这些日子忙得有点晕了头，今儿好日子，一定多陪母亲乐一乐，讨额娘个欢喜。我们一大家子对对儿，热热闹闹，岂不是好？这些诗名虽好，太文气的了，不合您老脾胃，那感情是好啊。我过节不过节一样，天天都是过年，图的就是你松翻一下，你皇后还有这些人都来对对我听，只是有个言事不道的，只许罚酒，不许纠察训斥了。你训得他们都成了闭猫鼠，我想乐也乐不起来。哈哈哈，儿子总归遵母亲的意旨就是了，不过母亲也得略上儿子个面子，也来一道对词儿。母亲放心，这次不对诗不对词，就是京师事务都是平常说话，就比如香山寺对上个臭水塘，不难的。”哦。

么着？成，我和几个老太妃、老亲王福晋也常对这些对儿取乐子呢，我也有赏。秦妹妹，把我的礼物摆出来。于是众人随太后乾隆又入内殿，太后居中坐了，左边是五位阿哥，右边依次是皇后、魏家氏、金家氏、何卓氏、陈氏、汪氏、高氏、陆氏、百氏。乾隆又接了永林，一群人环围了个大圈子，太监们忙着摆椅子放茶果，见是这么个做法，都觉得新奇有趣的。一时太后和皇帝的赏赐礼物也都摆放出来，太后的是金瓜子、银颗子、拆穿头面、小如意之类，乾隆的是文房四宝、提服扇面、云子、汉玉坠、卧龙带、剑钩、扳指，都一扎扎躲在店门口卷案上，或汉墨相色，或宝气灿烂，更给满店热闹和谐的气氛增色。乾隆坐在对面笑着说，永琪挨老佛爷坐着，不要太监招呼，就是你侍候，老佛爷想不起来的，你和皇后记着提个醒。永琪赶忙欠身答应，皇后也笑着说明白，太后笑得满脸开花，不一定我就比不过他们，你听着了，我起手，王姑安。皇后赶忙对上为公词，又说我出珍珠酒。魏家氏就对琥珀糖，单牌楼，金家氏对上双塔寺，又出象棋饼。何卓氏还在发愣呢，陈氏赶忙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何卓氏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京话对着骨牌高，棋盘街。陈氏被他逗得直笑，赶忙答出翻杆寺，我出金山寺。汪氏就对玉河桥，又出文官果。下头高氏笑着说了，文官果对孩儿茶，打秋风。陆氏一笑，偏着头想了想，对打秋风对上个众太岁可好。众人一阵哄笑，陆氏又出对六颗狼，百氏却腼腆摁了半晌，对了个四仪馆，又出白靴校尉，请万岁爷对。乾隆只顾看他们对对乐子，望神之间已轮到自己，愣了一下，竟一时对不出来。永林眼见太后指乾隆要罚，忙悄声对乾隆说了句什么。乾隆一想果然不错，一拍桌子笑着说道，是了，红袍将军。这一对众人都笑了。太后说道，这是白云观里的门神，是红盔将军，永林给你阿玛作弊还弄错了，爷两个我都不饶，罚酒。永林便接过太监递过来的酒，要连乾隆的都喝掉。乾隆笑着说，这不能是罚酒，该是贺酒。白云观有个红盔将军，我们朝廷有赵惠海兰察，号称红袍双将军，家也在北京，所以不错。他们两个现在西边冰天雪地里出兵放马，叫我说除了太后，我们都举杯给他们纳福，祝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太后赶紧说了，这个如何轻慢得呀，我也举杯。于是男女老少一齐欢笑举杯饮了。乾隆接着出对，这算替他们摇住了，我出诚意高香。永林笑着说，
皇阿玛对的针切贴入时，儿子对个细心煎煮，我出细皮薄脆。永琪就对上多肉馄饨，又出天理肥皂。永兴却一时截住，抓耳挠腮想了半天，一拍掌说了，这可真是十二地要的地道药材，我出春树角。永璇也愣住了，想了半天说道，有了，桃花烧麦，我出京城里外巡捕营。永琪笑着抱怨，人家都是两三个字儿，你就这么一大串，我对礼部南北会同馆，我也出个男的给老佛爷，秉笔司礼签书太监。众人原以为这是前明掌故，太后必定要犯踌躇的，不料他话音一落，太后笑着说了，对个带刀散骑，勋位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

0: 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到北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16人一个大圆儿到这儿都对过了，众人大发一笑。太后就吩咐取我的礼物来，哥们是永璇双份子，卫士以下各人一副头面，何卓家的才进宫，没家底子，可怜家的娘家又远，不论皇帝的还是我的，样样有他的份儿，亲妹妹快着些了。乾隆呵呵地笑着说，王莲，就照老佛爷的吩咐赏大家，给永琪加一柄缠金丝如意。于是众人纷纷而起，妃嫔在前，阿哥婿后，依次到卷案边领了赏，又喜气洋洋到太后皇后跟前行礼，又到乾隆跟前谢恩。太后笑着说，就这么将进性没进性的最好，再接着对下去还能勉强敷衍些了，到了没词儿的时候就无趣了。乾隆含笑承欢说道，若论数对工巧还要算纪云，据儿子看来，不但本朝，就是历代才子竟没有及得上他的。上回我到四库编纂房去，陆炳南他们几个出街上招牌名难他，说个神笑鸟须丸，他对祖传狗皮膏，追风柳木牙杖对青鹿桂花头油，博古斋装裱唐宋元明名人字画，他就对个同仁堂贩卖云贵川广地道药材。后来陆炳南问他，方才上朝路过三眼井，话没说完他就对上个待会儿面君笑说鹿耳山。原来纪云对着对子偷眼瞧见我进来了，陆炳南的号就叫鹿耳山，这般敏捷真真古今罕见。他看了看俯首贴耳恭肃聆听的儿子们，忽然没有了再说话的兴致，起身踱了几步坐到母亲身前，面向阿哥们说道，你们生在天家，自来就有的富贵，用不着像外头橘子们样束发苦读好守穷经，苦挣个芝麻官再慢慢攀升，这原是你们的福。举朕看来，历朝皇家子弟出息不及我大清，其缘由就是仗了这福，一代比一代骄奢淫逸的过。大殿上都静了下来，只听乾隆款款而言，宫闱宗室里什么风，外头就是什么雨，看看徽昆戏如今昌盛，还不是从北京风靡了天下的，王爷们带了个头，其人就跟上，大家都唱戏。刘墉和珅在山东拿国泰，他还正在下海唱戏， 一头

一脸的脂粉。东边那边王府里各家都养着上千笼子的鸟，你怎么能怨那些没差使的破落子弟提着鸟笼子串茶馆？一对好鸽子上千两银子，一只豆鹌鹑800两，一个坏风气倡导起来半点不费事，要想扑灭下去就下100道旨意也不济事，所以这一条要警惕。你们现在读书尚属用功，在部里办差只是学习，闲暇时候琴棋书画自娱也无可厚非，但看你们送来的窗课本子里头抄的那些诗词啊，什么打蝶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记青青，但得再从人前犬，何妨常任月朦胧，还有什么最是断肠金不得，残灯井里梦初回，什么欲把禅心消子病，破除才尽又重生，你们不要对着看，都有。你好好读书养性，道尊孔孟哪儿来的断肠梦，又是哪个狐妹子轻轻奴奴的给你病害？说到这儿，乾隆也不禁莞尔一笑，他心底里头其实也很赏识这些个销魂奇语的，都记得烂熟，这会儿教训儿子现成的就搬了出来。太后见他训出了调侃言语，在旁边笑着说道，孙子们要说都算好的了，里头孝顺，外头办差人没说出来个不是，他们哪能和你比呢？先帝爷那脾气，丁点差错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当着外人当时就叫你下不来台，要听见这些诗那就是反了。乾隆听了赶忙笑着起身，亲自给太后奉茶，说道，母亲说的是，儿子见他们兄弟齐在一处也难得的，这也还是爷们家里家常话，不是训斥他们，富贵自来有，世俗奢靡淫逸混账风气，又娇又嫩哪儿禁得风雨。尹继善您知道，那是多练达多聪明的人，当年有个举人去见他，那举人9次会考都落榜了，他就有点瞧不起人家，说秀才该闭门读书，专次什么，还对李卫说，这么个老孝廉还有什么指望，结果如何，他轻慢了个状元，就是光禄寺的正卿陈伯玉，前头你们玉清宫的总师傅尹元长活着，只要说起这事儿就羞得满脸通红。尹元长两都江南再入军机，至极劳训垂于竹帛，你们除了个好爹妈拿什么和他比，他尚且有过失误，何况你们，是不是啊？这一下子儿子们再也坐不住了，一起起身躬身答事。乾隆笑着对太后说，质子不闻过庭之训，何以琢玉成器，儿子实在是世间任臣却帮手啊，趁了老佛爷这个灯会敲打一下他们，要乐中不忘忧，成就盛世贤王，这就有点扫您的兴了。哎，不扫兴，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嘛。傅恒尹继善过世，老五又病得那样，纪云才学好，于敏中有德量，我瞧着还不是长总的料，如今天下事比乾隆初年多得多了，就忙你独个，我一则心疼，二则也为你着急，乐一乐也有个解会的意思。我还惦记着十五阿哥在山东，听说那儿出了点乱子，也不知道有干碍没有。这是问永琰的下落，乾隆觉得无法回话，此刻他才觉得
自己

连日心绪不好，对后宫的事只是个反感烦乱，真正的担心是在山东，恐惧永远深离不测，又忧心别的地方再出大事震动朝廷。早是太平繁华盛极的治世名声就要大打折扣，岂知这位所居深宫的老太后竟和自己想的是一件事儿。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柔声安慰：吾爱的，这都是国太平日敲骨吸髓拨客百姓惹出来的，据各省情势说大体上无事，江南一个制钱板能买三个饽饽，穷人还过得，有几个跳梁肥类，刘墉就把他们对付了。母亲放心，穷地方都有赈济，咱们有的是钱粮。至于十五阿哥，更甭操他的心。他看了一眼直盯盯望着自己的魏家氏，笑着说道：外有刘墉，内有黄天霸师徒护着他呢，前天还接到他的一传密奏，他若不和官府联络，信怎么寄来呢？阿哥们沉下去历练历练，有些学问在宫里头一辈子也学不来，就是有些惊险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年轻时候下江南几乎让人杀在路上，金家氏他就知道，先帝爷年幼时也遭过洪水，住过黑店。哈，别说平常人家千里万里出去谋斗生之粮，就阿哥们保姆师傅护着，哪个不是三灾八难的，吃点苦头有什么？十三叔在世吃了多少苦，杀他的毒他的，鞭子抽牢房进，还圈禁了十年，结果怎样？成就了一代名垂千古的贤王，是不是啊？他本来面对太后的，问是不是的时候已经转向了儿子们，儿子们又一起鞠躬答是。乾隆一看又成了训诫格局，回身向母亲一躬，笑着说道：儿子不去，毕竟这里不成热闹景，现今普天同庆，渤海共欢，过元宵正是融融娱乐之时，今儿该放开孙子们陪母亲高兴，除了永琪，你们今晚都要在慈宁宫尽情成效。我还到养心殿，有几件要紧奏折还没批下去呢。太后见宫嫔阿哥人人面带轻松笑容，也不禁笑了：是这个话，这也就是立规矩立惯了，就像法门寺里的贾贵，站惯了怎么好在你跟前放肆玩笑，你去吧，只别作业做得时辰久了，明下晌定住了时辰，咱娘们儿都上正阳门。第二天下午申时，是钦天监择定的大驾出城吉时，从午时正牌常年封禁的天安门、地安门、午门、正门，随着石破天惊三声炮响，一齐卸下房梁粗的门栓，哗然洞开。善捕营和西山建瑞营的数千名羽林军早已在五凤楼前集结，听着三声号炮，李世尧在午门前一挥令旗，各营棚管带将军带着兵踏正步，举着军旗出来驻壁关防，沿紫禁城中轴分内外两线，将黄道和内城隔断开来。成千上万的京师老百姓，哪个不要来观瞻圣母出城？四面八方从内城聚过来，被拦在御道两侧，已是人流如潮，万头攒动。天安门到正阳门东西两侧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看见皇家如此森严威仪，议论声、啧啧惊叹声击倒了人的哭叫声，顺天府衙役的口令传递声汇成了一片喧嚣。
顺天府尹郭志强一头的热汗，跑了这头跑那头，指挥衙役们布置东西便门外安排彩灯烟火。回到天安门前，恰巧遇李世尧出来，刚说了一句灯棚里火药太多，要借提督衙门的牛毛毡挡一挡，话没说完就被李世尧打断了。那是怎么回事？李世尧也是一头的油汗，指着天安门东南角，你衙门的人在用鞭子抽人。郭志祥回头看了看，笑着说，人太多了，不拦着都挤到黄道上了。大人放心，这都是祖传练出来的鞭头本事，打灯头不伤蜡烛的。我从东边门挤过来，轿子差点挤扁了，那边得开出个通道来。李世尧擦了一把汗说道，不行，不能用鞭子，用墨汁子或香灰水往上泼，人散开算完。这种好日子，鞭子扫谁一下，一家子不高兴，吓着了老头老太太小孩子也不好，叫你的人立刻传话去。郭志祥就回头命从人，赶紧照大人的指令去办。李世尧这才问，你方才说什么？郭志祥说，东西便门外官舍灯棚垛的火药，外头油纸都毛了，万一火星子溅上去烧透了，就会炸起来崩坏了城墙，看这天儿，说不定要下雪，受潮了也不好。李世尧仰脸看看，果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了，彤云埋烟布满了天空，随着微微朔风缓重地向南移动，心里思量，下点雪也好，一来人少，二来火灾少。但这是扫兴话，不能对郭志祥这样下属说的，就笑着说道，我那里没有牛毛毡，只有羊毛毡，你派人去用车拉就是了。听着，不许把炸药堆在城墙根，离城至少十丈，图省事儿，出了事唯你是问。说着话，见王连打头，64名太监骑着马从地安门内暗配徐徐而出，赶忙说，我骑马进去见贵中堂，你也骑马到正阳门，百官已经齐了，叫他们按品级列队，把周围闲人赶开，大驾已经动了。郭志祥屈着眼手搭凉棚往里边望一眼，果然见里头午门笔直的黄道上，旌旗蔽空，黄灿灿一片压地金山般的鲁布车架已经启动，已隐隐传来鼓乐之声，赶忙答应一声，牵马坠镫飞马而去。此刻成千上万的众人都已知道车架已经在午门出动，一片狂热的欢呼鼓噪喧嚣如潮，正热闹不堪，忽然之间哑静下来。原来天安门东西两侧门洞里各走出一只朝向，接着又是一对又一对，共是九对大象，卷鼻搭耳的举着粗壮的腿，走得十分齐整，都是金丝绒搭背，明黄璎珞套身，个头都在一丈高低，穿着镶黄红坎肩的象奴，都是头戴平底小帽，手持黄龙鞭，坐在房来高的象背上，听哨音如意指挥。自雍正末年金川战起，接着缅甸内乱，大象停供，大内原有的象只剩了三只，只可内宫观赏，以不足配备一丈。这已经是十分稀罕的物件，这时候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康熙朝过来的老人都不曾如此开眼。王连带太监们出天安门，由着他们往正阳门去布置城上观礼坐席，自己留下来站定

玩弄那尺许长的蔗棒，调皮的顶立柱不肯往嘴里送。相奴举着鞭子扬了一下，这家伙却是不怕，横鼻子把那相奴扫了个马趴。他站起来瞪眼扬鞭好怒，那相已经把甘蔗填在了嘴里，津津有味的大嚼起来，逗得远观的人群是一阵哄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6: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日财经头条，大商圈热起来，小店铺旺起来，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6: 热点财经报道，透过数据看亮点，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5: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即将打新，这些细节你都搞清楚了吗？
6: 财经观察，给芯片精装修，封装技术革新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
5: 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6: 机票免费退改，东航打了个样，其他航司跟

0: 今日财经头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0: 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2: 再来看生产端，七月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持续夯实。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反映出传统工业企稳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0%， 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介绍，
3: 传统产业呢，通过数字化改造不断地稳住基本盘，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呢，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作用持续凸显。
0: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六月提高42.5%。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保持增长。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
4: 今年以来，包括七月份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投资都延续了较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阶段看财政支出的增速，那么有望保持回升。从项目端来看，两轻两重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项目的储备释放，为我们的投资的回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5: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0: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56.4%， 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 87.1%， 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进口稳中有升。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 37.8% 和 11.7%， 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在外围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外贸保持上行态势尤为可贵，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城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来听报道。
7: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40.0 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20.0 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增长 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 395.7 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3.1 万户，

0: 同比增长 16.0%。 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 33.0 万户，上半年新设 1.5 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 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和提升发展质量三大主线，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公平有序的发展空间，同时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平台经济规范治理，针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着力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被市场称作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将于下周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作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投资机会之一，这场打新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少股民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花式许愿模式，期待能成为幸运的中签者。那么关于打新中签的这个概率，以及打新门槛、收益预期等等这些细节问题，您搞清楚了吗？
3: 想要参与宇树科技的打新，投资者需要跨过三道门槛。第一道是科创板权限门槛，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参与科创板打新必须已开通科创板权限，需要满足两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同时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不计入统计范围。第二道是沪市市值门槛，科创板打新采用市值配售制，只看沪市 A 股，也就是主板加科创板的持仓市值，深市北交所股票以及基金、债券、现金等都不计入市值。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介绍，
4: 以8月6号为基准往前数啊，20个交易日您持有的沪市股票的日均市值不能低于10000元，深市的股票不算，必须是沪市。
3: 第三道门槛是顶格申购门槛，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初始发行 647.1 万股，单账户申购上限为6000股，只需要约6万元的沪市日均持股市值就可以实现满额申购。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有沪市市值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打新，因此本次打新的参与人数会非常可观。他拿近期的热门新股长兴科技做了对比，
5: 相比较之下呢，长兴科技它的单个账户申购上限呢是334万股，长兴科技要是想实现顶格申购，那么投资者需要持有沪市市值呢高达334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在长兴科技实现顶格申购投资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宇树科技呢则是比较多，那这就意味着宇树科技的中签率将是相当的低。
3: 多家券商测算后一致认定，这次打新的中签率将锁定在2%到3%的偏低区间，也就是说10000名投资者当中只有2-3个人能中签。田立辉坦言，这次打新的中签概率几乎可以和彩票中奖媲美。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来说，申购时间和流程最为重要。大家记住，申购时间是8月10号的9点30到11点30、13点到15点，申购的代码是787836，在券商交易软件中输入申购代码和数量，顶格申购6000股，申购时不需要预缴资金，中签后才缴款。中签号公告日是8月12号，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结果。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确定为 150.8 元每股，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要缴纳的缴款金额达到 7.54 万元。中签者需要保障账户里有 7.54 万元的足额资金。很多投资者关心中签之后收益率怎么样， 预计能赚多少钱？田立辉表示，
4: 中签收益呢是取决于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上半年11只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啊高达 489% 啊，也就是说平均打新收益约是 10.87 万元一签。综合判断吧，保守情景下呢中一签浮盈呢约是5万到10万，中性情景呢10万到15万，乐观的可以突破20万。但是科创板新股前五个交易日呢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价呢可能剧烈波动，中签者呢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好卖出或者是进一步加仓的时机。
1: 先进封装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在日前举行的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封装都包含哪些环节？中国企业如何破题？先进封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体验？
6: 封装相当于给芯片精装修，但这个精装修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首先是设计环节，芯片设计要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封装设计同样需要专门的工具。多颗芯片怎么摆、怎么连、怎么散热，全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考虑清楚。接着是制造和组装环节，把不同功能的芯片堆叠在一起，用微小的焊点或通孔把它们连接起来，再封装成一个完整的模块。这个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最后是检测环节，封装好的芯片不能直接出厂，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元器件综合保障事业部总经理周建忠介绍了检测细节。
7: 先是用 X 光超声做内部的毒虫检测，看看内部有没有空洞杂质，再做高低温冲击湿热测试，模拟酷暑环境，还要做振动离心实验，应对运输航天飞行带来的振动，最后长时间的高温满载老化，提前筛选掉容易损坏的次品。
6: 检测是确保芯片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要让封装技术真正突破，材料和工艺的创新至关重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到了新的可能。
8: 对封装来讲，当你在单位的体积内有更多的计算单元的时候，散热和热匹配就变成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新的原理寻找新的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那么它的散热能力很强，但它的缺点就是加工起来不太容易，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另外一些材料来弥补它，不光是要讲究散热热匹配，可能还要讲究低损耗，这里边就要选不同的材料，比如说玻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玻璃最大的难点也是玻璃上打孔不容易，它会开很多裂纹，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区间，既保证它的功能特性，又使它的加工呢变得可行，而不影响它的性能的衰减。那将来有一天 3D 打印能不能用在我们电子封装领域，直接我把它的散热通道就包埋进去了，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我们内部有很多微细血管，它会把营养输送到你的全身去，如果我们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我们很多这个微散热通道加上各种的散热介质，那么也许我们现在所谓的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
6: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封装工艺，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创新。湖北省矢量起点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大会的参展商，专注于半导体设备测试装备和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公司研发总监张景恒告诉记者， AI 正在改变封装产线的运行方式，让生产变得更智能更高效。
9: AI 给封装行业带来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产线从依靠老师傅有经验的工程师干活变成智能自主可管控。然后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以前的一些工艺不良或者芯片不良或者测试中出现一些异常，都需要工程师在之后花费很长的一个时间来排查故障，现在我们 AI 融入之后可以实时收集一些工艺的数据，还有测试的一些海量数据，来提前预判设备即将出现的故障，自动调节工艺参数，快速定位于不良的根因，然后减少芯片的报废，提升我们产品的良率。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像 AI 芯片来说的话，它的封装精度要求非常苛刻，然后单靠人工的管控其实很难是24小时去不停的去监控， AI 在封装工厂就是一个智能管家，一个定位，让大批量高精度的生产更加稳定。
6: 那么封装技术的革新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举了几个直观的例子。
10: 我们的手机实际上是越来越薄越来越小，手机处理器比如说我采用这个微型芯片级的装装就可以把它机身呢做得很薄，另外呢它散热做得好的话打游戏的时候温身啊就不会很严重，另外呢电脑里面的比如说一些 CPU 显卡它其实可以通过高密度的碳球啊这样的个技术呢来去

0: 去保证产量全输的稳定。因此呢，封装技术的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体验。同样的电池续航能力是更长了，游戏帧率呢就更加稳定。另外呢，智能驾驶啊，还有可穿戴的一些设备，那么在这里面呢，电子系统呢可以体积更小，寿命更长。
1: 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影片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
1: 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作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投资机会之一，这场打新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少股民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花式许愿模式，期待能成为幸运的中签者。那么关于打新门槛、中签概率、收益预期等这些细节问题，您搞清楚了吗？
3: 想要参与宇树科技的打新，投资者需要跨过三道门槛。第一道是科创板权限门槛，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参与科创板打新必须已开通科创板权限，需要满足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同时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不计入统计范围。第二道是沪市市值门槛，科创板打新采用市值配售制，只看沪市 A 股，也就是主板加科创板的持仓市值，深市北交所股票以及基金、债券、现金等都不计入市值。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介绍，
4: 以8月6号为基准往前数啊，20个交易日您持有的沪市股票的日均市值不能低于10000元，深市的股票不算，必须是沪市。
3: 第三道门槛是顶格申购门槛，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初始发行647.1万股，单账户申购上限为6000股，只需要约6万元的沪市日均持股市值就可以实现满额申购。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有沪市市值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打新，因此本次打新的参与人数会非常可观。他拿近期的热门新股长鑫科技做了对比，
5: 相比较之下呢，长鑫科技它的单个账户申购上限呢是334万股，长鑫科技要是想实现顶格申购，那么投资者需要持有沪市市值呢高达334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在长鑫科技实现顶格申购投资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宇树科技呢则是比较多，那这就意味着宇树科技的中签率将是相当的低。
3: 多家券商测算后一致认定，这次打新的中签率将锁定在2%-3%的偏低区间，也就是说10000名投资者当中只有2-3个人能中签。田立辉坦言，这次打新的中签概率几乎可以和彩票中奖媲美。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来说，申购时间和流程最为重要。大家记住，申购时间是8月10号的9点30到11点30、13点到15点。申购的代码是787836，在券商交易软件中输入申购代码和数量，顶格申购6000股。申购时不需要预缴资金，中签后才缴款。中签后公告日是8月12号，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结果。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确定为150.8元每股，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要缴纳的缴款金额达到7.54万元，中签者需要保障账户里有7.54万元的足额资金。很多投资者关心中签之后收益率怎么样，预计能赚多少钱。田立辉表示，
4: 中签收益呢是取决于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上半年11只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啊高达 489% 啊，也就是说平均打新收益约是 10.87万元一签，综合判断吧，保守情景下呢中一签浮盈的约是5万到10万，中性情景呢10万到15万，乐观的可以突破20万，但是科创 创板新股前五个交易日呢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价呢可能剧烈波动，中签者呢要根据自身的风险。
3: 财经慧眼。

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咱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过了60岁的老年人。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超过4亿。那一提到老年人，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养老压力、医疗支出等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不过啊，各地不光不躲，反而开始抢老年人了。7月23号，山东青岛发布支持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11条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医养深度融合，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联动拓展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打通社区居家康养服务闭环。同样在7月，山东烟台提出到2028年底养老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并重点发展康养旅游。海南重点布局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气候康养、温泉康养、运动康养五大方向，打造国际康养圣地。而吉林省呢，在今年5月发布了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方案，提出到2028年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万张。四川攀枝花近年来也频繁赴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城市推介康养资源，希望吸引外地居民旅居甚至置业。云南呢，则提出到2027年全省培育3000个以上乡村旅居重点村，围绕全国庞大的银发人口市场，大力培育康养、医养旅居业态，打造一批集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养老照护于一体的高品质旅居产品。从海南到东北，从云南到山东沿海，一场围绕着老年人的城市竞争正在全面铺开。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呢？别急，咱慢慢说。第一，争的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力。刚才我们提到啊，到2035年全国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但是这其中低龄健康退休人员的占比就超过了60%。也就是说，这群老年人跟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是不同的，他们是以65后、70后为代表的新退休群体。年龄上虽然被归为老年群体，但是实际上伴随着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这群老年人可是既有相对不错的身体素质，又有稳定的养老金，还有充裕的时间和较高消费意愿的购买力。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经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约 10% 左右。那么这个30万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量。那具体到人头上更为直观，据海南省旅文厅统计，2024年海南接待候鸟游客 157.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 且55岁以上银发群体占比高达 93.2%。 按每人每月消费4000到12000来计算，光这群人一年就能给海南带去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云南2025年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同比增长超40%，总花费697亿元，同比增长 54.2%。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全国旅居养老市场规模在短短3年内增长了 217%， 这可是实打实的产业机遇呀。这第二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产业升级的确定性。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涵盖拓展高品质银发消费服务模式，比如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换句话来说，这不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抢只是第一步，留才是胜负手。老年群体选择旅居地，看的是气候，是医疗条件，是生活成本，是公共服务。

0: 光给补贴不够，拼的是综合服务能力。谁能让老年人住得舒服，病有所依，玩得开心，谁才能真正留住老年人。那说到底，银发经济的核心在于敬老和服务。各地争抢3.2亿老年人口，争的从来不只是人口本身，争的是消费增量，是产业未来，是在老龄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城市未来十年的经济确定性。只有真正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
1: 天下财经关注便民生活圈建设。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来听报道。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商务部流通发展司零售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罗毅，
3: 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4: 升级便民生活圈，各地在行动。今年以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针对近期持续高温酷暑，一批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变身清凉避暑圈，为周边居民和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湖北武汉的社区纳凉点已经早早开门。在这里，空调、电视、茶水一应俱全，居民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
5: 我们每天都来，挺舒服的，老人都高兴的。
2: 社区附近的邻里中心这几天刚开业，就成了居民纳凉休闲的新去处。8.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涵盖了超市、电影院、游泳馆等场所，每层中庭还都设有休闲区，
6: 比较凉快，也有很多娱乐项目嘛，看电影就不用走很远了。
2: 不光是居民方便了，为了让户外工作者能有乘凉歇脚的地方，浙江长兴发动辖区近500个商家推出近百台共享冰箱，分布到各个社区的清凉补给点。外卖员王芳来到社区的共享冰箱旁，
7: 这边有水有空调，累的时候来这里坐一下确实挺舒服的，然后休息一会儿，对于跑单的话对自己身体也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这个社区住着10000多居民，人员相对密集，快递、外卖、环卫等工作量也比较大，共享冰箱的活动一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陈塘居民区工作人员李晶，
8: 通过实地排摸点位和商家店铺的情况，我们在不同区域设置了5个共享冰箱，市民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过来歇歇脚。
2: 针对高温天市民晚间休闲纳凉需求激增的情况，长兴还开通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个流动清凉驿站。浙江省湖州市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人员孙兰兰，
9: 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1: 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2: 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的向阳街道，有一条集中医康养、老年文娱休闲于一体的银发金街。在这里，周边社区里的老年人可以体验中医推拿，还可以在茶馆里弹古琴、唱豫剧，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有了新内容。
10: 每天来这儿喝喝茶、下下棋、聊聊天，另外呢，我们谁想唱戏的，还能再上台去唱唱戏，一天也就是10块钱，价钱不贵，环境也很好。
2: 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便捷，社区里还建起了家门口的生活服务站，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快递送货上门、取衣清洗等助老服务。老旧小区单元楼的

0: 无障碍扶手也正在加紧安装。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珍：
1: 降低老年人居家出行的安全隐患，打造生活便利、环境友好的银发环境，让老年人感受到便利和温暖。
0: 与河南新乡市的银发金街不同，湖南长沙县瞄准当地需求，将社区闲置办公用房改造成儿童活动空间，并引入专业的社会公益机构。在项目设置上，坚持居民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在运营过程中，如果项目不受欢迎，就及时调整。
2: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香龙街道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张瑜：
3: 考虑居民的诉求，让居民想来、爱来、留下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4: 我一直跟我们小区的人讲，自从发现了这个宝地，我觉得都提升了你的幸福指数。
0: 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0时期，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5: 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防控慢病有妙招。最近，北京开始试点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为慢性病防控提供运动处方，打造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新场景。来听报道。
0: 22岁的张欣然是一名办公室文员，长期久坐和不规律饮食让他受到肥胖、息痛和高血压的困扰。1个月前，他来到北京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医学风险筛查、基础体适能测评、专项功能评估后，拿到了一份他自己专属的运动处方，里面有社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的科学运动和营养方案。
7: 以前想靠运动调理腰腿毛病、控制血压，自己随便锻炼又怕练伤关节，如今医生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定制专属运动方案，训练全程有康复师在旁指导，不用担心运动受伤。
0: 经过3周的训练，张欣然的体重下降了约3公斤，身体多项指标也有所改善。
8: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位融合中心康复医师邓世博：
9: 患者进入我们体位融合中心后，先体测测评，再风险筛查，后制定运动处方，最后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可溯源。
0: 从体测评估、风险筛查到处方开具、全程指导、长期跟踪，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一套医疗级可溯源的健康管理闭环。
8: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赵鹏：
10: 把科学运动融入到我们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医疗级安全、专业化运动、全周期管理的运动健康服务。
0: 目前，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师都经过了北京市体检中心、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培训。2021年6月，该中心建成，成为全国首个社区级体位融合实践基地。建成5年来，这里已为北京市培训了近3000名相关医护人员。
8: 北京市体检中心健康管理科科长刘峰：
11: 通过我们的医护人员掌握运动处方、运动风险的控制，从而实现让医护人员下沉到基层，结合他们的临床诊疗活动，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相关的服务。
6: 财经身边事，老球场变身玫瑰风。日前，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处老旧篮球场地完成全方位体制改造，换新后的玫瑰球场凭借浪漫精致的场地环境，成为周边居民、在校学子喜爱的休闲健身场所。来听报道。
12: 一场激烈的女子篮球赛正在这座全新开放的玫瑰球场上火热进行。那来这里参赛的呢，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而是来自当地甚至是外省的女性篮球爱好者们。
13: 球场整体采用玫瑰花瓣作为设计构思，吸引了不少女性篮球运动爱好者。
14: 这边很漂亮，我们感受都很棒，不然我们也不会从那么远市区甚至是外地过来。感觉给我一种你打得好不好都可以来，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
13: 这座球场的前身是2008年建成投用的上海大学生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场地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松江区多部门协同发力，于今年完成场地翻新升级，加装。

0: 不融合。
1: 财经身边事，热播剧带火小镇旅游。最近国内首部聚焦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热播，首播第一个周末，作为聚集取景地的安徽泾县，中国宣纸小镇接待游客超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总台记者报道。
2: 作为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大剧，电视剧《种墨园》全程在宣纸之乡泾县实地取景。盛夏时节，人们来到泾县中国宣纸小镇，走进宣纸博物馆，聆听千年纸寿的传承故事。在非遗工坊观摩100多道古法手工工序，感受纸寿千年的匠心传奇。
3: 看过《种墨园》这个电视剧，就对这边的一个宣纸文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亲自来看一下，感觉好像自己亲自又经历了一下整个宣纸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是很震撼的。
2: 面对激增的客流，泾县第一时间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将剧中20多个场景串联成精品路线。数据显示，剧集开播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6%、38.3%。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9: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军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5: 讲述兵团故事。
11: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上海老兵的照片和进入兵站的奉献，
5: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5: 青春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5: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8: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9: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宣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2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公正。曾经他们身着迷彩，以青春赴山海，用坚守护一方安稳，如今他们卸下戎装，告别军营，褪去一身锋芒，奔赴人间烟火。2024年7月29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广大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引领，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退役军人，他们要来给大家讲述退役军人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一位是七师129团五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七师应急营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秦文杰。一位是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李海亮。还有一位是兵团天然气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李朝辉。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文杰，有着12年的军旅经历，现在是第七师129团五连的党支部委员副连长，同时呢也兼任着我们七师应急营一连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的李海亮。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李朝辉，来自兵团天然气公司。
0: 好的，我们先来跟秦文杰来聊聊。文杰曾是一名武警战士，18岁穿上军装，在部队12年。那么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1: 我这个老家是河南的，小时候呢就特别崇拜军人，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军人保家卫国呀，能够这个守护一方平安，我心里边也一直想能够穿上这个迷彩服去保家卫国。2008年的时候我刚满18岁，也顺利进行了这个报名而后参军。三个月后啊，这个新兵连的这个训练结束，我就被分到了这个武警机动支队的机动大队，一干就是整整12年。大家也都清楚，机动中队和普通执勤连队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就是这个单位的尖刀，全年24小时全是备勤，跨区域的一个维稳啊，大型安保防汛呀、抢险呀以及这个备勤训练，我们都是冲在最前面，训练强度啊也远超于这个其他的这种中队。12年的军旅啊，有汗水有风霜，但刻在心底让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最有成就感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呢就是下连半年后第一次比武拿到了这个支队的嘉奖。刚下连那会儿呢，我的这个基础不算拔尖的，这个武装武功里呀、擒敌术呀、战术动作，每一项都比这个老兵们要多练一倍。这个全队早上是这个5:30准时出操，我基本上就是4:30就独自到这个训练场就开始了这个加练训练。午休的时候呢大家去休息，我也这个在走廊里这个反复的去练这个擒敌动作，晚上熄灯后呢我还会在这个楼道里加练这个俯卧撑呀、仰卧起坐呀。其实那一段时间身上的这个迷彩服真真切切的是没有干过，这个胳膊呀也经常就是很酸痛，也抬不起来。半年比武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武功里从刚下了中队的21分钟突破到了这个18分20秒，也拿了这个全支队的第三名，当时呢获得了这个支队的嘉奖。这件事啊让我懂得了这个付出就会有进步有收获。这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里边团长对这个许三多说过一句话，叫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到，是吧？
0: 是。
1: 第二件事呢就是

0: 参加过多次的这个跨区域的一个驰援抢险救援，作为机动的这个应急力量，周边地势一旦发生这个灾情啊，我们都是第一梯队要出动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兵期间的这个豫北特大洪水，一场这个夏季的特大暴雨，这个旁边的地势多处的这个河道决口，村庄呢都被淹了，里边这个有人民群众被困。记得是接到任务后，我们凌晨2点紧急集合，不到10分钟我们已经全员登车了，带着这个救援设备连夜奔赴到灾区。啊，这个进了灾区之后啊，这个山路啊很泥泞，这个车灯照出去之后，这个确实能见度很不足啊，就2米3米那个样子。到达这个现场之后啊，我们这个随即就开始了这个救援，挨家挨户的去搜索转移群众。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奶奶，当时是她不愿意走，水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们一直在劝啊，但是她这个舍不得自己家里边这个生畜啊，死死的守在这个老屋。
1: 嗯
0: 啊，我和班长当时也是蹲下去给这个老奶奶在劝说，当时这个水啊都已经没过了膝盖了，我们一边这个安抚这个老人的情绪啊，一边就是给他承诺要照料好这个家畜。
1: 嗯，
0: 最后呢背起老人就是离开了这个泥泞的这个
1: 环境当中
0: 对
1: 其实当时的这个环境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很紧张了。是吧，不过也是稳下心来跟这位奶奶也是好好的去说一些事情，最终也是将她带离了危险的困境啊。
0: 对，
1: 是的。
0: 嗯，其实那场救援啊，我们当时也连续奋战了将近有36、7个小时吧，基本上也都没有合眼，当时饿了就啃这个战备包里边的压缩饼干。当时说休息也基本上没有休息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靠在这个墙角呀眯个10来分钟，但是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天亮了，所有的群众都被安全转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走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啊自发的就去送我们，围着我们送热水呀，这个送吃的，也紧紧的拽着我们的手不停的道谢。那个时候啊，看着我们这个自己身上和这个战友身上的满身这个泥浆，其实在看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拥护，就感觉所有的泪也就感觉不到了。其实在这样的场景啊，在我这个军旅的这12年大大小小的这个抢险救援任务也有10几次，我也就慢慢的明白，其实这是迷彩啊，在这个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在危难的这个关头就是一个最坚实的屏障。
1: 嗯，是的。
0: 第三件事呢，就是这个参加四位教练比武啊，当时拿下了这个比较优异的成绩，这也是我这个12年军旅生涯含金量比较高也彻底打磨我意志的一件事。其实这个机动中队啊，训练科目也比较多，标准呢也比较严苛。带兵组训啊，是我们这个骨干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职责。看着这个一批批这个青涩的新兵啊，从这个入营啊，在我们的这个带训下，能够成长为这个独立完成任务的合格的战士。其实每一批老兵退伍的时候啊，都专程来找我道谢啊，当时哭的也都是泪流满面，心里边满是不舍呀。
1: 是，
0: 说了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我这个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河北的老兵啊，叫乔海星，就抱着我说：“班长，哎呀，跟着你，我学会了忠诚，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坚守，其实这个心里边还是很有满足感，这也是独属于我们这个带兵人的一种成就感。”
1: 是
0: 这个12年的军旅生涯， 我可以说是没有虚度过一天，不管是每一次的紧急拉动呀，训练场的每一滴汗水都扎扎实实的刻在了我的青春里。
1: 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兵就要当好兵，带兵就要带过硬，这是你军旅生涯坚守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对你来说是一种行为上的准则吗？
0: 这句话呀，其实不是这个随口喊的一个空洞的口号，这句话其实是我新兵下队的时候，我们中队长徐新波在这个第一次大会上对着我们全体新兵讲的一个心里话。这个十二年啊，这个也是扎根我们武警的尖刀连队，退役来到这个兵团基层，这句话也从始至终都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是刻进这个骨子里边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标尺。刚下中队那一会儿，中队长跟我们说，这个机动中队是文文楚突的一个尖刀啊，拳头，这个尖刀绝对不能钝，当兵的呢也不能混日子，不管是训练也好，战备也好，各项任务样样啊都要这个力争上游啊，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啊，将来以后啊要是走上这个班长或者骨干的岗位上去带兵，不能只要求战士们去冲锋，自己必须要站在最前面，带出来的兵啊，从思想上、作风上、技能上，样样都要过硬，不然到这个关键时候，他是顶不上的。
1: 嗯，在2020年退役之后，你在老家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干的也是不错。那么对那段生活感到知足吗？
0: 2020年，我这个12年的军旅，这个期满了，我脱下军装回到了老家河南。当时呢，在这个郑州建筑公司上班，作息比较规律，离家比较近，收入也不错，也能兼顾这个照顾这个父母和孩子。在外人眼里边看着这份工作啊是很体面的啊，不用风吹日晒，这个日子过得不到半年，其实心里边总感觉空落落的。
1: 嗯，
0: 日复一日的这个紧张的生活呀，和这个回家之后这个安逸的这个日子，
1: 其实他鲜明的对比啊，
0: 他不匹配啊，当时浑身就是不自在，总感觉少点啥，骨子里边还刻着这种兼兵的这种在当兵的、对这种的日子。
1: 在2022年的时候，你得知兵团招录退役军人的消息之后，毅然决定带着妻子来到兵团。你自己有军人情结，愿意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家里人理解你来新疆来兵团的决定吗？
0: 2022年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咱们这个兵团向全国招录退役军人的这个公告。其实当时啊，我就有这个清晰的方向，我当即这个想去这个兵团，我也对兵团啊在这个网上进行了了解，我说这个啊，我想去兵团，这个妻子当时呢也不是太同意，因为家里边的工作很稳定，但是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真的包括我的朋友也不理解啊，当时阻力很大。其实呢，最让我感觉到就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在部队12年，我印象中就一次在家里边陪着他们过年呢。
1: 嗯
0: 啊，好不容易这个退伍了，我妈也是不忍心我再跑，但是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嘛，我也没有跟他们去争执啊，就是一点一点跟大家去说啊，跟我父母讲这个兵团的政策啊，去这个兵团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可能这个平台啊对这个退役军人更友好。
1: 嗯，那么刚到新疆的时候啊，干燥的气候，陌生的环境，繁重的工作，对你来说全都是全新的一个挑战。作为一名退役老兵，你快速调整状态，融入兵团的工作，在适应新环境、转换新岗位的过程当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又是如何快速完成角色转换的？
0: 啊，我也是靠三样这个本色呀，彻底的进入了一个角色的转变。第一个就是放下架子，从零开始学习啊，跟着我们老同志啊啊去学习业务，学习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执行力， 只要是安排到，我们就能做到。跑到这个职工家里边去拉家常，去听大家的心声。第三个呢，也就是一个整体统筹的一个习惯，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这个每日的一个工作清单。
1: 据了解呢，你曾五次带队奔赴阿乌斯旗边境执勤，零下30度的气温，风雪大，山路险，你呢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在这些年当中，哪里有任务你就往哪里冲，并且还被大家称作为暖心兵哥啊。那这个称呼是怎么叫起来的？
0: 其实这个称呼呢也不是凭空来的，是日常中每一件小事积攒起来的。不管是这个连队职工也好，我们这个应急连的民兵也好，只要是有难处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呢去这个搭把手，把大家的事呢事事都放在心上。针对这个连队的职工呀，很多这个家里边老人看病啊，孩子上学呀，包括遇到困难呀，也都会去找到我，我也绝对不推脱，把他们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1: 从武警战士到兵团民兵骨干，基层连队干部，从保家卫国的军营站位到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站位，在你来看，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0: 从这个武警战士到兵团的这个民兵骨干，基层的连队干部，也是从守护城市安宁的这个军营的一个站位，到现在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的这个站位。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啊！当年在部队，我的战场就是训练场、突发处置现场、抢险一线，任务就是快速出击，化解风险，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如今扎根兵团，我的站位我认为分三重。第一重站位，为祖国守好这个西北的每一寸土地，和当年的这个机动兵守护城市一样，寸土不让，寸土必守。第二重站位是田间地头的站位，跟着职工群众发展这个农业生产，解决生产难题，用心用情服务好这个各族群众。第三重站位就是团长一线应急，带领民兵队伍常态化进行这个练兵备战，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的这个突发的险情，延续这个应急尖刀的使命，当好兵团维稳戍边的应急先锋。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代表着是一生不变的责任，只要祖国需要，群众有难，不论环境多苦，任务多重，我们都将第一个站出来，以老兵的本色守好边疆，服务好人民群众，把部队淬炼出来的忠诚、担当、坚韧挥洒在兵团这片热土上。
1: 说得正好，为你点赞。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5: 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7: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8: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9: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兵。
2: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6: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7: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

0: 这一群人的滚烫人生。文杰老家是河南的，李海亮是十三师红山农场的兵团第三代，也是一名曾驻守西藏阿里边关16年的边防军人。大家都知道西藏阿里条件非常苦，你在那里守边16年，说一说到底有多苦呢？
1: 很多人听过阿里被称作生命禁区，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上的高原，但只有真正扎根在这里才能懂这些名称背后的重量。这个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我刚到阿里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身体不适应，每天鼻子里面像塞着棉花，吸气的时候要用力吸，把人能憋得心慌，头也每天晕晕乎乎的。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再好的饭也吃不下去，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最难受的是晚上很难入睡，头疼胸闷，怎么都睡不着，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另外就是巡逻执勤，我们的巡逻点位大多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有些巡逻点位那时候没有巡逻路，车开不上去，我们就只能先骑马再徒步。那会儿爬山是把人真爬怕了，因为本来就缺氧，我们还要往上爬，越往上氧气越少，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接下来缓一口气，往往几百米就要走一个多小时。走到点位后，所有人躺在地上，小腿肚子都在打颤。遇到这个有雪的点位后，这个痛苦还要比这再高一倍。还有那时候我们好多到连队的巡逻通外道路不是很好，大雪一封山，物资就送不进去了。我们有一个边防连叫石布旗边防连，这个连队是离首都北京最远的一个连队，每年封山期有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叫雪域孤岛。那时候一到冬天，新鲜蔬菜用不进去，我们就只能吃罐头。连队有温室大棚，但这个温室大棚也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这个蔬菜供应。往往吃到新鲜蔬菜，还要等来年，车能出去的时候才能拉到新鲜蔬菜进来。
0: 搓板路、黄沙、严重的高原反应，阿里高原这一生命禁区的自然环境，对当时只有19岁的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身心考验。当时支撑你咬牙坚持、绝不退缩、不让兵团人丢脸的这个信念是什么？
1: 因为我是兵团长大的，兵团第三代。当时小的时候就听父辈们经常讲这个兵团人同啃戍边的故事，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是兵团人，很骄傲很自豪。当时心里面就憋着一股劲，觉得这个青春只有一次，我既然能当兵入伍，就不能当逃兵，我代表的也不仅是我自己，更是兵团人。凭着吃苦不言苦、守边不退缩的韧劲，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0: 你曾服役于斯潘古尔边防连，驻地周边有1962年遗留的雷场，巡逻途中一定是遇到过危险吧？
1: 确实如此。我们连队的这个周边有这个1962年遗留的雷场，到现在这个好多地雷都已经裸露了。我们骑马巡逻的时候，在这个巡逻路的两侧能看到好多这个裸露出来地雷，还有这个被炸死的这个动物骸骨。我们有一个巡逻点位，每次巡逻都必须要穿过这片雷场，但当时我们这个巡逻路只有2-3米宽，每次巡逻骑马过的过程中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让马跑。但是有一次这个巡逻过程中，我的军马突然受惊，直接就冲入雷区了。当时我的战友们大声喊，别往里面跑了，别往里面跑。我当时也非常紧张，

0: 子里面一片空白。我那会儿把这个马缰绳紧紧拉住，往一侧拉，因为马如果让它停下来要往一侧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拉住。
1: 嗯，
0: 拉住以后沿着这个进来的这个路一点点把这个马拉出去，因为不敢走其他路，因为不确定哪个地方就会有地雷。好不容易走出去以后，感觉身上都已经全部湿透了。我的战友们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也算到鬼门关跑了一圈。
1: 是啊，这种事情确实回想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后怕。
0: 嗯，
1: 那这段经历啊，让你对边防使命高于一切这句话有了怎样更深的理解？
0: 在阿里守防16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边关无小事，使命重千军。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使命的理解还很笼统，觉得就当兵就是保家卫国，但到阿里以后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往前走一步国土就多一寸，我往后退一步国土就少一寸。那一刻个人的得失都无所谓，我代表的祖国，我替祖国守边防，祖国的安危才是最重的最高的，我们多一份坚守，祖国就多一份安稳。
1: 戍边16年，你心里最愧对家人的这个遗憾是什么呢？又是如何与这份遗憾进行和解的呢？
0: 在边关16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家人。19岁去当兵，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雪域边关。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一次回家是2年10个月，我才第一次回家。然后当兵16年，我跟我父母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10年以后。在我当兵第5年的时候吧，我妈就住院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啊，父母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啊。然后等到有一年第二年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才跟我说是我妈住院一个多星期了。啊，当时我就心里面很难受。
1: 嗯
0: 啊，因为当时别的父母子女都在身旁，父母住院这么大的事儿，而且我妈当时也病得挺严重的，其他人的这个子女都能在身旁照顾父母，能尽孝，而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当时啊，真的是怎么说呢，确实让人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其实我爸和我妈在我当兵这些年对我支持很大，我觉得我能在雪域高原待这么多年，和我父母对我的支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后面这个无数个风雪日夜，看着万家灯火，我也有过亏欠和不舍，但后来慢慢和这份遗憾和解了，因为我知道万家灯火总要有人守嘛，岁月静好也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1: 嗯，在2023年的时候，你告别军营回到家乡十三师红山农场，明明已经脱下了军装啊，你却主动义务宣讲传播戍边精神。那么为什么在退役之后反而更想把边关故事兵团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呢？
0: 当时退伍返乡之后，我其实也有时候在想，我说守防的岁月16年，这段岁月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另外一个，我是兵团第3代，生在兵团长在兵团，又守过边关，亲身经历过戍边的艰苦，也见证过我和战友们的奉献。我觉得我懂兵团精神，也懂戍边精神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坚持义务宣讲，首先我觉得是为了传承吧。 传承老一辈兵团人同垦戍边，一代代边防军人守护边疆，无数人为这片土地奉献青春，奉献一生。这些故事和宝贵的精神需要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代。其次是为了致敬，我想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家乡父老知道我们的安宁来之不易，知道边疆的和平稳定是无数的军人默默坚守换来的，也让大家能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当下幸福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团精神，不仅是过去的精神，更是新时代奋斗的力量。脱下军装，我依然是兵团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然我也更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能感染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传承吃苦奉献坚守担当的品质，扎根兵团，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现在呢，海亮转战到了水务岗位，岗位彻底转变之后，你觉得军人的底色给现在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和力量呢？
0: 从军营戍边一线转型到地方水务岗位，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我有军人的底色，还有我戍边的初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反而成为我立足新岗位做好新工作的最大底气。我觉得首先我有绝对忠诚担当尽责的军人作风，部队这么多年的历练让我养成了服从大局、履职尽责、绝不推诿的，我觉得是工作态度吧。而且我现在的水务工作是关系民生的工作，关系这个水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责任也非常重大。对待每一项工作，我都能像守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能把它做好。其次是我觉得我有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劲。在军营16年，其实早已习惯了直面困难、战胜困难。我们水务工作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户外作业呀，这个应急处置任务，风吹日晒加班值守也是常态。但是不管条件多艰苦，任务有多么繁重，我觉得我都能快速适应、迎难而上，不叫苦不抱怨，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个工作。最后是这个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这种信念。以前我守边关守的是国土安宁，现在从事水务工作，我守的是一方水土，保障这个各族群众的用水安全，也是守护民生福祉。虽然这个岗位变了，但是我觉得守护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我前面还一直在想，我说我们兵团红、国防绿、水务蓝，我觉得三色初心那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就始终带着这个军人责任和担当吧。我要把这个根扎到水务岗位，然后服务好家乡各族群众，为建设兵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坚守好初心，不负韶华。
1: 我们跟李朝晖聊聊。朝晖，在2004年，你脱下军装，转业兵团，转战石油、能矿、天然气等多个岗位。你始终保持军人的执行力，一人兼多岗，通宵攻坚地去工作，并且带病完成国家级课题，还总结出闭环整改工作办法，为企业挽回百万损失。戈壁淬炼的精神是如何融入你每一项基层工作的？
2: 我就觉得整个人就蜕变了就这个已经，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8岁，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模式，吃苦好像是常态。到了企业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业务上这一块没有专业人士那么精，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军人多担当的这个精神去为企业创造价值啊。当时我们考虑的是这一块，所以就多干一些活，就是和有。

0: 些部门我们都可以干的，那我也可以多兼几个岗位，少休息一点，多干一些工作。关于这个八环闭环管理工作法和挽回了这个几百万的这个损失，这块是有一个故事点的。我当时是每年有到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专项检查的这个工作，每年都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企业，当时是国家出台了这个新的税法啊，可以减税。这每个单位都出现这个情况，他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减免税。当时呢，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个200多万，接近300万块钱。我们当时呢，就与当时的这个企业的领导呀和财务的人去对接，就说你们这个，这个工程呀，一些工作上这个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算，我们这次检查出来，你们必须整改，必须把这个钱要回来给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但是呢，几个单位的财务人员呀，还有包括他们的领导就觉得税法呀文件是才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它是这个当年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就坚持，就从那个时间节点，你必须得按照那个节点给我算，前面的不管。这我们这个权力的要求啊和督导，那确实是一钉钉子精神，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过，一个的工程一个工程过，当事人首先是要舒服的，舒服完了以后再想办法怎么追回，那也是遇到了很多阻力的，上这个各级不理解，阻力很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坚持，最终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啊，挽回了这个损失。同时呢，我们就为了要举一反三，而且呢下一步还要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是对当事人是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理的，后面这个改正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闭环了的。所以后面我们就总结出来了这个8个工作环节闭环管理，从当时制定方案到如何发通知执行，如何检查，到后面发现的问题怎么整改，追回的钱怎么要回来，最后达到完全整改到位，下一步再不犯。
1: 嗯，
0: 这个确确实实是很管用，每年都挽回了相应的这个
1: 财产损失啊，
0: 而且这个工作方法现在得到了推广，挺好的。我当时还有这个三不一多的原则啊，三不就是不推诿、不扯尾皮、不打折，多干活。平时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啊，大家休息了，我还觉得，哎，这个时间还挺多的，可以用来补习一下一些短板啊。当时呢，这个也报了一些班，就是我们当时企业里面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节假日啊、休息时间把它补上。至于这个加班这一块，对我来说那是常态啊，那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所以一般工作当天的工作没完成，或者下一步还有一些工作，我都会往前赶，提前完成工作，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这也就算是这个融入了这个生活的点滴吧。
1: 那么作为亲历者，你受邀参与全国老兵巡回宣讲、兵团多师事宣讲，为什么你坚持带病奔走，主动传承兵团精神？
0: 这也就是我下一步一直在干的或要干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党、我们国家能够发展这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要弘扬这个精神，让大家首先理解、接纳，再接续这种精神。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的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这种精神啊，需要是这个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且愿意传承。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愿意继续为这个使命继续的去宣传下去，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嗯，一身戎装，一生荣光，一次从军，终身赤诚。军营淬炼的风骨从不会因为退伍而消散，藏在骨子里的担当始终是他们最耀眼的底色。从守护山河的战士到奔赴生活的普通人，改变的是身份与模样，不变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期间，我国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近日，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实务规划》，明确出

0: 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加强中医药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划在专栏三提出实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程，包括综合运用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各类知识产权，加强对中医药的全面保护，武力开展中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做好中医药领域先进技术设备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专利侵权判断标准，依法惩治侵害中医药知识产权的行为，加强中医药经典名方、少数民族医药挖掘、运用和保护，推动中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等。第十二批集采更加注重临床需求。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此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完善采购规则，突出体现稳临床、反内卷、保质量、保供应等特色。兵团构建6大友好体系，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日前，兵团老龄委印发关于加强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总体目标和14项具体工作任务，提出构建友好空间打造、友好健康支持、友好为老服务、友好社会参与、友好氛围营造、友好信息支持6大友好体系，持续推进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方案要求加强社区护老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城乡社区紧急救援人员队伍和应急工作网络，加强社区适老居住空间建设，鼓励各施事对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强社区以老公共环境建设，推动将适老化标准融入社区、村、联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综合性老年人活动中心，拓展为老服务功能。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授4大慢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合作单位。近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举行4大慢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合作单位揭牌仪式。此次揭牌的4大慢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合作项目，聚焦经气导 COPD 液氮冷冻治疗、肺结节与肺癌智能导航冷冻消融2大核心前沿方向，同步覆盖恶性胸腔积液新药临床试验、胸膜纵隔内镜智能诊断2大数字化创新赛道。作为新疆地区唯一落地该国家级呼吸介入智能化专项的协作站点，石大一附院正式加入国家重大专项全国多中心研究网络，这对于提升区域呼吸微创数字化技术水平、规范临床科研信息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小时候睡不醒，长大之后呢睡不着，是很多人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写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后呢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睡。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会有关系吗？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缓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那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早醒是指上床睡着一段时间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是在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失眠症状。那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在临床医学上将凌晨2点至4点醒来，醒后再也睡不着的情况称为早醒。早醒的人大多睡眠时间不足，次日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长期早醒还可能出现躯体不适，如心悸、胸闷、腹泻等。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如果平时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与以下几种疾病有关。抑郁焦虑，典型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1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2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某个区域，神经化学递质五羟色胺含量

降低的话，人就会抑郁。同时，五羟色胺含量不足，睡眠时间就会变短，表现为早醒。甲状腺病，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分泌激增，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 35%。 胃酸逆流，烧心的不是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可能导致夜间辗转反侧或早醒，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如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除了疾病，衰老以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你早醒。激素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激素减少，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质量均降低，会出现早醒现象。缺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它直接影响大脑中对睡眠起作用的部分。总看手机，如果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睡着后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可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时，都需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建议

0: 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的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减少闹钟次数，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约一个半小时。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控制在20到30分钟，超过下午3点就不要再午睡了。保持良好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副作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一到换季或阴雨天，您是不是总觉得脖子僵、膝盖酸、腰背发紧？家里常备的艾条酒来酒去，烟熏火燎，效果却总差那么一点。问题可能出在您没有找到那些会发热、会传热的敏感穴位。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既能找准穴位，又能放大艾灸效果的新疗法——数穴热敏化艾灸。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那么就数穴热敏化艾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南亚婷，昌吉州中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针灸学会会员，新疆针灸医学学会会员，自治区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三部六病医学分会理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针疗法传承人，师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风湿科赵日格图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风湿免疫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善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白塞病、肌炎及产后风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熟练运用针刺、火针、放血疗法、亲针、梅花针、磁源针、电针、拔罐、刮痧、艾灸、穴位注射、穴位埋线、关节穿刺术、水针刀、体外冲击波等多种治疗手段，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与健康事宜技术推广项目一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主持昌吉州科技计划项目一项，参与昌吉州科技计划项目两项，先后在国内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篇。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南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南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咱们的节目。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南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数穴热敏化艾灸新疗法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南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咱们所聊到的这个主题数穴热敏化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我用大家能够听懂的大白话来说一下。首先腧穴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穴位，比如大家熟知的足三里穴、太阳穴、百会穴，这些穴位它是指一些人体气血输注、内外沟通的出入口，而热敏化是穴位的一种特殊激活状态。我们人体的穴位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健康状态下穴位是平静的、普通的，但是当人体感受到寒湿或者是劳损，然后出现经络淤堵时，对应的穴位就会发生质变，变得对热疗特别敏感，容易发生热敏化。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数学

0: 热敏化就是人体生病或者是有淤堵的部分，对应的穴位自动变成了一个热敏状态，就像一个精准的疾病信号灯，专门对温热刺激产生特殊反应，这也就是热敏灸能够精准治病的核心原理。
1: 那像热敏化的穴位跟咱们平时随手一按的穴位，它们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它们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普通的推拿、普通的艾灸临床效果不好的关键。第一呢，它状态不一样。普通穴位是静态的、平和的，按压或者是热敷，只有表面有这种酸胀或者是温热感，热量、能量它只停在皮肤表面。而热敏穴位它是动态的、激活的，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穴。第二，感知不一样，普通穴位受热只有皮肤表面发热，热敏穴位受热后，热量会往身体内部走，顺着经络走，往疾病病痛的部位传导，不是单纯的表皮热。第三是作用不同，普通的穴位做推拿或者是热敷，只能起到放松肌肉、临时温热的保健作用，热敏穴位是疾病的对应靶点，精准刺激这个穴位就能疏通淤堵，驱散深层的这种寒湿，针对性的调节病痛，而不是单纯的舒缓疲劳。
1: 其实说到艾灸哈，很多朋友并不会陌生。那像这种热敏灸和咱们老百姓平时在家里做的那种传统的艾灸，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这是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会存在的疑问。首先，它的核心逻辑不太一样。普通居家艾灸，它是固定穴位、固定时间，不管你的身体需不需要，按照艾灸图谱去灸，按照时长去灸，属于一种广谱的保健。而热敏灸是先找准热敏点，再精准施灸，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属于针对性的靶向治疗。其次，作用层次不一样，普通艾灸的热量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肌肉浅层，温热效果浮于表面，只能驱散表面的寒气。而热敏灸的热量可以穿透经络，直达深层，把筋骨关节缝隙里沉积多年的寒湿淤血排出来，最后效果不太一样。普通的艾灸呢，它重在保健养生、日常放松，而热敏灸是正规医院的治疗，有明确的治疗目的和效果，不是简单的养生。简单来说，普通艾灸它的疗效不太确定，而热敏灸呢是精准治病。
1: 那么平时在咱们风湿病科哈，什么样的问题您会特别建议患者去试一试热敏灸？它主要是针对于哪一类的问题呢？
0: 在我们风湿病科呢，热敏灸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辅助治疗手段。第一，就是我们常见的寒性关节痛，比如说老百姓说的老寒腿，或者是膝关节炎、肩关节受凉出现酸疼、颈项部的僵硬、腰背部的寒湿劳损，典型的表现就是怕风怕冷，或者是症状遇到寒冷加重，遇到这个温热可以疏解。第二类呢，就是风湿病的慢性期，它是稳定期的一些不适症状，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患者长期出现关节的僵硬、发凉、酸胀，或者是活动不灵活。第三类呢，就是一些产后疾病，比如说产后风湿、体虚寒湿，很多女性在生产后出现这种受风受凉，出现全身关节游走性的怕冷酸痛，检查之后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的问题，但是经常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第四类呢，就是经脉循行受阻导致的麻木僵硬，比如说手脚冰凉、四肢麻木、颈肩腰背的僵硬，长期循环比较差的人群都比较适合热敏灸的调理。在除了以上的疾病呢，还有一些疾病对热敏灸疗效还是不错的，比如说过敏性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男科妇科疾病、脊柱关节类疾病，除此以外肿瘤、小儿疾病都有比较好的临床效果。
1: 那么很多人一受凉哈，就会出现比如说关节疼、老寒腿，甚至夏天可能都要捂着。那么从中医来看，这些问题为什么会适合用热敏灸进行干预呢？
0: 中医上有句老话叫寒者热之，一些寒性病痛呢，首先选的就是温热治疗。这类老寒腿的患者是因为受凉出现关节疼痛，它的病根呢是因为寒湿之邪长期淤堵在关节筋骨缝隙，风寒湿气侵入人体之后就会阻滞经络，困住气血，气血过不去， 局部的关节就会出现发凉、僵硬、疼痛。
1: 嗯，
0: 遇到寒冷凉气。

0: 加重以后，疼痛自然会加剧，就是有些患者出现就是变天了以后，他出现疼痛症状加剧。那普通的膏药或者是热敷只能暂时温暖皮肤表面，缓解浅表的这种酸胀的症状，没有办法把深层次的寒湿排出去。而热敏灸的核心优势呢，就是精准地找到寒湿聚集的热敏穴位，用深层透热的方式温通经络，驱散寒湿，然后固冷，把关节深层的寒湿淤血代谢出去，同时激活局部的气血循环，从根源上改善怕风怕冷受凉就疼的体质。
1: 那像咱们在做热敏灸的时候啊，患者他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他整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热敏灸的灸感和普通的艾灸，它的感觉到的烫或者是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非常舒服通透的深层体感，也是判断我们这个灸疗灸效能不能达到临床要求的关键。主要它有六种典型的感受。第一种，透热感，就是艾灸从施灸点皮肤表面直接向深部组织穿透，直接达到我们的胸腔、腹腔、脏器，透到筋骨关节里面。就是患者说皮肤表面没有感觉，但是深层次有热感。第二呢，就是传导热，灸热从施灸点开始沿着某一个方向传导，灸一个穴位热量会顺着经络传导，比如说灸膝盖的穴位，热量会传导到小腿、脚踝，整个下肢都暖暖的。第三种呢是扩热感，灸热以施灸点为中心向周围扩散，施灸点大家知道只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是温热感它会蔓延，慢慢的扩散开来，是一大片，这一大片的区域都会变得很温热，然后自我感觉非常松弛。第四种呢，就是局部不热，或者是局部微热，但是远部很热，施灸部位局部不会有一些明显的热感，但是远离施灸部位，我们的病所所在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的膝关节疼啊，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非常热的这种感觉。第五种呢，就是表面不热，深部热，施灸部位的皮肤表面没有什么感觉，而皮肤深层的皮下组织或者是胸腔脏器、腹腔脏器会有一些非常热的感觉。第六种呢，就是其他的非热感觉，就是我们说的除了热觉以外的其他感觉，比如说酸、麻、胀、痛，在施灸部位或者是远离施灸部位产生刚才说到的酸、胀、压、痛、重、麻、冷等一些不是热觉的一些感觉，这些都是热敏灸达到的灸感。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那么就数学热敏化艾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我们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4: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3: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5: 要全天照开瓶子啊！
3: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4: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3: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

0: 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两三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0: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2: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3: 这个可以啊。
4: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0: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6: 是414种。
0: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6: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

0: 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宇航员在太空会长高约5厘米，因为没有地球重力压迫脊椎，椎间盘会吸水膨胀。不过别羡慕，这只是暂时的，回到地球几个月后就会缩回去，而且过程中还容易伴随腰酸背痛。你的牙齿是身体唯一无法自愈的骨头。严格来说，牙齿不是骨组织，它是身体里最硬的结构，但坏就坏在它完全没有活细胞，一旦蛀了，身体无法修复，只能靠补牙。这也是为什么牙医总说补牙要趁早，晚了钱包受不了。
4: 对。
3: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2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1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6度到3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7度到4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2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8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2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6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6度到3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2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6: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7: 一到换季或阴雨天，您是不是总觉得脖子僵、膝盖酸、腰背发紧？家里常备的艾条酒来酒去，烟熏火燎，效果却总差那么一点。问题可能出在您没有找到那些会发热、会传热的敏感穴位。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既能找准穴位，又能放大艾灸效果的新疗法——数学热敏化艾灸。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那么就数学热敏化艾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我们有请南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南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么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话题是数学热敏化艾灸，

0: 心疗法。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学热敏化哈，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热敏点。我们也想问一下男医生，像咱们普通人能不能够自己去判断咱们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热敏点呢？
1: 那我教几个大家在家里就能简单自测的一个信号，非常好分辨。第一呢，就是局部怕冷发凉，某个关节或者是部位常年比其他地方怕凉，一吹风一吹空调或者是受凉就不舒服，这一片呢大概是存在热敏点的。第二呢，按压出现酸胀隐痛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轻轻按压关节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肩颈的一些地方，有些隐隐的酸胀刺痛或者是僵硬，日常呢容易出现疲劳发沉，这是淤堵型的热敏点。第三就是遇到热量会感觉明显舒服啊，遇到冷会明显加重，比如说热敷晒太阳盖被子会舒服，吹空调吹风受凉后会立马酸痛，100%是这种寒湿型的热敏化穴位。最后呢就是固定的痛点啊，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说法就是阿是穴，身体有固定的这种酸困酸痛的点，常年反复不适，找不到明确的外伤原因啊，基本就是对应的疾病热敏点。
0: 那么在医院的话，医生是怎么去找到这些热敏点的？是需要特殊的仪器或者说工具吗？
1: 我们在医院里做热敏灸的取穴不需要复杂的仪器，也没有这些专业设备的依赖，主要是靠医生的专业手法探查，比较多的这种临床经验，精准度会更高。我们会用一些标准化的热敏穴的探查探扫的手法，我们会对应的常规穴位区域做一些匀速的低速的温和扫灸。在扫灸的过程中呢，一旦扫到热敏化的穴位，患者会立刻出现我刚才说到的六种灸感，透热传热扩热啊，它跟普通的穴位表层发热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通过患者的体感反馈结合临床经验，我们锁定我们的核心热敏点。每个人的热敏点位置数量都不太一样，完全是个性化取穴，这是机器没有办法代替的。
0: 那么我们进行正式治疗的时候，热敏灸一般是大概要做多久？一个疗程需要做多少次呢？
1: 时间和时长它不是固定死的。我们主要遵循以体感为准的原则，每次单次单穴施灸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以热敏感消失为标准。当这个穴位不再出现以上六种透热传热扩热的感觉，温热感觉只停留在表面，就说明这个穴位的热敏状态正在消退，那说明本次治疗基本到位。那常规疗程呢，一般轻症患者5次作为一个小疗程，如果是比较明显的中重度的这个寒湿关节的问题，多年的老寒腿风湿慢病，一般10次作为一个完整疗程。我们每次只需要激活当下需要调整的热敏点，按需施灸，温和调理身体。
0: 通常来说患者做几次他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维持的时间长吗？
1: 效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轻症患者做完1到2次就能缓解，比如说关节不再那么凉了，僵硬感有明显的减轻，受凉酸痛的频率变少了。中度或者是一些中度老寒腿或者是寒湿劳损的患者需要的疗程会更长一些。大概率是可以改善日常怕冷隐痛活动不适的问题。那关于这个维持时间，因为热敏灸它是调理体质疏通病根，它不是一个临时止痛，调理好以后只需要注意到日常的这个保暖工作，避免长期的受凉淋雨，不要过度劳累，效果其实是可以维持很久的。但是如果常年吹冷风吹空调受凉或者是常年的劳损，那寒湿或者是淤血肯定会再度侵犯我们的身体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定期的做一些巩固，然后经常要来医院做一些治疗。
0: 那它跟吃止痛药或者说贴膏药来说，热敏灸的好处和局限分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我需要就是给大家客观的讲一讲。首先说优势因为第一，热敏灸它是完全是安全的，没有副作用，因为它是一些外用艾灸燃烧，利用这个艾灸的热量作为一些温热调理，不需要经过体内代谢吸收，不会损伤肝功。

0: 肾功不影响消化道，没有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第二呢，任敏灸它是标本兼顾，它不是一个临时止疼的一个治法，它能够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改善虚寒体质，减少疼痛复发。第三呢，任敏灸可以改善整体状态，不光光是止疼，它还能改善患者的手脚冰凉、疲劳乏力、睡眠差等一些伴随的问题。那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局限。第一就是任敏灸的起效速度肯定比不上我们说口服的止疼药。
1: 对。
0: 止疼药一般吃完半个小时就会快速出现这种止疼的效果，但我们的任敏灸它是循序渐进，就作为一个调理，它适合一些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疼痛，不太适合急性剧烈疼痛。第二，它没有办法代替急症、重症的药物治疗，比如说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它的药物西医药物它是核心，任敏灸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最后呢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任敏灸它是不能够完全代替药物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的这些慢性免疫性的疾病，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它才是控制疾病、防止关节变形的核心。任敏灸呢它是一个绝佳的治疗的辅助手段，可以缓解症状，提升体质的这个耐受性，减少发作。两者的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但是不能是因为就是只靠艾灸，然后只靠艾灸，不用药物，这是不行的。
1: 好，那你看像平时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会自己买艾条、艾灸盒，以为只要绑着冒烟啊，就是在艾灸了。那跟咱们所讲的热敏灸是一回事儿吗？咱们家里如果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吗？
0: 这两个完全就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我们居家普通艾灸相当于保健养生，医院的热敏灸它是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做治疗，居家操作的隐患是比较多的。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热敏穴啊，有些患者他取不到热敏穴位，取不到穴位呢就是盲目无效的照着我们的施灸图谱去做，他找不到真正的热敏穴位，没有输血热敏化的过程，疗效达不到。那第二呢就是时长方式不太对，患者一般就会固定到一个时间在家里做艾灸，那皮肤表面皮肤它是一个持续的升温、持续的高温，热量进不到身体内部，只能将皮肤表面灸热，疗效达不到。第三呢就是极易烫伤，就是留疤。一般静态的固定的艾灸，局部温度过高以后，不知不觉就会出现一些低温烫伤。最后就是有些患者本来就是体质就是燥热体质，比较容易上火，如果在家里盲目做艾灸，只会导致上火、口干的症状加重。
1: 其实关于艾灸哈，我觉得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怕烫啊，怕起泡、怕留疤。那像热敏灸的话，怎么样能够避免烫伤？万一烫伤的话，怎么样处理才不会留下这个烫伤印呢？
0: 我们医院做的正规的热敏灸，它从原理上就规避了烫伤的风险。我们做热敏灸的核心是找透热感，不是单纯的将皮肤灼热烧热，全程是一个动态扫灸的过程，控温施灸的过程，以深层温热为标准，不会让皮肤持续出现高温灼烧，所以正规的治疗几乎是不会起泡或者是烫伤的。如果极少数出现这种轻微的泛红、小水泡，大家要记住正确的这个操作处理方式。比如说小的水泡呢，不需要挑破，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它等待身体的自然吸收就可以了，不会留疤的。如果水泡稍微大一点呢，我们先进行局部的消毒，然后用干净无菌的细针扎破水泡的表面，将泡内的液体放出，然后涂抹烫伤膏，然后要避水防晒，避免这种摩擦，一周以内基本上可以愈合，不会留下这种色素沉淀或者是疤痕。一定不要抠破或者是沾水或者是乱涂药膏，不然的话比较容易留印留疤，严重的患者会出现局部的皮肤感染。
1: 比如说像哪一类人群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建议去做热敏灸的呢？
0: 我现在要给大家就是明确强调一下绝对的禁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比如说发烧，比如说感冒出现高热，体内有严重的上火的有这种患者是一定不要做艾灸的，会加重我们的上火或者是热症的症状的。还有就是血压急剧升高、头晕头痛、高血压危象的患者也是绝对不能做艾灸的。再就是 皮肤有破损，或者是溃疡，或者有湿疹，

0: 或者感染疤痕增生的部位，最好也不要做艾灸。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急性的关节的红肿热痛，急性炎症的发热期也是不要做艾灸。最后还有这个孕妇，腰底部还有腹部一定不要做艾灸。还有一些昏迷的患者，他没有办法就是跟你口述清楚他热不热，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患者，也是不要做艾灸。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阴虚比较严重的患者，常年有盗汗或者是手足心热的这种燥热的体质，也不要做盲目的艾灸。
1: 我们知道很多患者可能做完这个热敏灸之后啊，身上是热乎乎的，那这时候能够立刻去洗澡或者说出门会吹风，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护理细节吗？
0: 我们做完热敏灸的这个术后的护理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疗效。核心原则就是避恐避风防寒防潮。第一就是2到4个小时之内绝对不要碰冷水，不要洗澡，尤其是不能洗冷水澡，避免我们的寒湿顺着张开的毛孔反向侵入到我们人体内部。第二就是当天禁止吹风吹空调或者是淋雨，不要立刻出门受凉，一定要做好关节或者是腰背还有我们施灸部位的保暖的这个工作。第三就是多喝温水，帮助身体代谢寒湿浊气。当天也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大出汗，也不要避免一些耗气伤筋。最后呢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凉吃雪糕，吃一些生冷刺激的或者是辛辣的这些食物。
1: 那如果说患者他没有明确的风湿病，但是呢体质偏寒怕冷或者说容易疲劳，他能不能够把这个热敏灸当作是日常的保健来做呢？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有一些虚寒体质，亚健康状态，怕冷，或者是像咱们年轻人经常在办公室久坐疲劳气血不足的患者，是非常适合做热敏灸，作为这个日常保健调理的。保健频率也不需要太高，每个星期做2到3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天天做。循序渐进，温通经络，改善寒湿体质，长期坚持下去可以改善有些患者的这个手脚冰凉呀，畏寒乏力，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1: 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哈，是数学热敏化艾灸新疗法哈。那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新疗法？这个新它是体现在哪里呢？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的支撑吗？
0: 热敏灸呢，它是国家级的推广的中医适宜新技术。它是咱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在中国有27个省市，500家多家医院在广泛的应用热敏灸技术。它有多年的这种临床科研的这个经验，有完整的现代医学数据支撑。它不是传统艾灸的一种改良，也不是一种噱头，它是通过大量人体实验、临床验证、临床研究，证明了腧穴热敏化的生物特性，明确了透热传导、改善局部微循环、抗炎镇痛，它的作用机制是得到我们的临床的验证的。是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科研验证的一个结合，然后得出来的正规的一个创新疗法。疗效和原理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完全是安全可靠的。
1: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这类免疫性疾病，其实患者往往会用西药甚至是生物制剂，那同时能够搭配热敏灸吗？它会不会有这种相冲的情况发生？
0: 一般不会出现相冲的情况，它是可以配合在一起使用的，不存在药理相冲，也不会抵消药效，是临床常用的一些中西结合的方法。热敏灸呢，它属于外治，然后有一些温热的作用，作用于身体的穴位、局部经络，不会进入血液，不会干扰西药的这个口服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在体内的一些代谢的这个通路，也不会存在这个药物的拮抗冲突。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的作用呢，主要是抑制异常的自身免疫，降低炎症因子，快速控制关节疼痛，阻止骨质破坏，是控制病情的基础，所以不能轻易的去把这种生物制剂或西药去停掉。热敏灸呢，作用是温通经脉，散寒除湿，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可以缓解一些关节的僵硬、怕冷、酸胀、活动受限一些这些临床症状，可以减轻疲劳呀，改善怕冷、腰背疼痛这一类，就是西药没有办法。

0: 明显缓解的一些躯体症状，还可以改善睡眠，调节整体的这个胃寒的体质，尤其是对于一些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会出现下腰背的这个僵硬、怕冷，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发冷、发肿，或者是一些怕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临床要求呢，实际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稳定期，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关节红肿热痛，仅仅有一些僵硬、酸痛或者是怕冷的，可以常规做一些热敏灸。但是如果在急性发作期，比如说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痛，活动明显受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暂停艾灸，可以给予适当的冷敷，或者是规范的西药抗炎治疗。所以说两者是不存在这种药物冲突，也不会抵消药效，但是要看根据患者当时所在的状态、体质啊，适不适合。
1: 你看，像很多人哈，他可能艾灸完之后会特别困，或者说起水泡，或者说这个感觉炎症症状是反而加重了。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平时很多朋友说的排病反应？哪一些是需要警惕，哪一些是属于正常现象呢？
0: 其实艾灸之后会出现这个困乏，这是正常的一些反应，不需要担心。灸后出现这种轻微的困倦乏力，是因为我们的气血正在归元，身体正在修复这是一些正常的表现，所以患者就是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局部的出现这种轻微的发痒或者是温热酸胀，这是经络正在疏通，寒湿正在排出体外的正常的一些体感。还有就是轻微的小水泡，这是我们浅层的寒湿外排的一些表现。但是就是如果出现一些一些反应，比如说大面积的红肿、大面积的水泡，或者是皮肤破溃，这属于就是操作不当导致的烫伤，这种情况呢需要立刻的停止我们快快的来医院，该消毒或者该处理我们要处理一下。还有就是呢，全身燥热加重，失眠、口干、口苦、上火非常严重的一些患者，这种患者呢本身属于燥热体质那需要我们就是医生来对他做这种热敏施灸，然后找到他的这个敏化的这热敏的穴位。然后第三就是出现一些头晕、心慌、胸闷不适，属于这个体质不耐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正常去处理的，这是正常的表现。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的电话连线。那南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好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0: 土壤，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呀，怎么会这样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老板，能不能不要再走了？我好晕呐。
0: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每次都失败吗？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失败的科学家呢？
1: 是。
0: 不用这么直白吧？
1: 因为老板没有无限能源啊，所以你每一次的发明都注定存在欠缺。
0: 不，听到欠缺我心痛。
1: 老板，你别着急，我也研发了一个机器人，星星的哦。
0: 星星干嘛的？是剪头发的还是搓澡的？
1: 哎呀，都不是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家伙哦。
0: 你有多厉害？
1: 一个顶两个。
0: 一个顶两个？
2: 没什么，只是扭了一下。
3: 哎，没想到学霸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呢。啊，休息一会儿吧。
4: 喂，看到可诺扭伤你还说风凉话。你就擅长运动。
3: 喂，

0: 你们真是双胞胎？
1: 我们当然
2: 是双胞胎了。
3: 哇，这是什么啊？
0: 我的天哪！
3: 也是来打篮球的，太可怕了。我的球！
4: 别哭了，快跑，快跑！
5: 是破坏者。这个时候，豆丁他们不在。
0: 可恶，真会挑时候。
4: 但还有我们。
1: 后面那两个萌宝战警，
2: 我们要
1: 收拾
2: 你们。
5: 他不认识我们。
6: 这连萌宝战警都不认识，哪里厉害了？
7: 别着急，老板，就快认识了。
1: 他们
2: 不像是萌宝，
1: 年龄太
2: 大了。
0: 别过去！
5: 你说谁年龄大？
1: 那就是
2: 你们了。
4: 恭喜你，终于答对了。
8: 你们俩要好好修理修理这个乱说话的家伙。加油，两姐妹！
4: 萌宝战警，变身！
2: 刺眼！
1: 人呢？
2: 不见了。
4: 在这边。
1: 那边。
2: 哦。
5: 呼叫巴布！呼叫巴布！
1: 我们
2: 进攻。
9: 克雷和诺，我知道你们已经遇到了破坏者，我们尽快。
4: 不用那么麻烦，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5: 让我们进入虚拟战场吧。
1: 我们
2: 收。
9: 好吧，你们小心啊。
4: 交给我们吧。
5: 电子脉冲弹，嘿。
1: 又在一起了，
2: 太好了！
4: 哈哈，看我的高温镭射，
1: 看我的破碎光线。
5: 什么？可乐，小心！发射！
4: 给你尝尝这个。
5: 什么？可乐，
1: 破碎
2: 光线。
6: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明白你说的一个顶两个是什么意思了。
7: 因为他们有两个脑袋，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哦，身体协调性也加倍增长。
9: 可乐，可乐，你们怎么样？可诺，可诺，你们回话呀！
3: 居然这么厉害！
5: 巴布，我没事。可诺，你怎么样？
10: 我也没事，不过我的制动器有点故障。我的电子脉冲弹也打不出去了。
2: 萌宝战警，
9: 可乐。可诺，根据数据分析，这家伙拥有双重计算能力。他们的双手双脚分别靠两个头脑计算，所以反应速度很快。
1: 先灭
2: 哪一个？
9: 你们稍等，我马上带着豆丁、石头去支援你们。
5: 千万不要，巴布，我有办法了。
3: 可诺，
1: 咱们动起来了。
2: 那我们先攻击烈焰后吧。
5: 让他们意见不合。
4: 哦，原来是这样。
1: 不行，先要攻击霞光号。
2: 不对不对，先要攻击烈焰号。
1: 我要去打霞光号。
2: 应该先打烈焰号。
1: 霞光号。
2: 烈焰号。
1: 霞光号。
7: 烈焰号。
11: 双重机甲的最大劣势就是，
4: 嘿嘿，会意见不合。

0: 现在你怎么解释？
1: 老板，你今晚搓个澡怎么样？
0: 你看我不收拾你！你给我站住！
1: 不要这么玩我呀！

0: 哎，可诺可诺，我们去巡逻吧。
1: 对不起，我要准备奥数比赛，没有时间。
2: 哎，可诺，冰激凌店推出了新口味，我请大家吃好不好？
0: 好主意，石头，我给你手动点赞。
1: 我真的没时间，你们去吃吧。
3: 可诺，你可是学霸，区区奥数肯定不在话下，偶尔也得放松放松。
1: 我必须专心备战比赛，真的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3: 可是，
1: 还有，以后关于萌宝战警的任务也只好暂时退出。
0: 可诺，你说什么？
2: 退出这种话怎么可以随口说呢？
1: 我想了好久了，对不起，这次的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决定了。
0: 那好吧，祝你比赛顺利。
3: 豆丁，
0: 石头，可乐，我们走吧，巴布还在等我们呢。
1: 可诺，对不起。
4: 萌宝战警，你们缺少了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就等着乖乖认输吧。蛮牛飓风，去把萌宝战警给我消灭掉。
0: 可诺怎么这样，为了自己比赛就可以丢下我们。
2: 没错，我以前真是看错他了。
5: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误会可诺了。
0: 哎，他可是亲口说要退出萌宝战警，
3: 只是暂时退出，等比赛结束他就会回来的。
0: 喂，萌宝战警可是肩负着守护小师生的使命，怎么能够说退出就退出，说回来就回来呢？
2: 我觉得豆丁说的对。
3: 可是
4: 我们大家都是跟可诺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伙伴，所以大家应该相信可诺，他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的。
3: 巴布，
2: 巴布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0: 切，早就知道你们都会帮他说话。
4: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0: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6: 我是蛮牛飓风，萌宝战警，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了。
4: 可诺，发现破坏者入侵，快来跟我们会合。
0: 还没联系上可诺吗？
7: 可诺，听见没有？回答我，可诺，可诺，
4: 可诺，
0: 怎么了？
4: 回答我，可诺。
0: 哎呀，大家准备战斗了！
8: 召唤超能机甲！
4: 召唤虚拟战场！
6: 蛮牛风暴！
2: 坚持不住了。
0: 可恶啊，面对这么大的风暴根本就没法战斗啊。
2: 要是我们能组合成超能战警的话

0: 本就不惧怕这点程度的风暴。
1: 别说没用的了，战斗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的。
2: 就跟挠痒痒一样。
1: 那我给你加点热。可乐，小心点。
0: 我来挡住他。
1: 石头。
0: 我们没事。
3: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只有齐心合力召唤超能战警，才能克敌制胜。
2: 萌宝战警，看到我的厉害了吗？再吃我一记万有萌宝。
1: 还来，石头，赶快使用防御壁垒。
0: 看我的防御壁垒。总算是勉强挡住了，
4: 可总躲在这里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2: 我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0: 要是可诺在就好了。
5: 可诺，你在哪儿啊？我们需要你。
1: 笨蛋，你就算再怎么叫喊他也听不见，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奥数比赛。
6: 谁说我听不见？
1: 是谁在说话？
5: 可诺，是可诺的声音。
0: 我也听到了，可诺在哪儿？
6: 我现在在虚拟战场的外面。巴布，快将我召唤进来。
3: 明白，召唤霞光号进入虚拟战场。
6: 嘿，不许伤害我的伙伴。哼，
5: 太好了，可诺，你终于来了。
6: 抱歉，我来晚了。
0: 可诺，你果然没有丢下我们。
1: 可别以为一句道歉就能得到原谅。
2: 可恶，竟然敢偷袭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大家先解决了眼前的敌人再说。
4: 没错，让敌人见识一下我们萌宝战警的真正力量。
7: 召唤超能战警。

0: 蛮牛飓风，你不是我们的对手，劝你乖乖投降吧。
1: 别瞧不起人，看我的蛮牛飓风、
0: 超能电子脉冲弹。
1: 怎么不能动啊？
2: 豆丁、可乐，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3: 大家，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2: 没有的事，你最终还是赶来了。
4: 没错，你还是我们的伙伴，对吗，豆丁？
0: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怀疑你，可诺。
2: 谢谢你，豆丁。
5: 小西同学，今天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6: 唉，
2: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而不是每当遇到危险就只会躲起来的吹牛大王。
6: 唉，是啊，我根本不是什么神探，更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吹牛大王。
4: 嗯，说的没错。
6: 嗯。
0: 小声点。
6: 是谁在说话？
0: 嗨，
7: 你好。那两张解体怪。

0: 个米洛。两个火车怪，两个鲨鱼怪，两个铁皮怪。嘿嘿，这是最后两张，我赢了。嘿嘿，哎呀，
1: 够啦！赢了我，你不就这么高兴吗？
2: 丢丢，
3: 我本来可是要称霸小石城的男人。
1: 而现在却只能躲在这里玩纸牌，都怪你们，怪你们连几个小家伙都对付不了。你们俩现在就去给我打败萌宝战警，打不赢就别回来。
0: 遵命。
2: 丢丢丢！
4: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5: 放心，我们会保密的，不会告诉唐小西姐姐的。对吗，豆丁？
6: 这是男人间的秘密，我们不会告诉女生的。对吗，巴布？
5: 是唐小西姐姐。
6: 喂，唐小西姐姐。喂，
4: 别喊呐。
7: 嗨。
4: 嗨。真巧啊，唐小西。
7: 你们在做什么呢？
6: 阿汤哥有话要对你说。
5: 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排练要对唐小西姐？
8: 喂，你不是说好了要帮我保密的吗？
5: 憋死我了！
7: 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别一副婆婆妈妈的样子。
4: 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我
5: 说呀，
4: 我其实我，唐小心，我
9: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4: 哎呀，
2: 丢丢，
6: 胆小鬼。
7: 看我这就打败你们。
9: 小心点，
6: 石头，准备战斗。
5: 早准备好了，
7: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哟。
6: 召唤
5: 超能，
7: 不会让你们召唤出超能机甲的。嘿嘿，我真聪明。
5: 不能召唤超能机甲，快想想办法。
7: 给你们加点力吧。
6: 不好。
5: 他的心里越来越大了。
6: 关不我。
2: 丢丢，
7: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4: 你说的没错，从前的我，只是一个躲在他人背后的大花王。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次真正的英雄给你看看。会放弃的，你抓稳了。你们怎么样？
5: 英雄呢？
2: 丢丢。
7: 干什么去？
4: 我不想做大话王，我会是个英雄。
7: 阿汤哥。
2: 丢丢
4: 看我的，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豆丁、石头，你们怎么样？

0: 着呢，是阿汤哥救了我们。
1: 好像是这样的。
2: 啊，丢丢，
3: 这是个垃圾吗？我要扔掉它。阿汤哥，头，
0: 小心点，快带阿汤哥去安全的地方。
4: 终于赶到了，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0: 来的刚刚好。
3: 丢丢，丢丢，他们来了！丢丢，丢丢丢丢！
1: 萌宝战警，
5: 召唤超能战警！
1: 启动虚拟战场。
3: 我就是个加肉服务员，真的，刚才开玩笑的。
0: 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
5: 超能雷光炮！
3: 天哪！
6: 超能高温雷炮！
3: 好的。
7: 还小溜。
6: 电子脉冲弹！
3: 饶了我吧。
8: 小希，我想要对你说，
0: 我有过山车的票，要一起去吗？没勇气就算了。
7: 哎，等等我，等等我，我当然有勇气了。不过，我可不可以坐最后一排？
0: 第一排多刺激啊！
7: 第一排，
0: 在阿汤哥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敌人。
9: 今天的阿汤哥终于成为大英雄了。
1: 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哦。
10: 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战斗百科全书已经全部输入完毕了，出现吧，我的最强兵器小次郎。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小次郎呢？我的终极兵器小次郎在哪里？小次郎，小次郎，我知道是你干的好事儿，趁我还没发脾气，赶紧给我出来！
11: 我在这儿呢。
10: 你在我身后干什么？
11: 我在练习招式。
10: 笨蛋，谁叫你将百科全书里的招式对我使用了？利用你的本领把萌宝战警们给我通通收拾掉。
11: 是。
9: 真的太好吃了。
11: 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3: 是谁？
11: 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0: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对可诺做了什么？
11: 你尝我的催眠术吧。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这个低头
11: 思故乡。
0: 低头思故乡，多谢。你是谁？
11: 豆丁，就差你了，乖乖听命于我吧。你逃不过我的催眠术的。

0: 休想伤害豆丁！豆丁，你没事吧？豆丁，看我的！嘿，清醒吧，豆丁！好麻呀！马布，刚才发生了什么呀？你刚刚遭到破坏者的偷袭，被催眠了。破坏者？
1: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破坏者。糟了，其他人会不会有危险？得赶快去通知大家。石头、可诺、可乐，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正要去找你们。你们听我说，刚才
0: 豆丁他们看上去不太对劲。
1: 不对劲？
0: 看他们的状态跟你之前一模一样。
1: 怎么办？他们肯定也被催眠了。石头，石头，快醒来！看看我，我是豆丁啊！
2: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啊，把豆丁抓起来。
1: 是谁？谁在说话？有本事就出来！
3: 召唤超能机甲！
0: 不好，豆丁，准备战斗，进入虚拟战场。豆丁，还等什么？快召唤雷霆号！
1: 可是，召唤雷霆号。阿布，现在怎么办？我总不能伤害大家呀。
0: 见机行事，想办法唤醒大家。
2: 烈焰号向雷霆号发动高温射线。
1: 可乐，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啊。
2: 没用的，他们不可能抗拒我的命令。烈焰号攻击。
1: 可乐。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能攻击啊。
0: 哎呀哎呀没错，我们现在只能躲避，寻找唤醒他们的机会。
2: 对呀、啊、豆丁，你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开枪呢？大地号攻击。
1: 石头，石头，你看清楚呀，是我豆丁。哎呀，你们不要啊！
2: 他们是听不到你说的话呀。换你上场了，霞光号，雷霆号给我控制住。
1: 这，巴布，我该怎么办呀？
0: 豆丁，小心前面。
1: 我被困住了。
0: 想办法脱身啊！
1: 动不了了。
2: 好啊，烈焰号，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号啊。
1: 难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快点，烈焰号，这是最好的机会。
4: 不可以。
2: 烈焰号还在等什么？快攻击。怎么可能？烈焰号竟然违背了我的命令！大地号，狠狠地给我打！大地号，快点服从我的命令！
5: 不可以！
2: 为什么？为什么抗拒我的命令？霞光号，
4: 不可以！不可以！不，豆丁是伙伴。
1: 大家，
0: 豆丁，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在与催眠术做抵抗了。
1: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0: 趁现在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1: 能刺激大家？有了，

0: 啊？
1: 开饭了，饭在哪儿？
0: 啊，考试成绩公布了，自我入校以来连续36次考试通通第一名，这次也不例外。
2: 豆丁，你少做梦了，我才是队长的不二人选。
3: Yes， 完美解决。
1: 我记得我在吃冰激凌，怎么跑到虚拟战场里来了？
2: 啊，我想起来了，我遭到了破坏者的偷袭。
0: 哦，看来是豆丁唤醒了我们。
4: 佩服，
5: 哎，大家都已经恢复了。
2: 哼，破坏者，你的催眠术失效了。
6: 真没想到，我的催眠术竟然会被破解，不愧是萌宝战警，值得称赞。不过下一次你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们亲自打败你们。
1: 哼。你是
7: 人佛佑我，请先主持人。人佛佑我。
2: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对可诺做了什么？
8: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呢？把豆丁抓起来。
2: 可诺，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啊。我被困住了。
8: 好吧，烈焰号，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号吧。
2: 不可以。
9: 豆丁，他们在与催眠术做抵抗呢。
2: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9: 豆丁，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2: 石头，开饭了。可诺，考试成绩公布了。可乐，队长的职位就由我豆丁来当了。Yes， 完美解决。
0: 这么说来，先前我们大家都中了破坏者的催眠术。
1: 奇怪，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可诺，你见过那个破坏者的样子吗？
0: 不记得了。事发时候的经过，我都不记得了。
2: 我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看来是因为催眠术的影响，使我们丢失了事发经过的那段记忆。
1: 豆丁，你比我们三个醒的都早，你见过破坏者的样子吗？
2: 说实话，我也什么都不记得。巴布把我唤醒的时候，破坏者已经不见了。对了，巴布，你应该见过那个破坏者吧？
10: 见过。
2: 哦，快说说，这次敌人长什么样子？
10: 敌人的样子，怎么形容呢？
9: 古代战士。对了，他的模样像是古代战士。
2: 古代战士？
9: 对对，就是古代战士。
1: 巴布巴布，那他会扔手里的武器吗？他会砰的一下出现消失吗？
2: 巴布，他的招数是这样的吗？
10: 这个好像没有吧。
2: 清醒点，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古代战士啊？
0: 男生的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
6: 是谁说现实中不可能有古代战士？
2: 是他，是那名破坏者的声音。虽然没见过他的样子，但我记得他的声音。鬼鬼祟祟的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给我出来！
1: 真是古代战士，
2: 是破坏者。
1: 疼疼疼！
8: 如你们所愿，我现身了。那么接下来你们打算如何对付我？
2: 巴布，
9: 启动虚拟战场。
8: 太好了，这个地方更空旷。
2: 你少得意。萌宝战警
11: 召唤超能战警。
1: 从他的身材看来应该不怎么厉害。
8: 是吗？我看上去不怎么厉害。那么这样如何？
2: 好，
8: 现在大家满意了吧？
2: 他还能变大。

0: 能量分裂。
1: 我们被包围了，
2: 大家小心点，这次的敌人不简单。
1: 哼，尝尝我的超能雷光炮吧。哼。啊，发生了什么？雷光炮从敌人的身体穿过去了。
3: 换我来，超能高温雷射。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懂了，所谓能量分裂只不过是敌人的全息投影而已，这四人之中只有一个是真身。
2: 科洛分析的没错，这座虚拟战场中我也的确只敢引导一名破坏者。
5: 怪不得我们的攻击都不起作用，原来是都倒在了投影兽。
6: 猜得不错，可即便知道了真相，你们又能如何呢？受死吧。哎，
5: 超能防御避雷。呀，
6: 哎呀哎呀，没想到小家伙们还挺能干的。
1: 罐头石头，
3: 不愧是我们的最强之盾。
5: 嘿嘿，那还用说，只要有我石头在，敌人休想伤害大家。
6: 哦，是吗？哎，
7: 就让我来斩断这最强之盾吧。
0: 必杀技能量回旋。
5: 怎么可能？我的最强之盾这么不堪一击啊！
6: 你们的防御壁垒已经被我破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招式？
5: 这是，
1: 可恶啊！
6: 既然没有了，那就让我来了断你们吧，看你怎么躲！
2: 大家小心！
3: 哎，
6: 真是顽强啊！
1: 可恶！这样下去我们会输的。
4: 别着急，大家听我说。我已经发现全息投影的破绽了。大家仔细看敌人的脚下，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脚下是有影子的，那个人就是敌人的真身。
8: 原来如此。
6: 哼，居然被你识破了。
5: 可诺，你真聪明。
1: 没有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投影，你就没那么可怕了。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6: 别小瞧我。你什么？
3: 还有我呢，超能高温雷射。
1: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还是乖乖投降吧。
2: 不丁，别大意。
6: 看我的！
1: 哎，哪儿去了？
2: 小心身后！
1: 啊！
0: 必杀技，能量回旋。哎，
3: 电子脉冲弹，可诺，你打错方向了。
6: 不！
3: 哦，原来你想这样啊！
1: 哇，可诺，你真机智啊！
5: 学霸就是冷静。
9: 萌宝战警，我们顺利返航。
10: 可恶啊！我耗费了这么多心血的最强兵器小次郎，竟然也输了！萌宝战警，我跟你们没完！

这是春天的气息，最喜欢这个季节了。不知道豆丁他们最近在做什么呢？好想念他们啊。

0: 难得的好天气，我们要玩个痛快。
1: 没错，这个周末我们是不是要去海边小屋呢？
2: 好啊好啊，
0: 那里很安静，如果能看着大海再看本书，最惬意不过了。
3: 为什么是看书？吃零食不是更好吗？
1: 那就带足零食和漫画，疯狂一个周末吧。
3: 我的天哪，嘿嘿嘿，
0: 这才像个周末
4: 耶、
5: 嘿，豆丁，
1: 你是豆丁侠？你怎么能联系到我？
5: 先别管那么多了，我有个紧急事件要通知你们。银河总部逃出了一名重要逃犯，叫亚历狮王。
1: 亚历狮王？
5: 雷达显示他现在就在小石城外的树林里。你们要尽可能帮我制服他，他可是十分危险的。
0: 放心吧，豆丁侠，有我们萌宝战警在，那个什么什么狮王根本不在话下。
5: 别轻敌，这个家伙很难对付，一定要确保安全。
3: 哎呀，说的我倒是压力山大了。
1: 放心吧，巴布，
6: 萌宝战警，
1: 我们出发。

0: 亚里狮王，放开他！
1: 豆丁，救我！
0: 巴布！
2: 不许破坏木屋！
3: 哦，木屋，还是这头小猪，你们选一个！
1: 救我！
0: 可恶！
3: 怎么样？很难选吧？
4: 萌宝战情！
5: 你怎么知道我们？
3: 我来自木河星系。
0: 木河星系？
6: 可我还在木河星系执行任务。
0: 木河星系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啊？
7: 放心了，我可是豆瓣博士。
0: 啊！我爸爸曾经在那里执行任务。
3: 没错，可惜我逃脱了。我这次就是来复仇的。
0: 那我们就替豆瓣博士完成任务吧，我会亲手抓住你的。
3: 知道你们能力不俗，所以我没那么傻。要么救你的伙伴，要么救你爸爸的老房子。
5: 你小得意。
3: 哎呀，眼睛疼，眼睛疼！
1: 啊，哎呦，哎，
8: 木木，你怎么样？
3: 你们惹恼我了。
0: 来吧，萌宝战警，召唤超能战警！
3: 这是哪儿？好不容易才逃到地球。
0: 可乐，哼哼，这里就是你逃亡的终点了，超能高温雷射。
3: 哼，我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啊！狮吼重击！
0: 他怎么还有一个形态？
3: 哼，看好了，这才是我的终极形态。
5: 看来他确实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3: 现在知道太晚了。看你能抵挡多久。
8: 这个锤子实在太厉害了。
4: 永别吧，萌宝战情。
1: 各位，我们就不能给他个重击吗？
0: 石头说的没错。礼尚往来。
3: 那我回个大礼给你。
8: 小心那个锤子！
3: 狮吼重击！
0: 靠我的！
5: 超能战警接体！
3: 打散了！
5: 各位，看来我们必须单兵作战了。
0: 收到。
3: 停！不要打了！我认输了。
5: 大家不要攻击了，他已经认输了。
0: 哼，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3: 我错了，我求饶。
1: 好在这次有惊无险。
8: 我们联系银河总部吧。
0: 我这就联系。
3: 休想！
0: 石头！小心啊！
8: 可乐！
0: 阴险的家伙！真是可恶！
3: 没人能抓住我！什么？
8: 豆丁，趁现在！
5: 消灭他！
0: 闪电一击！
8: 这里疼不疼？
0: 没事，这里有点儿。
5: 石头，我揉的对不对？这吗？
1: 对对，就这，揉这里，这里。
9: 谢谢你，豆丁，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哪里的话，我们本来就是要抓住那个亚历石王的。
5: 我看大家这次都很劳累，这个周末我们要不……
0: 不能取消。周末就是周末，我的小伤根本没事。可是石头的伤势很重的样子呀。
9: 我
0: 来给你治一治吧。
1: 不要，我是说我好了，我没事了。
0: 你确定？可别硬撑着啊。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

0: 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

0: 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4.2% 和 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

0: 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0: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 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
14: 增城。
15: 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兵团促消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通过实施消费促进动能提升行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来听本台报道。在二师铁门关市丝路乡街广场，百日文化广场活动火热开展，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美食摊位依次排开，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升腾起浓浓烟火气。铁门关市民马辽强：
16: 夜市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夜生活很丰富，挺好。
15: 铁门关市丝路乡街广场经营户刘涛：
17: 每天来吃烧烤的人也特别多，我们店里面的烤鱼还有鸽子卖得特别的好。
15: 丝路乡街是二师铁门关市重点打造的商业街区，随着师市夜经济持续繁荣，街区业态不断扩容升级，目前已有超200家商户入驻，涵盖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生活零售等多元业态。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深耕夜间经济，不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为市民打造出多元化有温度的夜间生活新空间。五师双河市友谊夜市同样热闹，市民三五成群逛夜市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双河市民薛玉博：
18: 我跟朋友下班以后来聚一下，也是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15: 双河市友谊夜市经理张海洋：
19: 友谊夜市5月正式开业，培育打造多个本地特色餐饮品牌，日均游客流量保持1000人以上。
15: 五师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夜间经济呈现出人气旺、活力足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在政府补贴政策精准发力与车企优惠让利双重驱动下，其实胡杨河市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强劲，在胡杨河市一家车企前来看车选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胡杨河市宏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哲：
20: 一至六月份，这个总销售额已达到3400余万，总销量在280台车左右。
15: 今年其实胡杨河市开展汽车购新消费券发放等活动，并根据相关要求对新车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真金白银的补贴叠加升级的专属优惠，贴心省心的一站式服务，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胡杨河市民李晨杰：
21: 这些算下来这个价位上就挺满意，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车。
15: 今年上半年，其实胡杨河市16家汽车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27%，拉动线上涉零总额增长9.4%。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兵团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在场景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护航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批特色消费集聚区，推动商门旅体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消费产品供给，不断激活内需市场，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5: 今年以来，十二师持续优化项目服务机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各重点项目抢工期抓进度，确保早日达产达效。来听十二师台记者李国良的报道。 在五一农场天恒华府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协同作业，全力推进施工进度。项目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建设43栋住宅楼，配置车位1846个。五一农场天恒华府项目安全总监王富吉：
0: 现场人员呢，150人左右，正在基础施工阶段。

0: 后续是地下车库，还有人防车库，还有主体的地下室的施工，今年预计主体封顶。
1: 项目立足十二师城市发展规划，坚持好房子标准，将居住、商业、休闲整合进一个综合性城市空间，同时嵌入社区食堂、养老托育、智慧停车等增值服务，提升居住体验。天恒基汽车城二期商用车新疆服务中心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项目主要包括六栋商业厂房，依托园区现有的成熟产业基础，打造全疆商用车配件仓储及中亚外贸集散中心。九鼎天恒基汽车城恒汇机电汽配城副总经理王旭国：
2: 实行先招商后建设方式进行开发，有意向的客户大概在40%了，为我们后期呢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坚持项目为王，十二师谋划储备一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不断充实项目储备库，形成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良性循环。今年截至目前，全师统计在库项目303项，涵盖新能源、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商贸物流、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开展采收作业，处处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开展采收作业，处处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吴露。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3师45团的苹果园，这两天早熟苹果努力迎来了采摘季，连片的果园里呢果实挂满枝头，很快这些苹果呢也将从这里运往周边的市场。
1: 45团六连种植户朱连军：
5: 这个果型好，赛道好，口感好，一亩地能达到2吨。
1: 优质的果品源于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在苹果种植过程中，六连全程落实科学水肥调控、绿色病虫防控、合理修枝疏果等举措，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很多收购商提前对接上门收购，收购商如山古丽库瓦尼：
6: 45单的苹果好，巴扎上买的快。
1: 16连巴旦木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汤启华种植巴旦木20多年，果品品质优良，产量稳定。45团16连种植户汤启华：
7: 总共是24亩地，老板的收麦是18块钱公斤。
1: 45团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业，坚持错峰种植、一品一策、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团场有红枣7.4万亩、香梨1.97万亩、苹果、西梅、恐龙蛋等各类果品超6000亩。这几天，20、22团冬枣陆续开始采摘，凭借精细的田间管护，冬枣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22团3连职工冯文胜：
8: 我这一个棚预计产量是6吨，相比去年增加了有1吨左右的，今年的收入在10万块钱左右。
1: 22团持续推进冬枣品种改良、技术迭代，打造的枣香河畔冬枣品牌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14师何莫洛产业园2600亩贝贝南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依托南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这里产出的贝贝南瓜甜度高、粉质足、口感软糯，畅销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市场。何莫洛产业园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宋杰波：
9: 我们的产品都是订单式的，目前已经全部销售完毕，平均亩产大约1吨，市场价格在2到3元。
10: 随着1师阿拉尔市产业急剧加速、城市扩容提质，全社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南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供电分公司从主网建设、配网改造、智能运维、暖心服务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为1师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障。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1: 在1师阿拉尔市福泉人家小区，南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供电分公司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电力改造作业。新的供电管网不仅更换了老化过载的电力设备，还重新规划了线路布局，增设了充电桩，让居民用电放心安心。阿拉尔市民何学正：
11: 原先我们比如说用电量大，老是跳闸，现在改造过后

0: 店里他就有保障，我们要签这个电价，各方面也有保证。
1: 聚焦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供电分公司持续加大配网改造力度，去年完成12个老旧小区电力改造，今年计划完成37个，并将完成16个团场重点线路双电源双回路改造，保障居民安心安全用电。在供电分公司变电站，76台智能无人机自主规划航线，自动完成巡检，效率是人工的三倍以上。变电站内6台智能巡检机器狗全天候值守，这套空地一体的智能运维网络让线路巡检效率提升 83%， 故障处置时间缩短近 67%。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输变电检修中心党支部书记高原：
2: 不仅效率提上来了，还减少了人工盲区和漏下问题，隐患能早发现早处置，电网运行的底气更足了。
1: 依托运维体系智慧大脑，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科学规划电网布局，全力推进主网架扩容升级，搭建起覆盖城区、团场、经开区及产业园区的220千伏环网骨干电网，稳步构建原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张璇：
3: 搭建数字化运维、智能化调控体系，推动电网从单一安全保供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升级，为失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今年以来，九狮白羊市聚焦就业求职、企业用工双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来听九狮台记者马荣的报道。走进九狮白羊市人社局直播间，工作人员化身就业主播，实时在线推介优质企业，详解岗位信息，解答就业疑问，为广大求职者带来云端求职服务。九狮白羊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工作人员王建军：
5: 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的下午的5点，直播内容就是给这些未就业的青年还有高校毕业生带来适合他们的这个岗位。
4: 线上云端送岗，线下精准对接，狮市人社局持续拓宽就业招聘渠道，已开展视频号直播带岗活动17期，累计吸引209家企业参与，释放优质就业岗位1589个。正在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狮片区一家企业工作的钱广鹏正是受益者之一。两年前，他通过狮市人社局线上招聘平台成功入职，逐步成长为部门主管，在岗位上站稳了脚跟。
6: 我感觉挺好，不仅可以拿到基本的工资，还可以拿到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4: 为进一步延伸就业服务触角，狮市人社局在九狮片区设立专属就业服务站，聚焦企业用工和求职者核心需求，摸排用工缺口，梳理优质岗位，精准推送岗位信息，落实惠企政策，推动就业服务端口前移，重心下沉。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为九狮白羊市稳就业工作打下坚实根基。今年以来，狮市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截至7月底，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276人。九狮白羊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周学明：
7: 我们将依托百名人社干部驻白企活动，用好就业服务站这个前沿阵地，常态化收集发布企业用工岗位，让惠企政策直达每家企业，切实解决企业用工痛点难点。
8: 今年以来，各狮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职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服务形式，让文明实践扎根基层，融入日常，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3师新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暑期公益课堂，老师给讲解色彩搭配、线条构图，孩子们学得很认真。13师新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婷：
9: 公益课堂是每年的寒假和暑假开课，课程呢主要是让小朋友了解色彩绘画的一些基础的技巧。
8: 在火箭农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剪纸培训班上，居民在一剪一折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火箭农场居民杨伟新：
10: 我跟着学了5节课，现在我不仅有了新的爱好， 退休生活

0: 也更加丰富多彩了。
1: 十三师新兴市精准对接群众多元需求，推出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活动，文明实践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师市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个，实践所九个，实践站101个。今年上半年开展各类活动1112场次。十三师新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徐翠：
2: 以“兴兴有礼，文明有你”为品牌抓手，持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真正的把文明实践阵地建成职工群众的精神家园。
1: 七师127团豫剧颂党恩特色宣讲品牌，深耕传统豫剧艺术，把党的创新理论、榜样故事改编为戏曲唱段，寓教于乐，很受欢迎。127团中学学生刘振汉：
3: 让我们感受了传统游戏曲的魅力，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家乡，热爱黎明，收获特别大。
1: 127团苏新红豫剧协会会员翟雪松：
4: 让孩子们读懂兵团故事，厚植家国情怀，真正让红色文化、兵团精神浸润童心。
1: 七师胡杨河市积极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打造理润七师新生说核心品牌及各领域特色宣讲子品牌矩阵，通过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多元传播形式，拓展丰富实践场景，推动理论宣讲更有温度，文明培育更有力度，思想引领更有深度。
5: 本台记者谢宏宇报道。8月7日至8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兵团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召开。研讨会以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新实践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从边疆治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多个维度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将内外近200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深入交流研讨，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和调研报告867篇。现场还发布自治区和兵团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40个，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学习借鉴、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本。塔里木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副主任张太奇：
6: 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聚力、团队、学科、智库三大建设，注重成果的转化应用，为兵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建设贡献塔大力量、兵团智慧。
5: 活动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前往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玉里县兴平镇达西村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点进行实地调研。
7: 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何万浩发来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田径项目的比赛现场，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在这里产生。来自各师市的青少年运动健儿驰骋赛场，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7: 今天上午，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田径比赛在石河子大学开赛。田径比赛设置3000米、100米、跳高、铁饼、铅球等项目，共有760名运动员参赛。8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赵文琪获得 U16 女子3000米金牌，也是本届青少年运动会的首枚金牌。8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赵文琪：
9: 这次我获得金牌，非常激动。回去之后我就接着去努力训练，到更大的平台展示自己，给兵团争取更多的荣誉。
7: 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是兵团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设置田径、球类、武术等9大项、337小项竞赛，既是对兵团青少年竞技体育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交流学习、展现自我的平台。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部门立足职能，主动作为，通过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举措，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此时64团多部门联合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相关人员按照标准处置流程进行处置，以扎实举措守牢辖区森林防火安全底线。64团11连护林员刘安启
11: 更熟悉地掌握了灭火器、消防车的操作，我们会加强这个日常巡护，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
7: 阿拉尔肯区公安局交管大队交警来到社区，结合交通案例讲解闯红灯、骑车逆行、乘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规行为的危害，引导儿童青少年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学生张玉婷
12: 绷紧我的安全弦，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我也会提醒我的家人们，让他们文明出行，注意自己的安全。
7: 阿拉尔肯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竹江斌
13: 提前介入，前期预防，引导孩子们主动摒弃交通陋习。

0: 业标准的优质紫棉达 391.4 万吨，较上年增加 78.84 万吨。优质紫棉占比 70.1%， 较上年提升 0.6 个百分点。棉花质量水平再创新高。
1: 近年来，兵团各师市坚持民生导向，立足本地实际，精准对接群众休闲健身需求，差异化推进口袋公园规划建设，实现一地一特色、一园一功能。截至目前，兵团辖区已累计建成260余个口袋公园，兵团12个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570.96公顷，绿地率、绿地覆盖率分别达39.45%、42.5%。点点绿意串联起城市生态宜居新图景。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柳歌，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美国能否接受协议内容

0: 海峡能否重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说伊朗和阿曼已经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然后说最终的文本及具体的细节近期就会对外公布。然后路透社呢，其实在7号也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有报道说预计啊，很快说之前这个伊朗和阿曼他们商量的这个很快能达成协议。我们想让专家判断一下最终文本有可能会保留什么样的核心条款，然后最初的那个文本细节有可能做哪些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从初步的文本和各方的表态综合来看呢，有几项基本的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呢还是有可能会保留下来。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客观来说呢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条件，海峡的开放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解除对彼此的海峡封锁为前提，因此最终文本可能会模糊化处理，或者转化为所谓的需要经过审批而不是绝对的禁止，保留操作上的弹性。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2: 然后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在反复强调一件事儿，就是海峡安排呢只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是美国公开称说自己参与到相关谈判。那我们想问您，这个阿曼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公布，你觉得美国会全盘接受吗？
3: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2: 那我们其实也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

0: 因为央视记者呢在当地时间8月7号获悉啊，说美国官员表示说，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就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这件事我们看伊朗和阿曼方面还没有回应哈。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天说了一句话挺值得去想一想，他说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说这个地方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然后他说啊，就是经由那儿运的能源当中有50%甚至70%今后会逐步改由地下管道来输送。您怎么看这个表态？
1: 首先，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是海峡得以恢复的先决条件，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在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叙事当中，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和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的核心动机是抢先定义叙事。美国想要表达的是，并不是美国在先解除封锁作为诚意，而是伊朗先签订了协议，美国再解除封锁作为奖励，就把解除封锁从让步重新定义为了一种条件性回报，为特朗普保留自己是赢家的这种叙事框架。美方的急于定调也是由于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在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背景下，美国是急需尽快让市场恢复稳定，恢复信心，并且呢也要证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有收益的。第二呢就是军事上的压力，通过这样的叙事来证明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仍在，美国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第三就是政治压力，美国意图证明自己才是地区形势发展的最终主导者和决定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强调行动将继续视伊朗履约的表现而定，潜台词呢就是即便签署协议封锁解除，也保留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重新施压的空间，这也正是美国持续对伊朗保持外部压力最重要的手段。
0: 那如果我们结合伊朗此前的一个表态啊，就是说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美方的改变，要纠正此前违规的行为，但是呢美方表示行动完全是伊朗的实际履约表现而定，所以就是说双方谁先行动呢，这件事上会有分歧，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协议落地的障碍？
1: 谁先行动的分歧呢，不仅是对未来，更是对当下最主要的一种结构性障碍，这主要是双方对于信任的理解完全难以调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表示，美国回归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是重开海峡的必要条件，但即使美国重新承诺，伊朗也不会自动的开放海峡，因为伊朗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对于履约诚意的可信的证据。美国呢不可能接受有约束力的第三方仲裁机制，而伊朗也不可能接受仅口头承诺就算数的安排，这恰恰是当前美伊在缺乏政治互信背景下最主要的现实障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海峡开放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安排到位，以及美国的解除封锁，可以说缺一不可，不存在单方面让步的先后顺序。那么美方目前呢，在实践上是把封锁当作是谈判的筹码，在叙事上呢，把解封当作是回报性奖励，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而伊朗要的不可逆的安全保证呢，美国却以所谓伊朗履约情况来确定后续行动来进行回应，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来暗示未来再次动武的可能，这就让美伊进一步陷入到了一个彼此不信任的螺旋死局之中。短期最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所谓的模糊性的同步安排，也就是伊朗宣布新航道启用，美国宣布封锁有条件解除，各说各话，各自强调自身的叙事逻辑，以这种平行的行动来推动协议的最终落地。
0: 其实现在看两边想要的东西区别还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能把他们的一些态度处理的可能细节少一点，也许能往下推进一步，可是就是因为细节少一点，接下来去落实的时候会留下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观察。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移民分歧激化，西班牙出台针对意大利的反制措施，移民理念分歧如何考验欧盟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我们说一下欧盟现在面临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意大利那边呢是拒绝取消因为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

0: 控措施。然后西班牙政府呢也将对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1: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日内，约 7.2 万名移民涌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面对偷渡潮，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方面表示拒绝，计划将边境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称其举措如同一枚朝着欧洲团结船体发射的鱼雷。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地接壤，意大利针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仅覆盖海陆与航空航线，非欧盟籍旅客成为重点排查对象。
0: 好，探讨一下哈，就是西班牙出台这样一个针对意大利旅客的入境检查，基于什么目的？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2: 在欧盟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啊，并且就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做出统一的表态，并且采取相关措施之后，西班牙现在呢开始啊执行对意大利边境的这个安检措施啊，显然呢是针对此前呢意大利对西班牙边境采取的管控措施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啊休达的非法移民问题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在仍然有一部分摩洛哥过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但是显然事件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啊，包括啊未来的走势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这个背景下呢，此前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对西班牙边境加强管控的意大利没有呢采取相应的一些取消或者说放松边境管控的措施，显然我想这个态度激怒了西班牙，因为此前意大利方面做出要加强边境管控甚至一度中断和西班牙之间的人员流动这个措施之后，就招致了西班牙方面非常不满。现在在西班牙看来，事态已经逐渐平息，但是意大利方面仍然维持对休达地区和西班牙边境一系列的边境管控措施，那显然就加剧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西班牙做出了这个反应呢，显然是有一种想要强硬的回应啊，这个意大利方面措施的这样一个目的。
0: 而且呢，西班牙方面是认为意大利政府的措施是单方面的、不公正的、具有歧视性的。那您怎么看这个立场？
2: 在西班牙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中啊，我们看到他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呢有三个定位啊，一个呢就是单方面的，再一个不公正的，还有呢就是歧视性。所谓单方面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啊，既然两国呢同为欧盟成员国，也都是啊申根协议的签署国，所以在涉及到任何关于边境以及人员流动问题上呢，双方呢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而且事先的这个磋商机制。尤其是本着欧盟内部啊一体化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在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

0: 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围棋十绝》。王基新是唐玄宗时期的棋手，他不仅棋艺高超，而且善于总结围棋理论。他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围棋十绝。这十绝为：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固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虚弃，慎勿轻速，动虚相应，彼强自保，是孤取和。十绝一经公布，立即广受欢迎。这种总结无形之中提高了弈棋的思想境界，长时间以来被奉为棋界的金科玉律。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围棋十绝》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通胀顽固，叠加就业走软，美联储利率政策或再陷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里面会有一些数据哈。有时候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呢，专家会帮我们解释梳理一下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看数据显示呢，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它是环比减少2.3万个。然后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样一个岗位减少跟他们这个联邦政府的移民措施师还有教育系统的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是有关的。然后此前呢，两个月的新增就业数据也是已经显著下调了，这个表明什么？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走向是值得警惕的。那我们想让专家来说一下啊，就是首先这个七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不增反降，大幅的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个说明了什么呢？来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5: 我们不光要看七月份数字，还要看五六七这几个月连续起来看，然后可以初步的预看今后八月份九月份会怎么样子走。整个态势是这样，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相当的疲软，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呢，需要人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就业反而下降。也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美国的就业基本停滞，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生产部门呢，它没有什么新的增长，所以对劳动的新增就业的需求量不大。第二个呢，由于美国加了关税，加了这个油价上涨，这个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它为了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呢，尽量减少新招人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呢，就很多招工的来源呢受到了限制，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呢，造成了现在就业非常低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美国虽然那个就业是负增长，但它失业率反而是下降的。这里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人不去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了，就是劳动参与率下降。七月份劳动参与率呢，实际上是减少到61.4，然后六月份呢，劳动参与率是61.5，就是0.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呢不去找工作了。所以这样呢，尽管就业没有增加，失业率反而下来1个百分点。所以看呢，就业不增长，相反略有下降，但是失业率没有上升。
4: 所以是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哈。总之现在能看到，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在走软的，而且我们其实在上半段还聊到了中东冲突的局势，现在还是僵在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而霍尔木 资海峡的通航还在受阻。那目前我们看到国际能源价格是大幅飙升的，然后能源的通胀是会向全产业链传导的，这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十分顽固。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即便

0: 暂时结束，认为通胀的损害已然形成了，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到2027年的年末才能回落到2%的一个目标区间。所以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会受此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们首先总的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总的情况，基本面呢还是马马虎虎。你看今年一季度呢，经济是 GDP 增长 2.1， 二季度增长 1.5， 但是我们把它拆开来主要的这个构成因素看，它的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还是不错的，私人投资拉动增长了 1.2 个点，就二季度个人消费拉动了 2.1 个点，两个加在一起，这就基本面呢拉动经济增长了 3.3 个点。那么拉下来的原因呢，一个是库存调整，另外一个是贸易赤字，把这个 GDP 数字拉得难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3% 嘛，那相比之下欧元区只有 0.9， 日本只有 0.6， 所以呢在发达世界里边它还算不错的。现在美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就业不好，第二个物价上涨，所以造成两难。物价上涨了现在 3.7% 啊，还算是中度的，也不算是特别严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下来，随着伊朗问题，就是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油价会下来一点，但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水平。因此呢美国经济大概是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差，第二个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马马虎虎的向前走，就业不太好，然后呢有点通货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歪歪斜斜的往前走吧。
0: 那您说两难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应对的政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比如说就业疲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通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在，所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两难？
1: 美联储它无所谓两难，根据法律规定它是独立于白宫之外，它的这个宗旨也就是法律给它的授权，就是说利率决定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保障充分就业，这个充分就业就是说失业率在低水平，而且是持续的稳定处于低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保证呢低通胀，物价稳定，这个大概的门槛是 2%，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他看得很简单，如果说 2% 或者稍微高 2%， 但是总的趋势是稳定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就业失业率比较稳定也比较低，那么这达标可以降息，否则话就加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中东危机呢物价上涨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六月份七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决定利息不变，而且现在很多预计呢九月份可能要加息，为了抑制通胀，但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出来了以后啊又不好加息了，因为为了促进增长，所以呢这个九月份也可能利息保持不变，但是不管怎么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0: 总之其实美联储内部啊他们观点上也是有一定分歧的，而且呢分歧是日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再次推动解雇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丽莎库克，您觉得白宫此举是不是意在进一步施压美联储降息呢？
1: 白宫这么做无非也就是美联储捣乱嘛，进一步捣乱。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当然一般解释就是为了增加他的政绩，经济拉动好看，但是更直接的原因是这样，因为美联储就决定的联邦基本利率现在是 3.5 到 3.75， 那么美国现在是这国债非常高，已经达到40万亿了，由于这个基本利率很高呢，是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就非常厉害，这个每个财政年度啊，这个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差不多1万亿美元，这个对联邦财政是个极大负担，所以他要降息，但是这个降息我估计问题没有太大用处，因为这个美联储决定的是我前面说了取决两个基本指标，一个是物价的指标，一个是就业率的指标，这两个指标不达标他不好降息，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呢，特朗普非要加关税，我们跟去年的情况到现在看，加关税使美国的这个物价水平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如果他这关税不拿掉，这 0.5 个百分点下不来，这就很难达到降息的指标，所以他不管怎么样在施压，我估计呢

0: 最后用处不是太大。
1: 嗯，那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关注。因为其实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会让美国市场带来相应的影响，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市场其实也是会带来一些连带的反应，还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呢，美联储虽然是一个独立于这个美国政府的，就是它可以有独立的政策，但是也会受到一些压力的影响，所以很多不确定性还在，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的是美国经济，所以我们专门为您找到的呢也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美国的劳工部在7号公布的数据可以说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大家也在看接下来会怎样。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失业率为 4.1%， 低于六月的 4.2%。 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得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七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岗位，零售业减少 1.9 万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3: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接受独家专访，他是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状况的？他对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有何评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气候问题涉及到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会怎样，每一个人的现状会怎样。然后我们在说这个专访之前，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资料哈，方便大家了解。首先，近段时间我们看到北半球多地可以说是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然后像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世界气象组织呢？七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未来的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的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 来说一说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有多严重，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多瑙河的水位是持续下降的，而且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然后如果我们去德国的一个州，就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去看，它呢是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的水位在该州是屡屡跌至历史的低位，而且这个河道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德国大概80%的内河航运量，还是挺重要的。那美国那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水库米德湖，它这个水位在7号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个可以说凸显了美国西部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所以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1040.46英尺，约合317.13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0.04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7%，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2%。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7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节水措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他呢是今年5月份访问了中国，在这期间啊，他接受了独家专访，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气候治理的经验。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5: 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西蒙斯蒂尔看来，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可以说，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
6: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7: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里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98%的建筑遭到损坏。如今2年过去了，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5: 斯蒂尔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
6: We all kn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7: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5: 斯蒂尔此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尔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6: In terms of
7: 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

0: 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1: 斯蒂尔表示，期待未来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0: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
2: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今天的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道州，这是红军前进路上的咽喉要地，要占领道州就必须先过萧水。道州城在萧水的西岸，这里到道州相隔100余里，前面有广西安伐的部队，后面有追击红军的部队。由江西而来的周浑元、吴奇伟的纵队到了宁远，都离道州不远，如果不能迅速赶到，两敌则可能先我赶到道州。

0: 即使明天赶到而不能迅速占领，两敌也可很快支援道州，给红军造成被动的局面，使战斗呈焦灼状态。问题非常严重地摆在了红军的面前。右路行动将军杨成武专家速集合部队进行了简单的动员，战士们了解了自己的任务，情绪很高。有的说，
1: 三道封锁线都突破了，难道一个小小的道州还拿不下来吗？一二百里算什么？
0: 杨又向先头部队交代，要他们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中的侦察警戒，明确指出各级指挥员的位置要靠前，以便更迅速地了解敌情，下定决心投入战斗。时间是十分紧迫的，杨刚一布置完，队伍就出发了。走了将近50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杨部突然遇到一群人，他们正从山下走上来，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衫的，有挑担的，还有提篮的，看样子是赶集的。杨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利用这个瞬间，耿团长与杨向他们做调查，他们似乎都有点害怕。耿团长扬扬手请他们坐下，而后递上了纸烟，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他便问道，
2: 从哪里来？
0: 坐在旁边那个穿长衫的人连忙站起来，弯弯腰说，
3: 会长传话，从道州来。
0: 见他们毕恭毕敬的模样，真有些好笑。杨说，
4: 哎，别这样，红军是老百姓的红军，你就坐下来讲。
0: 他也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他们就消失了惧怕心理，争先恐后地介绍起情况来。从上级情报部门那里得来的情报和他们提供的零星消息，杨这才知道，蒋介石自红军离开于都河以来，连输三局，并不服气，这次的赌本更大了。他亲自调动部队，把杂七杂八的军阀部队统在一起，又给何健戴了顶高帽子，追剿总司令，而且狡猾地表面上下令自己的嫡系薛岳、周浑元部队也统归何健指挥，总之恨不得让他一口吃掉红军。何健受宠若惊，如同获得圣旨，在粤汉垂边上窜下跳，声言要在粤汉路、湘桂路一带与红军决一死战，彻底消灭红军于湘江潇水之间。蒋介石看到何健如此的卖命，心中更是高兴，又是电报嘉奖，又是电话鼓励。随后杨向群众做了一些宣传，就送他们走了。群众是拥护红军的，当他们得知这是攻打道州的部队时，那两个挑担子的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走了一段路，放下担子又折回来，拉着耿团长的手说，
5: 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点，道县有一座浮桥，从这里去进县城非得从桥上过不可，那桥呢，是用船拼起来后用铁链子串起来的，你们要先抢的桥才能够过去，他们要是知道你们去呢，会把桥拉过去的，那时啊，你们可以在晚上派人浮水过去把桥放过来。
0: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送走了群众，杨部立即将这个情报告诉了尖兵连，并就如何夺取浮桥做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部队继续下山，走了一段路，进了一条小街，这里街市繁荣，两边站着许多群众，他们看见红军毫不惧怕，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像是在议论什么，有的还提水倒茶慰问。离开苏区一个月了，想不到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群众热烈欢迎红军的场面，大家的情绪越发的高涨，一个个昂首挺胸，步子也走更齐了。又过了两个山头，见到前面有座宝塔，一问才知道道州离这里还有100里，红军一鼓作气直奔过去，因为谁都知道在和敌人赛时间，与薛岳谁快谁慢，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次战斗的胜负。又走了50里，全团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杨刚坐下，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唤，

0: 卫生员，请你给俺点药。
1: 杨回头一看，原来是在离开苏区时问他到底要到哪里的那个老表。夕阳西下，嫣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十分好看。本来胖鼓鼓讨人喜欢的脸蛋儿，现在显得格外的淳朴天真。不知是阳光的照射，还是连续行军的剧烈运动，脸色红红的。杨成武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他见杨成武过去，叫着政委要撑起身来，杨一把将他按住，说道：
2: 坐吧，现在休息。
1: 他乐呵呵地笑了，抬起自己的左脚，像一个得了满分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成绩单炫耀似的说：
0: 看，一、二、三、四、五，整整五门炮。
1: 杨一看，可不，脚板整整齐齐地排着五个血炮。
2: 痛不？
1: 杨问道。他点点头，但忽然又摇摇头。没待杨成武说，他们连的指导员走了过来，说道：
2: 同志，辛苦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过来。
0: 不，我能走，放了水上了药，我还要走在前面。
1: 他坚定地说。杨打从心里赞许他，作为一个团队的政治委员，为有这样的坚强的战士而骄傲，忙问道：
2: 是党员吗？
1: 小老表忽地站了起来，两脚稳稳地站住，大声地说道：
0: 不，政委，是共青团员，入党我正在争取。
1: 杨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2: 你一定会的。
1: 小老表高兴地笑了，笑得那样甜，看得出这是发自心田的欢笑。离道州还有20里时，忽然听到嗡嗡的响声，抬头一看，几架飞机由后面飞来。耿彪同志一声口令：
3: 散开，隐蔽。
1: 一刹那间，偌大一个队伍向孙悟空摇身一变，全部就地隐藏起来了，一个也看不见。离杨成武身边很近的一个战士蹲在隐蔽处，愤愤地说：
4: 这些开飞机的不是那日本鬼子，但来炸我们红军，等有一天老子捉到，非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不可。
1: 几个战士轰然大笑。敌机盘旋了一阵，估计什么也没有看到，无聊地在前面的云端里消失了。敌机妄想侦查扰乱杨的行军队伍，但落了空。前进的号音一响，霎时间像从天上飞下来的神兵，战士们排成一路又飞速前进了。夕阳西下，黄昏时刻，终于结束了100余里的急行军，赶到了道县地郊。道州城位于潇水河西岸，城墙高，有水壕，在郊外还捉到了敌人一个送信的家伙，他迷迷糊糊地闯进了红军的队伍，以为红军是他们日夜盼望前来支援的中央军。当他知道实情时，口里直唤不可能，但是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时候，他才如梦初醒，脸色由白变红，由红变白，上下牙齿直打架。原来住在城里的敌人确实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只一天的功夫，红军飞越了200多里，赶到他们的鼻子底下了。就着落日的余晖，杨成武和耿彪同志迅速地赶到了潇水河边，拿起望远镜观察河面和对岸的敌情。河面上空空如也，船只全被敌人弄到河那边去了。一眼望去，浪花翻滚，一处一处的漩涡飞快地转动。潇水是一条又深又宽的河流，老乡提供的情报多么可贵呀！正观察地形，电话铃响了，电话里响着师长陈光同志的萧南口音，他的浓重的湖南话总是那样的缓慢，军情再紧急也是如此，给人以稳重沉着的感觉。陈师长说：
5: 道州城内敌人只有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乌俄守准备， 估计他们拂晓前会向蒋家岭逃窜，先一命五团在萧水上游架桥北渡。你们四团的任务就是立即行动，引渡过去，夺取拂晓，积极进攻。
1: 部队集合起来了，进行了夺船的动员。
3: 谁会浮水，谁去把船弄过来。
1: 团长耿彪同志站在队前大声地询问。
0: 我会。
1: 一个战士跳出来。
4: 我也会。
1: 又一个战士跳出来。
6: 我也同去。
1: 另外一个战士也站了起来。一支夺船队伍组织好了，工兵排长率领工兵一班副班长和两个战士。深夜12点，一切准备就绪，全团开始行动了。工兵排长率领着三个战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跳入了萧水河。敌人噼噼啪啪地进行还击，但终于被红军压住了。红军顺利地夺得了船只。天放亮时，在当地船工和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军架好了34米宽的大浮桥。于是突击部队开始过桥，迅速抢占东北两门，冲进城去，占领了天主教堂。这时五团由萧水上游过来，红军完全控制了道州。当后续友邻部队和师直属队开进道州城时，杨部才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原来蒋介石还不明真相，一个劲儿地派飞机来道州侦察。就在他们忽高忽低的侦察时，红军战士的步枪打落了其中一架，两个猎人装束的飞行员面如土色，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请求饶命，惹得战士们哈哈大笑。红旗飘上了道州城头，群众们欢天喜地地欢迎我们，街头巷尾人山人海，他们惊叹着红军的英勇机智。这时离这不远有两个老人在议论，一个摸着胡子有些不解地说，
7: 子弹都不多，真奇怪，怎么总是打胜仗啊，真有本事。
1: 另一个很神气地说道，
8: 啊，他们日走1000也行800，刀枪不入，他们还靠子弹打仗。
1: 红八军团在宁远道县间阻击一直尾追其后的敌军周浑元纵队，掩护中央纵队及红五军团通过萧水后，作为中央红军的左翼，于24日拂晓也由道县过河，随红九军团向江华永明前进，掩护主力突破敌人重兵扼守的第四道封锁线，准备于泉州兴安间渡过湘江。形势十分严重，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全歼中央红军的梦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桂数省敌军之精锐，以40多万大军分三路沿湘江和湘桂公路对红军实行堵截。面对敌人重兵云集的第四道封锁线，同志们忘却了一路苦战的艰辛疲惫，准备迎接这一场即将来临的恶战。从11月27日起，三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墟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红军已经控制了界首至平山渡之间60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4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27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160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1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 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40到50里，足足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次过境的红军完全是循着萧克将军所走的旧路，仍旧从灌阳清水关入文市，经泉州县属的两河墟、石塘墟、麻子渡，由凤凰嘴一带徒涉过湘江，经咸水入洛江，西延出城部。红军过境的日程大约前后为时1星期之久才通过完毕。新桂系集团对待这次红军过境的方案，在防共的会议上，白崇禧已明白地指出，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内地就行了。谁都知道，萧克将军所率的红军先遣队已深入贵州内地，其后续大队当然是循着先遣队所走的道路前进。从白所说的这些话，无疑的是，明则反共，暗则防蒋。他们深深地懂得，红军在江西反包围，把蒋介石几十万新式装备的反动军队打的是落花流水，一蹶不振。新桂系全部兵力只有17、18团人，比蒋介石差得多，和红军较量不是以卵击石。同时啊，这点本钱赌光了，政治生命也就完蛋了。因此，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新桂系就把这10多团人摆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只做监视的状态。有些虽然与红军侧卫或后卫部队小有战斗，但一经接触，桂军即行溃退。他们多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的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绝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红军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道。如今，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约有1人多深，刚好成了红军的天然隐蔽物。看样子，红军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天渐渐亮了，团长耿彪同志和杨成武把部队布置好了。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杨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他到前面指挥。耿彪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杨抬头一看，呵，真不少，少说有10来架，他们穿梭式的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了一批炸弹，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大家身子直晃。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的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红军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的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彪同志和杨成武站在阵地上，耿指着灰土诙谐地说，
6: 看这么轰隆隆一阵呢，把我的阴影也赶跑了。
2: 看来是一场恶战，
1: 杨说。话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
4: 呵，还真不少啊。
1: 李英华参谋长操起了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杨仔细一看，可不，黑乎乎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涌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杨、耿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 为了节省弹劫，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

0: 不管敌人怎样的吼叫，羊还是沉着地等待着。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沉默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压具。可是沉默对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红军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的轰炸，炮兵的轰击，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了腰杆子冲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啊，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草木纹丝不动，战士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军完全进入了红军的射击距离。突然一声枪响，随即手榴弹、步枪一起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啜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敌人像被风暴吹折了的高粱杆似的纷纷地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红军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敌军。敌军轮番冲锋，不给红军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军死伤无数，红军也减员很大。光华铺距界首大约两三里地，周围是一片比较开阔的丘陵，起伏不大，较为平缓的黄泥地一直迤逦到江边，大树很少，只是稍微凸起的泥包上三三两两零星地生长着一些灌木杂草。这样的地形实在不便于扼守，很难抗击敌人的进攻。光华铺的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一片，夹着闪闪的火光。贵军的炮弹、机枪子弹不断地向四师的阵地倾泻过来，十团的防地首当其冲，可以说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在敌人拼命轰击时，红军只得伏在临时挖掘的掩体里躲避着。敌人一阵没命的炮击后，端着枪肆无忌惮地向十团阵地冲过来，嘶叫着一口难懂的广西土话。红军战士从土堆里面钻出来，个个像泥人似的，有的头被炮弹片击伤，流出来的鲜血与炮弹掀起的泥土搅在一起，使刚浸出来的鲜血变成黑乎乎的一片。有的头被炮弹炸起的碎片划破一道道口子，有的则隆起一个个大青包。他们在敌人冲锋过来的当，愤怒地站起来，忘记了伤痛，忘记了一切，心中只有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保卫党中央，保证军委纵队的首长们过江。其他他们就没有更多想的了。于是他们以缺吃少穿、孱弱的躯体跃出掩体攻势，咬着牙关向横冲过来的敌人呼叫着冲去。红军战士的装备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们的子弹袋大多是干瘪的，里面盛有四五粒子弹的就算富有的了，他们简直不敢像敌人那样伊里哇啦的一阵乱放，几乎每射击一次都要做认真的考虑，必须目测一下距离，近了在射程之内才敢放枪。那些形同苦瓜的手榴弹呢，红军就更少了，那些连步枪手榴弹也没有的士兵只好挥舞着大刀杀上阵了。二营长牺牲了，团长沈树清在二营的阵地上指挥着战士们英勇地抗击来敌。 战士们在阵地上已经坚守了两日了，昨晚才凑合着吃了一顿包谷饭，算是慰藉一下辘辘饥肠。眼看凶狠的敌人快冲到二营的阵地面前，沈树清率领着全营战士从土丘上俯冲下去，苦瓜手榴弹在敌丛中开了花，移下一些敌人的尸体。但这些红军在自己的根据地里生产的手榴弹投掷出去，有的竟不声不响在敌人的脚下滚来滚去。敌人冲过来了，可以看见明晃晃的刺刀在深秋的阳光下闪着寒光。眼看二营的阵地即刻被敌人夺去，沈树清奔跑在前头，与汹涌过来的贵军展开了肉搏。活着的战士看见自己的团长奋不顾身，也嘶叫着奔跑过去，刺刀大刀向敌人劈去。突围前夕才参加红军的江西小老表张毛福，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腿受了伤，沈团长即通知他留在当地养伤。张毛福在口头上答应了，可是部队出发后，他在后面一瘸一瘸地悄悄跟着走，走了两天才被团长发现。
1: 你这个倔小鬼，怎么不服从组织决定？
0: 张毛福一边走一边做着一副鬼脸，嘟着嘴说：
2: 我常听大老表们讲，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我也要做红军的鬼。
0: 沈团长重重地拍打着张毛福的肩膀，笑着说：
1: 走，那就跟着咱们一道走吧，我拿你这个小鬼可真没办法。
0: 小毛福的腿还没好，他看见团长冲在前面，也跛着腿紧紧奔跑在团长的后面。这时二营的阵地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乱了，不能不说是以劳抗逸带来的恶果。小毛福看得真切，团长在指挥大家反击敌人时，一颗子弹打中了团长的左脚，团长挺不住，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贵军大步窜过来，举起了刺刀直向躺在地上的团长刺去。小毛福急了，狂奔过去，咬紧了牙关，用自己的枪刺拼命地拨开刺向团长的刺刀。团长一个急转身，忍着疼痛翻滚了几下，跌进了一条壕沟。高个子贵军见上来的是个红小鬼，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
3: 小共匪来送死！
0: 随即朝小毛福的腹部刺去。毛福腿脚不便，躲闪不及，雪亮的刺刀直刺向他的腹部。当敌人的刺刀伴着毛福一声痛苦的嘶叫抽出来时，一股热血像喷泉一般从毛福的肚内喷了出来，喷得高个子贵军的衣服上星星点点的。敌人恶狠狠地朝毛福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3: 送你去见阎王，还不老实！
4: 呸！
0: 张毛福倒在地上，腹部痛如刀绞，他昏迷着，用手无力地紧紧按着冻穿的腹部。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向肚子外面溜滑，流出来的东西冰凉冰凉的，针刺般难受。他痛苦地勉强抬起头瞧了瞧，见是自己的肠子，于是他稀里糊涂地用全是泥腥汗渍且又血迹斑斑的双手将掉出来的肠子慢慢地揉进腹内。他朦朦胧胧地仿佛听见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厮杀声、骡马的叫声在他的耳边一阵阵远又一阵阵近地传来。就在这时，一个贵军发现张毛虎并没有死，还在地上挣扎，大步流星窜过来，举起了刺刀直向毛虎刺来。毛虎在敌人冰凉的刺刀寒光中瞥见团长正跛着流血的脚举起汉阳造步枪朝临近他的敌人劈过来。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力量，毛福忍着巨大的伤痛站了起来，无力的手持着枪，踉踉跄跄地和受伤的团长一起对付敌人。殊不知啊，一下从四周涌过来十几个贵军，狞笑着围着他俩。 他听见一个拿着手枪的，好像是个当官的，大声地说道：
4: 算了，叫他们吃颗花生米，去见阎王吧。
0: 天地间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光华铺红军的阵地上到处是尸体，横七竖八的，有的中弹死去了，血还在朝伤口外淌，肌肉撕裂，骨头裸露，有的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头身异处，难觅全尸，有的头部眼睛爆裂，有的只剩下半边的面庞，有的少了一只耳朵，有的面部血肉模糊，淤血还在从可怕的伤口部位慢慢进出，流到地上枯黄的野草上，把野草纠结在一起，结着一滩又一滩肮脏的血痂。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有的尸体的口中还衔着敌人的鼻子，旁边则直挺挺地躺着敌人的死尸，露着一个空空的鼻腔，仿佛头上开了一个天窗。在这片狼藉的尸体群中，团长沈树清也与他的部署在一起，相亲相爱，靠得十分紧密，他多么的不愿意与他的部下分开呀。横陈在湘江畔的这如许的红军尸体躺在默默的荒野，以大地为棺，湘江呜咽着奏起悲泣的哀歌，从他们的身边躺过，遗恨绵绵，有的眼睛鼓着，好像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天空，死不瞑目。11月29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加猛烈，何健所属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官刘建旭指挥四个师向红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刘建旭得悉红军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又将泉州以南至界首段他所部署的正规贵军都撤掉了，只剩下了民团，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泉州清朝出动，向红二师角山铺阵地进攻。攻到第二天拂晓，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戴政委、赖传珠才率部队刚刚赶到，部队非常疲劳，队伍一停下，有些战士就站在那里睡着了，但军情紧急，立即紧急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了阵地。国民党桂系奉命要旨，左翼军改为第一追击纵队，进至全冠兴马路后，以新军队区分协同各友军向梅溪口车田方向跟踪追剿，右翼军改为第二追击纵队，由义宁、龙胜、古仪方面沿桂黔边境追击，协同友军期间该匪于湘桂边境。柳州区及警卫团盖归第二纵队司令指挥。红军奉令后即于29日集中立木，所有龙虎关一带阵地由黄连队长瑞华指挥所部及第五联队接防。12月3日19师抵义宁，军部在桂林后24师跟进，亦于4日开抵义宁。5日19师到官衙，军部抵宛田，24师到义宁。6日19师进龙胜，此为本军追击部署概略。11月30日，这是坚守湘江渡口的第三天，战斗异常激烈紧张。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军人就开始向红军指战员坚守的阵地进攻，枪声、炮声、厮杀声响彻山岗，一军团二师两名团政委都负了重伤，全军团展开了阻击，一师是二三团阻击，一团做了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阻击，六团做预备队，敌人前锋为16、19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峰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

职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红军利用有利的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的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红军方面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淮中豹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二师前沿阵地的尖峰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尖峰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峰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肋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红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之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人包围，也主动撤退至朱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下碧田、水头，构成第二道阻击线。第一天战斗，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重伤。第一天的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聂荣臻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11月30日晚上，红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角山铺寂静给军委发了一份电报。朱主席，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墟，由角山到白沙铺只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一行；
4: 兵团促消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经济发展动能十足；
2: 十二师优化服务机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4: 各师团农作物陆续成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
2: 8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一行。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格林再次访问新疆，举办中国新疆美国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

0: 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愿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持续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加深美国民众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积极搭建桥梁。希望双方青少年在这次比赛中以球会友，增进交流，加深友谊，为更续中美友好，促进民心相通注入更多青春力量。格林和美方教练、学生代表发言表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致力于传承和发扬飞虎队精神，促进两国民间交流。此次在中国新疆举办足球友谊赛，有助于增进美中青少年交流和理解，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新时代青少年中薪火相传。期待进一步深化与新疆的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美国年轻人认识和了解新疆，为续写美中友好合作新篇章发挥积极作用。王建新、张迎春、科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8日，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在巴师石河子市开幕。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本届运动会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体育赛事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兵团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当日既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开幕式上，兵团各族青少年带来了出芽、向光启航、奋级、青春历练、静志、精神永续三个篇章的文体展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兵团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此次运动会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设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九个大项、337个小项。全兵团17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志愿者共计3809人参加，是历届以来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将持续至8月19日。兵团党委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多年来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的重要举措，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深化体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持续健全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竞技体育人才，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了兵团力量。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兵团促消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通过实施消费促进动能提升行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来听本台报道。在二师铁门关市丝路乡街广场，百日文化广场活动火热开展，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美食摊位依次排开，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升腾起浓浓烟火气。铁门关市民马辽强：
3: 夜市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夜生活很丰富，挺好。
1: 铁门关市丝路乡街广场经营户刘涛：
4: 每天来吃烧烤的人也特别多，我们店里面的烤鱼还有鸽子卖得特别的好。
1: 丝路乡街是二师铁门关市重点打造的商业街区，随着师市夜经济持续繁荣，街区业态不断扩容升级，目前已有超200家商户入驻，涵盖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生活零售等多元业态。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深耕夜间经济，不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为市民打造出多元化有温度的夜间生活新空间。五师双河市友谊夜市同样热闹，市民三五成群逛夜市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双河市民薛玉博：
5: 我跟朋友下班以后来聚一下，也是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1: 双河市友谊夜市经理张海洋：
6: 友谊夜市五月正式开业，培育打造多个本地特色餐饮品牌，日均游客流量保持1000人以上。
1: 舞狮双河是持续完善基础

0: 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夜间经济呈现出人气旺、活力足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在政府补贴政策精准发力与车企优惠让利双重驱动下，其实胡杨河市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强劲。在胡杨河市，一家车企前来看车选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胡杨河市宏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哲：
1: 一至六月份，这个总销售额已经达到3400余万，总销量在280台车左右。
0: 今年，其实胡杨河市开展汽车购新消费券发放等活动，并根据相关要求对新车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真金白银的补贴叠加升级的专属优惠，贴心省心的一站式服务，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胡杨河市民李晨杰：
2: 这些算下来这个价位上就挺满意，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车。
0: 今年上半年，其实胡杨河市16家汽车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27%，拉动线上涉零总额增长9.4%。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兵团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在场景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护航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批特色消费集聚区，推动商门旅体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消费产品供给，不断激活内需市场，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12市持续优化项目服务机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各重点项目抢工期、抓进度，确保早日达产达效。来听12市台记者李国良的报道。在五一农场天恒华府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协同作业，全力推进施工进度。项目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建设43栋住宅楼，配置车位1846个。五一农场天恒华府项目安全总监王富吉：
4: 现场人员呢150人左右，正在基础施工阶段，后续是地下车库还有人防车库。
0: 坚持好房子标准，将居住、商业、休闲整合进一个综合性城市空间，同时嵌入坚持好房子标准，将居住、商业、休闲整合进一个综合性城市空间，同时嵌入社区食堂、养老托育、智慧停车等增值服务，提升居住体验。天恒基汽车城2期商用车新疆服务中心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项目主要包括6栋商业厂房，依托园区现有的成熟产业基础，打造全疆商用车配件仓储及中亚外贸集散中心。9顶天恒基汽车城恒汇机电汽配城副总经理王旭国：
5: 实行先招商后建设方式进行开发，有意向的客户大概在40%了，为我们后期呢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坚持项目为王，12市谋划储备一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不断充实项目储备库，形成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良性循环。今年截至目前，全市统计在库项目303项，涵盖新能源、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商贸物流、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兵团各师团苹果、冬枣、贝贝、南瓜等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开展采收作业，处处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吴露：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3师45团的苹果园，这两天早熟苹果努力迎来了采摘季，连片的果园里呢果实挂满枝头，很快这些苹果呢也将从这里运往周边的市场。
0: 45团六连种植户朱连军：
7: 这个果型好、色道好、口感好，一亩地能达到2吨。
0: 优质的果品源于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在苹果种植过程中，六连全程落实科学水肥调控、绿色病虫防控、合理修枝疏果等举措，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很多收购商提前对接上门收购。收购商如山谷粒库瓦尼

0: 树丹的苹果好，巴扎上买的快。
1: 十六年巴旦木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汤启华种植巴旦木20多年，果品品质优良，产量稳定。45团十六年种植户汤启华，
2: 总共24亩地，老板的收麦是18块钱公斤。
1: 45团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业，坚持错峰种植、一品一策、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团场有红枣7.4万亩、香梨1.97万亩、苹果、西梅、恐龙蛋等各类果品超6000亩。这几天，20、22团冬枣陆续开始采摘，凭借精细的田间管护，冬枣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22团3年职工冯文胜，
3: 我这一个棚预计产量是6吨，相比去年增加了有1吨左右的，今年的收入在10万块钱左右。
1: 22团持续推进冬枣品种改良、技术迭代，打造的枣香河畔冬枣品牌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14师和莫洛产业园2600亩贝贝南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依托南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这里产出的贝贝南瓜甜度高、粉质足、口感软糯，畅销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市场。何莫洛产业园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宋杰波：
4: 我们的产品都是订单式的，目前已经全部销售完毕，平均亩产大约1吨，市场价格在2到3元。
5: 随着伊施阿拉尔市产业急剧加速，城市扩容提质，全社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南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供电分公司从主网建设、配网改造、智能运维、暖心服务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为伊施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障。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1: 在伊施阿拉尔市福泉人家小区，南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供电分公司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电力改造作业。新的供电管网不仅更换了老化过载的电力设备，还重新规划了线路布局，增设了充电桩，让居民用电放心安心。阿拉尔市民何学正：
6: 原先我们比如说用电量大，老是跳闸，现在改造过后，电力它就有保障，我们要填这个电器啊，各方面也有保证。
1: 聚焦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供电分公司持续加大配网改造力度，去年完成12个老旧小区电力改造，今年计划完成37个，并将完成16个团场重点线路双电源双回路改造，保障居民安心安全用电。在供电分公司变电站，76台智能无人机自主规划航线，自动完成巡检，效率是人工的3倍以上。变电站内6台智能巡检机器狗全天候值守，这套空地一体的智能运维网络让线路巡检效率提升83%，故障处置时间缩短近67%。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输变电检修中心党支部书记高原：
7: 不仅效率提上来了，还减少了人工盲区和漏下问题，隐患能早发现早处置，电网运行的底气更足了。
1: 依托运维体系智慧大脑，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科学规划电网布局，全力推进主网架扩容升级，搭建起覆盖城区、团场、经开区及产业园区的220千伏环网骨干电网，稳步构建原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张璇：
8: 搭建数字化运维、智能化调控体系，推动电网从单一安全保供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升级，为失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今年以来，90白杨市聚焦就业求职、企业用工双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来听90台记者马荣的报道。走进90白杨市人社局直播间，工作人员化身就业主播，实时在线推介优质企业，详解岗位信息，解答就业疑问，为广大求职者带来云端求职服务。90白杨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工作人员王建军：
9: 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的下午的5点，直播内容就是给这些未就业的青年还有高校毕业生带来适合他们的这个岗位。
5: 线上云端送岗，线下

0: 精准对接，狮市人社局持续拓宽就业招聘渠道，已开展视频号直播带岗活动17期，累计吸引209家企业参与，释放优质就业岗位1589个。正在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一家企业工作的钱广鹏正是受益者之一。
1: 2年前，他通过狮市人社局线上招聘平台成功入职，逐步成长为部门主管，在岗位上站稳了脚跟。
2: 我感觉挺好，不仅可以拿到基本的工资，还可以拿到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为进一步延伸就业服务触角，狮市人社局在90片区设立专属就业服务站， 聚焦企业用工和求职者核心需求，摸排用工缺口，梳理优质岗位，精准推送岗位信息，落实惠企政策，推动就业服务端口前移，重心下沉。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为90白杨市稳就业工作打下坚实根基。今年以来，狮市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截至7月底，实县城镇新增就业2276人。
3: 90白杨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周学明：
4: 我们将依托百名人社干部驻白企活动，用好就业服务站这个前沿阵地，常态化收集发布企业用工岗位，让惠企政策直达每家企业，切实解决企业用工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各狮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职工群众需求为导向， 不断创新服务形式，让文明实践扎根基层，融入日常，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3师新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暑期公益课堂，老师给讲解色彩搭配、线条构图，孩子们学得很认真。13师新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婷：
5: 公益课堂是每年的寒假和暑假开课，课程呢主要是让小朋友了解色彩、绘画的一些基础的技巧。
4: 在火箭农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剪纸培训班上，居民在一剪一折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火箭农场居民杨伟新：
5: 我跟着学了5节课，现在我不仅有了新的爱好，
4: 退休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了。13师新兴市精准对接群众多元需求，推出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活动，文明实践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狮市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个，实践所9个，实践站101个。今年上半年开展各类活动1112场次。 13师新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徐翠：
6: 以新兴有礼、文明有你为品牌抓手，持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真正的把文明实践阵地建成职工群众的精神家园。
7: 7师127团豫剧颂党恩特色宣讲品牌，深耕传统豫剧艺术，把党的创新理论、榜样故事改编为戏曲唱段，寓教于乐，很受欢迎。
4: 127团中学生刘震撼：
8: 让我们感受了传统戏曲的魅力，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家乡热爱槟榔，收获特别大。
4: 127团苏新红豫剧协会会员翟雪松：
9: 让孩子们读懂兵团故事，厚植家国情怀，真正让红色文化、兵团精神浸润童心。
4: 7师胡杨河市积极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打造理润7师新生说核心品牌及各领域特色宣讲子品牌矩阵，通过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多元传播形式，拓展丰富实践场景，推动理论宣讲更有温度，文明培育更有力度，思想引领更有深度。
3: 本台记者谢宏宇报道。 8月7日至8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兵团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第5届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召开。研讨会以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新实践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从边疆治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多个维度，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将内外近200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深入交流研讨，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和调研报告867篇。
1: 现场还发布自治区和兵团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40个，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学习借鉴、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本。塔里木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副主任张太奇
2: 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聚力、团队、学科、智库三大建设，注重成果的转化应用，为兵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建设贡献塔大力量、兵团智慧。
1: 活动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前往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玉里县兴平镇达西村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点进行实地调研。
4: 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何万浩发来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田径项目的比赛现场，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在这里产生。来自各师市的青少年运动健儿驰骋赛场，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4: 今天上午，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田径比赛在石河子大学开赛。田径比赛设置3000米、100米、跳高、铁饼、铅球等项目，共有760名运动员参赛。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赵文琪获得 U16 女子3000米金牌，也是本届青少年运动会的首枚金牌。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赵文琪。
5: 这次我获得金牌，非常激动。回去之后，我就接着去努力训练，到更大的平台展示自己，给兵团争取更多的荣誉。
4: 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是兵团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设置田径、球类、武术等9大项、337小项竞赛，既是对兵团青少年竞技体育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交流学习、展现自我的平台。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部门立足职能，主动作为，通过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举措，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四师64团多部门联合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相关人员按照标准处置流程进行处置，以扎实举措守牢辖区森林防火安全底线。64团11连护林员刘安启
7: 更熟悉地掌握了灭火器、消防车的操作，我们会加强这个日常巡护，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
4: 阿拉尔肯区公安局交管大队交警来到社区，结合交通案例讲解闯红灯、骑车逆行、乘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规行为的危害，引导儿童青少年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学生张玉婷
8: 绷紧我的安全弦，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我也会提醒我的家人们，让他们文明出行，注意自己的安全。
4: 阿拉尔肯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竹江斌
9: 提前介入，前期预防，引导孩子们主动摒弃交通陋习。
4: 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化妆品经营门店、美容护肤场所，开展化妆品专项监督检查，引导经营主体合规诚信经营。
1: 日前，兵团2025年度棉花质量追溯数据全覆盖核查工作结束，兵团共有9.8万户棉花种植户参与棉花质量追溯工作，纳入追溯管理的籽棉达558.7万吨，占兵团收购总量的93.09%。其中，达到质量追溯补贴标准的优质籽棉达391.4万吨，较上年增加78.84万吨；优质籽棉占比70.1%，较上年提升0.6个百分点，棉花质量水平再创新高。
4: 近年来，兵团各师市坚持民生导向，立足本地实际，精准对接群众休闲健身需求，差异化推进口袋公园规划建设，实现一地一特色、一园一功能。截至目前，兵团辖区已累计建成260余个口袋公园，兵团12个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570.96公顷，绿地率、绿地覆盖率分别达39.45%、42.5%，点点绿意串联起城市生态宜居新图景。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 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柳歌，播音冠晨、云琴。

0: 冰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1: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广播剧《绿色情缘》。

0: 为了找到适合石河子种植的树种，王孝英从西北一直找到东北。那时候出江的路只有一条，要先坐汽车到兰州，然后才能搭上火车赶往下一站。就这样几经辗转，王孝英终于到了东北的大兴安岭。
1: 厂长
2: 啊，
1: 还有多远呢？
2: 这就到了。
1: 哦，
2: 哎，孝英同志，瞅见没有？
1: 啊，
2: 那边前面那一大片地区
1: 啊，
2: 就是咱们林场图纸上标出的最后一个。

0: 计划采伐点
1: 啊，
0: 再往前走就是原始森林了，可以说是人类的禁区啊。
1: 哎，团长
0: 啊，
1: 我看这儿的树都是以松树为主啊，
0: 啊，
1: 没其他的品种了吗？
0: 那太多了
1: 啊，
0: 俺们大兴安岭的树那多了去了
1: 啊，
0: 但是主要的呢，还是以落叶松、张子松、红皮云杉、什么白桦呀、蒙古栎、山羊这些个为主。
1: 哎呀，太好了！您说的这些树大都适合在我们那儿生长，
0: 是不是？
1: 厂长真是太谢谢您了，你看您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
0: 哎呀，这叫啥话呢？咱们支援新疆建设，那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从那么远的新疆跑到我们东北来找树种，我们得好好学习学习你这种精神呢、啊。
1: 那都是我的工作，是我分内的事，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0: 哎，到了到了
1: 啊。这儿啊，
0: 小明同志，
1: 哎呀，
0: 坐这歇会儿，
1: 哎、
0: 啊，吃点东西，喝点水。
1: 哎，不，我还不饿呢。
0: 啊，
1: 来吧，我现在开始打树籽。
0: 哎，哎，等会儿。
1: 怎么了？我，
0: 小明同志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
1: 怎么了？我
0: 就你这个身高吧，
1: 啊，
0: 打树籽恐怕是有点吃亏。
1: 啊，
0: 还是我来打，
1: 啊、
0: 你在下面装蛋。
1: 说的是啊。那辛苦您了。
0: 哎呀，辛苦啥呀，对我来说那就是家常便饭
1: 啊。
0: 来，把这工具给我，这麻袋啊，你给它蒸住了，
1: 这样，
0: 哎，树梗一下来你就、啊、哎一接
1: 啊。好，明白，
0: 我先上去啊。
1: 哎，您慢点啊。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哎，就这么打
1: 啊。
0: 哎，这技术活这是，你看
1: 啊。
0: 哎，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这些树籽打下来，回去以后你得一个个把它搓出来晾干了 啊，要不然就发霉了，哎，就用不了了。
1: 啊，记住了。
0: 哎，以后要干的事儿还多着呢，回头我再慢慢给你讲，好吧？
1: 哎，
0: 接住了啊。
1: 哎，厂长，跟着您可真是长了不少见识。哎，书本上的知识其实我看的不少，不过这实地操作我还是头一回。哎呦，
0: 慢慢学吧啊。
1: 哎，
0: 那麻袋要是装满了，你换一个啊。
1: 啊，好，
0: 这边有的是啊。
1: 哎，好。
0: 哎呀，王小颖同志啊，
1: 哎，
0: 我还是真挺佩服你
1: 啊。
0: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你跟我闺女就岁数差不多，你说你哪儿来那么大胆儿，跑我们东北这么远的深山老林里来找树种呢？
1: 您别看我个头小，其实我是一个老兵了。
0: 是吗？
1: 啊，虽然说我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可是我跟着大部队进新疆之后，遇到过不少事儿呢。
0: 哎呀，
1: 什么艰苦条件我都能应付，所以我们领导才放心让我出来嘛。
0: 来，这一片，哎，接住了啊！
1: 哎，
0: 可是这么多树籽儿，哎呀，还有大捆大捆的树苗，那根儿上可都裹着泥呢，死沉死沉的呀！你一个人咋往回弄啊？
1: 这我倒是没想好啊。反正先收集树种，至于咋运回去，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总会有法子的。
0: 那行吧，咱就先打树籽儿。
1: 哎，
0: 啊，
1: 哎，
0: 完回头咱再说啊。
1: 哎，这么多？
0: 那这是老多了。
1: 太好了。
0: 哎，妈，先放这儿。哎呀，我的妈呀！哎，这玩意儿老沉了。哎呀，小英同志啊，这就是你说的法子呀？你自个儿一个人都扛回去？
1: 啊，我琢磨着我先背一部分回去呗。这样，剩下的吧，您先帮我收好了。等我回去啊，放下种子，我就过来拿。
0: 啊？可是，你这样能走东道吗？
1: 厂长，您就别为我担心了，只要我上了车就行。哎，走一程算一程呗，总会有办法。
0: 不是。你看你这个袖子里，你这裤管子里都塞满树种了，你后背还得背个大包，怀里还得抱着50多公斤重的大捆树苗，我恐怕你连道都走不了几步啊，你就更别提上车还得倒车了。
1: 没事，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你这样，你还是给你们单位领导打电话，你让他们想想办法。
1: 厂长，我自己能弄回去，我就不给组织找麻烦了。我没那么娇气。
0: 啥叫找麻烦呢？你说你一个人。
1: 厂长啊，我真得谢谢这些天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了。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0: 那
1: 您可别忘了啊。 我可是个老战士。
0: 哎呀，你说你

0: 这个小姑娘，你咋这么犟呢？呀，
1: 厂长啊，我发车了。哎呀，我可不能耽误时间了。
0: 来，来，你慢慢的，腰，
1: 哎，这些树种树苗，我得赶紧回去种上了。哎呀，要不错过了栽种时间，那咱们可就白辛苦了。
0: 那，哎呀，那行吧。哎，那你慢慢的啊，就按你说那个，走一步算一步，好不好？我呢，我跟汽车站的朋友已经打好招呼了。你这一道上，我让他们都照顾着点啊！
1: 谢谢厂长，我们回头再见。
0: 谢啥呀？再见吧，王先生同志，注意安全啊！

0: 哎，我说这女的，我说你呢，说你呢，就你，
1: 我，
0: 你干嘛呢你？我
1: 敲树种。
0: 哎呀，这别搓了，你看，你看给我这老人呛的，他们都要哮喘病，你弄这么大回，以后犯病了你负得了责任吗？你瞅瞅，这马无成祥的，哎呀，我猫半人不懂。
1: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完了。
0: 什么马上马上？别搓了，别搓了！哎呀，别搓了！
1: 哎呀，别踩我的手啊！哎哎哎，
2: 怎么回事？
0: 你啊，哎，那帅都是，你看，你看他把这地方弄得弯弯不动的，你说弄得我爸妈都呛的都咳嗽了，你。
2: 好好，哎呦，请别着急啊，
0: 什么事儿啊？你说，
2: 我说这位同志啊。你说你在这地上搓东西，这搓的到处都是。你说我们抬棺打扫完就被你弄成这样，这可不是在你家
3: 呀，这是你家呀。你这也太自私了，这可是公共场所，
0: 就是你坐在这前面满地都是。
1: 实在对不起大家，那什么律师员同志，我这些树种啊，我今天必须得把它搓完晾干。
0: 你看看，
1: 我给大家给您添麻烦了，那样。等我弄完了，我一定打扫干净。
0: 不行不行，
2: 那可不行啊！别
3: 搓了，
2: 这样
3: 你下车回家。
2: 你现在
0: 就是你这
2: 不能在这
0: 干什么呢？
2: 哎，你瞅瞅，瞅瞅，你看你搓的这皮儿啊、壳啊，飞的到处都是。
0: 都是，
2: 你看看人这老人还有哮喘病，这乘客这么大意见，
0: 这犯了病你负责呀？
2: 再说了，这一会儿要是反映到我们列车长那儿去，你说你让我怎么交代？
0: 不行不行，
3: 你
0: 先等一下，
3: 你别搓了，别搓去呗，非得在这儿搓，
0: 什么人呢？
1: 乘客朋友们，大家听我说，
0: 死了！
1: 哎，听我说，我叫王笑英，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0: 建设兵团
3: 咋了？咋的？
1: 我们那儿吧，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叫石河子，可我们那儿呢，是一片的戈壁荒滩。没有几棵树，
0: 跟我有啥关系？
3: 没有。
1: 这次吧，我费了好大的周折，专程赶到黑龙江大兴安岭，背了这些树种回来，就是因为要赶着回去种树，所以必须立刻把这些树种搓出来晾干。
3: 你不能再这样
1: 了，我知道，
3: 这有老人，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么做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可是我真的没办法了。我要是现在不做，等我回去再搓再晾干，那就来不及了。这些树就很难成活了，所以我麻烦大家再忍耐一下，等我搓完树种，我立刻就把车厢打扫干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求求大家理解一下。我先给大家鞠躬。
2: 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就这样，1957年至1960年，王啸英先后四次只身一人往返东北三省，收集林木种子，进行两种引进驯化工作。就这样，王啸英和同事们每次回去顾不上休息，就连日挖坑栽树，进行技术指导。一排排树苗在汗水中迎着春风吐绿芽，而王啸英的腰杆却渐渐地弯了下去。
1: 哎呀，真的，来来来，点水。

厂厂长由老五演播，儿子由小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雪、孙真、雪萍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玉婷和凤英见大哥一清早上门，不知他有什么事，都瞪大眼看着他。玉婷问他哥：“
4: 有什么事嘞？”“啊，什么事也没。”
3: 孙玉厚开始用烟锅在烟布袋里挖旱烟，孙玉婷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孙玉厚干脆把烟袋递给他，让玉婷给自己的烟布袋倒了一大半。玉厚问玉婷：“
4: 冬天公社在咱村会战时，各村来的那些民工，你大概都能认识嘞？”
3: 玉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说：“
4: 啊，大部分都认识。那些女娃娃你认识不认识啊？”
3: 玉婷更奇怪了，一时不知怎说是好。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听见这话，敏感地放下切菜刀，支楞起耳朵听这两个人说话：“
4: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有没有合适给少安说个媳妇的？”
3: 孙玉厚接着就把话说明了。
4: 哦，
3: 孙玉婷几乎要笑了，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有传他和外村女娃娃有不正经关系，才这样盘问他嘞。他在这一刹那间很紧张，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
2: 小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少平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地吸引了。这种心理决然不同于他和郝红梅的那种状态。少平当初对红梅是一种感情要求，而现在对小霞则是一种从内心产生的佩服。小霞读

0: 的书很多，看问题往往和社会上一般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有时小霞竟然还不同意报纸上的说法，这使孙少平常常大吃一惊。少平很想和田小霞拉话，主要是听她说话。少平心里想，小霞要是个男同学就好了，他可以随便和小霞海阔天空的交谈。他觉得每次和小霞交谈都能使自己的头脑多开一扇窗户。可是田小霞倒很大方，有时候主动来找少平东拉西扯的说半天。由于他们在一块演过戏，讲过故事，论起来又是同村人，别的同学对他们的交往也没什么不良看法。每当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少平正和同学们打篮球或者玩别的什么，总能看见田小霞披着件衫子，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像个男孩子似的踱到操场上的报篮前，脸凑上去专心地看报纸。小霞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那个报篮前待半天，看了前面再看后面，只要看完才离开。这时候少平也往往找借口离开运动场，学摸着来到报篮前和小霞一块看报拉话。小霞告诉少平，他父亲说过，一个中学生就要开始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这样才能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事，这是很可悲的。这些话给少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每天下午不管小霞来不来，他也常主动来这报篮前看报纸了。而这个良好的习惯，以后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少平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有一次，少平和小霞一块看报纸的时候，小霞指着一篇文章的署名说：
8: 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
7: 少平一看，小霞手指的名字叫初兰，他大吃一惊。小霞怎敢说这个人胡说八道呢？这个人常发表重要文章，班主任还组织大家学习呢。少平惊恐地问小霞：你怎敢这样说呢？小霞笑了笑说：
8: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7: 你怎知道呢？
8: 你难道看不见吗？现在农民连饭也吃不上，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整天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而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

0: 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折腾完了。
1: 少平又问小霞，这是你的看法还是你爸给你说的？
0: 我爸也常发牢骚嘞，不过咱们自己又不是不长脑子，你常不想这些事儿？
1: 我想的不多，少平如实地说。
0: 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比如那个比我大三天的我哥润生，一点头脑都没有。
1: 气质？什么是气质？少平第一次听见有这么个词儿。少平问小霞，什么叫气质？
0: 气质嘛，
1: 小霞脸红了，显然她也说不清楚，就说，
0: 反正我也不会确切解释，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气质就是不错。
1: 小霞又强调说，孙少平虽然不明白这个词儿的意思，反正知道这是个好词，大概就是说性格或者个性比较好，当然不是老好人的好，可能恰恰和老好人相反的一种好。小霞又对少平说，
0: 你还应该看参考消息。
1: 我听说有这种报纸，但又听说是内部的，看不上。
0: 我爸订一份，罢了，我一星期给你拿一次。另外我看你爱读书，但不要光看小说，还要看一些其他书，比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这些书咱们可能一时看不懂，但现在接触一下有好处。我爸常让我看这些书，给我推荐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这本书通俗。我已经看完了，罢了，我借给你看。
1: 就这样，孙少平被田小霞引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他贪婪地读小霞带来的一切读物，尤其是参考消息，每章他几乎都舍不得看完。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尽管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期间，少平还读了小霞带来的《各国概况》和杰克伦敦的一个短篇集子，以及长篇《马丁·伊登》。据小霞说，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很喜欢，伟大导师在临终的前几天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朗读这篇小说。少平把这篇小说看了好几遍，晚上做梦都梦见他和一只想吃他的老狼抱在一块厮打。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种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少平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但是，现实生活依然是那么具体，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少平眼前的一切状况。
0: 这天上午，全校师生在中学的大操场上听忆苦思甜报告。为了加强这个忆苦会的效果，这天早晨全校师生都吃忆苦饭，大家都是一人两个掺和了糠的黑面馍和一碗白开水。这顿饭消灭了学生之间的贫富差别，大家都成了孙少平和郝红梅。忆苦的正是郝红梅村里的一位老贫农，他穿一身破旧衣服，但头上却拢一条雪白的新毛巾。这老汉显然已经做过许多这样的报告，熟练地像放录音似的往下说，说到该下泪的时候就掩面痛哭，场上也有人随之抽泣起来。 在这个没有台

0: 词的竞场中，就见主席台左侧一位专门选拔来呼口号的大嗓门同学，看着手中的纸单子，带领大家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同学们都跟着他高呼口号，声音震得牙哇哇响。口号呼毕之后，接着那位老汉又忆起苦来，并且还几次提到一个姓郝的地主如何压迫他。少平看见郝红梅的头一直低着，这老汉大概说的是他爷。孙少平正和大家坐在一起，听着老汉声泪俱下的忆苦，他旁边的金波用胳膊肘戳了一下他，低声说：
1: 你爸来了，在会场后面。
0: 孙少平头嗡的响了一声，慌的站起来就往后走，走了几步他才想起要给老师请个假，又折转身走到班主任那里。少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招呼后，就一个人猫着腰从这个严肃的场所中走出来。他已经看见父亲头拐来拐去，在人群后面向前边张望，显然是在寻找他。少平的心砰砰地跳着，不知家里又发生了什么灾祸。父亲没什么大事，从不到县城来，现在他竟然跑到学校来找他，肯定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了。是的，他看见父亲一脸的愁相，手里拿着个烟锅，也不吸，只是焦急地望着前面。只等少平走到父亲面前时，老人才看见他。少平先紧张地开口问父亲：
1: 出了什么事？
2: 哦，没什么，我来寻你商量个事儿。少安出门去了，我想叫你请假回去帮我劳动一段时间。
0: 少平这才松了口气，因为是集体场所，他也没再问什么，先把老人引回了自己的宿舍。到宿舍以后，少平给父亲倒了一杯开水，才又问：
2: 我哥到哪儿去了？
0: 他父亲一边喝水，一边絮絮叨叨给他说了少安到山西看媳妇的事。
2: 你哥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再说，少安在门外一天就少一天的工分，你回去顶他出山劳动，就把这空子补起来了。爸爸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习，但盘算来盘算去，你哥要是娶媳妇儿，咱们少不了要借账债，因此多一个工分是一个工分。
0: 少平立刻对父亲说：
2: 我明天就和你一块儿回，这学校也是天天劳动，又不好好上课，在这里白受苦，还不如回去拿两个工分，只要请假不超过半年，将来毕业证还是可以混一张的。
0: 父亲对他说：
2: 你哥一回家，你就马上再回学校来念书。
0: 过了一会儿，少平突然又问：
2: 我哥怎跑到山西去看媳妇来？
0: 玉后老汉接着又对儿子说了贺凤英提亲的前前后后。
2: 少平听完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润叶姐。凭他的敏感和润叶姐几次通过他捎话让他哥来城里，而润叶又不对他说让他哥来做什么，少平就隐约地意识到润叶姐和少安哥之间有了那种瓜葛。少平已经多少体验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敏感。从内心上说，他多么希望哥哥能娶润叶姐这样的媳妇。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少平也很快想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至于两家的家庭条件，那更是连比都不能比了。少平当然知道润叶姐和少安哥小时候一块长大，两个人十分相好，

0: 可相好归相好，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孙少平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感情很深，而且看来最近很痛苦。润叶姐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已到山西去相亲？假如她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也没给她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她会多痛苦啊。自己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事儿呢？不是专门去说，而是找个借口去她那里，先说别的，然后无意中再带起这事儿。少平很快又想，不能，他对润叶姐和少安哥的事儿一点也不知情，怎么能冒冒失失去给润叶姐说这些事儿呢？过了不多一会儿，忆苦思甜报告会结束了，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快吃饭时，少平正要拿以前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却从街上买回了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明地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当金波听说少平要请一段假回村子的时候，立刻把家里他住的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少平，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抽，烟能解乏。少平笑了笑说，你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孙玉厚老汉也笑了说，你们还小，先不敢学这，烟这东西一沾上就撂不下了。
1: 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父亲坐顺车回了双水村。孙少平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就跟一队的人上山锄地去了。尽管他生长在农村，也常劳动，但这大伏天在山里苦熬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他累得只喝两碗稀饭，就去金家哥老那边睡觉去了。当然在去金波家之前，他都要顺路去学校一趟，在本村教师金城的办公窑里把当天的报纸一张不剩的看完。看完报纸后，少平就得赶紧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天不明就要出山。在睡觉之前，金波他妈通常都给少平枕头边放一点烙饼或者白馍，金秀也像对他哥金波一样，见少平来时还给他打一盆热水，让他泡一下脚再上床，说这样解乏。在这段日子里，严重的干旱已经把庄稼人的心都烤焦了，太阳像火盆一样高悬在空中，山上的庄稼叶子都快晒干了，所有的绿颜色都开始变灰，阳坡上有的庄稼甚至已经枯黄了。庄稼人出于习惯和本能，依然在这些毫无收获指望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着，抚补这些快要死亡的、用他们的血汗浇灌起来的生命。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任何人的脸上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的笑容来了。到处都能听到庄稼人的叹息，听见他们忧愁地谈论今冬和明年的生计。现在只有川道里那点有限的水浇地，庄稼还保持着一些鲜活，这是因为入伏后曾用抽水机浇灌了一次的缘故。但是这点全村人的命根子也已经危在旦夕，因为东拉河里再也坝不出多少水了，这条本来就不大的河，现在从下山村发源地开始就被沿途各村庄分别拦截了。至于枯叶河的水早已经涓滴不剩，那位神话中失恋男人的眼泪也被这火辣辣的太阳烤干了。 据村里老庄稼人推断，川道的这点庄稼如果再不浇水，恐怕不出一个星期就和山上的庄稼差不多，一样要完蛋了。
0: 少平一回到村儿，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心情感到无比的压抑。他的熬煎和庄稼人的熬煎一样多，他的命运和这些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啊。中午的时候，少平在家里也待不住，就常常一个人走到没有什么水的东拉河边，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一会儿书，口渴了就趴在柳树旁边的水井上喝几口凉水。这天中午，当他又赤着脚走到河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头上戴顶柳条编织的帽圈，跪在那口水井前面，嘴里似乎喃喃地说着什么。少平从背后认出这是田万友大叔，便忍不住一个人偷偷笑了。田万友比少平他爸还大一岁，但这人比年轻人都调皮，他是村里头一个乐天派，爱闹红火，爱出洋相，而且最爱唱信天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多少信天游，反正唱一两天不会重复。而且这人还有一样怪本事，能编链子嘴，一种本地的即兴快板，他见什么能编什么，往往出口成章。少平记得他小时候村里年年都要闹秧歌，田万友大叔常常是当然的散头。他唱秧歌不仅在石歌节，就是在外公社都有名气。日常在山里劳动，大家也都愿意和田万友在一块儿，听他唱几声，说几句逗人笑的话，就少了许多的熬累。万友大叔在姓田的他那一门辈中排行第五，因此村里和他同辈的人都叫他田五，晚辈称呼他五大叔。他哥田万江排行第四，是一队的老饲养员。少平一直很喜欢这个农村的土艺术家，小时候常缠着让他唱信天游。五大叔没架子，三岁娃娃让他唱，他也会挤眉弄眼给唱几句的。现在少平看见万友大叔跪在井子边，头戴柳圈帽，嘴里念念有词，不知他做什么，反正他这样子本身就能把人逗笑。少平点着赤脚片，悄悄走到武大叔背后，想听他嘴里念叨什么。天一旱，农民就成群结队求神祈雨，现在这类迷信活动已被禁止，可田万有置禁令于不顾，现在一个人偷偷到这里来向诸神祈告。少平听见武大叔嘴里虔诚的，似乎用一种呜咽的声调正唱道：
2: 晒坏了的呀，晒坏的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的老家哟，九万民，柳树梢啊水上飘，清风细雨洒青苗，龙王的老家哟，九万民，水神娘娘呀，水门开，求我神灵放水来，龙王的老家哟，九万民，佛的玉布，玉皇的令，观音老母的盛水瓶，玉皇的老家哟，九万民。
0: 少平原来想猛地呆一声和田武大叔开个玩笑，但听见那哭一般的祈告声，心便猛地一沉。这悲戚的音调实际上是所有庄稼人绝望的呼喊声啊。他又点着脚尖悄然地离开了水井边。少平现在连看书的心思也没有了，便一个人上了公路，赤着脚片，漫无目的地向村子前面走去。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沉默了几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开始表态了。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大反扑。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战士，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调查组，李云龙接到电话通知，要求他去军司令部开会，军区领导要听取部队战备情况汇报。他放下电话，坐在那儿静静地想了一会儿。李云龙心里非常清楚，那个时刻今天终于来了。按照他以往的性格，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他李云龙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母鸡，他是个有尊严有血性的将军，不是谁想抓就抓的，天王老子也不行。他腰里的手枪可不是吓唬人的，那只国产59式手枪的弹夹里压着满满的八发子弹，他还意犹未尽地在枪膛里又压了一发。记得赵刚私下跟他谈过，苏共大清洗时那些战功赫赫

0: 性如烈火的元帅和将军们，当被内务部人员逮捕时，都温顺地像头绵羊，似乎以为这种温顺就能够得到斯大林的怜悯和宽恕。事实上，他们照样是受尽酷刑之后被处决了。唯一例外的是苏联元帅叶格洛夫，他在对方亮出逮捕令时毅然开枪拒捕，当场击毙了一个内务部特工，然后跟对方展开枪战，最后虽然在交火中被打死，但他英勇暴烈的军人气概却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以极大的震惊。李云龙始终认为这位元帅没玷污他的元帅军衔，他是作为军人在战斗中阵亡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就佩服他。唯一有个小小的遗憾呢，这位元帅玩枪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出枪的速度稍慢了点，只干掉了对方一个人。李云龙自信，要是换了他，成绩也许会好点，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这辈子生活给了他无数次亮剑的机会，这回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对手已经手握剑柄，他还不该清风出鞘吗？当然，这都是李云龙以前的想法。自从听了那个老太婆的哭诉之后，他的精神就有些恍惚。那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几个衣衫褴褛、弱小无助的孩子，总在他眼前出现，使他深深地感到痛苦和自责。那老人也太冤了，丈夫跟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竟死在自己的枪下，扔下几个半大的孩子，真是作孽呀。他把家里的存折找了出来，连看也没看上面有多少存款，就命令小吴给老人送去了。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减轻他的愧疚。一会儿认为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成了屠杀老百姓的刽子手，就算枪毙他1000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一会儿又认为自己下令开枪没什么错，那些造反派也实在太混蛋，他们动枪动炮把城市打个乱七八糟，死伤了这么多无辜平民，最后发展到冲击军事机关，甚至向军队开火，而且一上手就往死里打，18个战士啊，就这么白白送了命，难道他们的父母就不觉得冤吗？人家把好好的孩子送来当兵，没想到没死在对敌的战场上，倒死在了这些造反派手里。换上谁当这个军长，当时能忍得下去呢？他左思右想，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这次流血事件的发生，细想起来，似乎谁都没错。群众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又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老百姓本来挺安分的，没打算造反。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在遭到武装攻击时必然要还击，那么谁都没错，错在谁呢？李云龙的脑子转不过来了，这个问题似乎深了点，他现在搞不清楚了。最后李云龙仰天长叹，哎，算了，谁都没错，就算错在我李云龙吧，我这颗脑袋虽说不值钱，好歹也值10万大洋，这是鬼子定的价，要是摘了这颗脑袋就能以谢国人，我李云龙倒没啥舍不得的。他解下手枪扔进了抽屉，彻底放弃了效法叶格洛夫元帅的打算。那些执行命令的战士也够无辜的，何必跟他们过不去呢？他面色平静地向警卫员小吴吩咐道，今天去司令部开会，你不要带任何武器。小吴马上抗议道，首长，这违反规定，我的职责就是保卫您的安全，不带武器那怎么行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啊？让你执行命令就执行命令。
0: 当李云龙和小吴走进司令部大门时，机警的小吴马上就发现情况不对，怎么连站岗的卫兵都是生面孔了？军部警卫营的战士小吴没几个不认识的，今天怎么一个都不见了？小吴是个老警卫员了，在军区警卫处受过全套警卫训练，他头脑灵活，反应极快，暗叫一声不好，于是他下意识地去摸手枪。 李云龙

0: 大步走着，淡淡地说：莫什么，你没带枪，不要乱动。你听说过鸿门宴的故事吗？反应灵敏的小吴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低吼道：
1: 首长，你为什么不让我带枪啊？我的长短家伙要带来，他们二三十个也甭想近身。我不管他是谁，谁要动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我也敢干他一身窟窿。
0: 哎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管，这不关你的事，你少跟着掺和。司令部会议室的长方会议桌前坐满了人，李云龙平时坐的位置被政委马天生给占了。会议桌的另一侧孤零零地放着一把椅子，李云龙冷笑了，连老子的座位都给占了，那把椅子八成是给我留的。他偏不坐那把椅子，而是稳稳地站住，安详地看着马天生。北京来的特派员姓黄，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领子上缀着红领章，戴着一副宽边黑框的眼镜。李云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根本不是军人，他穿什么都没用，一身副三号的军装穿在他身上还晃荡，整个就是个排骨架子。那个年代的中国一切都乱套了，在台上的人谁都可以穿军装，不管有没有军籍，就连姚文元、王丽、戚本禹这些人和军队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也一人闹一身军装穿穿。中央领导人一旦全体出动，整个一片绿军装，以致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是军人政府当家。黄特派员的真正身份是中央文革调查组组长，之所以称为调查组，这是策略问题。来的时候称调查组免得打草惊蛇，一旦人抓到了，调查组就自动转为专案组了。因此黄特派员的身份跟钦差大臣近似，说话自然也就是一言九鼎。此时他扶扶眼镜，仔细打量着李云龙。离京之前，他特地从总政干部部调来了李云龙的档案，对他的经历和性格做了仔细的研究。他知道李云龙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吓唬住的人，对付这种性如烈火的职业军人一点都不能马虎啊。他跟马天生做了相应的准备，从军区抽调了一个警卫连，替换了忠于李云龙的军警卫营，还抽出了几个手脚利索膀大腰圆的战士，埋伏在军用地图的帷幕后面。李云龙大声向马天生打招呼：
2: 哎呀，马政委啊，我李云龙来赴宴了，请帐下的刀斧手准备，咱们开始吧。
0: 马天生微微一笑：
2: 啊，老李你过虑了，我不是项羽，也没人给你摆鸿门宴，今天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调查组找你谈话，我看呢，你还是端正态度好好谈谈，来，你先坐下好不好？
0: 黄特派员早不耐烦了，他觉得马天生太滑头，本来今天就是要逮捕他的，还端正什么态度，好好谈谈，好像他一端正态度就不抓他似的。黄特派员厉声喝道：
2: 李云龙，你谎报军情，欺骗中央，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你是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
0: 李云龙打断了他的话：
2: 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装备，还开枪打死我的战士，有这么多的人证物证，你们怎么不看呢？
0: 就听一面之词啊！黄特派员愣了，他没想到已经身为阶下囚的李云龙还敢张嘴骂人。他办过不少专案，深知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道理，别说你是个军级干部，就是那些元帅大将、政治局委员，那些重量级的人物，平时威风凛凛，一旦落难成了阶下囚之后，立刻就变得普普通通、弱不禁风了。其态度之恭顺，常使他感慨命运之无常。而眼前这个李云龙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是没见过世面不知深浅，还是吃了豹子胆啊？黄特派员只觉得满腔的热血都在瞬间涌到了脑门，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猖狂的反革命分子。他猛地站起来要发作，却被马天生给摁住了。
2: 马天生有些看不

起黄特派员，这个人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嫩了点儿。他不过是运气好，被中央文革的首长提携，就算他办过不少大人物的专案，可那是两码事儿。像李云龙这种从枪林弹雨中钻出来的人，那是不怕死的，把刀架在脖子上，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因为这辈子他们大概已经死过若干次了，现在活着就是白赚，拿死去吓唬他，那是很愚蠢的。马天生太了解这种人了，他们只关心军事问题，对政治不大关心，党内历次政治斗争对他们影响都不大。建国之后，这些人都成了各守一方的镇守使，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难免有点拥兵自重，脾气暴些，对这种将军那绝对不能拍桌子瞪眼，要是惹火了他，不管什么场合他都敢骂你，敢骂你祖宗十八代，最后啊，下不来台的还是你自己，你能张嘴跟他对骂吗？那不成了村妇撒野了吗？哪还有一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啊？于是马天生和颜悦色地说，哈哈，李云龙啊，你不要冲动，你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我们个人跟你无冤无仇，没有必要跟你过不去啊。我们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跟你谈话，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受命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你这种对抗的态度不是针对我们，也不是针对中央文革，而是针对毛主席。你知道反对毛主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马天生见李云龙不说话，接着娓娓道来，我说李云龙啊，你的资历确实挺令人羡慕的啊！1927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已经是主力团的团长了，抗战时你的独立团在晋西北名声也不小，一般来说日本人挺吝啬的，能出10万大洋买你的项上人头，那就足以说明你的名声。解放战争的时候你是淮海战场上的英雄，你的部队是华野头等主力师，平心而论，你这几十年的军事生涯非常完美，几乎没有败绩。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向它的反面转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并不否认你为新中国流过血，有战功，可是党和人民也给了你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于是你就飘飘然了，把党和人民给你的权力做砝码，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还敢对待文化大革命又不满，发展到顽固对抗，到最后竟然举起了屠刀，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以武力来对抗文化大革命。可惜呀，像你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老革命，最后没能保持晚节，滑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去了，这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黄特派员终于又耐不住性子了，啪，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李云龙，谁给你镇压革命群众的权利？李云龙沉声回答，有军委八条，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有军委办公厅的同意，还有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意。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了，你说你请示过军委办公厅和林办，有证据吗？或者是书面命令之类的文件有吗？我们查询过，军委办公厅和林办都证明你确实打过电话，但并没有同意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啊。你如果有证据能证明你是接受了命令采取的行动，那你可以拿出来。李云龙轻蔑地说，哦，我明白了，这会儿没人敢承认了啊，怕承担责任，怕杀头，这种胆小鬼居然也能身居高位，要在过去这种人非当叛徒不可。好吧，没人承担责任，我来承担，命令是我李云龙下的，要杀要剐随便吧。马天生嘲讽道，呵，倒像条汉子，敢做敢当，成了反革命还这么大义凛然的。李云龙反唇相讥，那对你来说这可是件好事啊。啊，那个一号的位子你不是期盼很久了吗？我看呢，你未必能如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野战军，一旦前线有事得拉出去真刀真枪练练，不是光靠卖卖狗皮膏药就能带兵的。黄特派员站起来宣布，现在查清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顽固对抗中央文革小组，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血债累。

0: 嘞，现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的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有第六条，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逮捕法办。一切都如马天生事先导演好的那样，埋伏在墓后面的几个战士迅速地冲出来，拿出手铐准备给李云龙戴上。事情进行到这里，突然出了点意外，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高马大的战士忽然腾空飞起，斜着摔了出去，他们腰上的手枪变戏法似的到了警卫员小吴的手里。小吴一手握着一只手枪，同时向大腿外侧一蹭，两只手枪的机头大张，处于待激发状态。他手持双枪护在了李云龙身前，大声吼道：谁敢上前一步，我打死他。这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会议室里所有的人。几个执行逮捕任务的战士伸手准备拔枪，小吴喝道：别动，谁动打死谁。几个战士的手僵在半空中，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也目瞪口呆，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好。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早听说李云龙这个人胆大包天，没想到他的警卫员也这么不要命，难道他不知道后果吗？真是什么将军带什么兵，这野战军可真够野的。李云龙也脸色发白，他没想到小吴的性子如此暴烈，他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要是小吴带着冲锋枪来，他真敢一梭子扫出去。李云龙不想让这个年轻的战士为他丢掉性命，他暴怒地吼道：小吴，我命令你放下武器，不许抵抗，怎么了？老子的命令你也不服从了？小吴浑身一震，无力地垂下握枪的双手，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
1: 军长啊，你冤哪，你冤死了，他们凭什么抓人？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跟他们拼了？
0: 小吴两眼冒火，绝望地把两只沉甸甸的五四式手枪同时掷出，哗啦啦，两只手枪洞穿了玻璃窗，飞出50米开外。几个战士扑上来拖走了小吴，李云龙被戴上了手铐。当他被压着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被一群司令部的参谋干事堵住了门，那些彪悍的青年军官的眼睛都红了，有的横堵在门口，手似乎有意无意地按在手枪套上，有的从后面使劲地向前挤，嘴里骂骂咧咧，蠢蠢欲动。押解的战士也不敢硬往外挤了，他们慌乱地看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不知该怎么办。一刹那间，空气紧张的似乎要爆炸了。马天生暗暗心惊，这支部队太可怕了，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这些青年军官似乎都没把你放在眼里，那种生猛的派头都写在脸上。你能把这一个军的军官跟士兵都抓起来吗？还是李云龙给解了围？他大声发出命令：司令部干部听我口令，立正，前后转，闪开，同志们再见了。李云龙向同志们告别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军官们勉强闪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李云龙走在前面，马天生带押解人员跟在他的后面挤了出去。这一行人刚走出司令部大楼，就见到警卫营营长吴玉水和营教导员郝明在拼命的撕扯，吴玉水拼命的向前冲，郝明拼命的阻拦，两个人就像在打架一样。马天生沉下脸来，吴玉水，你要干什么？吴玉水青筋毕露，脸上已涨成紫色，他大喊道，马政委，我跟你谈过，是我下令开的枪，是我带着战士们冲的，军长没下过开枪的命令，这根本不关军长的事。我吴玉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军长放了，你要抓抓我。教导员郝明平时跟吴玉水的关系一般，但和马天生私交不错，自然要维护马天生。他在一旁吼道，吴营长，你要站稳立场，不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提醒你，不要为了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吴玉水听了这话勃然大怒，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开枪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啊？火力掩护是不是你负责的？这会儿又装好人。吴玉水越骂越不解气，竟抡起拳头想揍郝明。马天生皱着眉头命令道，把他拉下去，禁闭三天。几个战士抓住吴玉水往下拖，吴玉水挣扎着喊，
1: 军长，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啊，你让我们用枪托，我没听啊，早知如此，我就是让人家开枪打死也不还手啊。
0: 戴着手铐的李云龙仿佛忘了自己的囚徒身份，他一声断喝，吴营长，像什么样子，堂堂的军官让人拖着走，给老子站直了，听我命令。这一喝比什么都灵，吴玉水停止了挣扎，推开了拖他的战士，似乎重新注入了一种灵性，他挺起胸膛，脚跟一碰，以队列的姿态站得笔直。李云龙像个队列教官，一丝不苟地发出命令，目标警卫营，向后转，起步走。吴玉水像个刚入伍的新兵一样，摆动着双臂向前走去。押解李云龙的汽车是一辆波兰生产的华沙牌轿车，当汽车从司令部大楼前开出，向军部大院的大门行驶的时候，李云龙从车窗向外望去，忽然发现沿途路边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对对排列整齐的士兵队列，简直像是夹道欢送。头戴钢盔，手戴白色手套的军官和士兵都站得笔直，伟岸得像一片片森林。汽车车队缓缓地向大门行驶，随着带队军官们的一声声口令，军人们齐刷刷地向车队行军礼，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群群雕塑一样。李云龙眼眶发热，他明白这是军部各直属单位自发的向一号告别的仪式。工兵营、通讯营、汽车营、防化营、侦察营，好像没有人组织，全是各单位自发集合的。李云龙举起戴手铐的双手向部下们告别。坐在头一辆汽车里的马天生也知道这些军礼跟他没关系，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这个军的很多干部战士从此算是跟他结了仇了。关于李云龙的关押地点，马天生跟黄特派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黄特派员认为应该先关押在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然后准备开个万人群众大会，先由革命群众进行批斗，然后再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法办，只有这样才能够教育群众，震慑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而马天生毕竟是老谋深算，他太了解李云龙在这支部队的威望了。这个军的许多师团级干部都是李云龙在战争时期的老部下，战火中建立起来的信赖和友谊，绝不是一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就能解决的。马天生心里明白，他这个新调来的政委在这个军连半点底儿都没有，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支部队，不但控制不了，而且还有极大的危险。这是什么？这是一支满员的甲种部队，李云龙的死党比比皆是， 谁敢保证不会出几个亡命之徒啊？要是在关键时候给你来个小小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什么事故，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也绝不能关押在这个城市，应该把他押到省城去。马天生把他的想法向黄特派员谈了之后，黄特派员的脑门上也渗出了冷汗。他来自京城，哪里会想到这个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竟如此复杂，如此危险。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把李云龙直接押往省城就是了。押解车队一共四辆汽车，前后是两辆中型吉普车，上面是警卫人员，中间是两辆华沙牌轿车。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坐在前面那辆，李云龙坐后面的车，两个高大的战士把李云龙夹在后座中间。据说对付要犯都是这种方式。李云龙背靠着椅背打起了盹儿，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他似乎是和老战友孔杰、丁伟并肩站在北方国境线上的一个作战指挥部里，他们正用炮对镜向国境线那边的纵深处眺望。透过黎明时乳白色的薄雾，他看见成千上万辆草绿色的苏制 T62 型坦克正展开战斗队形向

国境线冲来，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米格23歼击机和逆火式轰炸机从他头上掠过。哦，战争啊，你终于来了，李某等你十几年了。丁伟好像是在和对方的那个国防部长通电话，彬彬有礼的，就像是中世纪的骑士。格列奇克元帅，丁某早拜读了你的斧头战术理论，头一斧子就要置对手于死地，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丁某多年来找不到与阁下切磋的机会，今日能与阁下大打出手，不亦乐乎。李云龙高喊道，老丁，你跟那老家伙废什么话呀，敌人冲上来了，快命令炮群开火。哎，等等等等，咱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坦克大炮呢？咱们的歼击机呢？轰炸机呢？他分明听见孔杰在骂街，你问我，我问谁，就剩下咱几个了，抱着炸药包上吧。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了过来，李云龙的脑袋随着刹车的惯性猛地撞到前排的椅背上，他被惊醒了，发现车队停在公路上，周围乱哄哄的，一大群肥肥的白鹅正在公路上十分优雅地走着。一个穿的衣衫褴褛、戴着一顶破草帽的老汉正揪着一个压车的战士用十分难懂的闽南话激烈地争吵着。老汉的年龄有70多岁了，苍老的脸上条条皱纹像是用刀子刻上去的，脸上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长长的寿星眉和胡子已经花白。李云龙在此驻地驻防了十几年，多少能听懂当地的方言。他听出那个老汉正急赤白脸地指责司机压死了他的鹅，老汉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的鹅正在下蛋，他一家子的生活费都是从鹅屁股里面抠出来的，说你们解放军不是有纪律吗，那赔吧，不拿出100块来谁也别想走。李云龙暗暗好笑，这老汉这明显是在敲竹杠啊，一只鹅敢要100块。黄特派员正耐心地跟老汉解释，无奈他听不懂老汉的闽南话，他愁得东张西望，想找个人帮忙翻译一下。公路边有些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挖水渠，沟边插着一面红旗正迎风招展。李云龙见旗子上有红星人民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字样，正在干活的农民们见公路上吵得正凶，便纷纷过来看热闹，还有七嘴八舌给老汉帮腔的，说你们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呀，压死人家的鹅那就得赔，100块太便宜了。一时公路上热闹的跟赶集似的，李云龙根本没有心情看热闹，他闭上眼睛想接着打盹儿，却猛地发觉有什么不对，这老汉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他的心一沉，暗叫不妙，顿时全明白了，这是段鹏那小子。天哪，这小子妆化的绝了，连我李云龙都看走了眼，看来情况不妙，这个无法无天的特种分队终于要动手了。李云龙不用猜就知道，他们打算制造事端，趁机抢出李云龙来，即使惹出祸来也只能栽在贫下中农造反团头上。问题是他李云龙要想逃何必等到现在呀，况且动起手来，这些特种队员们极有可能要大开杀戒，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会毁了这支特种分队的。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突然出手，猛地一掌把车窗玻璃拍得粉碎，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李云龙大声喝道，混蛋，把路都给我让开，谁不许闹事。化妆成农民的特种队员们听了李云龙的喊话，都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吵闹，勉强让出了一条路，眼睁睁地看着车队绝尘而去。段鹏一把扯下假胡须，抬脚向路边的一棵小树踢去，咔嚓一声，碗口粗的小树被齐根踢断。段鹏和林汉这两条汉子颓然坐在路边抹开了眼泪。马天生最近又多了一个职务，李云龙专案组副组长。他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了解李云龙的为人和性格，这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对这个人他不抱任何希望，用那个时代的时髦术语评价，这是典型的花岗岩脑袋。马天生在没调到这个军之前，也曾经参加过一些专

案组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被捕，精神上就萎顿了一半，再坚强的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难以做到神态自若。此外，审讯的方式对于被审者而言也带有极大的压力。被审者通常是坐在一个和地浇筑为一体的水泥墩上，这是防止脾气暴躁的被审者抄起座椅以暴力来袭击审讯者的必要措施。审讯者把雪亮的令人炫目的灯光射向被审者，他自己却隐藏在灯后的黑暗之中，只听其声不见其人。这些心理学上的小把戏一般都能够奏效，被审者常常是诚惶诚恐的去配合审讯者的问话，或急于表白自己的清白，或搜肠刮肚的把肚子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在这一点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基本没什么区别，而李云龙却属于那种极少数的死硬分子。他的态度极为傲慢，通常是在灯光的照射下闭着眼睛一声不吭，马天生便以连珠炮似的发问去扰乱他的思维。谁知李云龙竟然打起鼾来，闹了半天人家睡着了，这太让人恼火了。专案组用以制胜的法宝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大压力从精神上摧毁对手，要使他明白他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块土地上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这样他的身家性命才有可能苟全。但对于一个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就不大管用了。马天生很伤脑筋呐，到现在为止审讯记录还是白纸一张，这可不大好像上面交代。负责看守的战士都是按当时的时髦标准特意挑选出来的，对战斗斗争坚决，路线斗争觉悟高，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最使李云龙气愤的是，一个青年战士在给他送饭时竟然往他的饭碗里啐唾沫。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不禁大怒，他把饭碗连饭一起扣在了那小子脸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继续教训这个小混蛋，就被冲进来的几个战士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他拼命反抗，一把掐住那个战士的喉咙，他完全可以捏碎这小子的喉骨，但他下不了手。这毕竟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呀？就这么一迟疑，他的软肋就挨了一记重拳。李云龙的抵抗结束了，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就算年轻时练过几天拳脚，在这些身强力壮受过格斗训练的战士面前还是显得不堪一击，他被打得昏死过去。李云龙醒过来后一吸气，肋骨就疼得受不了，凭经验判断是左胸第五第六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他想起在淮海战役那次负伤的时候，这两根肋骨曾被弹片打断过，那是旧伤了，这次不知是旧茬上断的还是新处断的，他就觉得头晕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战士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水泥地连连撞击而造成的脑震荡，下手够狠的。李云龙倒不恨这些无知的战士，他们从入伍第一天就受到这种教育，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扪心自问，他李云龙也没少这样教育战士。想到这儿，他禁不住苦笑起来。他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无知的战士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毒打了他，这不难理解，可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去虐待别人，去侮辱别人呢？难道是敌人就可以虐待，就可以侮辱人格吗？他为此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愧疚。他想起了20多年前他枪毙了受伤的日军俘虏，政委赵刚得知之后大发雷霆，他从来没有见过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发过这么大的火。赵刚吼道，咱们是人，是正规军的军人，不是野兽，不是土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放下了武器，我们就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你这样做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事后赵刚找李云龙谈心，说过几句话，使李云龙铭心刻骨，至今都不能忘怀。赵刚说，每个正常人身上
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善良和邪恶。要是不善于调整自己，随时加强自我修养，那么兽性的邪恶的东西随时都会抬头。李云龙懊悔地想，要是时光能倒流，他一定会拜赵刚为师，好好学学做人的道理。那时他对文化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经常以大老粗为荣，可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多少年过去了，赵刚的智慧、宽容、深沉和人格的魅力仍使他感到神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研究李云龙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李云龙这个家伙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他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对他的问题从正面突破似乎是不大可能了，此时需要的是迂回进攻，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他的那个警卫员是没什么指望了。这个吴永生是个从农村入伍的士兵，脑袋像榆木疙瘩，除了他的老首长他谁也不认。你跟他讲革命道理，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等于是对牛弹琴。这种人属于李云龙的死党，没什么挽救的必要了。要说李云龙的司机老常，马天生认为这是个老话头，他总拿自己没文化说事儿，装傻充愣的一问三不知。你给他做工作，指出李云龙的罪行的严重性，老常做出了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傻乎乎地问马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问汪氏，宫里边有没有传什么话，触推了王八尺都是怎样想的。汪氏偏着脸想了想说道，太后和娘娘都说主子忙，没听见别的什么话。王八尺这几个贼骨头平日里狗仗人势的，除了老佛爷娘娘，他眼里有谁呀？就是我这位分，叫他出去带买一点粉硝胭脂，打个头面首饰，要看他脸色，给他塞提己，还带大布里儿的。他走了，我只有念阿弥陀佛的。乾隆笑着问，呵呵，没有翻你们牌子，该不会有怨言的吧？主子也忒瞧得我不堪了，到了这把子年纪，早就罗歇古罢了，除了新进来的合桌贵主，哪不都是四五十的人了。年轻时候盼翻牌子是指望子息，不免也有道醋坛子的，如今都老了，也就都安生了。都老了都安生了，乾隆咀嚼着这话没有言语。不易接触那拉氏的那些丑事，其实现在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要穷究，不但时日久远难以核实，就算弄得昭明昭著，又怎好像外头捕贼似的在宫里边折腾啊？不弄清楚只是个于心不甘，弄清楚了也许更大的难题出来，压根儿没法子摆布。既然老了

先生了，又何必穷追不舍呢？乾隆想到这儿一阵的灰心，不禁一叹，说道：不老就不安生，老了就都安生了，这话带着禅味儿，安生了就好。汪氏有点惊异地望着乾隆，他还从来没见过乾隆这样的神态，像感伤又像沉吟，像唠叨又像念诵，这么平常一句话有什么禅味的，怎么一会儿时辰就变得忧郁了？愣了片刻，他笑着说：我是说我们老了，万岁爷您可不老，我们女人老得快嘛。乾隆失声的一笑，看了一眼汪氏，呵呵，是吗？你比朕小着16岁，你老了，朕不老，老有什么忌讳吗？白发天子，白发宫嫔，西乐一堂，也是千古快事嘛。他已经吃饱了，慢慢地放下碗，站起身来说道：咱们前殿里去吧。汪氏答应了一声，命丫头们收拾碗具。这几件玉碗都登记过的，哪儿取的还放哪儿去，把册子号消掉。随着乾隆仍回格子殿来，隔门就听何卓氏在给太后说笑话。阿凡提当时路过这里，听见这讨饭的和八一在争吵，许多的人都围着看热闹，就挤进去对八一说：八一老爷，他路过您这儿，嗅到了您烤羊肉的香味儿，你向他要钱，因为香味儿是羊肉的一部分，是吗？八一老爷说：是的。阿凡提说：我愿意代替他还钱，他没有钱给您。八一说：可以。阿凡提从搭包里取出钱袋子，摇了摇，袋子里传出了钱币碰撞的叮当声。阿凡提问：这是什么？钱。阿凡提说：这就对了，香味是羊肉的一部分，这钱的声音也是钱的一部分，您听到了钱的声音，就是付了您的账了，我的八一老爷。人们刚开始都一愣，回过味儿来，立刻就是一片欢笑。有啐那八一老爷贪财黑心的，有赞阿凡提机灵多智的。太后起初没听明白，皇后在旁细细解说了，老人笑得手里纸牌撒了一炕，说道：还真是有意思，彩霞，把皇帝孝敬我的那只玉柄巨药灯台取过来，赏了何卓氏。因见乾隆进来，挪身下炕说道：廊下灯谜已经设齐了，这都是咱们自家制的，叫皇帝先猜，猜中了我有赏，猜不中是法平等，也要罚他的。乾隆就知道自己在这儿，众人毕竟不得快意，笑着说道：成，我也领赏，也认罚，总之逗得老佛爷乐子就好。说罢，禅太后出了格子殿，只见玻璃窗外院子里也扎着不少灯，天井里正中央是两盘硕大无朋的二龙戏珠灯样，映的廊房下也是一片通明。所有带失迷的灯都悬在廊下，周匝隔玻璃看着，走马灯、龙宫吊、西瓜灯、宫灯，花样虽然不多，星星点点连缀起来也颇有情致。廊下地笼暖气氤氲，又能看外头的灯，又不得受凉。乾隆不禁点头说道：秦妹妹还算能办差，小事，皇后不要猜了，你扶着老佛爷，我来。那拉氏因王八池等人被拿，他自己被位中宫，连个罪名也不知道，皇帝又一连几日不进内宫，大样上长着一如既往，心里边其实忐忑鬼胎不定。

乾隆发话给自己派差事，顿觉得一阵松快，忙过来带乾隆搀了太后，笑着说道：这都是几个阿哥编的，下头缀的有名字，有些谜太后不懂，我也稀里糊涂的，名儿不好，皇上只管指教。呵呵呵，那是自然。看营门第一盏灯上谜语写着：化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打一字。乾隆看时是永琪所制，就说道：这是个日字吗？永琪赶忙笑着答是。乾隆接着又看下一个：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危而不迟，颠而不服，则将焉用。乾隆说：这是永璇的主张就是了，很好，只是多少有点怀才不遇味道，质量还好。太后赶紧跟了句：这是我要的。乾隆笑着点头，再看却是永琪的。瞻之在前，呼咽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乾隆不禁回头看看骨瘦如柴的永琪，心里边暗自叹息，言为心声，果然不假，身子骨都这么晃晃荡荡的，就说道：这是秋千。永琪若声若气地答了一声是，又看永兴的，写着长明灯三个字，注着答四书一句。乾隆沉思有请，说道：可是不惜则久。永兴赶忙笑着说道：是，下一个也是儿子的。乾隆一看，写着云水之思，西方美人，打一词牌名。永兴挂着灯谜，原是心里犯嘀咕，担心触了什么圣迹，不料乾隆看了竟大为赏识，鼓掌笑道：雅得很，这是永璇捉刀制出来的吧，是一琴额。永璇和永兴不禁对视了一眼，永兴笑着说：阿玛怎么知道的？乾隆笑而不语。再看永璇的，是独独一个则字，打易经一句。乾隆见今晚上灯谜多有不祥之语，心下暗自叹息，愣愣地站住，心思恍惚着，脸上似悲似喜。太后以为他猜不到，就笑着说了：我说过事法平等，可是要罚皇帝久了，玄儿，给你皇阿玛斟上。永璇就赶紧斟了一杯，陪着笑说：这谜造得不好，儿子代父亲认罚了吧。见乾隆点头，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接着是永林的，写着：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字。这句诗谜乾隆听纪晓岚说过，谜底也是日字。按南朝史序，宋齐梁陈，齐梁二朝皇帝都姓萧，萧萧下就是陈，去掉边和木就是。这句唐诗此时看去也是一派索墨荒寒，大树将尽的模样。乾隆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只说道：太穿凿了，不是猜你不出，你还年轻，该当有些奋发有为、峥嵘向上的气势，怎么江河日下的玩味诗词与你学习事业无益，懂吗？说着环视众阿哥，阿哥们这才恍然，起头一个太阳，这里又是个太阳落，无意之间好好的事儿，弄出个颓唐模样。

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都愣住了。永林正要请罪，永璇在旁边一躬身陪笑，啊，这个名儿也是儿子带你的，一来皇上现在整肃吏治，横扫贪贿顽毒之风，要有些个肃杀之气，有秋风一过败叶纷坠之象，二来取其余意，下句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除旧不新，更张而振溃，使太平极盛之势再登层楼，这是莫大的吉祥啊。变得有些紧张的氛围一下子松缓了。乾隆听永璇巧骨如簧之舌辩解，原是觉得有点牵强，但听完品味又觉得不无道理，就换了颜色，笑着说道，是我想左了，就这两句诗却有新旧更张的意思，落幕萧萧下，那不是枯枝败叶。太后原为乾隆削发设这个小灯谜会，里头文字太雅，他也不太懂的，见他高兴了也就宽了心，笑着说道，还是永璇儿解得透彻明白，这是好意思嘛，璇儿，待我斟一杯发皇帝饮了。永璇忙笑着答应，乾隆接过酒一饮而尽，递杯子笑道，这酒吃得畅快。又转脸吩咐王莲，派人去养心殿把和珅进上来的那个箱子抬过来，里头的物件都分成了份儿，这就要赏人了。回头又对母亲笑着说，儿子这些日子忙得有点晕了头，今儿好日子，一定多陪母亲乐一乐，讨额娘个欢喜，我们一大家子对对儿，热热闹闹岂不是好。这些诗名虽好，太文气的了，不合您老脾胃，那感情是好啊，我过节不过节一样，天天都是过年，图的就是你松翻一下，你皇后还有这些人都来对对我听，只是有个言事不道的，只许罚酒不许纠察训斥了，你训得他们都成了闭猫鼠，我想乐也乐不起来，哈哈哈，儿子总归遵母亲的懿旨就是了，不过母亲也得略赏儿子个面子，也来一道对词儿。母亲放心，这次不对诗不对词，就是京师事务都是平常说话，就比如香山寺对上个臭水塘，不难的。哦，这么着，成，我和几个老太妃老亲王福晋也常对这些对儿取乐子呢，我也有赏。秦妹妹，把我的礼物摆出来。于是众人随太后乾隆又入内殿，太后居中坐了，左边是五位阿哥，右边依次是皇后、魏家氏、金家氏、何卓氏、陈氏、汪氏、高氏、陆氏、百氏。乾隆又接了永林，一群人环围了个大圈子，太监们忙着摆椅子放茶果，见是这么个做法，都觉得新奇有趣的。一时太后和皇帝的赏赐礼物也都摆放出来，太后的是金瓜子、银颗子、拆穿头面、小如意之类，乾隆的是文房四宝、提服扇面、云子、汉玉坠、卧龙带、箭钩、扳指，都一扎扎剁在店门口卷案上，或汉墨相色，或宝气灿烂，更给满店热闹和谐的气氛增色。乾隆坐在对面笑着说，永琪挨老佛爷坐着，我要太监招呼，就是你侍候，老佛爷想不起来的，你和皇后记着提个醒。永琪赶忙欠身答应，皇后也笑着说明白，太后笑得满脸开花。
不一定我就比不过他们。你听着了，我起手，王孤安。皇后赶忙对上围攻词，又说：“我出珍珠酒。”魏家氏就对琥珀糖，单牌楼。金家氏对上双塔寺，又出象棋饼。何卓氏还在发愣呢，陈氏赶忙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何卓氏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京话对着：“骨牌高，棋盘接。”陈氏被他逗得直笑，赶忙答出：“翻杆四。”我出金山寺。王氏就对玉和桥，又出文官果。下头高氏笑着说了：“文官果对孩儿茶，打秋风。”陆氏一笑，偏着头想了想，对：“打秋风，对上个中太岁可好？”众人一阵哄笑。陆氏又出对六颗狼，百氏却腼腆，嗯了半晌，对了个四仪馆，又出白靴校尉，请万岁爷对。乾隆只顾看他们对对乐子，望神之间已轮到自己，愣了一下，竟一时对不出来。永林眼见太后指乾隆要罚，忙悄声对乾隆说了句什么。乾隆一想，果然不错，一拍桌子笑着说道：“是了，红袍将军。”这一对，众人都笑了。太后说道：“这是白云观里的门神，是红盔将军。永林给你阿玛作弊，还弄错了，爷两个我都不饶，罚酒。”永林便接过太监递过来的酒，要连乾隆的都喝掉。乾隆笑着说：“这不能是罚酒，该是贺酒。白云观有个红盔将军，我们朝廷有赵惠海兰察，号称红袍双将军，家也在北京，所以不错。他们两个现在西边冰天雪地里出兵放马，叫我说，除了太后，我们都举杯给他们纳福，祝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太后赶紧说了：“这个如何轻慢得呀，我也举杯。”于是男女老少一齐欢笑，举杯饮了。乾隆接着出对：“这算替他们摇住了，我出诚意高香。”永林笑着说：“皇阿玛对的真切贴入实，儿子对个细心煎煮，我出细皮薄脆。”永琪就对上多肉馄饨，又出天理肥皂。永兴却一时截住，抓耳挠腮想了半天，一拍掌说了：“这可真是十二地要的地道药材，我出春树角。”永璇也愣住了，想了半天说道：“有了，桃花烧麦，我出京城里外巡捕营。”永琪笑着抱怨：“人家都是两三个字儿，你就这么一大串，我对礼部南北会同馆。”我也出个男的给老佛爷，秉笔司礼签书太监。众人原以为这是前明掌故，太后必定要犯踌躇的，不料他话音一落，太后笑着说了：“对个带刀散旗勋卫士。”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十六人一个大圆儿，到这儿都对过了，众人大发一笑。太后就吩咐取我的礼物来，哥们是永璇双份子，卫士以下各人一副头面，何卓家的才进宫，没家底子，可怜家的娘家又远，不论皇帝的还是我的，样样有他的份儿，亲妹妹快着些了。乾隆呵呵地笑着说，王莲，就照老佛爷的吩咐赏大家，给永琪加一柄缠金丝如意。于是众人纷纷而起，妃嫔在前，阿哥婿后，依次到卷案边领了赏，又喜气洋洋到太后皇后跟前行礼，又到乾隆跟前谢恩。太后笑着说，就这么将进性没进性的最好，再接着对下去还能勉强敷衍些了，到了没词儿的时候就无趣了。乾隆含笑承欢说道，若论数对工巧还要算纪云，据儿子看来，不但本朝，就是历代才子竟没有及得上他的。上回我到四库编纂房去，陆炳南他们几个出街上招牌名难他，说个神笑鸟须丸，他对祖传狗皮膏，追风柳木牙杖对青鹿桂花头油，博古斋装裱唐宋元明名人字画，他就对个同仁堂贩卖云贵川广地道药材。后来陆炳南问他，方才上朝路过三眼井，话没说完，他就对上个待会儿面君笑说鹿耳山。原来纪云对着对子偷眼瞧见我进来了，陆炳南的号就叫鹿耳山，这般敏捷真真古今罕见。他看了看俯首贴耳恭肃聆听的儿子们，忽然没有了再说话的兴致，起身踱了几步坐到母亲身前，面向阿哥们说道，你们生在天家，自来就有的富贵，

用不着像外头橘子们样束发苦读，好守穷经，苦挣个芝麻官儿再慢慢攀升，这原是你们的福。据朕看来，历朝皇家子弟出息不及我大清，其缘由就是仗了这福，一代比一代骄奢淫逸的过。大殿上都静了下来，只听乾隆款款而言：宫闱宗室里什么风，外头就是什么雨。看看徽坤戏如今昌盛，还不是从北京风靡了天下的。王爷们带了个头，其人就跟上，大家都唱戏。刘墉和珅在山东拿国泰，他还正在下海唱戏，一头一脸的脂粉。东边那边王府里各家都养着上千笼子的鸟，你怎么能怨那些没差使的破落子弟提着鸟笼子串茶馆？一对好鸽子上千两银子，一只豆鹌鹑800两，一个坏风气倡导起来半点不费事，要想扑灭下去就下100道旨意也不济事，所以这一条要警惕。你们现在读书尚属用功，在部里办差只是学习，闲暇时候琴棋书画自娱也无可厚非，但看你们送来的窗课本子里头抄的那些诗词啊，什么打蝶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记青青，但得再从人前犬，何妨长任月朦胧，还有什么最是断肠金不得，残灯井里梦初回，什么欲把禅心消子病，破除才尽又重生，你们不要对着看，都有。你好好读书养性，道尊孔孟哪儿来的断肠梦，又是哪个狐妹子轻轻奴奴的给你病害。说到这儿，乾隆也不禁莞尔一笑，他心底里头其实也很赏识这些个销魂奇语的，都记得烂熟，这会儿教训儿子现成的就搬了出来。太后见他训出了调侃言语，在旁边笑着说道：孙子们要说都算好的了，里头孝顺，外头办差人没说出来个不是，他们哪能和你比呢？先帝爷那脾气，丁点差错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当着外人当时就叫你下不来台，要听见这些诗那就是反了。乾隆听了赶忙笑着起身，亲自给太后奉茶，说道：母亲说的是，儿子见他们兄弟齐在一处也难得的，这也还是爷们儿家里家常话，不是训斥他们，富贵自来有，世俗奢靡淫逸混账风气，又娇又嫩，哪儿禁得风雨。尹继善您知道，那是多练达多聪明的人，当年有个举人去见他，那举人9次会考都落榜了，他就有点瞧不起人家，说秀才该闭门读书，专次什么，还对李卫说，这么个老孝廉还有什么指望，结果如何，他轻慢了个状元，就是光禄寺的正卿陈伯玉。前头你们玉清宫的总师傅尹元长活着，只要说起这事儿就羞得满脸通红。尹元长两都江南再入军机，至极劳训垂于竹帛，你们除了个好爹妈拿什么和他比，他尚且有过失误，何况你们，是不是啊？这一下子儿子们再也坐不住了，一起起身躬身答事。乾隆笑着对太后说：质子不闻过庭之训，何以琢玉成器，儿子实在是事见任臣缺帮手啊，趁了老佛爷这个灯会敲打一下他们，要乐中不忘忧，成就盛世贤王，这就有点扫

您的兴了。哎，不扫兴，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嘛。傅恒因季善过世，老五又病得那样，季云才学好，于敏中有德量，我瞧着还不是长总的料。如今天下事比乾隆初年多得多了，就忙你独个，我一则心疼，二则也为你着急，乐一乐也有个解会的意思。我还惦记着十五阿哥在山东，听说那儿出了点乱子，也不知道有干碍没有。这是问永琰的下落，乾隆觉得无法回话。此刻他才觉得自己连日心绪不好，对后宫的事只是个反感烦乱，真正的担心是在山东，恐惧永琰身离不测，又忧心别的地方再出大事震动朝廷。早是太平繁华盛极的治世名声就要大打折扣，岂知这位所居深宫的老太后竟和自己想的是一件事儿。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柔声安慰：无碍的，这都是国太平日敲骨吸髓拨客百姓惹出来的，据各省情势说大体上无事，江南一个制钱板能买三个饽饽，穷人还过得，有几个跳梁匪类，刘墉就把他们对付了。母亲放心，穷地方都有赈济，咱们有的是钱粮。至于十五阿哥，更甭操他的心。他看了一眼直盯盯望着自己的魏家氏，笑着说道：外有刘墉，内有黄天霸师徒护着他呢，前天还接到他的一传密奏，他若不和官府联络，信怎么寄来呢？阿哥们沉下去历练历练，有些学问在宫里头一辈子也学不来，就是有些惊险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年轻时候下江南几乎让人杀在路上，金家氏他就知道，先帝爷年幼时也遭过洪水，住过黑店。哈，别说平常人家千里万里出去谋斗生之粮，就阿哥们保姆师傅护着，哪个不是三灾八难的，吃点苦头有什么？十三叔在世吃了多少苦，杀他的，毒他的，鞭子抽，牢房进，还圈禁了十年，结果怎样？成就了一代名垂千古的贤王，是不是啊？他本来面对太后的问是不是的时候，已经转向了儿子们，儿子们又一起鞠躬答是。乾隆一看又成了训诫格局，回身向母亲一躬，笑着说道：儿子不去，毕竟这里不成热闹景，现今普天同庆，渤海共欢，过元宵正是融融娱乐之时，今儿该放开孙子们陪母亲高兴。除了永琪，你们今晚都要在慈宁宫尽情成效，我还到养心殿，有几件要紧奏折还没批下去呢。太后见宫嫔阿哥人人面带轻松笑容，也不禁笑了：是这个话，这也就是立规矩立惯了，就像法门寺里的贾贵，站惯了怎么好在你跟前放肆玩笑，你去吧，只别作业做得时辰久了，明下晌定住了时辰，咱娘们儿都上正阳门。第二天下午申时，是钦天监择定的大驾出城吉时，从午时正牌常年封禁的天安门、地安门、午门、正门，随着石破天惊三声炮响，一齐卸下房梁粗的门栓，哗然洞开。
山捕营和西山建瑞营的数千名羽林军早已在五凤楼前集结。听着三声号炮，李世尧在午门前一挥令旗，各营棚管带将军带着兵，踏正步举着军旗出来驻壁关防。沿紫禁城中轴分内外两线，将黄道和内城隔断开来。成千上万的京师老百姓，哪个不要来观瞻圣母出城？四面八方从内城聚过来，被拦在御道两侧，已是人流如潮，万头攒动。天安门到正阳门东西两侧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看见皇家如此森严威仪，议论声、啧啧惊叹声击倒了人的哭叫声，顺天府衙役的口令传递声汇成了一片喧嚣。顺天府尹郭志强一头的热汗，跑了这头跑那头，指挥衙役们布置东西便门外安排彩灯烟火。回到天安门前，恰巧遇李世尧出来，刚说了一句灯棚里火药太多，要借提督衙门的牛毛毡挡一挡，话没说完就被李世尧打断了。那是怎么回事？李世尧也是一头的油汗，指着天安门东南角，你衙门的人在用鞭子抽人。郭志祥回头看了看，笑着说，人太多了，不拦着都挤到黄道上了。大人放心，这都是祖传练出来的鞭头本事，打灯头不伤蜡烛的。我从东便门挤过来，轿子差点挤扁了，那边得开出个通道来。李世尧擦了一把汗说道，不行，不能用鞭子，用墨汁子或香灰水往上泼，人散开算完。这种好日子鞭子扫谁一下，一家子不高兴，吓着了老头老太太小孩子也不好，叫你的人立刻传话去。郭志祥就回头命从人，赶紧照大人的指令去办。李世尧这才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冀州侯苏护啊，听儿子苏全忠的建议，把楚侯虎的寨给接了。这家打的，但见征云拢日月，杀气锁天关，天昏地暗，排兵月下，风前布阵，四十里火把齐举，八方里是乱七八糟啊！千条烈焰照貔貅，万道红泥龙血寨，那家都烧烂套了。把这个楚侯虎打的是连败了好十里地。长子苏全忠说呀，爹，我在武冈镇这么埋伏，打他个七零八落，我给他八个胆儿，他也不敢出来了。苏护说好，儿啊，给你记下一功，你安歇去吧。他这边安歇了，那宠侯虎可咋整呢？宠侯虎上老火了，父子带伤跑了一宿，打了一天败仗，好不容易说天要亮死不亮的时候，还叫这苏全忠给截了这么一阵，带出五万人马，反正能收拾个四千来人，而且这四千来人连一个囫囵个说一点伤没受的都没有。这时候宠侯虎是真服了，哎，没话了，还说啥呀？这黄元济还说呢，啊，君侯没事儿，胜败君家常事，不值一提。宠侯虎气的心说，嗨，胜败君家常事呢，我就没打过胜仗，这净打败仗，倒是很有毅力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怎么整呢？只能写一道文书往西岐去速速催兵，你得让姬昌来，姬昌不来这事儿可办不了了。写吧，这封信也写出去了。宠侯虎心里也明白，心说，儿啊，还有这些大将你们不明白，那姬昌那家比狐狸都鬼，那家是象牙筷子手横草不过的，他为啥按兵不动啊？就瞅我的哈哈笑呢。我这回给他写信呢，等于小名就叫求他。这个信刚写出去，崇侯虎也不道心，说能来不能来，虽然是求啊，这个面儿也就不能要了。为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罪可遭不起。正搁着琢磨呢，就听探马雷报说前边大队人马而来，崇侯虎吓得就一激灵，心说我的妈，怎么回事？这怎么还飙上？是怎么的？跟我死磕呀？这是啊，还不放手了。不说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也差不多少，赶快把马抓过来。上马之后，马往东，脑袋往西看。

要是冀州的人马是没马就跑啊，这个形儿就跟那个百米赛跑起跑那个时候一样一样的，那个丢人现世那个劲儿就甭说了。可是仔细一看呢，这哨人马前头有两杆门旗，门旗开处见一员大将，面如锅底，海一下是一部赤须红胡子，两道苍眉，这俩眼睛和铜铃似的，头戴九云烈焰飞兽冠，身穿锁子连环甲，外罩紫征袍，腰横白玉带，胯骑火眼金睛兽，手里边啊是两把战金的板斧。谁呀？这家可了不起，你就看这个相，甭打高一般胆小的就能把苦胆给吐出来啊，都改夏侯杰了。这人是谁呀？正是崇侯虎的亲兄弟，这家叫崇黑虎，官拜曹州侯啊。你别看这俩是亲兄弟，这崇黑虎可比崇侯虎要强得多。他对他哥哥办这个事儿也是十分不赞成，奈何是一个娘成脚踩肩膀，那也没法说啥。侄子哥哥这儿打了败仗了，甭管说从亲情啊从什么的也得来看看。崇侯虎一看兄弟来喝这家洋巴了，哎我天哪，下马下马下马下马，这回行了，这回行了。他知道啊兄弟有能耐啊，扎好营寨请崇黑虎进帐，到这儿坐下。侯虎就说，兄弟你可来了，把我吓得，这是跟你说呀，五官都挪位，心肝脾胃肾都不在原来地方待着了。崇黑虎说，兄长我知道你兵败，所以特来助阵，没想到搁这儿怎么碰上了。崇英彪啊也谢叔父啊，说多谢您前来助阵呢。崇黑虎说，行了哥哥，侄儿啊别说了，我既来了咱们都合兵吧，往冀州去，我自有办法。这个时候简短接说，两家兵马合的一块儿，崇黑虎可没带多少人，就3000飞虎军，后边呢还有20000多人马后续往上续。到冀州城下安营下寨，曹州人马在前边是呐喊叫战。这个时候冀州探马飞报苏护说，现在有曹州侯崇黑虎兵临城下，请侯爷定夺。苏护你看他打崇侯虎的时候那叫耀武扬威，一听说谁来，崇黑虎来了，跟泄气皮球似的，当时就没词儿了，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捏呆呆半晌无言。怎么回事？他知道自己手下这帮武将有一个算一个，有俩算俩，反正啊给崇黑虎送去就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都得让人收拾的驴里呱呱的。因为崇黑虎特意的厉害，而且不单厉害，这家还会点歪门邪道，可能是据说受过明仙传授，会点法术，谁也不行。苏护说完了，这回算彻底凉快。各位啊，要实不行咱们一人给一人发根绳，隔着吧，隔着拴上得了，咱就出去吧，也别让人费事了，还争取个宽大处理。大伙儿不明就里，心说怎么回事，苏侯爷怎么判若两人，怎么跟双打茄子是蔫了。他长子苏全忠这么一听，爹呀、啊、您这可不对，虽然说咱是兵微将寡，但是也没有这么打仗，一听来了就自己就出，倒是怎么那么遵守纪律，可是那也太丢人了，小名你也叫冀州侯啊，您不嫌丢人，苏全忠心说我还嫌丢人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么一个崇黑虎怎么的，他碰不得呀，咱连崇侯虎都不怕，崇黑虎咱有啥可怕的呢。苏护一听，你待着你的吧，打两个胜仗怎么就把你嘚瑟成这个样呢？崇黑虎不单本事惊人，而且你知道吗，他曾经遇见过一人，咱也不知道是仙人的是妖精啊是什么玩意儿的，曾经传授他一身道术，据说在破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就跟搁兜里掏东西似的，那叫探囊取物啊，不可轻视，你可别搅怎么地。苏全忠一听，哎爹呀、啊，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你怎么光长他人志气，灭咱自个儿的威风呢？我就说这么句话，孩儿我此去要不生擒崇黑虎，我就不回来见您，你看怎么样？苏护说，你好听点话让我省点心就不行吗？怎么非去不可呀？还带往上送死的。苏全忠说，爹你别说那个，我现在又不去，咱们冀州没有一个敢出战的，你说对不？要是没有敢出战的传扬出去，我这个脸我愣可这条命不要，我不能受这磕碜。

0: 苏护老头我没说哪点都好，就是这肝火上来绷不住劲。他一听儿子这么说，他也生气，心说你小子值得个什么东西，要不高让你侄子侄子说盐打怎么咸，酱打怎么酸，让你吃点亏也行。儿啊，虽然你是亲儿我是亲爹，但是你非要去，我要说横扒了竖挡，咱们营下这些众将都看是不是，要是不让你去肯定是不行，但是你给我听好了，你要去你要打败了我绝对不得怪罪你，因为这玩意儿就天生地长，能耐大小强求不了，但是你这个命要混丢了，脑袋要是真混没了，你可别赖爹呀。苏全忠说你别说那个，这就走，身上马开城放炮，一马当先呢、啊、高叫了一声，单叫崇黑虎大话，他们拦旗赶快报给崇黑虎说二千岁外头有苏护之子苏全忠讨战，单叫你。崇黑虎心说好，来得好啊，他不来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位说这个崇黑虎干嘛来的，一者呀是给自己哥哥解围，二来呀是来救护冀州。崇黑虎那是实打实的大好人，告诉左右备马备坐骑，翻身上马来的军前，苏全忠那家在两军阵前正跑马的，一马趟翻，尘土飞扬。这边崇侯虎坐的那会儿倒是笑而言，你看崇侯虎长得挺像是面如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长一部红胡子还白眉毛，头戴飞龙九云烈焰冠，那这长得模样，这胆小的能吓死，那眼睛跟铜铃似的，要说那个鼻子上拴个环都能耕地。但是呢，这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忠良之辈，他在马上啊这么一拱手，全忠贤侄来来来近前搭话。苏全忠一看崇黑虎出来，心说怎么的，近前搭话我怕你啊，来就来，是金子是铜拿出来看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练练，我还不吃你这套。他往前一带马，他打打打打打，吁！崇黑虎，怎么的？领人马到我冀州城前，意欲何为呀？崇黑虎一听，这带着气儿来的。贤侄啊，这么的，甭管怎么说，我跟你父亲冀州侯苏侯也是同殿称臣，你呢是个子侄之辈，我到冀州绝无恶意，你呀、啊，让你父亲到阵前来好不好，我跟他有话说。这时候要说苏全忠你明白事儿的不得了，要说小伙子年轻人是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也是给咱们这个各位啊提个醒，办事不能太毛了，他确实有点不懂事儿。本来他心里就憋股火，父亲把这个崇侯虎啊说的就挺厉害，而且把这个崇黑虎吹的是乌丢乌丢都快捧上天了。苏全忠心说怎么的，你比旁人多个眼睛多个鼻子呀，打你你不疼，杀你你不怕，是怎么的，还叫我爹，拉倒吧，你先把我答对了再说吧。想到这会儿把方天画戟往马鞍桥这么一担，他乐了你少来这套，别跟我拍老情，又什么叔叔大爷的，你是谁大爷，我是你大爷。崇黑虎一听，你别管我怎么说话，咱们既两家敌对就是仇敌，我父亲和你也没有什么交情，你少来这套。你要说明白事儿的，把你手下这些人马高绳都拴上，投降我冀州，要不然就土豆搬家给我滚蛋，哪远哪山着，我饶你一条性命，要不然咱们就没话，就得比划比划，到那个时候真要打起来，刀枪无眼拳脚无情，我知道你这崇黑虎天化戟可不认识谁是谁，爱谁是谁，你后悔可就完了。崇黑虎倒吸一口冷气，那是气的，他妈喊一下，刚然这么一捋，扎扎扎，哇呀呀呀，这么一叫唤呢，苏全忠后边带那些人头发根子直发麻，心说我的妈，这个太厉害了，须眉结扎。苏全忠啊，苏全忠，你也特意的无礼了，看来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厉害，你要不能服我。苏全忠一听，你算说对，来吧。苏全忠也真没客气，双脚一点蹬蹬带蹬蹬声，这匹马往前这么一冲，他把画戟这么一摇，银龙戏水唰的一下奔着崇黑虎就下架了。这戟来了， 他手里边是战金加钢板斧一对儿，他用左手这斧子咯把苏全忠这几句给架住了，右手斧子往里这么一递。但是呢，这个宠黑虎多少吃点亏，因为兵刃这个玩意儿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他这个一对战金加钢板斧啊是属于24路外五行的短家伙，够这个1丈08寸的大枪是有点费劲。但是呢，你别看这样，这苏全忠跟宠黑虎打也占不着便宜。为什么？苏全忠这马虽然就是闪电白龙驹，他是马呀，但人家宠黑虎这可不是马呀，这叫什么火眼金睛兽，这家俩眼睛两道金光就像点着了似的。苏全忠这马一劲儿学么这些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还他长得这个毛也是带卷的，这个他这个主人这个胡子也是带卷的，浑身上下是红毛，而且这个眼睛是金的，而且说这个走起练声都没有啊，对吧，他一劲儿这么一端下，他这马一走心，你这打仗讲究人马合一，所以这么一比划呀，开始的时候苏全忠也没占地，插招或是人兽马这么一交锋啊，崇黑虎确实是让着苏全忠，要不然苏全忠早就完了。崇黑虎也知道苏护这个儿子绝了不起，这要高我侄子8个，别说8个，16个都不好使，32个都够呛。我要有这么个儿子，我也得劲儿，我也高兴啊，我当然我是不能反了。两个人打了能有什么20-30个回合，冲黑虎心说，小伙子我得让你吃点亏，要不然我这儿不让你吃亏，到以后你真吃亏了。想这样他用左脚这么一踹蹬，坐下的火眼金睛兽这么一转摸摸，冲黑虎啊把斧子这么一晃抽身就走，苏全忠隔马上就追，心说也就这两下子，不就跟我打了一个平手吗，但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20多岁你快50了，你还跟我扯啥呀，这打时间长了我不把你打拉了胯喽，我就算你呀身体好，你说这是什么话。从黑虎心说，侄儿啊侄儿，你是把我糟尽苦了，等我见着你爹的时候我得好好说的说的。苏护可是没在这儿，他要在这儿不能让苏全忠追，为什么呢，你得看出来人家宠黑虎这个斧子招可没乱，所以宠黑虎前面跑，苏全忠后边追，一追呀、啊、有马骨銮铃，马骨銮铃这么一响，像那个你苏全忠追你倒瞅着点，他就没注意冲黑虎身后背一个大葫芦。开始的时候苏全忠就以为这个冲黑虎好酒啊，是怎么的，上阵打仗还背一个酒葫芦啊，这整两口是怎么的，还能打仗不得搁这个碧水金睛兽上掉下去怎么的，他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葫芦啊锃光瓦亮，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磨得刷刷直放光啊。冲黑虎前面跑着跑着，一回身把这葫芦油在背后就抄起来了，叭的一下子把这葫芦盖往下一掰，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也不知道念的什么玩意儿。咱们也不能知道说这个玩意儿要教给各位啊，要让那个坏小子学去，那个危害社会就不行。所以咱不能说，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不知道念的什么玩意儿。就见这葫芦里腾家冒出一道黑气来，这道黑气唰的一下子就像一个大网似的就罩起来，黑烟当中就听着有这种嘶哑的叫声，也不知道是鹰啊是隼啊还是鹞子，遮天蔽日也看不清楚，就来了。铁嘴神鹰啊，那鹰这玩意儿他不管你，那个鸟里边最厉害的刨去鹰就是雕，那是最猛，铁嘴神鹰，铁嘴钢牙，它虽然没长牙，这刀一口也够呛，再加那翅膀的扇回一下子，你在马上也坐不住。苏全忠你看他竟跟正常人打行了，他不知道这里边有套头啊，这怎么搁葫芦，看这葫芦嘴也不大，怎么搁里边，鹰是怎么高进去，怎么整出来的呢，他念的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呜呜呜这大翅膀的一扇回就像刮六级风似的，苏全忠好像没搁马上闪下来。咱得说呀，冲黑虎给留着面子，这鹰没刀苏全忠，他刀的是苏全忠的坐下马，当一呀那就把马眼给刀瞎，那马稀里了了了了了一声暴叫，那玩意疼啊，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这小窗户这个外头风景正看挺好，你光家把窗户框给卸下了，那谁受得了，当时不苏全忠搁马上就招起来了，金冠也掉了，智己围也整没了，狐狸围也摔折了，冲黑虎传令抓，这家抓吧， 抓个老实的，那铁嘴神鹰就搁边蹲着，你不动就挺好，你动我就刀你。苏全忠是看看鹰鹰，看看他那意思怎么的，服不不服我把你这眼睛给刀瞎了，真服啊，那会儿眼睛刀瞎就长不出来了。苏全忠也没敢动，那个时候宠黑虎这什么什么玩意儿啊，这就叫身怀道术。据说这个宠黑虎曾遇一人，是一位截教的真人传的，就给他这么一葫芦，就告诉你现在啊，杀敌立功，到江湖之上行走，你这能耐本来够用，但是你要碰上比你厉害的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放这鹰咬他，平时也不知道这葫芦是干嘛的。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铁爪神鹰啊，铁嘴神鹰也别管什么鹰，反正就这个鹰就是所有世界上鹰的祖宗，就啥鹰见他也不好使。平时没事儿搁葫芦里待着，不用喂，不用养，不用遛，不用食儿，不用水，你把这葫芦盖自要这么一拔，然后你嘴里念念有词，那么那么那么那这么的呱就往外一放，他就跑出80000里地去，这鹰也给他整回来。截教啊，那就通天教主手下的人，所以从黑虎有这个倚仗，自己满身武艺又有法宝护身，他怕这个吗？所以今天不苏全忠逮了个老老实实的，这边得胜回营。冲黑虎告诉兄长，小弟我把苏全忠已经擒来压制辕门。冲黑虎一听啊，苏全忠啊，你也有今天啊，这家劫我两仗把你嘚瑟的，推上来。苏全忠小伙子别看奶逮了，这时候没有铁嘴神鹰搁那儿架弄着了，他是立而不跪。冲黑虎乐了，啪啪啪把帅案拍着山响。苏全忠啊，苏全忠，嘿嘿嘿，哎呀，你是何等英雄，前者你在武冈镇你值得有今天吗？嗯，俗话说得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当初何必今日，你要有今天想当初，你给我留一线之路，我也不能这么对你，这是你自己做的。人作有祸天作有余，来呀，把苏全忠推出斩首。苏全忠破口大骂，狗奸贼呀，你就帮着昏君作恶吧，要杀就杀呀，你还搁这作威作福，连拍桌子带摔板凳，你还少来这套，你信我怕？嗯，冲侯虎一听，这怎么的还不怕我？荒口如此，你胎谋未退，乳牙未干呢，现在被我逮着了，你还搁这跟我支嘴呢，把嘴给他堵上，高包脚布把嘴堵上，反正这个味儿也挺丰富。刚要刽子手，行行，冲黑虎一看，这，哎，兄长啊，这个事儿办的可有点冒失。谢谢雷霆之怒，休发火狼，听我一句话。冲黑虎一听，兄弟怎么的？怎么苏全忠还不该杀呀？冲黑虎知道跟哥哥还不能顶，还得救苏全忠一命。你看又抓又得救，这冲黑虎这也挺闹心。说哥呀，这咱们兄弟俩没有比咱们亲，没有比咱们近，至亲不过手足。该杀不该杀，该斩不碎尸万段都没说的。冲侯虎一听，那兄弟你还说啥呀？可是您想啊，苏全忠还有他爹苏护，那是朝廷犯官呢，您是奉旨严拿，以正国法，您得给带回去听天子法落。再者您他还有个闺女苏妲己，长得如果说真是苏妲己有朝一日到了天子身旁，说这么几句话，那可够咱哥俩一呛啊。那说你是忠臣你就是忠臣，说你不是忠臣咱可就啥也不是了。杀人白老两手血狐狸没逮着，还整一身骚。再有呢，西部侯姬昌还没来，咱们要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姬昌指的也不理。我说这话你还别不服，你比姬昌多少差点。冲侯虎心说，兄弟你可太客气，我比姬昌的是差点，我差多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咱就把他幽禁后营，等破了冀州，把苏护全家老少都抓着，接往朝歌，请旨定夺呗。万岁说杀，咱就杀；万岁说斩，咱就斩；万岁说放，那咱管不着。押回来，这边押回来，探马就报与苏护，说大公子苏全忠出阵20多个回合，不到30回合，也不得怎么回事，一阵黑烟弥漫，呼呼直刮黑风，也不得出个鸟啊，是出个啥玩意儿，就把少侯给整走了。苏护说，我说啥了的？我就说那宠黑虎不好弹弄，他那个脑瓜不好剃吧，非不信，该抓。可是该抓是该抓，甭管怎么说，我是他爹，我儿子叫人逮着了，强敌压境，这冀州早晚用完，你说我怎么整？ 平时我这个闺女苏妲己啊，也是一个贤良淑德之女，可怎么的就让费仲游魂知道了？昏君听信谗言，让我满门受遭殃。哎，苏护后悔啊，心说这要是冀州城一破，我妻女被擒送往周各，抛头露面，尸骨曝于天下，不让诸侯耻笑吗？说我是个无谋之辈呀、啊。到那个时候，苏妲己还得给纣王这个老小子送去。干脆一句一句，别扯别地了。我先把我妻女都杀了，然后我是自刎而亡，我也落一个忠孝节烈。苏护想的这会儿十分恼怒，苍啷的一下子把防身的宝剑拔出来，奔到后厅，只见小姐苏妲己满脸相迎，口称爹爹，为何提剑到后厅而来呀、啊？苏妲己招人爱呀，长得是漂亮，多漂亮呢？你个人想，你认为多漂亮？多漂亮？苏护当时就没词儿，我这，他本来那是他闺女，亲生之女，也不是说，有仇有恨，这时候剑能举起来吗？苏护闻听此言，点点珠泪洒下来呀、啊，冤家，心是为你呀、啊。你兄长被人所擒，冀州城为人所困，父母即将被人所杀，宗朝他人所有，生你一人，断我苏氏满门。哎呦，苏妲己一听，爹爹您这说的什么话，我有点不明白。您可记住啊，这时候这苏妲己可还是苏妲己，可不是说那个千年狐狸精。这时候牵连狐狸精还没入妲己的躯壳呢，什么时候呢？是后文说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姐还是善解人意，小姐也没明白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家院来报说了，现在重黑虎迎前讨战。苏虎一听，打不了，传谕各处城门严加防守。重黑虎身怀道术，谁是他的对手？告诉众将，滚木雷石强攻硬弩，只要敢攻城，咱们就能使的全使。这边的重黑虎骑着火眼金睛兽，拿着一对板斧，心说哥们儿啊，你这你还不懂我，你倒出来咱哥俩商量商量啊，你怕啥？你这我不揍你，你不揍你把人儿子抓去干啥也难怪。你看大家都那样，那咱得了也别打了，重黑虎告咱也回去。重黑虎自己带兵回来，这时候探马告诉重猴虎，重猴虎就把兄弟叫来了，说你咋不打呢？重黑虎说苏护闭门不出啊，你驾云梯啊。重黑虎不费心力，咱们大兵围困冀州，要我说就一个招就好使，咱们的粮道断了，城内百姓没有水吃，没有粮食吃，这个城不攻自破，咱们兄弟二人以逸待劳，等西部侯姬昌来了，咱们呢稳拿汤瓜。重侯虎一听确实是，那就兵不血刃呢，挺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大兵里八层外八层，把这个冀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束手待毙吧。咱们再说苏护在城内是无路可走，一点招都没有，完了，这回彻底傻了，就等着重黑虎挨个抓人吧。他不有个什么鹰啊，把那个鹰放出来，挨个就像抓小鸡儿似的给提了走得了。愁眉不展，眉锁千秋，那简直热锅蚂蚁，堂堂卧卧不合适，站着坐坐不合适，就跟那饼铛那饼来回直翻个，翻肠嚼肚啊，一个劲儿脑袋嗡嗡嗡，比车轱辘都大。正在此时，突然辕门关来报，说启军侯都梁关郑伦号令。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侯虎、黑虎两兄弟带领人马呀，把这个冀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下子可把苏侯的命给要了，吃水吃不上，粮食吃不上，这怎么整？军中无粮自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等抓吧，到那个时候就跟捡蛤蟆似的，一点劲儿都崩废。那家拄着大枪都当拐棍使，你现在还打啥仗？正这个时候啊，辕门关来报说齐军侯都梁关郑伦后令。苏护说：“都梁关呐，都啥也不行了，这个粮他是走粮啊，架不住人吃啊。行了，叫郑将军进来吧。”大将郑伦呢、啊？郑伦走到滴水崖前，欠身施礼，说：“末将来迟了，我在道上怎么听说您反了大商？崇侯虎奉旨征讨，因此上我的压粮的时候，我也是心悬两地，我是星夜奔回，真格的了。君侯啊，咱们胜负如何？”苏护说：“没有，胜了一仗，反正也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就是因为一个苏妲己，我就是整这么个。”

我赢了他三阵，没想到曹州侯崇黑虎把苏全忠你这少侯也给整去了。崇侯虎身怀道术，勇过三军呢，现在天下八百镇诸侯，我苏护反正跟你说也没啥，咱们一家人上天无路，我是入地无门，我这么想着呀。你这少侯爷苏全忠啊也被擒了，正好你也来了，我家里还有点钱，一个人分点散点，你们是有亲头亲友有靠友，赶紧别跟着我这受连累。我把闺女老牌这么一杀，然后我悬梁自尽，整点耗子药我也喝了完事儿了，要不然天下就得耻笑于我。走走走走，一会儿我就叫人把这我东西全都拿，然后你们就散一散吧，也算跟我苏护这么一场啊。你看苏护这么一说，他心里当然也很不好受，噼里啪啦掉了14对半。郑伦一听，哎，我君侯，你可这是啥话？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哪冒出这么个崇侯虎来？有名的我知道，西伯贤侯姬昌，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总镇八百镇诸侯，再加这崇侯虎，就都到冀州。我说这话大点，也高我郑伦眼角的没放啊。你就来个崇黑虎，怎么就这样了呢？这事儿我给你办吧，我不是跟您吹啊。末将自幼追随君侯，蒙君侯提携玉的为妖啊。人说十王绝路，当报王恩，我对您，您对我是再生父母，是重活一回的恩情。我早就想着进犬马之牢，这个事儿我来办。苏辉他来来来，小校过来。招呼小校干嘛？快吧快把他整下去吧。这家可能是压粮的时候着急受风，一听这个信儿又吓着了，这怎么满嘴冒虎话呢？别说是你，就天下八百诸侯谁不知道这个崇黑虎曾经拜高人为师，有身怀道术，鬼神皆惊啊。而且他胸藏韬略，富有良谋，你怎么说这个人不值一提呢？郑伦一听，哎，君侯啊，您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崇侯虎身怀道术，我就跟您亮个底，他会我也会，他那有啥？我又不把崇黑虎逮了，把他向上手技搁在您的帐前，我呀自刎身亡。说完这话，也没等苏侯传令翻身上马，这郑伦使什么？他这玩意儿也厉害，紫金摸云香摸楚，咣咣咣翻身放炮开城。你说这个炮声都带钢响的，他这人马都奇怪，3000乌鸦军，你看飞虎军呢，还有什么削刀手啊、藤牌手啊、弓箭手，这都行。乌鸦军浑身上下，你看他这些人马神头鬼脸，都好像那鸟变的似的，鸦呀叉叉，说黑不黑，说灰不灰，乌桃桃那么个色儿，头戴乌鸦冠，身披羽翎裙。你看崇黑虎他就会道术，他一看这玩意儿，他心说不好用，这个玩意儿可不是说一般人。那个时候崇黑虎来了啊，那当然来了，他带是飞虎军，一看这个就是排兵布阵这个方位，崇黑虎就知道这个人不好谈弄，暗的是北方人鬼水，眼前呢就好像好几片乌鸦堆坏这么一块乌云。再看大将郑伦，当然他不倒是郑伦，眼前这员将长得面似晚霞，而且是长得黄焦焦的虚然，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外罩乌征袍，他还不是黑的，就乌了巴图那个色儿，你这个半夜都看不出来。手里边是一条紫金摩云降魔杵，郑伦也端详，这家也挺厉害啊，干脆我别容他说话了。就这么郑伦往前一带马，嘚哒哒哒哒哒哒哒，吁，哎，对方敌将，你可是崇黑虎曹州侯吗？崇黑虎不认得郑伦，正是你家崇侯爷，你是何人呢？瞎了你俩眼呐，不知道我是谁吗？冀州都梁关大将郑伦。郑伦，你这少侯爷苏全忠具备我擒，你来也是来凑数的吗？郑伦一听这话，火冒三千丈，说崇黑虎，你还别搅怎么地，你擒了我家少侯爷，你就搅着天底下地上，他怎么招不开你了？
你要识趣儿的明白事儿的，就把我们家少侯爷赶快给我送出来，下马受服。

说半个不字，我让你化为几分。你看看，从黑虎要说对苏全忠啊，对苏护啊，还有这么点怜悯之心、同情之意，但是他不认识郑伦是谁，心说话好宽图啊。你算哪根葱？你这主子有粉身碎骨之祸，你也是叛党，你搁我面前如此大言不惭，口出狂言，一催坐下火眼金睛手，把手中板斧这么一抡，奔着郑伦就来了。管那是手中紫金魔云降魔杵，抡开了是斧杵相加，叮当叮了咣噼啪啪，这个大的一块的大的是真好看啊。郑伦也是好本事，那冲黑虎也不让分，上山虎碰见下山虎，云中龙碰见了赤须龙，打了个难解难分，有四五十个回合呀。冲黑虎心说得了，我别跟你扯了。他也想到这儿了，郑伦也想到这儿了，尤其郑伦呐、啊，他心说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听我这苏侯跟我说说，这小怎么的有道术在身，我看他后边背一个葫芦甭问呢、啊、他这套头就搁这葫芦里呢，干脆我先下手吧。这郑伦也厉害，郑伦拜老师是谁呀、啊？西昆仑渡厄真人。这郑伦当然后来也上了封神榜了，他怎么回事呢？这郑伦鼻子里边有两道醒气，就哼这么一下子，哼哈二将啊，他吭这一下子是搁这鼻子眼里蹭家就出两道白气儿，据说这两道白气儿就能冲人的魂魄呀、啊。你正打着，甭管你多大能耐，他搁马上吭这一下子，这两道白气下两道利剑扑嚓就来了，你跑还跑不了，躲还躲不开，这家追着你跑，这人忽悠一下子就跟勾魂射魄，就是跟一个木偶似的，当时就倒。在今天这么一打，郑伦把紫金魔云降魔杵在半悬空中这么一晃，后边三千乌鸦兵就明白这是一道暗令，一字长蛇排开阵势，人人手里拿的是挠钩铁尺啊，劈了闪电就来了。冲黑虎一看这是要抓人呢，他刚这么一走神，广注意说后面的三千乌鸦军了，他还没等张嘴告诉三千飞虎军往上冲呢，就听郑伦也不出了什么一声，坑的一下子大鼻子眼里边唰出来两道白气呀、啊。冲黑虎就脚搁这个火眼金睛兽忽悠一下子，还没等把这葫芦长出来放什么铁嘴神鹰呢，我估计也别说放鹰，你说连冲黑虎他都坚持不住，别说这个鹰了，他在马上这么一忽悠这么一迷瞪，扑腾的一下子就摔下去，啥也不到，就跟喝酒喝醉了似的。这时候三千乌鸦军上来绳捆套绑，把冲黑虎也给摁不住了，这边郑伦告诉让他明白明白，这边整一口凉水往前这么一喷，他明白，定睛一看，这家伙五花大绑，像粽子似的，哪扣不紧的，用脚蹬也就高是冲黑虎，这个高冲猴虎早的小狗叫了。冲黑虎竟然抓着还不明怎么回事，稀里糊涂我就掉下来了。旁边啊，郑伦告擂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冀州侯苏护闻着鼓声，心说我也别搁大厅坐着了，他就上城，上城头一看，哎呀，他开始以为说这乌鸦军往前一上，他心说郑伦完了，但是后来一看好不是，正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拦旗来报说启侯爷，郑将军活擒冲黑虎是请令定夺呀。苏护一听这玩意儿，你说奇怪不，这可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能人背后有能人，我觉着这郑伦得叫冲黑虎把他给收拾，没想到反郑伦把冲黑虎给抓住了，这怎么回事，赶快传令把冲黑虎给我押进来。郑伦先进来把冲黑虎啪往帐前这么一摔，经过说这么一遍，这时候冲黑虎明白过来了，苏护啊坐在帅案之前看看冲黑虎，冲黑虎看看他，心说苏侯你是要杀我也是要宰我呀。苏护啊搁靴子腰里，他蹭拔出一把匕首来，亲自由的帅案后边绕出来，走到了冲黑虎的身前，匕首扬唰，把冲黑虎吓得一眨巴眼，心说这干啥，一句话不说整死你，不能这样。其实哪是苏侯啊，是亲姐欺负，把黑虎让到上座，哭通跪倒说，侯爷，我知道你跟你哥哥不一样，你虽然比不得姬昌贤侯，但是你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知道

你要说诚心实意打我冀州，别说一个冀州，仨冀州都下来了。我苏护得罪天子是罪无可容，郑伦不万事体处的天威，但是他是我的部将，你就别怪他，又怪我，怪我。冲黑虎一看，哎呀呀，他赶快由的帅案后边过来说：“这个兄长，你可别，咱们哥们儿啊，用不着这。现在我让郑将军把我逮着了，我也是愧无容身。你是亲姐，我扶厚礼相待，这算饶我一条命，我也是感恩匪浅。”旁边郑伦呢，搁那杵着的发懵，心说：“这逮着怎么还不杀，还给跪下了呢？”感情这里边有套头，和他俩横是以前认识。正搁着发愣的苏护就叫郑伦赶快来见，见过侯爷快快赔礼，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你得知道怎么长怎么短。当然了，郑伦跪倒磕头说：“见过侯爷，有冲撞之处，侯爷，郑将军道术惊奇，现在被您抓着啊，我是心服口服。”苏护说：“得了，那都告诉设宴，给冲黑虎压惊，也算给郑伦庆功。”冲黑虎就问：“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发兵打你？我问我哥哥，我哥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到底侯爷你说怎么回事？”黑虎这么一问，苏护就说呗，从头到尾这么一说：“我这回来，您要早见我，早没这事。我为啥来呢？我哥哥打了败仗了，他办这个事儿不对，我做兄弟我得劝劝。二来，我是为您来的。没想到啊，少侯爷苏全忠年纪又小，自逞刚强，我必须得把他抓住，我要不把他抓住，他得吃亏。这事儿啊，您还得多多的原谅。”苏护一听你说的这什么话呀，三次得于兄不敢忘怀呀。那怎么办呢？冲黑虎说：“咱这么办，这边唠挺好，那边探马呀，报冲侯虎说二千岁叫郑伦给逮进去了，也不知道是要杀要砍要怎么地。”这些冲侯虎一听可凉快了，我这贤弟身怀道术，还没等施展，就叫郑伦给整走了。不，这怎么整走的？还给我说说。说二千岁和郑伦正打呢，就见郑伦把这降魔杵这么一摇晃，三千乌鸦兵往前这么一闯，这郑伦也不得坑的一下子是怎么的了？就搁俩鼻子眼里啊，冲出两道白光来。二爷就一迷瞪，就搁马上拽下来了，就这么让抓住了。哎呀，冲侯虎心说：“这道上还有这么个厉害的办法吗？我竟没事，我竟哼个哈的都不好使，我这打呼噜，呼如震天雷，稀如涨潮水，那声儿不说跟崔振谷要命锣似的，那也差不多少，也没见谁倒落。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你说我这玩意儿就不好使，告诉探马再打探吗？”问宠英彪：“儿，你知道不这咋回事？”“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您成天哼哈的，我觉都睡不着，有的时候您也是奇怪，自己打呼能把自己吵醒了。”“哎呀，你就别说那个了，怎么回事？”正搁这研究呢，探马来说：“坏了，怎么外边又来一少人马？”哎呀，冲后虎心说：“这要完呢，跟带鱼似的，一波接一波的呢，赶快出去看看谁的旗号吧。”一看说西部侯姬昌派差官辕门下马，谁呢？上大夫散医生。冲后虎说：“叫他进来吧。”这个时候散医生素服脚带上前行礼说：“千岁。”卑职散医生拜见君侯。冲侯虎说：“大夫啊，可算稀奇来个人了，贤侯姬千岁什么意思？怎么就把我晾这儿了？有点不够意思吧？怎么按兵不动？怎么他要是为止啊，还是要看我的哈哈笑？”散医生说：“呀，我这姬千岁有话说，兵者凶器，人君不得已而用之，就说动兵这不是好事，得到时不可解，一点招都没有才能用这个办法。现在因为这么点小事劳民伤财，整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川州过府这一道还得调用钱粮，沿途跋涉用不着。将军呐、啊，您带着兵既然来就来了，我这主公啊令卑职来下一纸书信以息烽烟，使苏侯晋女王庭各霸兵戈，也不失一定古红之意。”什么意思？就说同殿为臣，我这姬千岁啊写封信来，把这个道理呢跟苏侯讲明白，他要同意他就同意，他要不同意咱们再派兵打他，这不行吗？哎呀，冲侯虎一听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清楚，他还好意思说苏护呢？姬昌自知违逆朝廷之罪，你就整封信就好使，你那个信比擦屁股纸能好使哪去？我先到这儿，我打了多少场仗，损兵折将，我把兄弟都搭的了，打这么些仗没好使，你家姬千岁一封书信他就听了。这个事儿我是不管，
你要去你去，可是我告诉明白你，他手下有个叫郑伦的，这小也不是哼一下子还插一下子，我兄弟就完了。你要去你可摸摸你这脖子跟脑袋还能搁一块待多长时间，让他俩赶快团聚团聚，要分开要再往一块聚可就废。而且我还告诉你，就姬昌办这个事儿我也是十分不认同，这个事儿要成了咱们就啥话没有，要不成，哎，我看到时候你们苏侯咋整，到时候散大夫当然你就不用操心了，因为啥，那时候你活着死了都不定。散一生心说，你好你个成侯，你这叫人话呀，散大夫啊你去吧，你的整俩兵马送都没有，练这面都没有。散一生也不在乎，心说你看着吧，我这侯爷绝不能坑我呀。就这么简短接说，散一生有打成侯虎的大营出来，来到冀州城下叫城，说城上军兵报与你家主公得知，就说西伯侯姬昌派上大夫散一生前来下书。这不服不行，人的名树的影，姬昌派人来下书，那绝对好事，城上士兵不敢耽搁。一看苏护正好啊和这个崇黑虎还有郑伦在这喝酒呢，这个时候门关起报说，千岁侯爷，哦，什么事情？说现在啊，城外有一个人自称西伯贤侯姬昌手下上大夫散一生前来下书。哎呀，苏护一听西伯贤侯派人来，赶快开城，这下相见散一生进来行礼。苏护就问呢，说您上这儿有何训谕？散一生说，您太客气了，我是奉了西伯侯我家贤侯姬昌之命，前者君侯提了反师得罪天子万岁，叫我家贤侯和崇侯爷起兵问罪，我家主公素知君侯忠义，值得您不能干这个事儿，肯定是这个殷纣王啊干出什么万不人奏的事儿来，所以摁兵没动，现在呢写了这么封书信，您看看这里边都写清楚了。苏护赶快把书信接过来，封批打掉，上写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侯苏公麾下，长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御选燕非藩，恭请世俗之家，岂得隐匿？今足下有女书得天子御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足下无君，且无门提示，意欲何为？足下之罪已在不赦，足下谨知小姐为爱一女而使君臣大义，昌素之功十分忠义，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可转乎为福，幸垂听焉。且足下与晋女王庭实有三例。什么意思呢？姬昌就劝这个苏护说，听人劝吃饱饭，你苏护还别脚怎么地，天高地厚你还别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叫三纲，你怎么说出龙叫天了，你不好使，人家是万岁，你就是一个臣子，你少扯那个，说是又怎么昏庸无道，昏庸无道那是他的事儿，你不敬女这是你的事儿，这俩不能混为一谈，你不能因为就爱这么一闺女，你就跟殷纣王对着，跟他小名他叫皇上啊，这玩意儿他根本他也不讲理，他也讲不了理，他说一就是一，他说这个鸡蛋呢搁树上接，你就得告诉还带把，要不然就不行。现在你要说把你这个爱女给送过去有啥好处？什么好处呢？女受宫闱之宠，妇享书房之贵，官居国戚，十禄千重一例，冀州水镇满斋无敬二里，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伤三里，公若执迷三害日下至矣，冀州失守宗庙无存一害也，骨肉有灭族之祸二害也，军民遭兵戈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其效区区无知之辈以自取灭亡哉，苍于足下同为商臣，不得不直言上读，望君侯留意。曹操奏闻，立后裁决。同样是一句话，话分怎么说，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你看有的人挺能白话，平时说扯没用的，一个顶八个，到朕叫真章的时候他一句话整不出来，那姬昌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给你把这个道理啪啪啪往这一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圆怎么扁，说你如果说是
把这闺女给献上去，一个是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再一者你冀州就保住了。

另外老百姓得罪谁了？每回打仗的时候，老百姓是最遭灾最受苦的。你要整了说这个事儿行，你看看有这么多好，你要不行那完了，灭顶之灾。啥叫灭顶之灾？就高锤子咣家往脑袋上一砸，那不整个窟窿还是小事儿呢，那这底下下半截都行，旱地里整不出来。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你就跟他对着干。小胳膊向来拧不过大腿。苏护拿这封信一看，这怎么整？三医生一看，呀呀呀呀呀，什么毛病这事儿？君侯啊，君侯不必犹豫，如云意一书而罢干戈，无非上从天命，中和诸侯，下免三军之苦，此乃主公一番好意。三医生心说话，你苏护也活这么大岁数了，那个闲言也不是白吃的，不是广为说补点点省着得这个甲亢大脖子呢，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得明白人事儿啊，我家西部贤侯姬昌要说领兵一来，你别说一个冀州八个冀州都没了，现在呀你还扯啥呀？苏护一听，看看边上坐的宠黑虎，说先帝啊，你看宠黑虎说，那你还看啥呀？我不就是为这来的吗？要我上这干啥来呀？姬昌之言实是有理啊，那是宫中体国仁义君子，如果不要从命的话，大祸至于到那个时候后悔药吃三斤那都不好使了。苏护说好，那这事儿咱们就定下来，三大夫你先回西岐，我随后进女朝商赎罪。三医生说好，这叫一封书抵得下十万精兵啊。三医生走了，回到西岐，暂且不提。再说宠黑虎说，苏侯啊，大事已定，那咱们丁是丁卯是卯，今儿日子就挺好，赶快收拾行装，把令爱送进朝歌。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有变，费仲尤婚那俩坏小子，那家坏的都可以说是没法再坏了，一扑了一坠一沾就范儿，这小子一眨过眼就是一个坏主意，他要是给你再种上两句你还不好使了。小弟我也马上回去，把少侯苏圈中啊给你放回来，和您呢是家国团圆，而且我据表朝廷，我也是给你保本起奏。再者说您这闺女要真送进去还啥这个那个的，殷纣王一看这个，他哪见过呀？他那家见着一个圣像那都是不是啊，所以说当皇上没有什么好处吧？你看，连正经长得漂亮的姑娘都没见过。你看，苏护说：“行吧，蒙贤弟错爱啊，贺西伯贤侯之德，我这闺女干脆就这么地吧。”有一句文言文说得好，我现在算明白了：“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啊。”当时打点，苏全忠呢，这个时候，宠黑虎说：“我回去，我就给放回来。”但是说崇黑虎出城到了崇侯虎的行营，两边来报说启千岁二千岁回了。给崇侯虎急的心说，我就这一救命稻草，这家要给我整折了，那我就全完了，我还打啥仗啊？我卷包我赶紧走，走晚了脑袋叫人给整没了。哎呀，快快快快快，把我兄弟整进来，把崇黑虎请进大营坐好了。崇侯虎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西部侯姬昌按兵不动，说是两路来兵，他整了一个兔子那么大点人，也不叫散一生，也不叫谁，说下去整一封书信叫苏护进女朝商。到现在这个散一生从我这儿走了，拿了二百两银子，他也没给我来个回信儿。他是叫人给闷里头了，还是叫人给收拾了，叫人当大萝卜似的给种地下了，还是怎么地了？你怎么还，我叫你挺大能，怎么那嘎哈一下子你就下来了呢？这你是咋？你是害怕？你是耳朵就有点毛病是怎么的？黑虎一听，哥哥你可有点正形没有？你可别闹了，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苏侯爷啊，见一封书信，人家同意了，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哎呀，崇黑虎心想，这就叫人比人气死人呐，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看我这兴师动众，乌嚎连喊，破马长枪的干过来，叫人家给打的灰头土脸，像三孙子似的，也没教怎么地。西部侯一封书信这就成功了，你说这个事儿我能贬了贬了就咽了？姬昌啊，老无责。崇侯虎是真急眼了，啪啪把桌子这么一拍呀，我跟你势不两立。他这啪一拍桌子，崇黑虎忽然就站起来了，
把崇侯虎吓得好像没搁这个椅子上出来，这

0: 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美国能否接受协议内容，海峡能否重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说伊朗和阿曼已经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然后说最终的文本及具体的细节近期就会对外公布。然后路透社呢，其实在七号也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有报道说预计啊，很快说之前这个伊朗和阿曼他们商量的这个很快能达成协议。我们想让专家判断一下，最终文本有可能会保留什么样的核心条款，然后最初的那个文本细节有可能做哪些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从初步的文本和各方的表态综合来看呢，有几项基本的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呢还是有可能会保留下来。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客观来说呢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条件，海峡的开放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解除对彼此的海峡封锁为前提，因此最终文本可能会模糊化处理，或者转化为所谓的需要经过审批而不是绝对的禁止，保留操作上的弹性。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6: 然后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在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海峡安排呢只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是美国公开称说自己参与到相关谈判。那我们想问您，这个阿曼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公布，你觉得美国会全盘接受吗？
7: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

0: 到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那我们其实也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央视记者呢在当地时间8月7号获悉啊，说美国官员表示说，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就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这件事我们看伊朗和阿曼方面还没有回应哈。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天说了一句话挺值得去想一想，他说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说这个地方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然后他说啊，就是经由那儿运的能源当中有50%甚至70%今后会逐步改由地下管道来输送。您怎么看这个表态？
0: 首先，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是海峡得以恢复的先决条件，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在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叙事当中，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和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的核心动机是抢先定义叙事，美国想要表达的是并不是美国在先解除封锁作为诚意，而是伊朗先签订了协议，美国再解除封锁作为奖励，就把解除封锁从让步重新定义为了一种条件性回报，为特朗普保留自己是赢家的这种叙事框架。美方呢急于定调也是由于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在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背景下，美国是急需尽快让市场恢复稳定，恢复信心，并且呢也要证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有收益的。第二呢就是军事上的压力，通过这样的叙事来证明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仍在，美国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第三就是政治压力，美国意图证明自己才是地区形势发展的最终主导者和决定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强调行动将继续视伊朗履约的表现而定，潜台词呢就是即便签署协议封锁解除，也保留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重新施压的空间，这也正是美国持续对伊朗保持外部压力最重要的手段。
1: 那如果我们结合伊朗此前的一个表态啊，就是说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美方的改变，要纠正此前违规的行为，但是呢美方表示行动完全是伊朗的实际履约表现而定，所以就是说双方谁先行动呢，这件事上会有分歧，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协议落地的障碍？
0: 谁先行动的分歧呢，不仅是对未来，更是对当下最主要的一种结构性障碍，这主要是双方对于信任的理解完全难以调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表示，美国回归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是重开海峡的必要条件，但即使美国重新承诺，伊朗也不会自动的开放海峡，因为伊朗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对于履约诚意的可信的证据。美国呢不可能接受有约束力的第三方仲裁机制，而伊朗也不可能接受仅口头承诺就算数的安排，这恰恰是当前美伊在缺乏政治互信背景下最主要的现实障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海峡开放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安排到位，以及美国的解除封锁，可以说缺一不可，不存在单方面让步的先后顺序。那么美方目前呢，在实践上是把封锁当作是谈判的筹码，在叙事上呢，把解封当作是回报性奖励，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而伊朗要的不可逆的安全保证呢，美国却以所谓伊朗履约情况来确定后续行动来进行回应，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来暗示未来再次动武的可能。

0: 这就让美伊进一步陷入到了一个彼此不信任的螺旋死局之中。短期最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所谓的模糊性的同步安排，也就是伊朗宣布新航道启用，美国宣布封锁有条件解除，各说各话，各自强调自身的叙事逻辑，以这种平行的行动来推动协议的最终落地。
1: 嗯，其实现在看两边想要的东西区别还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能把他们的一些态度处理的可能细节少一点，也许能往下推进一步，可是就是因为细节少一点，接下来去落实的时候会留下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观察。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移民分歧激化，西班牙出台针对意大利的反制措施，移民理念分歧如何考验欧盟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说一下欧盟现在面临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意大利那边呢是拒绝取消因为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然后西班牙政府呢也将对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日内，约 7.2 万名移民涌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面对偷渡潮，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方面表示拒绝，计划将边境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称其举措如同一枚朝着欧洲团结船体发射的鱼雷。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地接壤，意大利针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仅覆盖海陆与航空航线，非欧盟籍旅客成为重点排查对象。
1: 好，探讨一下哈，就是西班牙出台这样一个针对意大利旅客的入境检查，基于什么目的？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4: 在欧盟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啊，并且就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做出统一的表态，并且采取相关措施之后，西班牙现在呢开始执行对意大利边境的这个安检措施啊，显然呢是针对此前呢意大利对西班牙边境采取的管控措施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看到现在尽管休达的非法移民问题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在仍然有一部分摩洛哥过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但是显然事件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啊，包括未来的走势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这个背景下呢，此前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对西班牙边境加强管控的意大利没有呢采取相应的一些取消或者说放松边境管控的措施，显然我想这个态度激怒了西班牙，因为此前意大利方面做出要加强边境管控甚至一度中断和西班牙之间的人员流动这个措施之后，就招致了西班牙方面非常不满。现在在西班牙看来事态已经逐渐平息，但是意大利方面仍然维持对 对休达地区和西班牙边境一系列的边境管控措施，那显然就加剧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西班牙做出了这个反应呢，显然是有一种想要强硬的回应啊，这个意大利方面措施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而且呢，西班牙方面是认为意大利政府的措施是单方面的、不公正的、具有歧视性的。那您怎么看这个立场？
4: 在西班牙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中啊，我们看到他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呢有三个定位啊，一个呢就是单方面的，再一个不公正的，还有呢就是歧视性。所谓单方面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啊，既然两国呢同为欧盟成员国，也都是啊申根协议的签署国，所以在涉及到任何关于边境以及人员流动问题上呢，双方呢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而且事先的这个磋商机制。尤其是本着欧盟内部啊一体化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在欧盟方面已经就移民问题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策和规则之后，其实西意两国啊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事前加强沟通，同时呢在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上呢采取更多的协调行动。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在第一时间就以所谓的休达地区非法移民为由，而不顾实际上从休达地区进入西班牙本土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安检措施，而且来自休达地区的民众啊并不直接享有啊进入申根区国家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呢就是针对西班牙的一种歧视，而且是一种非常不必要的啊过度的这个反应。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两国之所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啊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啊，最后它背后啊根深蒂固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一方面啊在西班牙呢是左翼政府执政，而且左翼政府长期以来呢是执行一种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在意大利呢现在是一个带有啊这个民粹性质的右翼政府在执政，而且梅洛尼政府上台以后啊这个不断的强调要收紧移民政策。所以西意两国现在执政党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还是在具体的移民政策的主张上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只不过呢是通过这次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1: 其实如果说到欧盟近些年的情况，近年来包括像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现在刚才说意大利在内的多个申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边检措施，所以是不是说明受到移民问题的影响，欧盟的已经有一些既定的制度，但是内部的团结却受到了挑战。
4: 从2015年欧盟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事件之后啊，近十年来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呢想了很多的办法啊，想要进一步啊在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移民啊和这个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欧盟方面啊不仅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加强对所谓欧盟国家边境的这个安全管控，同时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啊这个刚刚生效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强调呢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呢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区分所谓的前线的这个进入国以及后方的啊这些接受国之间的区分，而是各国呢根据一个相互平等的原则，无论是投入人力还是投入财力要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而且要共担责任。同时呢欧盟还想了很多办法，想要寻求一种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域外解决的这样一种方案，包括重点针对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包括这次和休达地区难民问题相关的摩洛哥等国加强合作，尽量采取一种外包的方式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成员国之间必须保持团结，而且要充分体现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些精神。但是从这次休达非法移民事件来看，尽管现在欧盟方面有了一些规则，但是显然在成员国层面仍然非常缺乏共识，更不用说缺乏一种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信任。
1: 就是说能够甘苦与共的话，很多事儿定了规则可能就能够往下推进，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各自的立场利益不一样，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用统一的规则去落地。那后续欧盟出台相对统一的移民管控政策，您觉得难度会怎样？
4: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其实欧盟最近开始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啊，就是一个需要在欧盟内部整体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统一的原则，甚至是一些啊具体的规定啊都已经出台了啊，包括比如说如果啊这个像这个西班牙、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如果承受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的话，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就需要啊为这些前沿国家呢支付费用。甚至呢动用一切的这个公共资源呢来帮助这些国家呢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从规则从政策工具层面呢，其实欧盟呢已经有啊这个足够的一些准备。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规则也好把这些政策也好能够落到实处。从目前欧盟各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反应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相互拆台，甚至是以邻为壑的这样一些反应的话，显然现在这些规则或者说措施尽管看上去似乎已经很完备了，但是它离这个落实离真正的让全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统一的反应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解决它不断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挑战啊，除了现有的一些规则之外，可能还需要啊采取一些无论是在内让各国啊，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有机体，同时呢，还要从外部解决问题，尤其是要把目前各成员国采取的一些不同的对周边地区的政策要统一起来，包括它的财政投入啊，也要有统一的方向。如果不采取一种真正的这个治本的一些这个策略的话，那显然现在欧盟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啊规则啊实际上只是一些治表的措施，并不能真正的缓解甚至根除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

0: 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通胀顽固，叠加就业走软，美联储利率政策或再陷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黑暗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里面会有一些数据哈。有时候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呢，专家会帮我们解释梳理一下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看数据显示呢，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它是环比减少2.3万个。然后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样一个岗位减少，跟他们这个联邦政府的移民措施，还有教育系统的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是有关的。然后此前呢，两个月的新增就业数据也是已经显著下调了，这个表明什么？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走向是值得警惕的。那我们想让专家来说一下啊，就是首先这个七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不增反降，大幅的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个说明了什么呢？来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1: 我们不光要看七月份数字，还要看五六七这几个月连续起来看，然后可以初步的预看今后八月份九月份会怎么样子走。整个态势是这样，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相当的疲软，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呢，需要人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就业反而下降。也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美国的就业基本停滞，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生产部门呢，它没有什么新的增长，所以对劳动的新增就业的需求量不大。第二个呢，由于美国加了关税，加了这个油价上涨，这个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它为了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呢，尽量减少新招人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呢，就很多招工的来源呢受到了限制，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呢，造成了现在就业非常低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美国虽然那个就业是负增长，但它失业率反而是下降的。这里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人不去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了，就劳动参与率下降。七月份劳动参与率呢，实际上是减少到61.4，然后六月份呢，劳动参与率是61.5，就是0.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呢不去找工作了。所以这样呢，尽管就业没有增加，失业率反而下来1个百分点。所以看呢，就业不增长，相反略有下降，但是失业率没有上升。
0: 所以是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哈。总之现在能看到，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在走软的，而且我们其实在上半段还聊到了中东冲突的局势，现在还是僵在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在受阻。那目前我们看到国际能源价格是大幅飙升的，然后能源的通胀是会向全产业链传导的，这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十分顽固。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即便战事结束，认为通胀的损害已然形成了，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到2027年的年末才能回落到2%的一个目标区间。所以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会受此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们首先总的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总的情况，基本面呢还是马马虎虎。你看今年一季度呢，经济是 GDP 增长2.1，二季度

0: 增长 1.5， 但是我们把它拆开来主要的这个构成因素看，它的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还是不错的，私人投资拉动增长了 1.2 个点，就二季度，个人消费拉动了 2.1 个点，两个加在一起，这就基本面呢拉动经济增长了 3.3 个点。那么拉下来的原因呢，一个是库存调整，另外一个是贸易赤字，把这个 GDP 数字拉得难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3% 嘛，那相比之下欧元区只有 0.9， 日本只有 0.6， 所以呢在发达世界里边它还算不错的。现在美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就业不好，第二个物价上涨，所以造成两难。物价上涨了现在 3.7% 啊，还算是中度的，也不算是特别严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下来，随着伊朗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油价会下来一点，但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水平。因此呢美国经济大概是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差，第二个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马马虎虎的向前走，就业不太好，然后呢有点通货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歪歪斜斜的往前走吧。
1: 那您说两难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应对的政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比如说就业疲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通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在，所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两难？
0: 美联储它无所谓两难，根据法律规定它是独立于白宫之外，它的这个宗旨也就是法律给它的授权，就是说利率决定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保障充分就业，这个充分就业就是说失业率在低水平，而且是持续的稳定处于低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保证呢低通胀，物价稳定，这个大概的门槛是 2%。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它看得很简单，如果说 2% 或者稍微高 2%， 但是总的趋势是稳定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就业失业率比较稳定也比较低，那么这达标，可以降息，否则话就加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中东危机呢物价上涨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六月份七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决定利息不变，而且现在很多预计呢九月份可能要加息，为了抑制通胀。但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出来了以后啊又不好加息了，因为为了促进增长，所以呢这个九月份也有可能利息保持不变。但是不管怎么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1: 总之其实美联储内部啊他们观点上也是有一定分歧的，而且呢分歧是日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再次推动解雇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丽莎库克，您觉得白宫此举是不是意在进一步施压美联储降息呢？
0: 白宫这么做无非也就是个美联储捣乱嘛，进一步捣乱。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当然一般解释就是为了增加他的政绩，经济拉动好看。但是更直接的原因是这样，因为美联储就决定的联邦基本利率现在是 3.5 到 3.75， 那么美国现在是这国债非常高，已经达到40万亿了。由于这个基本利率很高呢，是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就非常厉害，这个每个财政年度啊，这个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差不多1万亿美元，这个对联邦财政是个极大负担，所以他要降息。但是这个降息我估计问题没有太大用处，因为这个美联储决定的是我前面说的取决两个基本指标，一个是物价的指标，一个是就业率的指标，这两个指标不达标他不好降息。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呢，特朗普非要加关税，我们跟去年的情况到现在看，加关税使美国的这个物价水平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如果他这关税不拿掉，这 0.5 个百分点下不来，这就很难达到降息的指标。所以他不管怎么样在施压，我估计呢最后用处不是太大。
1: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关注。因为其实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会让美国市场带来相应的影响，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市场其实也是会带来一些连带的反应，还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呢美联储虽然是一个独立于这个美国政府的，就是它可以有独立的政策，但是也会受到一些压力。

0: 的影响，所以很多不确定性还在，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的是美国经济，所以我们专门为您找到的呢也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美国的劳工部在7号公布的数据可以说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大家也在看接下来会怎样。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7月失业率为4.1%，低于6月的4.2%。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得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7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岗位，零售业减少1.9万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接受独家专访，他是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状况的？他对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有何评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气候问题涉及到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会怎样，每一个人的现状会怎样。然后我们在说这个专访之前，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资料哈，方便大家了解。首先，近段时间我们看到北半球多地可以说是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然后像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世界气象组织呢7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未来的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的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有多严重，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多瑙河的水位是持续下降的，而且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然后如果我们去德国的一个州，就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去看，它呢是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的水位在该州是屡屡跌至历史的低位，而且这个河道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德国大概80%的内河航运量，还是挺重要的。那美国那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水库米德湖，它这个水位在7号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个可以说凸显了美国西部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所以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1: 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 1040.46 英尺，约合310

0: 37.13米，比2022年七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0.04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7%，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2%。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七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节水措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他呢是今年5月访问了中国，在这期间啊，他接受了独家专访，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气候治理的经验。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2: 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西蒙斯蒂尔看来，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可以说，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
3: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4: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里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98%的建筑遭到损坏。如今2年过去了，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2: 斯蒂尔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
3: We all kn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4: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2: 斯蒂尔此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尔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4: 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2: 斯蒂尔表示，期待未来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0: 点。
1: One is political will.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2: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0: 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4: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 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

0: 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1: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2: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3: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之上、生命之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1: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4: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 然后呢

0: 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1: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1: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2: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1: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3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3: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1: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4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

0: 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1: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2: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0: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建鱼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10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2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 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

0: 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8: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7: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9: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7: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

0: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1: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0: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3: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

0: 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 12% 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1: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2: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英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3: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
0: 英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3: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4: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

0: 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1: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你们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2: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 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3: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4: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

0: 是用烟锅在烟布袋里挖旱烟。孙玉婷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孙玉厚干脆把烟袋递给他，让玉婷给自己的烟布袋倒了一大半。玉厚问玉婷，
1: 冬天公社在咱村会战时，各村来的那些民工你大概都能认识嘞？
0: 玉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说
1: 啊，大部分都认识。那些女娃娃你认识不认识啊？
0: 玉婷更奇怪了，一时不知怎说是好。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听见这话，敏感地放下切菜刀，支楞起耳朵听这两个人说话。
1: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有没有合适给少安说个媳妇的？
0: 孙玉厚接着就把话说明了。
1: 哦，
0: 孙玉婷几乎要笑了，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有传他和外村女娃娃有不正经关系才这样盘问他嘞。他在这一刹那间很紧张，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让他下不了台。原来是这。孙玉婷轻松地抽了一口烟说，
1: 合适的多着嘞，恐怕就是彩礼你出不起啊。彩礼先撂过别说，你先就说哪个村谁家的女娃娃合适一些，咱这光景也不挑高，可以一些就行了。彩礼怎能撂过不说呢？只要掏得起彩礼，少安这样的后生里面要挑谁就是谁。
0: 玉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孙玉厚在心里说，
1: 哼，当年我为你娶媳妇借下一河滩账债我也没心松，现在我给我儿子娶媳妇，哪怕把我这把老骨头卖了都心甘情愿。你现在有家了，看把你张狂的。
0: 不过他压住满肚子的不高兴对弟弟说，
1: 不管怎样，少安年纪也不小了，人到了年龄这件事儿就要考虑。至于彩礼钱，到时再向村里人转着借吧。当年你们过事情还不是借别人的吗？受几年熬煎也就把账债还了。
0: 孙玉厚忍不住提了点往事。孙玉婷一下子脸通红，不再用一种轻松的口气来说话了。他手在脸上摸了一把说，
1: 叫我想想看哪个女娃娃和少安般配。这时候贺凤英停止了手中的活，从锅台后面转出来说，
2: 大哥，我娘家族里有个远门侄女，她妈死得早，一直是她爸拉扯大的，劳动和家务活都好。去年我回家时，她爸给我安顿说，看能不能在咱们这面给瞅个人家，只要女婿本人好，她一个彩礼钱也不要。我一直没把这当一回事，我看这女娃娃正是少安的媳妇，那女娃娃肯定看上少安了，人家又不要彩礼，如果少安情愿的话，请上几天假到柳林那里去一趟，看一下这个女娃娃又误不了几天功夫。
1: 孙玉厚一听有不要彩礼的女娃娃，一下子从炕栏石上溜下来。他先不考虑其他，立刻对弟媳妇说，那这没问题，你先给人家去个信儿，我回去让少安准备一下，就让他尽快走一回柳林，不得成也没关系，这又花不了几个路费。人常说扣个麻雀还得几颗谷子嘞。玉婷马上接着说，那这事儿好办，我和凤英今天就给柳林那边发信儿。玉厚再不愿多说什么，即刻就出了玉婷的院子往家里走去。一路上他情绪很高涨，觉得他运气不错，无意中碰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女娃娃，得赶快回去和少安商量这事儿，让他过几天就动身走山西。孙玉厚赶回家里时，少安已经出山劳动去了。老汉压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就把事情先原原本本给老婆说了一遍。少安妈听了老汉的话，一时倒没显出什么激动来，

0: 停了一会儿，才忧虑地对丈夫说：“
1: 不要彩礼当然好，可是这女娃娃是贺凤英一个护族的，要是像贺凤英那样的性情，少安一辈子可就要受罪呀。”
0: 孙玉厚热烘烘的头上顿时像浇了一盆子凉水，他由于心急可没往这方面想。少安妈说的对，要是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样，可的确不敢给少安娶回来。这个家已经经不住折腾了，来个糊涂女人把少安和一家人折磨得不能安生，还不如先不娶来。
2: 孙玉厚蹲在脚地上抽了一会儿烟，思量了大半天，然后又对少安妈说：“
0: 你说的对也不对，人常说一娘生九种，更不要说那女娃娃虽然和贺凤英是同一户族，但不知隔了多少辈，怎能就一个样呢？我看还是让少安跑一趟，叫他亲自见见面，看道究怎样，行了当然好，不行了拉倒，又贴配不了什么。”
2: 少安妈又觉得老汉的话有道理了，是呀，怎能凭空就说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个样呢？话再说回来，自家这光景，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不要彩礼的人家，不敢轻易错过机会。他马上支持老汉的意见，同意让少安到山西相亲去。当天中午吃完饭，孙玉厚老汉就把这件事给少安摊开说了。少安听父亲说了这件事后，脑子急忙先反应不过来，他就要正式相亲去，那就是说他要娶个媳妇儿回来，从此就要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生孩子，他也将要有孩子了，自己不久前也还是个孩子呀。但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想这件事迟早总会发生的，他的年龄的确不小了，村里和他同龄的人已经媳妇娃娃都有了，看见人家小两口子一块亲亲热热，自己心里就忍不住冒乱半天。可是少安立刻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润叶早已死了心，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己和润叶结合的可能性，但一旦他自己要找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又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是的，他和他的感情本来就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只，在那上面可以结出同样美丽的红脸蛋似的苹果来，现在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从上面剪下来，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天知道那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生活的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
0: 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孙少安最后一次审视了他和润叶的关系，结果结论和开始时的认识完全是一样的。其实还有必要再考虑他们之间结合的可能性吗？一切都明摆着，就像金家湾和田家阁老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明确。但是这不由人呢，再强大的理智力量也无法像锁子锁门一样锁住感情的翅膀。几天以来，孙少安心神不宁，目光恍惚，说话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他已经答应父母亲去山西相亲，但却迟迟没有动身。这天下午，父亲又一次催促他上路，

0: 亲已经用半生白面给他烙好了几张饼，让他在路上当干粮吃。唉，不动身看来不行了。少安只好对父亲说，他明天就起身去柳林。说完这话后，少安就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说自己要出几天门，让福高把队里的事领料好，主要不敢误了锄地。虽然天旱的快把庄稼晒死了，但该做的活路一点也不能少。俗话说，锄头下面有雨，多锄一遍地就大不一样了。安排完队里的事以后，天已经接近黄昏，少安感到自己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就一个人趟过东拉河，穿过庙坪一片绿莹莹的枣树林，然后沿着梯田中间的小路爬上了庙坪山。他站在山顶上望着县城的方向，两只手抓着自己的胸口。他面对黄昏中连绵不断的群山，热泪在脸颊上刷刷地流淌着。原谅我吧，润叶，我将要远足他乡，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姑娘。别了，我亲爱的人。
1: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经历了初恋的煎熬和失恋后的更大煎熬。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这并不是说孙少平已经成熟了，不，从一切方面说，他仍然是一个没有成长起来的青年。从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到他和田晓霞去黄原地区参加了革命故事调讲会以后，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另外，他现在已经有一身像样的蓝卡其布制服，站在集体的行列中，看起来和别人也没什么差别。而且由于他个马高大，反倒显得漂亮和潇洒。他用省下的一点零钱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梳子和镜子他买不起，也不好意思买，就常背转人，对着教室的玻璃窗户用手指头把头发梳理得大约像那么一回事。如果孙少平再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那就会更神奇一些。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学校时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加上他演过戏，又去黄原讲过故事，见了世面，这半年不但担任劳动干事，还被选成班上管宣传的团支部委员，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都要活跃一些。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尤其是一些女同学，也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就好像他是刚出现的一个新人。但是，郝红梅对孙少平的态度仍然是平淡的。这段时间以来，郝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真正的好起来了。有人看见他已经去过一回养民家，并且说他现在用的那个大红皮笔记本就是顾养民送给他的。孙少平现在对此很平静，心理上不再产生任何异常的反应。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现出更宽阔的内容，他的眼光开始向四面八方迸射。
0: 孙少平已经不像刚入学那样，老是等别人打完饭才去取那两个黑馍。他渐渐抛弃了这种虚荣，或者说自卑，大大方方站在队列中取他的饭。

0: 班里有几个家里光景好的同学，甚至成了喜欢他的朋友，有时候他们还背着少平给他订一份乙菜呢。孙少平已经隐约地认识到，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也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当然，一想起家庭的贫困和自己生活的寒酸，他心里仍然发慌，但这一切和刚开始时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少班主任还组织大家学习呢。少平惊恐地问小霞，你怎敢这样说呢？小霞笑了笑说，
1: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0: 你怎知道呢？
1: 你难道看不见吗？现在农民连饭也吃不上，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整天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而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折腾完了。
0: 少平又问小霞，这是你的看法还是你爸给你说的？
1: 我爸也常发牢骚嘞，不过咱们自己又不是不长脑子，你常不想这些事儿？
0: 我想的不多，少平如实地说。
1: 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比如那个比我大三天的我哥润生，一点头脑都没有。
0: 气质？什么是气质？少平第一次听见有这么个词儿。少平问小霞，什么叫气质？
1: 气质嘛，
0: 小霞脸红了，显然她也说不清楚，就说，
1: 反正我也不会确切解释，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气质就是不错。
0: 小霞又强调说，孙少平虽然不明白这个词儿的意思，反正知道这是个好词，大概就是说性格或者个性比较好，当然不是老好人的好，可能恰恰和老好人相反的一种好。小霞又对少平说，
1: 你还应该看参考消息。
0: 我听说有这种报纸，但又听说是内部的，看不上。
1: 我爸订一份，罢了，我一星期给你拿一次。另外我看你爱读书，但不要光看小说，还要看一些其他书，比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这些书咱们可能一时看不懂，但现在接触一下有好处。我爸常让我看这些书，给我推荐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这本书通俗。我已经看完了，罢了，我借给你看。
0: 就这样，孙少平被田小霞引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他贪婪地读小霞带来的一切读物，尤其是参考消息，每章他几乎都舍不得看完。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尽管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期间，少平还读了小霞带来的《各国概况》和杰克伦敦的一个短篇集子，以及长篇《马丁·伊登》。据小霞说，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很喜欢，伟大导师在临终的前几天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朗读这篇小说。少平把这篇小说看了好几遍，晚上做梦都梦见他和一只想吃他的老狼抱在一块厮打。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种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少平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

0: 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但是现实生活依然是那么具体，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少平眼前的一切状况。
1: 这天上午，全校师生在中学的大操场上听忆苦思甜报告。为了加强这个忆苦会的效果，这天早晨全校师生都吃忆苦饭，大家都是一人两个掺和了糠的黑面馍和一碗白开水。这顿饭消灭了学生之间的贫富差别，大家都成了孙少平和郝红梅。忆苦的正是郝红梅村里的一位老贫农，他穿一身破旧衣服，但头上却拢一条雪白的新毛巾。这老汉显然已经做过许多这样的报告，熟练的像放录音似的往下说，说到该下泪的时候就掩面痛哭，场上也有人随之抽泣起来。在这个没有台词的进场中，就见主席台左侧一位专门选拔来呼口号的大嗓门同学，看着手中的纸单子，带领大家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同学们都跟着他高呼口号，声音震得牙哇哇响。口号呼毕之后，接着那位老汉又忆起苦来，并且还几次提到一个姓郝的地主如何压迫他。少平看见郝红梅的头一直低着，这老汉大概说的是他爷。孙少平正和大家坐在一起听着老汉声泪俱下的忆苦，他旁边的金波用胳膊肘戳了一下他，低声说：
2: 你爸来了，在会场后面。
1: 孙少平头嗡的响了一声，慌的站起来就往后走，走了几步他才想起要给老师请个假，又折转身走到班主任那里。少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招呼后，就一个人猫着腰从这个严肃的场所中走出来。他已经看见父亲头拐来拐去，在人群后面向前边张望，显然是在寻找他。少平的心砰砰地跳着，不知家里又发生了什么灾祸。父亲没什么大事，从不到县城来，现在他竟然跑到学校来找他，肯定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了。是的，他看见父亲一脸的愁相，手里拿着个烟锅，也不吸，只是焦急地望着前面。只等少平走到父亲面前时，老人才看见他。少平先紧张地开口问父亲：
2: 出了什么事？
3: 哦，没什么，我来寻你商量个事儿。少安出门去了，我想叫你请假回去帮我劳动一段时间。
1: 少平这才松了口气，因为是集体场所，他也没再问什么，先把老人引回了自己的宿舍。到宿舍以后，少平给父亲倒了一杯开水，才又问：
2: 我哥到哪儿去了？
1: 他父亲一边喝水，一边絮絮叨叨给他说了少安到山西看媳妇的事。
3: 你哥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再说少安在门外一天就少一天的工分，你回去顶他出山劳动，就把这空子补起来了。爸爸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习，但盘算来盘算去，你哥要是娶媳妇儿，咱们少不了要借账债，因此多一个工分是一个工分。
1: 少平立刻对父亲说：
2: 我明天就和你一块回，这学校也是天天劳动，又不好好上课，在这里白受苦，还不如回去拿两个工分。只要请假不超过半年，将来毕业证还是可以混一张的。
1: 父亲对他说：
3: 你哥一回家，你就马上再回学校来念书。
1: 过了一会儿，少平突然又问：
2: 我哥怎跑到山西去看媳妇来？

0: 玉后老汉接着又对儿子说了贺凤英提亲的前前后后。
1: 少平听完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润叶姐。凭他的敏感和润叶姐几次通过他捎话让他哥来城里，而润叶又不对他说让他哥来做什么，少平就隐约地意识到润叶姐和少安哥之间有了那种瓜葛。少平已经多少体验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敏感。从内心上说，他多么希望哥哥能娶润叶姐这样的媳妇。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少平也很快想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至于两家的家庭条件，那更是连比都不能比了。少平当然知道，润叶姐和少安哥小时候一块长大，两个人十分相好。可相好归相好，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孙少平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感情很深，而且看来最近很痛苦。润叶姐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已到山西去相亲？假如他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也没给他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他会多痛苦啊。自己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事儿呢？不是专门去说，而是找个借口去他那里先说别的，然后无意中再带起这事儿。少平很快又想，不能，他对润叶姐和少安哥的事儿一点也不知情，怎么能冒冒失失去给润叶姐说这些事儿呢？过了不多一会儿，忆苦思甜报告会结束了，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快吃饭时，少平正要拿以前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却从街上买回来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明地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当金波听说少平要请一段假回村子的时候，立刻把家里他住的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少平，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抽，烟能解乏。少平笑了笑说，你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孙玉厚老汉也笑了说，你们还小，先不敢学这，烟这东西一沾上就撂不下了。
0: 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父亲坐顺车回了双水村。孙少平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就跟一队的人上山锄地去了。尽管他生长在农村，也常劳动，但这大伏天在山里苦熬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他累得只喝两碗稀饭，就去金家哥老那边睡觉去了。当然在去金波家之前，他都要顺路去学校一趟，在本村教师金城的办公窑里把当天的报纸一张不剩地看完。看完报纸后，少平就得赶紧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天不明就要出山。在睡觉之前，金波他妈通常都给少平枕头边放一点烙饼或者白馍，金秀也像对他哥金波一样，见少平来时还给他打一盆热水，让他泡一下脚再上床，说这样解乏。在这段日子里，严重的干旱已经把庄稼人的心都烤焦了，太阳像火盆一样高悬在空中，山上的庄稼叶子都快晒干了，所有的绿颜色都开始变灰，阳坡上有的庄稼甚至已经枯黄了。庄稼人出于习惯

0: 和本能依然在这些毫无收获指望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着，抚补这些快要死亡的、用他们的血汗浇灌起来的生命。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任何人的脸上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的笑容来了，到处都能听到庄稼人的叹息，听见他们忧愁地谈论今冬和明年的生计。现在只有川道里那点有限的水浇地，庄稼还保持着一些鲜活，这是因为入伏后曾用抽水机浇灌了一次的缘故。但是这点全村人的命根子也已经危在旦夕，因为东拉河里再也坝不出多少水了，这条本来就不大的河，现在从下山村发源地开始，就被沿途各村庄分别拦截了。至于枯叶河的水，早已经涓滴不剩，那位神话中失恋男人的眼泪，也被这火辣辣的太阳烤干了。据村里老庄稼人推断，川道的这点庄稼如果再不浇水，恐怕不出一个星期就和山上的庄稼差不多一样要完蛋了。
1: 少平一回到村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心情感到无比的压抑。他的熬煎和庄稼人的熬煎一样多，他的命运和这些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啊。中午的时候，少平在家里也待不住，就常常一个人走到没有什么水的东拉河边，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一会儿书，口渴了就趴在柳树旁边的水井上喝几口凉水。这天中午，当他又赤着脚走到河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头上戴顶柳条编织的帽圈，跪在那口水井前面，嘴里似乎喃喃地说着什么。少平从背后认出这是田万友大叔，便忍不住一个人偷偷笑了。田万友比少平他爸还大一岁，但这人比年轻人都调皮，他是村里头一个乐天派，爱闹红火，爱出洋相，而且最爱唱信天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多少信天游，反正唱一两天不会重复。而且这人还有一样怪本事，能编链子嘴，一种本地的即兴快板，他见什么能编什么，往往出口成章。少平记得他小时候村里年年都要闹秧歌，田万友大叔常常是当然的散头。他唱秧歌不仅在石歌节，就是在外公社都有名气。日常在山里劳动，大家也都愿意和田万友在一块儿，听他唱几声，说几句逗人笑的话，就少了许多的熬累。万友大叔在姓田的他那一门辈中排行第五，因此村里和他同辈的人都叫他田五，晚辈称呼他五大叔。他哥田万江排行第四，是一队的老饲养员。少平一直很喜欢这个农村的土艺术家，小时候常缠着让他唱信天游。武大叔没架子，三岁娃娃让他唱，他也会挤眉弄眼给唱几句的。现在少平看见万有大叔跪在井子边，头戴柳圈帽，嘴里念念有词，不知他做什么，反正他这样子本身就能把人逗笑。少平点着赤脚片，悄悄走到武大叔背后，想听他嘴里念叨什么。天一旱，农民就成群结队求神祈雨，现在这类迷信活动已被禁止，可田万有置禁令于不顾，现在一个人偷偷到这里来向诸神祈告。少平听见武大叔嘴里虔诚的，似乎用一种呜咽的声调正唱道：
2: 晒坏了的呀，晒坏的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的老家哟，九万民，柳树梢啊水上飘，清风细雨洒青苗， 龙王的老家有90000民，水神娘娘呀，水门开，求我神灵放水来。龙王的老家有90000民，佛的玉布，玉皇的令，观音老母的盛水瓶，玉皇的老家有90000民。
3: 少平原来想猛地呆一声和田武大叔开个玩笑，但听见那哭一般的乞告声，心便猛地一沉。这悲戚的音调实际上是所有庄稼人绝望的呼喊声啊。他又点着脚尖儿，悄然地离开了水井边。少平现在连看书的心思也没有了，便一个人上了公路，赤着脚片，漫无目的地向村子前面走去。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